0: E assim, mais um programa quase no final.
1: Continuação de um bom domingo e uma semana muito alegre, cheia de felicidades para os nossos ouvintes.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4: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今天的每周关注带来的内容是， 今年上半年，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超1000亿元，同比增长超11%，首次半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这座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正凭借产业链优势与持续创新的贸易模式，跑出了跨境出海的加速度。近日，台州温岭若恒镇05后女孩陈雨欣收到了杭州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这份喜悦的背后，是母亲张美文一步一步将残疾女儿背进梦想学府的8年坚守。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走进陈雨欣母女俩的生活。浙江省博物馆近日开展的在线圆明园国宝百年归藏特展人气爆棚，周末尽管观众超过了5.7万人次。
4: 圆明园牛首、虎首、猴首、猪首四尊兽首原件吸引了大客流，带动了文旅新消费。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了栏目是一周快报。新浙江，新感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4: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杭州开幕，17万平米的超大展馆里，全球顶流巨头扎堆，多款世界顶尖黑科技将首发首秀，海内外客商和杭州市民共享这场数字盛宴。我们来听报道。
2: 本届数贸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目前已有85个国家近万名海外客商提前报名，一批海外采购订单呢已提前锁定 AI 赛道。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数字贸易部部长陈依然说，
3: 像亚马逊、谷歌科技巨头今年将首次集结，西门子、阿斯利康、特斯拉等世界500强企业都是连续多年的参展，国内数字巨头与科创高地将齐聚杭城，比如字节跳动、中兴通讯、浙江实验室、西湖大学等都将首次集结。同时呢，我们首创了 Token 专区，探索算力出海的新路径。
2: 一大批行业重磅产品将在数贸会上集中全球首秀，凌伴科技二代 AI 眼镜全新迭代首发，地位二一口气推出了4大太空领域首发成果，千星智能体组网、月球火星深空探测项目实景展示太空算力，原子矩阵亮出全球首台可商用大规模中性量子整机，宇树带来量产载人变形机甲基地01，实现四轴双轴模式自由切换，钉钉推出全球首个企业级 AI 原生办公平台，理想 i9 全尺寸纯电旗舰 SUV 也同步亮相。展会多场重磅活动里，国际高层对话、重磅成果发布贯穿全程。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丝路电商合作发展报告2026等多份全球权威报告杭州首发。六大特色展馆加创新融合馆各有独家王牌，覆盖了低空、医疗、电商、文娱等赛道，逛展全程新鲜感拉满。丝路电商展区打造20国全球好物集市，集中展出 AI 跨境智能体矩阵、 AI 一键写文案、智能结算、海外投放全流程现场实操， Rocket、 花西子等国货品牌与日韩欧美特色消费品同台展销，现场可扫码下单，一站式退税。展区相关工作人员说，
4: 观众来了丝路电商展区就别想空手而归了，前沿 AI 科技新品沉浸式的体验，现场会开放 AI 智能眼镜、多功能智能手环、戒指这些可体验性的穿戴。

0: 设备。第二点，观众就可以一日逛遍丝路多国，直接可以选购全球的当地好物。
1: 数字医疗馆打造上千平米的脑机接口专属展区，国内低成本脑机设备实现意念写字康复场景落地。美敦力、阿斯利康等国际药企携 AI 诊疗方案参展。数字出行展区多款载人低空飞机、蓝色向量六座公务机、追梦三吨混动载人机型实景静态展示，低空出行未来图景直观呈现。杭州市商务局自贸协调指挥处副处长于坚说，
2: 截至目前啊，已经有来自全球85个国家地区的9125名海外客商参会报名啊，预计国际客商总数将会突破1.2万名。目前已预筹来自全球54个国家地区的采购订单9亿美元，其中 AI 类占比突破了53%。
3: 近日，全球权威 AI 智能体测试基准 OS World 公布最新榜单，来自杭州余杭的 AI 企业实在智能，凭借自主研发的实在 Agent。以90.2%的成功率一举登顶全球总榜，超越了 Meta、OpenAI 等国际巨头，创下了该基准自发布以来的最高纪录。我们来听报道。
4: 杭州余杭区实在智能研发中心内，工程师对着电脑输入指令，帮我整理一下最近智能体行业的市场动态。屏幕上的 AI 随即自动打开浏览器，跳转网站，抓取信息。几分钟后，一份结构清晰的 Excel 报表出现在桌面上，这便是刚刚以90.2%的成功率登顶全球 OS World 榜单的实在 Agent。基于自研的塔斯大模型，它能像人一样操作电脑，实现一句话完成工作。实在智能创始人兼 CEO 孙林军说，这标志着智能体可以大规模进入商用。
5: 90%意味着从实验室可以到用户的真实的应用场景当中，可以稳定可靠的去解决真实的客户问题，可以真正的在客户工作当中来发挥实际价值。这个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可以大范围的进入到商用的状态，整个行业也是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局面。
4: 实在 Agent 此次登顶全球榜单，走的是一条与多数不同的技术路线。如果把 AI 智能体比作一个人的话，其他公司把精力主要放在让大脑变得更聪明上，希望大模型自己就能学会操作一切。而实在智能的做法不同，他们不仅给 AI 装了一个聪明的大脑，更给它配了一套灵活的手和脚。这套手和脚就是他们自研的 Harness 工程调度系统，它负责把大模型的指令一步步转化为鼠标点击、键盘输入、页面跳转等实实在在的操作，把想法变成行动。成立于2018年的实在智能，目前已服务超6000家企业客户，其中90%为世界500强、央国企及行业龙头企业，覆盖制造、能源、交通、医药等多个核心行业。公司创始人 CEO 孙林军说，未来要继续锻造实战能力，推动技术真正从实验室得高分到产业线好落地。
5: 我们会在工程优化和一些创新上面继续的去努力，打造更新的这个产品，从人的思维的改变、工作方式的改变、组织之间的协同，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目标。然后我们的产品一定是往这个方向上去演进的。
3: 研学游是今年夏天浙江文旅的一大亮点，科创制造、文物考古、商贸实践等各类沉浸式行走课堂遍地开花，持续拉动暑期消费。来听报道。
1: 上午10点多，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拥挤的人潮中，一抹抹绿色特别引人注目。他们是来自广东潮州某研学团队的孩子。学员田一格说，他的研学身份是一名小小采购商，选产品、问价格，有时候还要讨价还价。
6: 震撼，感觉义乌的东西都很新奇、很奇特。我们准备是先在一楼购买一些小孩子喜欢的玩具。
1: 研学团队负责人陈爽说，今年春晚之后，义乌更加出圈了，商贸研学也就更加火了。
7: 我们这一次就是孩子分组去行动，每个小组会有200元的基金，通过进货，在这过程当中理解什么是批发，什么是零售，成本是多少，做到什么样的利润空间。对，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课程当中孩子要去解决的问题。
1: 这个夏天，一批批外地研学团队穿梭在各大商铺，成为义乌市场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经营商户阮玉明说，生意也好了不少。
8: 忙的时候就忙不过来了，你看我这店里面这么多人都忙不过来。
1: 在台州黄岩高桥的自然里研学基地，废弃校舍改造的乡村课堂挤满了前来体验的省内外青少年。 玉米迷宫、青瓷拉坯、共享菜地等各类体验项目同步开放，一堂堂扎根乡土的沉浸式实践课火热开讲。基地负责人黄志渊说，
9: 我们采用国企加民企加村集体的共富的模式，盘活了这所废弃的小学。这里呢，既是青瓷科创的展示窗口，也是孩子们体验陶艺拉坯、古法栽栏以及野学的乡村课堂。
1: 依托研学引流，基地还联动周边米面加工、乡村咖啡业态，开发出系列农特产伴手礼，持续带动村集体分红与本地就业。黄岩区高桥街道办事处主任金维说，
10: 它不仅仅是一个研学基地，更是一个流量的入口，通过把人引进来，可以把我们这里的青瓷以及特色农副产品带出去，将研学带来的人气转化为我们产业的财气。
1: 绍兴的科创研学课堂同样人气爆棚，天津大学浙江国际创新设计与制造研究院打造未来工程师夏令营，开放机器人实验室以及三坐标测量、 VR 工业检测等前沿设备，学生亲手操作精密仪器，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的科技魅力。来自江苏的学生叶一蕊说，
11: 我们体验到塔灯的编程，就是有一种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科技当中，非常新奇，让我们从看课到创客，亲身体验到这种科技的魅力。
1: 在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新推出的溪水寻文物清凉研学项目成为暑期爆款，孩子们化身小小考古学家，溯溪而上，埋头挖掘埋葬在地下的仿制文物。来自杭州的小学生沈新月说，
12: 挖出来的一瞬间，然后拿出来看着不同的铜器，感觉挺有趣的。
1: 当仿真的宝剑、瓷器、青铜器相继被挖掘出土，孩子们难掩兴奋，现场老师会同步讲解背后的历史知识。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企划部经理庄园说，目前日均接待量超3000人次，整个暑期预计接待量超10万人次。
13: 请了很多的研究团队，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环节。后续我们还会推出更多的深度型的那种水中考古的一些体验课程。
1: 一个个各具特色的研学点位，折射出今年夏天研学消费的火热态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带有研学课文打卡标签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
3: 近日，杭州市首条低空即时配送跨江航线正式投入运营。来听报道。
14: 上午10点，工作人员通过闪送小程序模拟下单了一个从杭州萧山金骏兰亭小区到上城区彩荷中学的文件闪送订单，在下单页面勾选接受优先使用无人机配送选项，订单显示11公里路程只需31块钱，和普通闪送价格一样，但预计到达时间能提前10分钟。下单后，快递小哥上门取件，随后把文件送到1.3公里外的钱江世纪城公共起降场。文件被放入无人机后，起飞跨过钱塘江，飞往目的地附近的彩荷诺潮起降点，再由骑手完成末端派送。杭州低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场景拓展部业务总监范毅说，这条跨江航线7月份投入使用，全程约9公里，飞行时间13分钟左右。
15: 因为我们之前西兴大桥断流之后嘛，从萧山到上城区它其实要绕行的，距离配送是非常遥远的，有这个跨江航线之后效率大大提高的，在一些大雨大雾天气或者是高峰期的时候，效率大概可以提升20%到40%左右。
14: 杭州城市低空即时配送场景由杭州低空公司联合北京闪送、迅以科技共同打造，自去年7月首条试运营航线启动以来，目前已开通24条常态化运营航线，覆盖上城、拱墅、余杭等城市核心区域，累计配送物品超7000单。杭州市低空交通运行管理服务中心低空运行管理处副处长钟碧强说，随着跨江航线的接入，杭州低空即时配送网络更加丰富。
16: 随着量的起来啊，就今年目标是10个公共起降抢点，目前已经有3个已经开工在建设了，还有7个还在正在推进。随着这公共起降抢点的布局之后呢，我们会逐步往外去拓面，今后能够开放更多的运输企业能够进入到市场上面来。
3: 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影片接连上映，截至到目前，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77亿元，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除了好看的电影，全国多地的电影院也正在打破传统单一的观影经营模式，推动电影加多业态深度融合，让影院从单纯的观影场所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青年社交空间、全民休闲体验空间转变，激发出消费新活力。
17: 走进浙江杭州上城区星光嘉映电影院，最先看到的不是售票处，而是一个飘着诱人香气的开放式西餐区。这家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运营模式，观众可以在这里用餐，也能直接走进影厅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影厅内专门配备了用餐小桌和小灯，灯光柔和，氛围感十足。杭州市民包林翘说，这种模式自己也是头一回体验，
18: 就给我们的感觉还不错。像有些小朋友比较活泼嘛，纯粹的看电影他可能就待不住，哎，既可以吃上美味又可以看电影，他就会很开心。
17: 影院共有五个用餐影厅，提供超过50种西式餐品，还会根据热门影片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近期配合功夫女足、蜘蛛侠等上映影片推出的联名款套餐，颇受年轻观众欢迎。影院总经理刘燕婷介绍，推出电影加美食，正是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线下观影。
19: 我们在这个考量过程当中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设想，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操作。
17: 刘燕婷说，除了电影加餐饮，影院还专门设立了宠物友好厅，观众可以带着自家爱宠一起享受电影时光。目前来看，多元融合经营带来的增收效果十分明显。
19: 所有的餐饮加衍生品加卖品以及加宠物的所有的这些销售加起来，我们统计的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17: 不久前，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通知，支持影院引入电影主题、文创集市等多元业态。杭州拱墅区的另一家电影院就将原本闲置的公共空间改造成了一处电影主题书店。下午2:30，一场电影主题桌游活动正在店内进行，玩家们扮演电影制片人，在市场风向变化中选择项目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现场十分热闹。书店还会不定期举办电影大师课、猜电影大赛、主题音乐会等活动，已累计举办超过200场。店内陈列售卖的电影主题书籍、原创周边、特调饮品等，也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挑选购买。杭州市民江仲迪说，
20: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设计的电影的小的海报呀，然后小的挂件啊等等的，玩玩看看，等电影的时候就过去了。
17: 杭州市民王角说，
21: 我们经常过来看新的手办，有些活动我们还可以认识导演，大家可以有同好的一些交流。这个场域我觉得起到了除了电影之外的情绪上面的一些补充。
17: 在同样由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行进式 VR 体验厅里，不少亲子家庭正带着 VR 头显设备体验虚拟现实影片，现场提供了多款结合国产 IP、 经典电影或热门游戏的 VR、XR 影片供观众选择，周末和节假日高峰时段常常需要排队等候入场。观众夏敏倩说，
22: 以前看电影的时候就摸不着，等我体验了这个了之后，我就感觉里面的神灯像主人公什么的都能摸得着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VR。
17: 浙江时代电影院线副总经理肖楠告诉记者，过去依赖爆米花、可乐等传统卖品收入，经营抗风险能力很弱，如今影院逐渐发展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多元业态的引入正有效改善影城营收结构。
23: 以前如果说就是仅仅门店只做可乐、爆米花的销售的话呢，在影院传统卖品和这个票房的比例差不多是占比是在15%以内。那现在呢，以这家店来说的话，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那这个比例还在逐渐的攀升。
17: 为拉动电影市场消费， 省电影局特别推出了浙江省电影消费券暑期惠民观影活动，7月16号起投放总额超2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其中暑期档占1500万元，同步上线全省统一的电影票根汇享平台，观众上传电影票根即可享受周边餐饮、超市、景区等折扣优惠，为影迷构建起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消费新生态，持续释放电影家的消费新动能。
3: 浙江推出无堂食外卖聚集区建设、 AI 加非现场监管等多项全国首创的治理举措，让老百姓外卖点得放心，吃得安心。我们来听报道。
14: 在杭州萧山区宁威街道的不南食集聚集区，27家档口整齐排列，共享仓储、密闭门窗、专用取餐口一应俱全。一旁的骑手驿站里，几位外卖小哥正在接水纳凉。外卖小哥陈大哥说，他在这片跑外卖已经5年，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个脏乱差的美食城。
0: 搁谁呀、啊？累了坐这休息呀、啊？原来也没个风扇，现在能坐这凉快活，那肯定现在好得多了。
14: 针对这片聚集区硬件设施陈旧、后厨环境脏乱、外围秩序混乱、投诉举报频发的情况，今年4月，在萧山区市场监管局和宁威街道联合推动下，这里从重点整治对象变为规范提升样板，商户出租率提高到96%，商户日均营业额超过5万。商户方龙在这做面条外卖生意已经4年，他说改造后租金没变，但是单量明显提升了。
2: 提高了差不多有一半吧，因为顾客从手机上点我们的餐，通过名厨亮灶看我们的制作环境、制作流程，他们都是可以看到的。没改造之前，你像商户们堆放的东西啊，都是乱七八糟的，很差的。
14: 据了解，浙江创新推出外卖聚集区管理模式，通过疏堵结合的做法，引导分散的无堂食外卖商户向合规聚集区迁移，形成规模化组团管理效应。全省已建成110个聚集区，入驻商户1300多家。曾经小散乱差的无堂食外卖正加速向集约化、规范化转型。人工巡查覆盖面有限，夜间无法监管，是困扰基层监管的另一难题。这两年，浙江推行 AI 加非现场监管，建立全国首个名厨 AI 垂直大模型，让后厨违规无处藏匿。在萧山区市场监管局行政执法队，萧山区市场监管局餐饮科科长戴岑现场演示了 AI 非现场监管应用系统，点开一个实时抓到的后厨人员厨房抽烟画面。戴岑说，
4: 这家他是在那个角落里面，这个烟飘起来，这个给他抓拍到了2秒的一个镜头，我们去检查可能未必还能发现，看到我们可能就马上掐掉了，但是他这个监控马上给他拍下来了。
14: 省市场监管局餐饮处处长邵慧群说，在 AI 非现场监管应用系统上，后厨人员在厨房抽烟、赤膊不戴口罩、夜间暑季活动等13项违规画面都被 AI 精准捕捉，自动存档，问题精准推送，整改实时闭环。浙江首创的探索成果目前已在全国多地复制推广。
5: 有 AI 以后，我们就可以实现24小时白天抓拍它的一些后厨卫生状况，晚上呢抓拍它老鼠的踪迹。
24: 去年以来呢，已经抓拍了9500多例的这些违规的问题呢，不合格率我们上线时的21%啊，已经下降到3.85%了。
5: 目标就是让消费者在点外卖的同时，能够点得放心，吃得安心。
3: 浙江人熟悉的安枕儿医疗智能体已迭代3.0版本。从患者手机里的 AI 陪诊员到落地医疗机构的智慧服务，安枕儿正以 AI 之力重塑就医体验。浙江这一先行探索也为全国智慧医疗发展提供了经验。来了解一下。
25: 在台州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挂号抽血等窗口，志愿者们正用手机演示支付宝内安枕儿的使用方法，展示预约挂号、报告解读、语音问诊等40多项智慧服务。就医时，手机里的数字陪诊员安枕儿还可以辅助智能导诊、指标解读。市民徐金玲说，
26: 就医的全程手机上都有指引嘛，然后尤其是它有一个报告解读的功能，就很方便，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报告的一个详细的内容。
25: 大量基础流程咨询和轻症科普由 AI 承接后，医生非诊疗类沟通工作大幅减少，得以更专注于核心诊疗。同时，标准化辅助问诊工具有效提升了基层医生对复杂症状的判别能力。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管理部主任苏雅云说，
6: 我们呢在全市基层卫生室同步推广了我们安诊平台，目前我们的预约挂号和我们的报告解读这两个功能使用比较多，特别是报告解读功能这一块的话，对我们的基层医生是特别实用的。
25: 安诊儿是省卫生健康委联合蚂蚁集团打造的全国首个省域共享数式融合的医疗健康大模型，自2023年11月上线以来，安诊儿已迭代至3.0版本，目前已接入全省所有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注册用户超过2600万，累计服务量突破2.9亿人次，并作为我国唯一的医疗智能体代表，在今年5月第79届世卫大会上向全球推广。除了面向公众端，今年上半年安诊儿还面向社区医生推出了家庭医生应用端口，并在杭州、宁波、舟山等地进行试点试用，可实现签约居民线上签约、管理、互动沟通、预约转诊等。
7: 这个是我们生医生的跟我们的一个居民的。
25: 在一次安诊儿推广活动中，省卫健委副主任林杰向与会嘉宾展示了舟山一位社区医生的工作界面。
7: 这个居民出现了一个小诊室，然后通过我们的安诊跟他的家庭医生联系，然后也可以上传这个小诊室的一个片子，然后给出一些精准的健康服务和治疗。最大的一个功能可以帮到我们的家庭医生提供他签约居民的详细的健康档案，为我们的签约居民针对性精准的提供健康服务和治疗。
25: 去年6月，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项目正式落户浙江，安诊儿医疗智能体也借力不断升级。如今，基于安诊儿在中试基地孵化的全国版健康 AI 蚂蚁阿福，其 APP 用户数已突破1亿。省卫健委主任王仁元说，浙江人工智能与医疗健康的创新发展要为全国探路。
8: 全国版的安诊就蚂蚁阿福已经走出浙江，走向全国，已经在重庆、湖南等11个省市的落地应用。面向行业端呢，我们已经联合开发了23个高价值的专病专科智能体，将全血管的数字人、眼科手术机器人都等的都已经在上海、湖南呢等多个省份的落地使用。
9: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3: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10: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痕，像我这样迷惘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今年上半年，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超1000亿元，同比增长超11%，首次半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这座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正凭借产业链优势与持续创新的贸易模式，跑出了跨境出海的加速度。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在浙江正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跨境运营中心，工作人员忙着通过电商平台实时处理来自墨西哥、巴西等国的订单。公司总经理吴文军介绍，企业今年重点拓展了拉美市场。
3: 我们在拉美主要是布局巴西和墨西哥两个主要的国家，因为这两个国家占整个拉丁美洲的这个市场份额就已经85%的比例了。那我们一季度的话，其实比如说每天的 GMV 是大概500到1000美金，那我们二季度的话，日均 GMV 就已经做到1000到1500美金之间了。
2: 随着平台流量增长，企业针对当地消费习惯，将热销品类从传统的小商品延伸至家居、宠物及节庆用品等领域，并借助海外仓备货大幅缩短配送时间，提升消费体验。吴文军说，
3: 本身拉丁美洲市场是仅次于北美和欧洲的消费能力比较强的第三大市场，就是巴西开始取消对50美金以下的小包裹的收税。对，综合来说，我们所以选择了去拓展新的拉丁美洲的这个市场。目前的话，拉美占我们整体的生意比例是大概1/7左右的水平。那我们目标是希望今年结束的时候，在年底我们能做到1/5的这个水平，然后同时销售额具体的目标是每个月大概能做到10万美金一个月。
2: 义乌冠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23年才布局跨境电商业务，今年上半年跨境销售额已经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多。公司创始人刘希斌说，得益于义乌完善的供应链和便捷的物流通道，企业从短、中、长三个逻辑维度稳步扩大跨境团队，做大跨境版图。
4: 我们认为像希音 Team 这种平台，它是属于短平快的，可以快速拿到结果的。中期的呢，我们认为像类似于韩国、俄罗斯啊、巴西等等这些独立国家的这种综合平台。长期的呢，我们认为像亚马逊啊等等这样的平台，是做我们长期布局的一些平台。
2: 企业的动向折射出义乌跨境电商的新趋势。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副秘书长姚超全说，随着欧美市场日趋饱和，拥有超6亿人口、互联网普及率快速提升的拉美地区正成为跨境电商的新蓝海。
5: 我们协会有370名左右的会员，其中做拉美这块的将近100名左右，相较去年翻了1倍。义乌最大的优势在于完整的小商品产业链和快速供应能力，很多产品可以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发货，这与拉美市场需求非常契合。
2: 市场的拓展离不开通关物流效率的支撑。在义乌快件跨境监管中心，近1万个跨境包裹每日通过空运、公路、海运等多式联运发往全球。截至今年6月，中心累计出口额已超去年全年总量。业务的爆发式增长还得益于清关加报关单先查验后装运、 TII 国际公路运输等创新模式的落地。浙江达岸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小强表示，
6: 先查验后装运模式落地之后，客户可以把跨境电商货物和一般贸易货物装进一个柜子出运，省去了很多物流成本，揽货周期缩短一半，成本也降低了很多，客户反馈非常不错。
2: 与此同时，义乌在国际邮件互换局成功开通 TII 加跨境电商邮路新通道，一辆 TII 货车12天可直达俄罗斯喀山。义乌邮政国际业务分公司经理蔡菲菲说，
7: 开通 TII 加跨境电商9610的报关模式，邮件到达俄罗斯整体的运输时间将缩短20%。在海关的支持下，我们还陆续打通了公铁联运、集运出海等特色线路，为客户提供更加丰富的物流解决方案。
2: 为保障新通道顺畅运行，义乌海关提供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并建立口岸加属地协同机制，动态跟踪货物出境流程。 从市场开拓到模式创新，从物流升级到监管优化，义乌正以全方位的加速度稳固其作为全球跨境电商枢纽的地位。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8: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8: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近日，台州温岭若恒镇零五后女孩陈雨欣收到了杭州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份喜悦的背后是母亲张美文一步一步将残疾女儿背进梦想学府的八年坚守。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走进陈雨欣母女俩的生活，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这薄薄的一封录取通知书承载了陈雨欣和母亲张美文八年求学路上所有的艰辛与汗水。
4: 开心对，孩子凭着自己的努力啊，得到了他自己喜欢的学校也喜欢的专业，替他开心。
5: 我感觉自己高中这三年来的努力，就是真的凭借自己的成绩取得了回报。
3: 陈雨欣三岁时被查出双腿患病，一家人从此踏上求医路。2018年，医生无奈建议左腿截肢。陈雨欣说：“
5: 我那时候心里就是有种茫然无措的感觉，包括当时做完一系列的治疗之后继续上学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就是有种惧怕的那种感觉。”
3: 为了能更好地照顾女儿，张美文当起了陪读妈妈。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这位瘦小的母亲背着女儿往返于教室、学堂和卫生间之间，风雨无阻，从未缺席。
4: 有时候嘛，像学校人多嘛，有时候下课就几分，等着他自己去卫生间也不方便。有些下雨天路滑一点嘛，就是我带着他方便一点。
3: 身体的残缺反而让陈雨欣把更多精力倾注在了学习上，成绩始终名列前茅。陈雨欣高中班主任钟波说：“
6: 我觉得陈雨欣应该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吧，或者说内秀的女孩吧，学习还是很努力，也是比较刻苦的，一直是有着永不言败的精神，所以他最终高考考得也不错。”
3: 钟老师说，除了在学习上刻苦努力，陈雨欣也努力像正常人一样融入集体，参与活动。
6: 只要是团体的他基本上都参加，我觉得至少在这方面他也没有说我这个身上有残疾就放弃了集体活动。
3: 面对即将来临的大学生活，张美文打算先去学校看看环境，如果有需要他会继续陪女儿求学。
4: 你只管往前走，妈妈在后面，一切妈妈都在后面陪着你。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0: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浙江省博物馆近日开展的再现圆明园国宝百年归藏特展人气爆棚，周末进馆观众超过了5.7万人次。圆明园牛首、虎首、猴首、猪首四尊兽首原件吸引了大流量，带动了文旅新消费。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现场看看吧。
2: 上午10点多，记者来到省博物馆浙江馆区，虽然是工作日，但正值暑假，人流量依旧非常大。博物馆外的两个进口已经排起了长队，在一楼大厅等候进展厅的观众已经沿着引导隔离带蜿蜒排到了博物馆门口，瞬时客流量接近大厅承载上限。醒目位置张贴着酌情排队建议择日错峰前来的温馨提示，不少观众一大早赶来只为看一眼圆明园兽首原件。
3: 排队一直排到现在大概已经有2个多小时了，因为我高中就是学历史的，所以就想说来看一下这些历史文物。
4: 这个12兽首，它圆明园的嘛，比较的珍贵，非常有价值，所以就来看一下。
2: 展厅中，四尊兽首原件沿墙面呈弧形排布，铜制兽首的铸造纹理清晰可见。讲解员黄杰说，牛首双脚向前弯曲，呈现西式风格，和中式牛角向上向后的造型大不相同。猪首头顶的凹坑，猴首右腮的凹坑，虎首鼻部胡须掉落的小孔洞，都是流亡岁月中留下的伤痕，跨越百年的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
5: 12兽首呢，它是一个水利钟报时用的一个装置，每个时辰对应出水，它是用施蜡法来制作的，这个技艺非常的精湛，包括 CT 的扫射，我看到里面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气泡，底部的榫头的位置是可以严丝合缝的，可以体现乾隆时期最高规格的这么样一个制作的一些功能。
2: 汹涌的人潮不仅点燃了观展热情，也成为文旅消费的新引擎。在省博物馆文博商店里，和兽首相关的冰箱贴、铜制摆件等主题文创每天都要进行大量补货。商店负责人薄玉新说，其他馆藏的文创销量也有明显提升。
6: 基本每一天的进店之前的客流是在2到4千，然后现在的增长的话，基本涨幅可能到5000到6000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整个营业额的话，基本提升在20%左右。就大家逛完兽首之后，会更愿意去逛一些其他的馆藏，这样子的话，客人的留存率时间更久一些。目前的话，大家还是对省博里面的10大镇馆之宝啊更感兴趣一些。
2: 还有不少外地游客专程为这次展览来到杭州。观展后又前往西湖、灵隐飞来峰等知名景区景点游玩。
7: 我是湖北的嘛，确实也想看一下这个兽首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之前去北京嘛，没看到过，比较可惜，所以我想过来这边看一下。可能4天到5天吧，别的应该就西湖了吧。
8: 我金华的，准备待1到2天吧。上午先在浙江博物馆参观一下，然后到下午飞来峰景区，到晚上想去看一下潜江夜景。
2: 为了缓解排队压力，优化观展体验，省博物馆馆长季云飞说，展览将于8月6号起实行预约参观制，每天限流10000人。
9: 这个展览有3个月时间，白天上午我们预约4000个，下午4000个，晚上2000位。所以我也希望通过各种途径吧，让观众能够便捷了。我觉得做这次的展览，就是让观众直面历史，回望沧桑，也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公开课。
1: 好了，朋友们，坐游钱塘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财正品，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财正品第536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汉光演习行之有年，这是怎么来的呢？演习的英文名字是汉光 Exercise， 它是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等地以全国性的防卫作战为主的军事演习，首次举办是在1984年，代号是汉光一号演习，由当时担任参谋总长的郝柏村一级上将亲自主持，之后连连举办，号次有所更动，所以1984年是汉光一号，那今年是2026年42号。这个演习的前身是每年举办的中美联合军事演习，因为1979年中美断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废止，国军的演习形态由攻击调整为防卫。为了建立全民防卫动员的体系，落实全民国防理念，实施动员准备，保障公民权益，那政府在2001年11月14日颁布了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作为建构全民防卫动员机制的法源依据。相对于城镇韧性演习是以平民为主体的民防及灾害防救演习，而汉光演习是以军事单位为主体的例行性军演，两者同步进行，以模拟与验证在敌军侵略时候军民联合动员的防卫能力，这个是汉光演习的由来及目的。而今年2026年的42号是从8月5号开始一直到8月14日结束，维持10天9夜的这规模，演训呢也提升了去中心化环境下同步作战的能力，所以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候，汉光演习还在进行。每一个军事演习都有它的政治及军事的目的，或者要透露出一些讯号。那么，汉光42号演习目前正在进行，有三个看点。第一是赖清德总统首次亲身参与万军操演，登上云豹甲车前进圆山指挥所。第二是俗称梅雨老师的美军人员明显增加，不论现役或者是退役。而在东部的花莲港也模拟美方援助物资进港，以因应封锁控制。第三是在北部和中部的县市进行断网演习。

放出了三个重要的讯息。第一，台湾美国军事合作比想象中的更多，包括与印太司令部的交流。第二，台湾的备战不以美国介入为必然的前提，靠自身力量抵抗封锁与登陆。第三，中国大陆在台海的执法行动如果发展为实质的临检或者封锁，国军将出面应对。所以以上所说这三点替今年的汉光42号演习定了调。让人寻味的是，《华尔街日报》采访顾立雄的新闻标题是“台美关系更趋紧密，顶住中国与川普压力”。文章表示，台湾正公开提及长期以来秘而不宣的美军训练活动，同时美方也在强调与台湾的合作。此举传递出讯号，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先前的言论似乎让双方的关系岌岌可危，但双方的纽带依旧牢固。换句话说，美国媒体非常直白地承认，身为美国总统的川普居然是美台关系的压力，并且令双方的关系岌岌可危。而顾立雄在这篇文章中公开证实美国台湾军事合作，那么就很容易被解释成为顶住川普的压力。这个不禁让人想问，幕后是谁在操刀？谁给了顾立雄那么大的勇气去叫板川普总统？因此在这个脉络之下，解读今年的汉光演习便释出了政治的讯号，这也是这次军演的重点。川普可能弃台，但美国不会弃台。怎么解释？众所皆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预计下个月访问美国，大概5周以后，照原定的计划。尽管双方有不少摩擦和纷争，但都有意控制彼此之间攻守的力道，避免冲突波及今年内即将举行多场的川习会。在这个背景之下，北京先是重话批评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是太上皇，很快的 AIT 率先披露了美国台湾海巡舰肩并肩的照片，又配合赖政府展开了任性台湾的宣传文宣。由此可知，民进党政府至少与美国外交军事体系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什么共识？即便川普会在接下来的川习会中抛出对台湾不利的言行，但美国跟台湾正加紧编织一张连川普都剪不断的政治军事的大网，使得白宫自上而下推动的涉台政策或决定，在中层基层踢到铁板，即使川普试图纠正，也要付出时间的成本，也很容易拖过川普的这个任期。所以，这就是对内释放出来的政治的讯号：美国不会弃台，但是川普呢，就不一定了。因此，从不久前美国力挺台湾的海巡，到今年42号的汉光演习，美国的浓度、参与的成分、人员升高，都应该是赖政府和美方涉台军政执行团队因应川习会的预备式的动作，担心川习会带来很强烈的冲击。这对于民进党赖政府当然是好事，但是美国台湾秘密军事合作慢慢公开，对川普而言，他要做什么事？他就是要拿出计算机。什么意思？因为顾立雄

0: 国防部长向媒体坦言，双方军事合作比任何人想象来得多，所以多面向涵盖内容超过外界关注的军售。而美国的《华尔街日报》8月3号的评论说了，台湾逐步公开长久以来秘而不宣美军在台训练的活动，这些解读向大陆传递信息以及在台湾传递讯息。尽管美国总统川普部分言论不利台湾美国的关系，但双方关系稳固，美国支持台湾不会因为民主的价值，而是因为台湾在晶片供应链印太战略上的重要性。但是川普时代台湾必须诚实面对另一件事，安全的代价会变贵，这就是川普要拿出计算机了。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1: 今日华埠与时俱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 传统节日来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 来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溶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 现在还有新派使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还有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即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来华埠，非常方便。
2: 来华埠四处走走，买东西，吃美食。一家老小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3: 家台正评，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我们前面讲了汉光演习的由来，这一次42号演习的政治讯号是美不弃台，同时双方秘密合作、军事合作公开有没有代价？如果您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宝贵意见要发表，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川普时代的台湾、美国双方的关系越紧密，台湾越要算清楚可能要付出代价，因为川普总统看盟友关系很直接，美国提供市场、安全、技术、国际支持，那么盟友们就要付出相对代价。这笔账可能是军购，可能是国防预算、人员采购、对美投资、关税让步，也可能是半导体产能与人才的外移。所以台湾高调展示与美国海岸防卫队合作，并暗示美方的军事人员在台湾协训，可以向北京以及自己的老百姓传达台美关系没有松动，也能提升部分民众对美国支持的信心，而减低了以美论。但是也要看懂另一方面，台美安全合作越公开，华府也越容易要求台湾付得更多。很多双方的安全合作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即使不公开、不拍照、不谈英语老师，该做的合作一样会继续。真正要问的是，提高曝光度之后，贺主增加了吗？成本增加了吗？在川普眼中，这不一定只是美国挺台湾，也可能是美国提供了这么多安全服务。那么下一句是什么呢？那么台湾你准备付多少呢？是不是川普同时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也是手上握着计算机？所以我们讲这些并不是反对美国台湾的合作，更不是唱衰台湾，双方合作当然要做，而且要做得深、扎实、有效。但越重要的合作，越不一定要高调，因为高调之后，不止北京反应，华府也会看见，川普更会拿出计算机。那么，唯一高调的理由就是什么？要做大内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台湾不是没有筹码，美国需要台湾的晶片供应链还有地缘的位置，台湾也需要美国市场、安全合作、国际影响力等等。既然彼此都需要对方， 就不该把美国协助当成单方面的恩惠，也不能把美国挺台当成免费的保证。所以双方关系不是不能高调，而是每一次高调都会有代价。成熟的美台的关系不是把美国的支持当作政治的烟火，而是知道什么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该低调，还要问清楚付出的代价到底换回了什么。这个是从汉光42号演习所透露出来的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那这个时代汉光演习在台湾，那么我们把放大到了亚太跟印太地区呢，美国的战略现在呈现的是收缩的状态。五月份的川习会之后，北京动作不断，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巡查执法，英国皇家国防研究院称之为隔离台湾与周边水域，重新塑造海事规范的分水岭。接着共军在太平洋试射弹道飞弹引发抗议，上个月七月中解放军军舰在日本冲之岛礁经济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而跟菲律宾在仁爱、暗沙还有黄岩岛南海地区爆发了冲突。解放军的直升机越过台海中线，并在限航区内与无人机执行协同作战的操练，三海联动指的是台湾海峡、南海还有台湾东部的海域。这个联动之下的印太攻势战略呢显现了，国际媒体将之称之为对美国及其盟国的试探。另一方面，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积极回应，七月初高市早苗访问印度的时候，希望唤起安倍首相在2007年印度有关东海及南海两海会合的战略叙事，呼应莫迪的东进政策与印太的倡议。高市访问澳洲的时候，双方决定共同开发巡防舰，签署了新版的安保宣言，首次纳入若发生影响主权与区域安全的突发事件，将互相协商讨论因应。高市早苗也访问越南，宣布新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这个新的局面对民进党而言大改振奋，智库学者将之称之为美国整合第一岛链，自朝鲜半岛至山海连成急沙网。所以从前述的发展可以知道，印太国家动作频繁不是测试美国的底线，而是填补美国的战略空间，因为美国在印太亚太地区已经战略退缩了，甚至在全球都是战略收缩的状态之下。再看看欧洲，七月七号北约峰会正式启动3.0的转型，确立由欧洲盟国承担常规防务主导权的重新分工，美国的角色定义为防范核武和应对重大危机的后盾。美国从全球最重要的民主防线退居幕后，这个划时代的变革，美国的国家安全报告主笔政策次长科伯吉说的相当明白，美国的国家安全必须体现美国优先，以实力实现和平，摒弃追求注定失败的全球支配的概念，防止他国称霸。至于如何防止他人称霸，国防部的副驻卿史密斯最近表述，美国的太平洋战略目标在实现持久而有利的力量平衡，不寻求与中国对抗。原来日本、澳洲、印度等国的作为都是为了铺垫印太地区中国力量的力量平衡，所以美国的战略收缩在亚洲也不例外。所以民进党的智库政策报告让人想起 中国大陆在大跃进时期所讲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狂想，并可据以解释为何勇于挑战中方的底线，切断两方和平两岸和平期待的底气呢？假如美国构建中对中国的击杀网，那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所以这是民进党智库在美国战略退缩之下所显现出来的这一套做法。而这个思路不仅没有看到北约 3.0 所显示的美国在欧洲的战略退却，也可以忽视了日本、菲律宾和中国局部矛盾而非全面对抗的本质。这个是在亚太地区也战略收缩，美国偶尔做事在台海晒一晒台美海巡舰并航或者发布南海军演的照片，都是姿态而不是实力抗衡。川普甚至表示作为三军统帅他不需要有国际法。菲律宾小马可斯总统说得更明白，台湾有20万名菲律宾的移工，因此台湾有事必受牵连，但菲律宾不会卷入台海的冲突。这个解释也适用于日本对台湾有事的想定。菲律宾75%的化肥从中国大陆进口，伊朗封锁霍姆兹海峡造成粮食的安全危机，所以中国跟菲律宾紧急会谈，中方承诺不限制化肥的出口。目前高市早苗表示，中国是重要的邻国，期待年底 APEC 展现对话。日本、印度、越南都打造全面战略伙伴的关系，与澳洲签订升级版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战略，内容都集中在供应链、稀土矿产、 AI 的领域，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对海洋自由航行的宣示，日本无意也无力。接着美国所留下来的区域安全的责任，所以对于美国的战略退缩，台湾的国家安全必须要务实谋划，而不是见猎欣喜，觉得好处或者是能够占便宜都站在我这一边。这是从两岸之间看到了美国的战略退缩，也在亚太跟印太之间看到了美国的战略的退缩。同样的，看看俄乌还有美伊的战争，这个也显示出来了美国的战略退缩。有什么样例子可以说呢？就是乌克兰攻打伊朗的商船，我们在这里读到了什么呢？俄乌战争和美伊的冲突节外生枝，乌克兰袭击伊朗的商船，乌伊另类境外的交战于是产生，这个凸显了俄罗斯与伊朗战略合作下衍生出来的威慑的效应，以及战争外溢风险可能扩大。这不仅反映区域冲突的复杂性，也再次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国际法、航运安全、国际正义还有世界和平的高度的关注。因为俄罗斯和伊朗是战略合作，而乌克兰跟俄罗斯的俄乌战争打了4年多了，所以乌克兰对于战略合作俄罗斯的伙伴伊朗攻击他的商船，所以变成敌人的朋友也是我的敌人，所以这是战争的外溢风险扩大了。这个就符合了克劳塞维兹战争论的核心观点，战争是政治透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而战争一旦开打，往往走向脱离政治家最初的控制，走向绝对战争的暴力极限。 所以从基辅到霍姆兹海峡，从德黑兰到奥德萨，一条在传统地缘政治地图上看起来遥远的战略连线，沿着武器、意识形态、资金、战略利益等等的网络，以没有人完全计划过的方式，越来越清晰的轮廓呈现。所以从这样的情形来看，乌克兰攻打伊朗的商船，我们台湾你又有什么样的体会呢？在汉光42号演习你又读到了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那么战争往往开打之后，它的走向脱离了最初政治家的理性的控制，因为战争是正是透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因而走向了暴力的极限。最新的例子就是乌克兰攻打伊朗的商船，因为伊朗和俄罗斯是战略合作，而俄罗斯正在攻打乌克兰，双方是敌对关系，所以敌人的朋友也是我的敌人。这个对台湾而言不是遥远的外交的观察，而是需要严肃的国安战略眼光加以解读的现实的警告。因为在那条连线的逻辑延伸之下，台湾海峡不是一个被地理距离所保护的安全彼岸，而是在同样的冲突外溢、战略联动、绝对战争趋势结构性之下，被越来越紧密地纳入到全球冲突地图中间的战略的要点。这也就是这些年来始终有外国的媒体将台湾台海视为高风险发生战争几率的地方之一。美军在俄乌战争还有美伊战争双轨消耗之下，它的印太精密弹药库的库存处于低点，这个直接影响了台海冲突。这个情境之下，美军及时支援的能力，伊朗对俄罗斯的无人机的军援，使解放军的廉价武器作战的概念获得更丰富的实战的数据还有技术的细节，加速了中共解放军的对台作战能力的更新。而中国、俄罗斯、伊朗的战略合作的深化，使任何台海冲突都面临了多方面同时施压美国和盟友的战略的环境，而且这个战略的环境是复合性的。所以在台海冲突的同时，其他方向的冲突的压力都可能以分散美国战略注意力和资源的方式削弱美国对台有效的资源。对台湾而言，直接的启示就是，如果解放军的战略资源来自特定的第三方，可能是武器的供应、外交的支持或者技术的资源，那么台湾能不能以非对称的兵力方式对那个第三方的利益施加某种程度的回击，或者让他付代价了？汉光演习已经42号了，在历次的兵推响定里面，这是一个几乎没有被评估过的领域。然而从乌克兰的行动以最直接的方式攻打了伊朗的商船，提示了这个评估的必要性，因为就活生生的 发生在地球的那一端。在历史上来看，1592年，丰臣秀吉发动了文禄之役，入侵朝鲜。朝鲜向明朝求救，因为他是明朝的藩属国。明朝以唇亡齿寒的战略逻辑，决定出兵援助朝鲜，保护藩属，阻止日本在朝鲜建立势力，确保明朝东北边疆的安全。那这个战略成不成功？成功，可是却产生出来一个从来没有被评估过的万亿的后果。什么样的后果？明朝派了精锐的兵力援助朝鲜的战争，7年的时间消耗了很多，而女真人，关外的女真人在努尔哈赤领导之下完成了政治和军事的整合，建立了后金，而后入主中原，明朝灭亡。所以这一场援助朝鲜的战争制造了比日本控制朝鲜更根本的威胁。女真人对整个中原的征服完成了，所以这个外溢的情况是在正确的方向上打赢了有限的战争，却在意想不到的方向上输掉了根本的战略竞争。这是最为清晰的历史的案例。回到俄乌战争，美国对乌克兰的武器支援，它的设计目标上是防止俄罗斯并吞乌克兰，然而这个支援在消耗美军的精密弹药库存的同时，制造了一个美军印太防御能力的近期的一个缺口，一个在台海方面上的战略的外溢，影响可能超过美国任何决策者在决定支援乌克兰时候所评估的范围。明朝在援助朝鲜的时候无法充分评估女真人在东北的崛起，同样的，美国在支援乌克兰的时候是否充分评估了解放军在台海的窗口或者是台海的机会呢？答案可能在未来的历史中以一个现在没有人可以完全预见的方式而呈现出来。而台湾的汉光42号演习有没有做这样的想定跟推论呢？恐怕是没有。很多人对于中共的军事演习都认为是虚晃一招，这仿佛是一个故事。有个人在路上看到了一张100块的招牌在地下，停下来左看右看，摇摇头走了。他旁边的朋友问他说：“你怎么不捡？”这个人回答是：“太明显了，一定是陷阱，有诈。”结果那张100块钱呢，被后面一个什么都没想的人弯腰就捡走，放到口袋里了。所以，这是说一种思维习惯。聪明的人很容易被自己的聪明所绊倒。如果说汉光演习的想定是中共封锁台湾，或者中共所推出来的联合利剑的演习是一场精心设计声东击西的认知战，目的是让台湾和西方的国家备战准备错了方向，也就是他借着演习而把我们带往另外的错的方向。这个分析有没有道理？有。北京的确擅长认知操弄，灰色地带的战略是其核心工具之一，演习的确有政治施压和 还有军事震慑的功能。但是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说分析的不错，有80分，但是那剩下的20分呢？认知作战最高段的玩法是让一批人帮你说服另一批人，或者是说让聪明的人帮你说服笨的人。北京的演习不需要发一篇声明说你们不用紧张，这只是演习，他只需要让足够的评论员、名嘴、意见领袖用头头是道的逻辑论证出这不过是声东击西的结论，然后让这个结论在各式各样的媒体之上流传，进入了讨论，影响了敌人的备战决策，或者影响台湾或者西方国家的备战决策。效果怎么样？一样，但是呢，成本更低，而且那些评论员、分析家、名嘴还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看穿了局。并不是说这些评论是替北京服务，而是说我看穿了这是认知战，这个念头很可能就是北京认知战最希望我们产生的念头。所以俗话说，最难解的魔术不是你看不透，而是你以为自己看透了，其实还差一层的那一种。为什么在汉光演习的时候这样子说呢？因为解放军每一次的封锁台海的演习动员的是实体的舰艇，我们都看到了嘛，实体的飞机，还有飞弹系统，跨军种的协同指挥。不论他政治目的是为何，这些演习客观上都完成了三件事：第一，累积实战的数据或者经验；测试对手的反应，这个对手就台湾，就是看中华民国国军的反应是什么，同时磨合解放军自己的协同作战。换句话说，就算演习的表演成分占了90%，那剩下的10%实质想定验证的累积，在几十年后、几十次的演习之后，或者多年的演习之后，就累积出相当相当可观的战力的提升。北京不会浪费一场演习，它比我们更值得学习的地方就在这里。说它声东击西没有错，但声东击西的前提是西边真的有东西，而那个西可能不是那些名嘴或者评论员或者那些文章想的那个方向，而是台湾社会整军备战的意志。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怎么再来解释这句话是台湾社会的备战意志的本身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6: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3: 家台正评，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前面讲到了啊，很多人、评论员、分析家、名嘴、意见领袖都认为自己看穿了北京的演习，而这个是不是就是北京希望我们认为看穿呢？实际上并没有呢。那么他声东击西的前提是西边真有的东西，而这个东西什么？就台湾社会的备战意志的本身。 让台湾的舆论充满了不必当真的声音，让政策讨论呢朝着老套又来了只是演戏的这个方向走，让年轻世代在滑手机的过程中隐隐觉得反正又是老套，这对北京而言才是最划算的东西。我们再回顾一段历史，1941年美国珍珠港被日本偷袭之前，美国情报界里有同样的声音，日本不敢真的动手，这虚张声势说这句话人是当时最聪明的分析家。后来的事你我都知道了，不是说中共一定会打，也不是说封锁演习一定是开战的前奏，但你认为对方只是演戏我们不必当真的这种言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带来好的结局，即使有时候对方真的只是演戏，你的认真备战也不会有任何损失。反过来说，如果对方不是在演戏呢，那你的不当真就是灾难了嘛。备战的成本永远低于轻敌的代价，这是基本的风险管理，不是什么军事逻辑，没什么深奥的道理。同样的，有人喊口号喊得很大声，热爱台湾这块土地，但是呢，这是应该是一种现实的诚实态度，清醒的看到威胁，清醒的评估能力，清醒的准备应对，这是台湾生存的姿态，这才是你汉光演习存在的价值。所以很多文章提醒我们思考认知战的多层次，这是有价值的贡献，但如果这个提醒的最终效果只是让更多人觉得哎呀不过如此吧，就是个演习不必紧张，那么这一类的分析不论有多精彩，客观上都走向了最不乐意见的那个结果。看穿认知战只是起点不是终点，真正的清醒是看穿了认知战之后仍然依旧选择认真对待。前面我们说了一个捡钱的事，那个没捡钱的聪明人呢，后来越觉得自己英明神武，因为看穿了陷阱。可是地上的那一张100块钱确确实实的在后面那个人的口袋里。所以在汉光演习42号的今天，台湾安全不能靠觉得自己看穿了来守护，需要的是每一个都有可能是在演戏的声音旁边有另外一个声音说万一不是呢，准备了吗？所以这个才是台湾不能失去的战略的习惯，这才是真正准备汉光演习所该有的核心的理念。那对于政治的讯号，美国不放弃台湾，美台秘密合作，很多美语老师来帮我们了，那都是枝节末叶的事。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这场演习呢？甚至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对方的围台军演呢？这都值得我们再重新的思考。汉光42号演习接近到尾声了，在台湾这个时候应该最后一天了。那么外国的媒体很惊讶，惊讶什么？台湾民众对演习的冷感。所以这也就是我前面为什么说你真的看穿了北京的演习吗？还是认为都在演戏呢？台湾民众对演习的冷感，除了连日以来的乌龙的状态，招致民怨的断网演练，还有不该公然出现在演习科目中的逃亡的演练，甚至相关官员的表现随心所欲随便你的这种任性啊，多过了演习明目的坚韧的任性表现，所以让民众从冷感变成反感。演习就是军队本职的常态嘛，但是汉光演习被赖政府高度的扭曲， 虽然冠冕堂皇的用坚韧的韧性为名，但是看到的却是什么？你随心所欲的任性。因为外媒访问了很多民众，很高的民意期待的是和平稳定啊，那你持续高调的操作抗中，对内想方设法的阻挠恐吓，这只能说这些变相变质的演习呢，会不会是徒劳无功呢？今年汉光演习缺点的部分，甚至特别荒诞的是，不只是掉落马路上的战车的顶盖，洒落在水沟的炮弹冲出跑道的 F-16， 或者是尾翼脱落的自杀无人机，只有在北部中部的断网的演练，甚至外界观感更差的逃亡的路线，尤其手机预告警报的深深的铃声，但这些都激不起民众的韧性。所以外媒接访年轻族群的这些真实的声音，更将台湾的脆弱真实性暴露出来。看看打了四年半的俄乌战争，再看看半年的美伊战争，如果说同样的景象在台北，甚至原本不该发生的中东战争，更应该珍惜和平的可贵。如果说演习有政治讯号，有军事的讯号，但是如果秀过头了呢，那你不能呈现台湾的防御坚韧的一面，你反而无法激起民众的认同，还让民众反感，白忙一场，还自曝其短。这个不能凝聚共识，凝聚民心。这个就像双十国庆参会一样，当然是凝聚侨界吧，桌数越多越好嘛，哪能一年不如一年呢？所以无法激起民众的认同，这犯了军事大忌。如果民进党图谋的是为了年底选战铺陈呢，恐怕更是反效果，街头战车奔驰，海岸炮声隆隆，手机讯号呢绕圈圈，30分钟或许不是民怨的红线，但是挑起真正的战争，让台北成为另外一个乌克兰的基辅，这是台湾人民的极限。所以外媒揭露的真实人民的心声呢，赖政府不要说听不见了。所以美国智库形容的地狱的景象，真实呈现在中东以及乌克兰。台湾人民不能再淡定的过日子，必须给政府一个红线，不准滥用坚韧的韧性，任意挑起台海的安全。因为台湾不是乌克兰，而台北更不应该成为第二个基辅。这个是在台湾汉光42号演习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内心的了解跟体会。所以我们今天对于汉光42号演习的面面观，对于汉光演习的由来，政治的讯号是美不弃台，同样的把美国跟台湾秘密军事合作公开了，那么公开代价是什么，我们都做了分析。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
2: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 时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今天的都市夜话说说在加拿大交罚款的经历。来到了加拿大之后，感觉呢，加拿大的本地人办事比较一根筋，说好的条件呢不会通融，一丝不苟。但是有些时候被处罚时却又可以讨价还价。而我个人最早的体会就是缴纳停车罚款。本地停车大多数是免费，绝大多数是免费吧。所以我们刚来的时候只记住不要占轮椅车位，看好停车时间限制就好。来了没几天就去了隔壁城市考 ELSA 的英文测试。进门之前看到楼旁是收费的米表车位，费用倒是不贵，不过仅靠马路，而楼后的停车场宽广，写了大字限制停车3个小时。我和先生一算，怎么也能在3个小时之内出来吧，停好车放心走去。考完了之后轻轻松松地出来，惊见雨刷下压着一张单子，罚单。赶紧研究原因，发现啊，电线杆子上挂着一块牌子，密密麻麻地印了很多字。仔细看去，第一句就是这里是属于私人物业。哎呀，刚才怎么没有注意呢？再看罚款金额还真不少，居然要61.59刀，不知道这个零头又是怎么算出来的。回家之后给老移民同学打电话，请教他该怎么办。他说一般这样的情况或者交钱或者拒付，等法院仲裁。他自己呢，因为刚来的时候使用天车票不当，被查票的警察罚了150刀。他不服，认为罚款太多，拒绝缴纳。上了法庭之后法官判了30刀。等法庭裁判也是结果未卜，毕竟我们这笔只有60多刀，但是全额缴纳实在不甘心。想了想，还是折中一下，和这个钻石停车场讨价还价试试。打了客服电话和他讲了情况，解释说是新移民，第一次去那个地方，确实不知道有这种停车场。他说他们的停车场是给旁边的商业中心用的，不是给移民局的，他不能撤销对我的罚款，但是可以减免35刀，现在能付吗？当然成交了，我和先生喜出望外，立即交钱。又过了2个月去参加一堂法律知识普及课程，讲课的律师谈到这个问题时竟然说，这个罚款可以不交，但是要注意以后不要停在这家停车场管理公司的任何车场，否则容易被拖车。当然律师也说可以打官司，要求法院裁定是否需要缴纳以及缴纳的金额。再后来我还遇到过经过解释免单的停车罚款，不过毕竟停车费是小

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陈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在加拿大交罚款。刚刚说到医疗费竟然也可以免交，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一个移民的父母来加拿大探亲，突发疾病住院，本地医院是治病第一，事后才收费，并不会因为不交押金而拒收病人。事后一算，保险公司赔付有限，剩下的十几万加币要这个移民缴纳。移民是一般的工薪阶层，没有多少存款，交了两年之后勉强还完了零头，还剩下12万加币，实在无奈去找医院谈判，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谈成了，又交了2万之后，10万余款被免除了。当然这也只是听说而已，尽管讲给我这件事的人是个诚实人，可是毕竟不是亲身经历。而我个人还经历过多次银行信用卡罚款经过讨价还价之后免单。我比较粗心，开空头支票，忘记把存款账户的钱转到支票账户，直接开了支票出去，信用卡使用超过额度等没少发生。每次收到罚单或者看到罚款时，都会致电对方讲明理由，说真的不是故意的，申请免除罚款，十之八九都会被批准。当然随着移民时间增长，经验也丰富了，这类的失误也越来越少了。像我这么糊涂的人毕竟是少数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常见的是交警开的罚单。需要注意的是，坚决不要和开单的警察讨价还价呀，那样还会被误认为妨碍公务呢。正确的姿态是接单子时态度良好，不要抱怨，和警察好合好散，警察不会当场收钱，拿着警察的罚单不要去支付，等法庭见即可。如果开庭当天警察缺席，司机自动申诉，但如果警察出席也最多是维持原来的裁定，也不会加重判罚。我们有个朋友就在隔壁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一串车超速，他只是其中一辆，但是被隐蔽的警察截留下来开了罚单。他对于判罚不服，等待出庭。出庭日警察不仅来了，还有备而来，把判罚时的设备证据都带来了。法官维持了警察的判罚，可也多给了一个选项，交罚款或者去社区做义工若干小时。朋友选了做义工，一方面省钱，另外也想熟悉环境。这位朋友还有一次更传奇的所谓讨价还价。他们第一次换枫叶卡时有他们的原因，也有移民局手续的问题，综合在一起，先生的枫叶卡被拒换了，他们提出上诉。出庭时移民局官员态度傲慢，可能认为结果是板上钉钉，出庭多余。法官却不官官相护，一眼就找出来移民局手续漏洞，把文件扔回给移民局官员，结论就是一句话，你们的文件本身就有问题，根本没有追究私人这边的原因。由此啊，这位朋友真的是特别爱加拿大，也是遇到不利情形时还能够讨价还价，连移民局也都能够抗衡一下，法官还站在老百姓这边，这个国家能不爱吗？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过去的时候，有一个人家已经有了三头驴，这三头驴一头勤快，一头懒惰，一头脾气好，主人对此了解得一清二楚。后来他打算再买一头驴，在市场上相中了一头，但是不知这驴的品性，就先牵来家试用两天。他把驴牵到自家牲口棚，和早先的三头驴拴在一起。新买的驴子进了牲口棚，不和别的驴子站在一起，走到那头好吃懒做的驴子旁边不动了。卖驴的人见状，二话没说，马上又牵着这头驴回到市场上去。卖驴的人说，你还没有好好试试呢。卖驴的人回答道，不用再试了，我已经知道它是什么样的驴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身边人的秉性和行为或多或少的会对我们造成一定影响。我们在一生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可以默念于心，有些人只能是泛泛之交，还有些人与其产生交集，不如及早远离。接近什么样的人，就会走什么样的路。穷人只会教你如何节衣缩食，牌友只会催你打牌，酒友只会催你干杯，而靠谱的人却会感染你如何取得进步。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接下来和您说说哲理故事，无见之庸人。俗话说，心眼小的人天地大不了，格局狭小的人庸俗而无见识，总是专注眼前的利益，凡事从自己出发，办事没有原则，以为处处占尽便宜，而其实因小失大，限制了自身的发展格局。战国时期，秦惠文王想吞并物产丰富的蜀国，但是道路艰难，不利于出兵，于是就有人献计，造了石牛放在高山上，并在石牛的屁股后面放了金子。蜀国人发现之后报告蜀侯，蜀侯中计，以为那是能拉出金子的石牛，下令民工开山填谷，铺筑道路迎接石牛。结果秦惠文王让大军跟在运送石牛的队伍后面，灭了蜀国。格局狭小的人就像蜀侯一样，看到的只是自己的能力和欲望，不知道自己在别人的眼里已经是透明的了。所以说，一个人不仅要活在自我之中，更要活在自我之上，这才有格局。然而与格局狭小的人交往，会慢慢迷失自我，变得平庸。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理性缺乏偏见之君子。前程如果缺失知识，就是愚昧；前程如果缺失理智，就是迷信。当一个人内心充满某种情绪的时候，心里就会带上强烈的个人偏好和心理暗示，从而变得非常固执。人有死不认账的根性，必定会去找出各种理论、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其实这些只是强化他的情绪罢了。而人又很容易被情绪和偏见绑架。善良如果缺少智慧，就会助纣为虐。一个人就算是心地善良，如果理性缺乏，也会充满偏见而不知道反省，因而不足取。人是活在七情六欲之中的，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反应，而理性恰好是情绪的平衡棒。但是情绪的力量远远大于理性的力量，如果理性不能去掌控情绪，那么情绪就会来掌控你了。理性缺乏的人，不但自己被泛滥的情绪主宰，分不清对错的念头，一事难成，而且也会把不良的情绪传给身边的人。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再接下来和您说说人格缺陷。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种人，看见别人好了就愤愤不平，一心琢磨着怎么给对方使点坏，怎么把人家从高处拽下来，让他跌落尘埃，看他落魄潦倒就觉得心情舒畅。其实把别人踩下去了，不代表你就上去了。生活中身边不乏有这样的一种人存在，与别人说话时似乎完全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沟通姿态和礼貌的说话方式，并不以把话说明白为目的，而是以让自己出气使别人不爽为终极目标和极大享受。这些人古人喜欢称之为小人，今天看来，其实这些人就是有人格缺陷。人格缺陷中最常见、最普遍、对人影响最大的就是自以为是。他们唯我独尊，一旦遇到不顺，往往迁怒于他人和外界，而不会从自身找原因。在他们眼里，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那么自然将报复和发泄的目标转向别人。他们做事不考虑后果，先遮盖住眼前的麻烦再说，一旦事情搞砸了，他们推卸责任，想办法转嫁给别人。朋友们，在生活中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做这种人，而遇到这种人一定要敬而远之，不要亲近，也别招惹，对他们再好也没用，因为在利益面前他们根本不管别人的死活。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这里陪伴您的是我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人生定律。人生啊，常有不如意的事儿，总是需要我们去勇敢面对。和大家一起分享一组有趣的人生定律吧，也希望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都能笑对人生。首先是苹果定律，如果一堆苹果有好有坏，你就应该先吃好的，把坏的扔掉。如果你先吃坏的，好的也会变坏，你将永远吃不到好的。人生也是如此。第二个是快乐定律，遇事儿啊，只要你往好处想，你就会快乐。就像你如果掉进沟里，你都可以设想说不定刚好有一条鱼钻进你的口袋。第三条定律就是幸福定律，如果你不是总是在想自己是否是幸福的时候，你就幸福了。第四个是地位定律，有人站在山脚下，而有人站在山顶上，虽然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在两个人的眼里，对方却是同样大小。还有就是沉默定律，在争辩的时候，最难辩倒的观点就是沉默。第六条定律是动力定律，动力往往来源于两种原因，希望或者绝望。还有一条跟您分享的就是受辱定律，受辱的时候唯一办法就是忽视它，不能忽视它就藐视它，如果能藐视它也做不到，嗨，那你就只能受侮辱了。第八条定律是愚蠢定律，愚蠢大多数是在手脚或嘴比大脑行动还快的时候产生的。第九条定律是价值定律，当你拥有某一项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种东西并不像你原来所想的那样有价值。还有就是人生定律，一辈子啊，一盘棋，每一步都是自己走出来的。谈话定律是最使人厌烦的谈话有两种，一是从来不停下来想想，另一种是从来不想停下来。第十二条就是结局定律，有一个可怕的结局，也比没有任何结局要好。第十三条是惯性定律，任何事情只要你能够坚持不断地去加强它，它终究可以变成一种习惯。游戏定律，无论你打保龄球打得多菜，每次可能都有一两次全中，令你满意，高兴的下次再来。指责定律，当用一个人手指指责别人的时候，别忘了总有三个手指指向自己。接下来分享的是旅游定律，没有比记忆中更好的风景，所以最好不要故地重游。危难定律，总是问题越来越复杂，期限就越来越短。备份定律，学会用左手做一些事情，因为右手不是永远都管用的。时间定律，一分钟有多长，这要看你是蹲在厕所里面，还是等在厕所外面。混乱定律，如果你在遇上麻烦时还是那样谨小慎微，那麻烦就会变成混乱。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和您分享完定律之后，看看时间，主持人春心也要和您说声再会了。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愿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台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品第536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汉光演习行之有年，这是怎么来的呢？演习的英文名字是汉光 Exercise， 它是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等地以全国性的防卫作战为主的军事演习，首次举办是在1984年，代号是汉光一号演习，由当时担任参谋总长的郝柏村一级上将亲自主持，之后连连举办，号次有所更动，所以1984年是汉光一号，那今年是2026年42号。这个演习的前身是每年举办的中美联合军事演习，因为1979年中美断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废止，国军的演习形态由攻击调整为防卫。为了建立全民防卫动员的体系，落实全民国防理念，实施动员准备，保障公民权益，那政府在2001年11月14日颁布了《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作为建构全民防卫动员机制的法源依据。相对于城镇韧性演习，是以平民为主体的民防及灾害防救演习，而汉光演习是以军事单位为主体的例行性军演，两者同步进行，以模拟与验证在敌军侵略时候军民联合动员的防卫能力，这个是汉光演习的由来及目的。而今年2026年的42号是从8月5号开始，一直到8月14日结束，维持10天9夜的这规模。演训呢，也提升了去中心化环境下同步作战的能力，所以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候，汉光演习还在进行。每一个军事演习都有它的政治及军事的目的，或者要透露出一些讯号。那么汉光42号演习目前正在进行，有3个看点。第一是赖清德总统首次亲身参与万军操演，登上云豹甲车前进圆山指挥所。第二是俗称美语老师的美军人员明显增加，不论现役或者是退役。而在东部的花莲港也模拟美方援助物资进港，以因应封锁控制。第三是在北部和中部的县市进行断网演习。那么我们把这些眼花缭乱的军事动作和术语先放到一边，解读今年汉光演习的政治的意涵呢，最重要的线索就在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在演习前夕还有演习期间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内容之中。有哪些内容？7月31号接受华尔街日报、路透社等等媒体专访，相关的报道在8月4号刊出。8月7号，顾立雄接受日本军事专家丰村健司的专访，这也是他首次接受日本媒体的访问。顾立雄向外媒放出了3个重要的讯息：第一，台湾美国军事合作比想象中的更多，包括与印太司令部的交流；第二，台湾的备战 不以美国介入为必然的前提，靠自身力量抵抗封锁与登陆。第三，中国大陆在台海的执法行动如果发展为实质的零检或者封锁，国军将出面应对。所以以上所说这三点替今年的汉光42号演习定了调。耐人寻味的是，华尔街日报采访顾立雄的新闻标题是台美关系更趋紧密，

0: 并且令双方的关系岌岌可危。而顾立雄在这篇文章中公开证实美国台湾军事合作，那么就很容易被解释成为顶住川普的压力。这个不禁让人想问，幕后是谁在操刀？谁给了顾立雄那么大的勇气去叫板川普总统？因此在这个脉络之下解读今年的汉光演习，便释出了政治的讯号。这也是这次军演的重点，川普可能弃台，但美国不会弃台。怎么解释？众所皆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预计下个月访问美国，大概五周以后。照原定的计划，尽管双方有不少摩擦和纷争，但都有意控制彼此之间攻守的力道，避免冲突波及今年内即将举行多场的川习会。在这个背景之下，北京先是重话批评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是太上皇，很快的 AIT 率先披露了美国台湾海巡舰肩并肩的照片，又配合赖政府展开了任性台湾的宣传文宣。由此可知，民进党政府至少与美国外交军事体系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什么共识？即便川普会在接下来的川习会中抛出对台湾不利的言行，但美国跟台湾正加紧编织一张连川普都剪不断的政治军事的大网，使得白宫自上而下推动的涉台政策或决定，在中层基层踢到铁板，即使川普试图纠正，也要付出时间的成本，也很容易拖过川普的这个任期。所以这就是对内释放出来的政治的讯号，美国不会弃台，但是川普呢就不一定了。因此从不久前美国力挺台湾的海巡，到今年42号的汉光演习，美国的浓度、参与的成分、人员升高，都应该是赖政府和美方涉台军政执行团队因应川习会的预备式的动作，担心川习会带来很强烈的冲击。这对于民进党赖政府当然是好事，但是美国台湾秘密军事合作慢慢公开，对川普而言，他要做什么事？他就是要拿出计算机。什么意思？因为顾立雄国防部长向媒体坦言，双方军事合作比任何人想象来得多，所以多面向涵盖内容超过外界关注的军售。而美国的《华尔街日报》8月3号的评论说了，台湾逐步公开长久以来秘而不宣美军在台训练的活动，这些解读向大陆传递信息以及在台湾传递讯息。尽管美国总统川普部分言论不利台湾美国的关系，但双方关系稳固，美国支持台湾不会因为民主的价值，而是因为台湾在晶片供应链、印太战略上的重要性。但是川普时代台湾必须诚实面对另一件事，安全的代价会变贵。这就是川普要拿出计算机了。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1: 同舟鼓响，让我们8月22号到 First Creek 伏羲参加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跟我们的社区一起庆祝。当天除了享受夏末时光，还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斜屏世博、 TD道明银行及 AM1320 赞助。
2: 嘉台正评， 节目主持。

0: 邓华一。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我们前面讲了汉光演习的由来，这一次42号演习的政治讯号是美不弃台，同时双方秘密合作，军事合作公开有没有代价？如果您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宝贵意见要发表，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川普时代的台湾、美国双方的关系越紧密，台湾越要算清楚可能要付出代价。因为川普总统看盟友关系很直接，美国提供市场、安全、技术、国际支持，那么盟友们就要付出相对代价。这笔账可能是军购，可能是国防预算、人员采购、对美投资、关税让步，也可能是半导体产能与人才的外移。所以台湾高调展示与美国海岸防卫队合作，并暗示美方的军事人员在台湾协训，可以向北京以及自己的老百姓传达台美关系没有松动，也能提升部分民众对美国支持的信心，而减低了以美论。但是也要看懂另一方面，台美安全合作越公开，华府也越容易要求台湾付得更多。很多双方的安全合作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即使不公开、不拍照、不谈英语老师，该做的合作一样会继续。真正要问的是，提高曝光度之后，吓阻增加了吗？成本增加了吗？在川普眼中，这不一定只是美国挺台湾，也可能是美国提供了这么多安全服务。那么下一句是什么呢？那么台湾你准备付多少呢？是不是川普同时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也是手上握着计算机？所以我们讲这些并不是反对美国台湾的合作，更不是唱衰台湾。双方合作当然要做，而且要做得深、扎实、有效，但越重要的合作越不一定要高调。因为高调之后，不止北京反应，华府也会看见，川普更会拿出计算机。那么唯一高调的理由就是什么？要做大内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台湾不是没有筹码，美国需要台湾的晶片供应链还有地缘的位置，台湾也需要美国市场、安全合作、国际影响力等等。既然彼此都需要对方，就不该把美国协助当成单方面的恩惠，也不能把美国挺台当成免费的保证。所以双方关系不是不能高调，而是每一次高调都会有代价。成熟的美台的关系不是把美国的支持当作政治的烟火，而是知道什么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该低调，还要问清楚付出的代价到底换回了什么。这个是从汉光42号演习所透露出来的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那这个时代汉光演习在台湾，那么我们把放大到了亚太跟印太地区呢，美国的战略现在呈现的是收缩的状态。五月份的川习会之后，北京动作不断，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巡查执访，英国皇家国防研究院称之为隔离台湾与周边水域，重新塑造海事规范的分水岭。接着共军在太平洋试射弹道飞弹引发抗议，上个月7月中解放军军舰在日本冲之岛礁经济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而 跟菲律宾在仁爱、暗沙还有黄岩岛、南海地区爆发了冲突。解放军的直升机越过台海中线，并在限航区内与无人机执行协同作战的操练，三海联动，指的是台湾海峡、南海还有台湾东部的海域。这个联动之下的印太攻势战略呢，显现了，国际媒体将之称之为对美国及其盟国的试探。另一方面，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积极回应。七月初，高市早苗访问印度的时候，希望唤起安倍首相在2007年印度有关东海及南海两海会合的战略叙事，呼应莫迪的东进政策与印太的倡议。高市访问澳洲的时候，双方决定共同开发巡防舰，签署了新版的安保宣言，首次纳入若发生影响主权与区域安全的突发事件，将互相协商讨论因应。高市早苗也访问越南，宣布新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这个新的局面对民进党而言大改振奋，智库学者将之称之为美国整合第一岛链，自朝鲜半岛至山海连成急沙网。所以从前述的发展可以知道，印太国家动作频繁，不是测试美国的底线，而是填补美国的战略空间，因为美国在印太亚太地区已经战略退缩了，甚至在全球都是战略收缩的状态之下。再看看欧洲，7月7号北约峰会正式启动 3.0 的转型，确立由欧洲盟国承担常规防务主导权的重新分工，美国的角色定义为防范核武和应对重大危机的后盾。美国从全球最重要的民主防线退居幕后，这个划时代的变革，美国的国家安全报告主笔政策次长科伯吉说的相当明白，美国的国家安全必须体现美国优先，以实力实现和平，摒弃追求注定失败的全球支配的概念，防止他国称霸。至于如何防止他人称霸，国防部的副驻卿史密斯最近表述，美国的太平洋战略目标在实现持久而有利的力量平衡，不寻求与中国对抗。原来日本、澳洲、印度等国的作为都是为了铺垫印太地区中国力量的力量平衡，所以美国的战略收缩在亚洲也不例外。所以民进党的智库政策报告让人想起中国大陆在大跃进时期所讲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狂想，并可据以解释为何勇于挑战中方的底线，切断两方和平两岸和平期待的底气呢？假如美国构建中对中国的急杀网，那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所以这是民进党智库在美国战略退缩之下所显现出来的这一套做法。而这个思路不仅没有看到北约 3.0 所显示的美国在欧洲的战略退却，也可以忽视了日本、菲律宾和中国局部矛盾而非全面对抗的本质，这个是在亚太地区也战略收缩。美国偶尔做事在台海晒一晒台美海巡舰并航，或者发布南海军演的照片，都是姿态而不是实力抗衡。川普甚至表示，作为三军统帅，他不需要有国际法。菲律宾小马可斯总统说得更明白，台湾有20万名菲律宾的移工，因此台湾有事必受牵连，但菲律宾不会卷入台海的冲突，这个解释也适用于日本对台湾有事的想定。菲律宾75%的化肥 从中国大陆进口。伊朗封锁霍姆兹海峡，造成粮食的安全危机，所以中国跟菲律宾紧急会谈，中方承诺不限制化肥的出口。目前高市早苗表示，中国是重要的邻国，期待年底 APEC 展现对话。日本、印度、越南都打造全面战略伙伴的关系，与澳洲签订升级版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战略，内容都集中在供应链、稀土矿产、 AI 等领域，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对海洋自由航行的宣示，日本无意也无力接着美国所留下来的区域安全的责任。所以对于美国的战略退缩，台湾的国家安全必须要务实谋划，而不是见猎欣喜，觉得好处或者是能够占便宜都站在我这一边。这是从两岸之间看到了美国的战略退缩，也在亚太跟印太之间看到了美国的战略的退缩。同样的，看看俄乌还有美伊的战争，这个也显示出来了美国的战略退缩。有什么样例子可以说呢？就是乌克兰攻打伊朗的商船，我们在这里读到了什么呢？俄乌战争和美伊的冲突节外生枝，乌克兰袭击伊朗的商船，乌伊另类境外的交战于是产生，这个凸显了俄罗斯与伊朗战略合作下衍生出来的威慑的效应，以及战争外溢风险可能扩大。这不仅反映区域冲突的复杂性，也再次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国际法、航运安全、国际正义还有世界和平的高度的关注。因为俄罗斯和伊朗是战略合作，而乌克兰跟俄罗斯的俄乌战争打了4年多了，所以乌克兰对于战略合作俄罗斯的伙伴伊朗攻击他的商船，所以变成敌人的朋友也是我的敌人，所以这是战争的外溢风险扩大了。这个就符合了克劳塞维兹战争论的核心观点，战争是政治透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而战争一旦开打，往往走向脱离政治家最初的控制，走向绝对战争的暴力极限。所以从基辅到霍姆兹海峡，从德黑兰到奥德萨，一条在传统地缘政治地图上看起来遥远的战略连线，沿着武器、意识形态、资金、战略利益等等的网络，以没有人完全计划过的方式，越来越清晰的轮廓呈现。所以从这样的情形来看，乌克兰攻打伊朗的商船，我们台湾你又有什么样的体会呢？在汉光42号演习你又读到了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那么战争往往开打之后，它的走向脱离了最初政治家的理性的控制，因为战争是政治透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因而走向了暴力的极限。最新的例子就是乌克兰攻打伊朗的商船，因为伊朗和俄罗斯是战略合作，而 俄罗斯正在攻打乌克兰，双方是敌对关系，所以敌人的朋友也是我的敌人。这个对台湾而言不是遥远的外交的观察，而是需要以严肃的国安战略眼光加以解读的现实的警告。因为在那条连线的逻辑延伸之下，台湾海峡不是一个被地理距离所保护的安全彼岸，而是在同样的冲突外溢、战略联动、绝对战争趋势结构性之下，被越来越紧密地纳入到全球冲突地图中间的战略的要点。这也就是这些年来始终有外国的媒体将台湾台海视为高风险发生战争几率的地方之一。美军在俄乌战争还有美伊战争双轨消耗之下，它的印太精密弹药库的库存处于低点，这个直接影响了台海冲突。这个情境之下，美军及时支援的能力，伊朗对俄罗斯的无人机的军援，使解放军的廉价武器作战的概念获得更丰富的实战的数据还有技术的细节，加速了中共解放军的对台作战能力的更新。而中国俄罗斯伊朗的战略合作的深化，使任何台海冲突都面临了多方面同时施压美国和盟友的战略的环境，而且这个战略的环境是复合性的。所以在台海冲突的同时，其他方向的冲突的压力都可能以分散美国战略注意力和资源的方式削弱美国对台有效的资源。对台湾而言，直接的启示就是，如果解放军的战略资源来自特定的第三方，可能是武器的供应、外交的支持或者技术的资源，那么台湾能不能以非对称的兵力方式对那个第三方的利益施加某种程度的回击，或者让他付代价了？汉光演习已经42号了，在历次的兵推响定里面，这是一个几乎没有被评估过的领域。然而从乌克兰的行动以最直接的方式攻打了伊朗的商船，提示了这个评估的必要性，因为就活生生的发生在地球的那一端。在历史上来看，1592年丰臣秀吉发动了文禄之役入侵朝鲜，朝鲜向明朝求救，因为他是明朝的藩属国。明朝以唇亡齿寒的战略逻辑决定出兵援助朝鲜，保护藩属，阻止日本在朝鲜建立势力，确保明朝东北边疆的安全。那这个战略成不成功？成功，可是却产生出来一个从来没有被评估过的外溢的后果。什么样的后果？明朝派了精锐的兵力援助朝鲜的战争，7年的时间消耗了很多，而女真人关外的女真人在努尔哈赤领导之下完成了政治和军事整合，建立了后金，而后入主中原，明朝灭亡。所以这一场援助朝鲜的战争制造了比日本控制朝鲜更根本的威胁。女真人对整个中原的征服完成了，所以这个 外溢的情况是在正确的方向上打赢了有限的战争，却在意想不到的方向上输掉了根本的战略竞争。这是最为清晰的历史的案例。回到俄乌战争，美国对乌克兰的武器支援，它的设计目标上是防止俄罗斯并吞乌克兰，然而这个支援在消耗美军的精密弹药库存的同时，制造了一个美军印太防御能力的近期的一个缺口，一个在台海方面上的战略的外溢，影响可能超过美国任何决策者在决定支援乌克兰时候所评估的范围。明朝在援助朝鲜的时候无法充分评估女真人在东北的崛起，同样的，美国在支援乌克兰的时候是否充分评估了解放军在台海的窗口或者是台海的机会呢？答案可能在未来的历史中以一个现在没有人可以完全预见的方式而呈现出来。而台湾的汉光42号演习有没有做这样的想定跟推论呢？恐怕是没有。很多人对于中共的军事演习都认为是虚晃一招，这仿佛是一个故事。有个人在路上看到了一张100块的招牌在地下，停下来左看右看，摇摇头走了。他旁边的朋友问他说：“你怎么不捡？”这个人回答是：“太明显了，一定是陷阱，有诈。”结果那张100块钱呢，被后面一个什么都没想的人弯腰就捡走，放到口袋里了。所以，这是说一种思维习惯。聪明的人很容易被自己的聪明所绊倒。如果说汉光演习的想定是中共封锁台湾，或者中共所推出来的联合利剑的演习，是一场精心设计、声东击西的认知战，目的是让台湾和西方的国家备战准备错了方向，也就是他借着演习而把我们带往另外的错的方向。这个分析有没有道理？有。北京的确擅长认知操弄，灰色地带的战略是其核心工具之一，演习的确有政治施压还有军事震慑的功能。但是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说分析的不错，有80分，但是那剩下的20分呢？认知作战最高段的玩法是让一批人帮你说服另一批人，或者是说让聪明的人帮你说服笨的人。北京的演习不需要发一篇声明说你们不用紧张，这只是演习，他只需要让足够的评论员、名嘴、意见领袖用头头是道的逻辑论证出这不过是声东击西的结论，然后让这个结论在各式各样的媒体之上流传，进入了讨论，影响了敌人的备战决策，或者影响台湾或者西方国家的备战决策。效果怎么样？一样，但是呢，成本更低，而且那些评论员、分析家、名嘴还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看穿了局。并不是说这些评论是替北京服务，而是说我看穿了这是认知战，这个念头很可能就是 北京认知战最希望我们产生的念头。所以俗话说，最难解的魔术不是你看不透，而是你以为自己看透了，其实还差一层的那一种。为什么在汉光演习的时候这样子说呢？因为解放军每一次的封锁台海的演习，动员的是实体的舰艇，我们都看到了嘛，实体的飞机，还有飞弹系统，跨军种的协同指挥，不论他政治目的是为何，这些演习客观上都完成了三件事：第一，累积实战的数据或者经验，测试对手的反应，这个对手就是台湾，就是看中华民国国军的反应是什么，同时磨合解放军自己的协同作战。换句话说，就算演习的表演成分占了九成，那剩下的一成实质想定验证的累积，在几十年后几十次的演习之后，或者多年的演习之后，就累积出相当相当可观的战力的提升。北京不会浪费一场演习，它比我们更值得学习的地方就在这里。说它声东击西没有错，但声东击西的前提是西边真的有东西，而那个西可能不是那些名嘴或者评论员或者那些文章想的那个方向，而是台湾社会整军备战的意志。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怎么再来解释这句话是台湾社会的备战意志的本身呢？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3: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4: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3: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前面讲到了很多人，评论员、分析家、名嘴、意见领袖都认为自己看穿了北京的演习，而这个是不是就是北京希望我们认为看穿呢？实际上并没有呢。那么他声东击西的前提是西边真有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台湾社会的备战意志的本身，让台湾的舆论充满了不必当真的声音，让政策讨论呢朝着老套又来了只是演戏的这个方向走，让年轻世代在滑手机的过程中隐隐觉得反正又是老套，这对北京而言才是最划算的东西。我们再回顾一段历史。1941年，美国珍珠港被日本偷袭之前，美国情报界里有同样的声音，日本不敢真的动手，这虚张声势。说这句话的人是当时最聪明的分析家。后来的事，你我都知道了。不是说中共一定会打，也不是说封锁演习一定是开战的前奏，但你认为对方只是演戏，我们不必当真的这种言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带来好的结局。即使有时候对方真的只是演戏，你的认真备战也不会有任何损失。反过来说，如果对方不是在演戏呢，那你的不当真就是灾难了嘛。备战的成本永远低于轻敌的代价，这是基本的风险管理，不是什么军事逻辑，没什么深奥的道理。同样的，有人喊口号喊得很大声，热爱台湾这块土地，但是呢，这是应该是一种现实的诚实态度，清醒的看到威胁，清醒的评估能力，清醒的准备应对，这是台湾生存的姿态。 这才是你汉光演习存在的价值。所以很多文章提醒我们思考认知战的多层次，这是有价值的贡献。但如果这个提醒的最终效果只是让更多人觉得，哎呀，不过如此吧，就是个演习，不必紧张，那么这一类的分析不论有多精彩，客观上都走向了最不乐意见的那个结果。看穿认知战只是起点，不是终点。真正的清醒是看穿了认知战之后，仍然依旧选择认真对待。前面我们说了一个捡钱的事，那个没捡钱的聪明人呢，后来越觉得自己英明神武，因为看穿了陷阱。可是地上的那一张100块钱确确实实的在后面那个人的口袋里。所以在汉光演习42号的今天，台湾安全不能靠觉得自己看穿了来守护，需要的是每一个都有可能是在演戏的声音旁边有另外一个声音说，万一不是呢，准备了吗？所以这个才是台湾不能失去的战略的习惯，这才是真正准备汉光演习所该有的核心的理念。那对于政治的讯号，美国不放弃台湾啊、美台秘密合作，很多美语老师来帮我们了，那都是枝节末叶的事。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这场演习呢？甚至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对方的围台军演呢？这都值得我们再重新的思考。汉光42号演习接近到尾声了，在台湾这个时候应该最后一天了。那么外国的媒体很惊讶，惊讶什么？台湾民众对演习的冷感。所以这也就是我前面为什么说，你真的看穿了北京的演习吗？还是认为都在演戏呢？台湾民众对演习的冷感，除了连日以来的乌龙的状态招致民怨的断网演练，还有不该公然出现在演习科目中的逃亡的演练，甚至相关官员的表现随心所欲随便你的这种任性啊，多过了演习名目的坚韧的任性表现，所以让民众从冷感变成反感。演习就是军队本职的常态嘛，但是汉光演习被赖政府高度的扭曲，虽然冠冕堂皇的用坚韧的任性为名，但是看到的却是什么？你随心所欲的任性。因为外媒访问了很多民众，很高的民意期待的是和平稳定啊，那你持续高调的操作抗中，对内想方设法的阻挠恐吓，这只能说这些变相变质的演习呢，会不会是徒劳无功呢？今年汉光演习缺点的部分，甚至特别荒诞的是，不只是掉落马路上的战车的顶盖，洒落在水沟的炮弹冲出跑道的 F-16， 或者是尾翼脱落的自杀无人机，只有在北部中部的断网的演练，甚至外界观感更差的逃亡的路线，尤其手机预告警报的深深的铃声，但这些都激不起民众的韧性。所以外媒接访年轻族群的这些真实的声音，更将台湾的脆弱真实性暴露出来。看看打了4.5年的俄乌战争，再看看 半年的美伊战争。如果说同样的景象在台北，甚至原本不该发生的中东战争，更应该珍惜和平的可贵。如果说演习有政治讯号，有军事的讯号，但是如果秀过头了呢，那你不能呈现台湾的防御坚韧的一面，你反而无法激起民众的认同，还让民众反感，白忙一场，还自曝其短，这个不能凝聚共识，凝聚民心。这个就像双十国庆参会一样，当然是凝聚侨界嘛，桌数越多越好嘛，哪能一年不如一年呢？所以无法激起民众的认同，这犯了军事大忌。如果民进党图谋的是为了年底选战铺陈呢，恐怕更是反效果，街头战车奔驰，海岸炮声隆隆，手机讯号呢绕圈圈，三十分钟或许不是民怨的红线，但是挑起真正的战争，让台北成为另外一个乌克兰的基辅，这是台湾人民的极限。所以外媒揭露的真实人民的心声呢，赖政府不要说听不见了。所以美国智库形容的地狱的景象真实呈现在中东以及乌克兰，台湾人民不能再淡定的过日子，必须给政府一个红线，不准滥用坚韧的韧性，任意挑起台海的安全，因为台湾不是乌克兰，而台北更不应该成为第二个基辅。这个是在台湾汉光42号演习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内心的了解跟体会。所以我们今天对于汉光42号演习的面面观，对于汉光演习的由来，政治的讯号是美不弃台，同样的把美国跟台湾秘密军事合作公开了，那么公开代价是什么，我们都做了分析。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
3: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年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两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主、复建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建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今天的都市夜话说说在加拿大交罚款的经历。来到了加拿大之后，感觉呢，加拿大的本地人办事比较一根筋，说好的条件呢不会通融，一丝不苟。但是有些时候被处罚时，却又可以讨价还价。而我个人最早的体会就是缴纳停车罚款。本地停车大多数是免费，绝大多数是免费吧。所以我们刚来的时候，只记住不要占轮椅车位，看好停车时间限制就好。来了没几天，就去了隔壁城市考 ELSA 的英文测试。进门之前，看到楼旁是收费的米表车位，费用倒是不贵，不过仅靠马路。而楼后的停车场宽广，写了大字限制停车3个小时。我和先生一算，怎么也能在3个小时之内出来吧，停好车放心走去。考完了之后，轻轻松松地出来，经见雨刷下压着一张单子，罚单。赶紧研究原因，发现啊，电线杆子上挂着一块牌子，密密麻麻地印了很多字。仔细看去，第一句就是这里是属于私人物业。哎呀，刚才怎么没有注意呢？再看罚款金额还真不少，居然要61.59刀，不知道这个零头又是怎么算出来的。回家之后给老移民同学打电话，请教他该怎么办。他说一般这样的情况或者交钱或者拒付，等法院仲裁。他自己呢，因为刚来的时候使用天车票不当，被查票的警察罚了150刀。他不服，认为罚款太多，拒绝缴纳。上了法庭之后，法官判了30刀。等法庭裁判也是结果未卜，毕竟我们这笔只有60多刀。但是全额缴纳实在不甘心，想了想还是折中一下，和这个钻石停车场讨价还价试试。打了客服电话和他讲了情况，解释说是新移民，第一次去那个地方，确实不知道有这种停车场。他说他们的停车场是给旁边的商业中心用的，不是给移民局的，他不能撤销对我的罚款，但是可以减免35刀。现在能付吗？当然成交了。我和先生喜出望外，立即交钱。又过了2个月，去参加一堂法律知识普及课程，讲课的律师谈到这个问题时，竟然说这个罚款可以不交，但是要注意以后不要停在这家停车场管理公司的任何车场，否则容易被拖车。当然律师也说可以打官司，要求法院裁定是否需要缴纳以及缴纳的金额。再后来我还遇到过经过解释免单的停车罚款，不过毕竟停车费是小 case， 交就交了，多交也多不了多少，打不打官司也不吃紧。可是我听说过一笔10万刀的医疗费，竟然讨价还价也被免单了，这可是大数字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在加拿大交罚款。刚刚说到医疗费竟然也可以免交，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一个移民的父母来加拿大探亲，突发疾病住院，本地医院是治病第一，事后才收费，并不会因为不交押金而拒收病人。事后一算，保险公司赔付有限，剩下的十几万加币要这个移民缴纳。移民是一般的工薪阶层，没有多少存款，交了两年之后勉强还完了零头，还剩下12万加币，实在无奈去找医院谈判，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谈成了，又交了2万之后，10万余款被免除了。当然这也只是听说而已，尽管讲给我这件事的人

是个诚实人，可是毕竟不是亲身经历。而我个人还经历过多次银行、信用卡、罚款，经过讨价还价之后免单。我比较粗心，开空头支票，忘记把存款账户的钱转到支票账户，直接开了支票出去。信用卡使用超过额度等没少发生。每次收到罚单或者看到罚款时，都会致电对方讲明理由，说真的不是故意的，申请免除罚款，十之八九都会被批准。当然，随着移民时间增长，经验也丰富了，这类的失误也越来越少了。像我这么糊涂的人毕竟是少数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常见的是交警开的罚单。需要注意的是，坚决不要和开单的警察讨价还价呀，那样还会被误认为妨碍公务呢。正确的姿态是接单子时态度良好，不要抱怨，和警察好合好散。警察不会当场收钱，拿着警察的罚单不要去支付，等法庭见即可。如果开庭当天警察缺席，司机自动胜诉，但如果警察出席，也最多是维持原来的裁定，也不会加重判罚。我们有个朋友就在隔壁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一串车超速，他只是其中一辆，但是被隐蔽的警察截留下来开了罚单。他对于判罚不服，等待出庭。出庭日，警察不仅来了，还有备而来，把判罚时的设备证据都带来了。法官维持了警察的判罚，可也多给了一个选项，交罚款或者去社区做义工若干小时。朋友选了做义工，一方面省钱，另外也想熟悉环境。这位朋友还有一次更传奇的所谓讨价还价。他们第一次换枫叶卡时有他们的原因，也有移民局手续的问题，综合在一起，先生的枫叶卡被拒换了，他们提出上诉。出庭时，移民局官员态度傲慢，可能认为结果是板上钉钉，出庭多余。法官却不官官相护，一眼就找出来移民局手续漏洞，把文件扔回给移民局官员，结论就是一句话，你们的文件本身就有问题，根本没有追究私人这边的原因。由此啊，这位朋友真的是特别爱加拿大，也是遇到不利情形时还能够讨价还价，连移民局也都能够抗衡一下，法官还站在老百姓这边，这个国家能不爱吗？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过去的时候，有一个人家已经有了三头驴，这三头驴一头勤快，一头懒惰，一头脾气好，主人对此了解得一清二楚。后来他打算再买一头驴，在市场上相中了一头，但是不知这驴的品性，就先牵来家试用两天。他把驴牵到自家牲口棚，和早先的三头驴拴在一起。新买的驴子进了牲口棚，不和别的驴子站在一起，走到那头好吃懒做的驴子旁边不动了。买驴的人见状，二话没说，马上又牵着这头驴回到市场上去。卖驴的人说，你还没有好好试试呢。卖驴的人回答道，不用再试了，我已经知道它是什么样的驴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身边人的秉性和行为或多或少的会对我们造成一定影响。我们在一生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可以默念于心，有些人只能是泛泛之交，还有些人与其产生交集，不如及早远离。接近什么样的人，就会走什么样的路。穷人只会教你如何节衣缩食，牌友只会催你打牌，酒友只会催你干杯，而靠谱的人却会感染你如何取得进步。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接下来和您说说哲理故事，无见之庸人。俗话说，心眼小的人天地大不了，格局狭小的人庸俗而无见识，总是专注眼前的利益，凡事从自己出发，办事没有原则，以为处处占尽便宜，而其实因小失大，限制了自身的发展格局。战国时期，秦惠文王想吞并物产丰富的蜀国，但是道路艰难，不利于出兵，于是就有人献计，造了石牛放在高山上，并在石牛的屁股后面放了金子。蜀国人发现之后报告蜀侯，蜀侯中计，以为那是能拉出金子的石牛，下令民工开山填谷，铺筑道路迎接石牛。结果秦惠文王让大军跟在运送石牛的队伍后面，灭了蜀国。格局狭小的人就像蜀侯一样，看到的只是自己的能力和欲望，不知道自己在别人的眼里已经是透明的了。所以说，一个人不仅要活在自我之中，更要活在自我之上，这才有格局。然而与格局狭小的人交往，会慢慢迷失自我，变得平庸。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理性缺乏，偏见之君子。前程如果缺失知识，就是愚昧；前程如果缺失理智，就是迷信。当一个人内心充满某种情绪的时候，心里就会带上强烈的个人偏好和心理暗示，从而变得非常固执。人有死不认账的根性，必定会去找出各种理论、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其实这些只是强化他的情绪罢了，而人又很容易被情绪和偏见绑架。善良如果缺少智慧，就会助纣为虐。一个人就算是心地善良，如果理性缺乏，也会充满偏见而不知道反省，因而不足取。人是活在七情六欲之中的，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反应，而理性恰好是情绪的平衡棒。但是情绪的力量远远大于理性的力量，如果理性不能去掌控情绪，那么情绪就会来掌控你了。理性缺乏的人，不但自己被泛滥的情绪主宰，分不清对错的念头，一事难成，而且也会把不良的情绪传给身边的人。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再接下来和您说说人格缺陷。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种人，看见别人好了就愤愤不平，一心琢磨着怎么给对方使点坏，怎么把人家从高处拽下来，让他跌落尘埃，看他落魄潦倒就觉得心情舒畅。其实把别人踩下去了，不代表你就上去了。生活中身边不乏有这样的一种人存在，与别人说话时似乎完全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沟通姿态和礼貌的说话方式，并不以把话说明白为目的，而是以让自己出气使别人不爽为终极目标和极大享受。这些人古人喜欢称之为小人，今天看来其实这些人就是有人格缺陷。人格缺陷中最常见、最普遍、对人影响最大的就是自以为是。他们唯我独尊，一旦遇到不顺，往往迁怒于他人和外界，而不会从自身找原因。在他们眼里，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那么自然将报复和发泄的目标转向别人。他们做事不考虑后果，先遮盖住眼前的麻烦再说，一旦事情搞砸了，他们推卸责任，想办法转嫁给别人。朋友们，在生活中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做这种人，而遇到这种人一定要敬而远之，不要亲近，也别招惹，对他们再好也没用，因为在利益面前他们根本不管别人的死活。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这里陪伴您的是我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人生定律。人生啊，常有不如意的事儿，总是需要我们去勇敢面对。和大家一起分享一组有趣的人生定律吧，也希望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都能笑对人生。首先是苹果定律，如果一堆苹果有好有坏，你就应该先吃好的，把坏的扔掉。如果你先吃坏的，好的也会变坏，你将永远吃不到好的。人生也是如此。第二个是快乐定律，遇事儿啊，只要你往好处想，你就会快乐。就像你如果掉进沟里，你都可以设想说不定刚好有一条鱼钻进你的口袋。第三条定律就是幸福定律，如果你不是总是在想自己是否是幸福的时候，你就幸福了。第四个是地位定律，有人站在山脚下，而有人站在山顶上。虽然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在两个人的眼里，对方却是同样大小。还有就是沉默定律，在争辩的时候，最难辩倒的观点就是沉默。第六条定律是动力定律，动力往往来源于两种原因，希望或者绝望。还有一条跟您分享的就是受辱定律，受辱的时候唯一办法就是忽视它，不能忽视它就藐视它，如果能藐视它也做不到，嗨，那你就只能受侮辱了。第八条定律是愚蠢定律，愚蠢大多数是在手脚或嘴比大脑行动还快的时候产生的。第九条定律是价值定律，当你拥有某一项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种东西并不像你原来所想的那样有价值。还有就是人生定律，一辈子啊，一盘棋，每一步都是自己走出来的。谈话定律是最使人厌烦的谈话有两种，一是从来不停下来想想，另一种是从来不想停下来。第十二条就是结局定律，有一个可怕的结局，也比没有任何结局要好。第十三条是惯性定律，任何事情只要你能够坚持不断地去加强它，它终究可以变成一种习惯。游戏定律，无论你打保龄球打得多菜，每次可能都有一两次全中，令你满意，高兴的下次再来。指责定律，当用一个人手指指责别人的时候，别忘了总有三个手指指向自己。接下来分享的是旅游定律，没有比记忆中更好的风景，所以最好不要故地重游。危难定律，总是问题越来越复杂，期限就越来越短。备份定律，学会用左手做一些事情，因为右手不是永远都管用的。时间定律，一分钟有多长，这要看你是蹲在厕所里面，还是等在厕所外面。混乱定律，如果你在遇上麻烦时还是那样谨小慎微，那麻烦就会变成混乱。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和您分享完定律之后，看看时间，主持人陈欣也要和您说声再会了。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愿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以下是重播节目。
1: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 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随着社会的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加上科技的日新月异，其实都令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的方便和有效率。而我们又怎样可以运用一些科技去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呢？今天很高兴就请来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资讯，就有何健涛医生 Dr. Kendall Ho。 何医生是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电子急救医学主管、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是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研究顾问嚟噶。何医生你好，
5: 系好嘛 ，Linda，
3: 系啊，
5: 听众大家好，
3: 好开心咧，可以邀请到何医生上到嚟同大家分享资讯。我知道你好忙嘅，何医生，
5: 唔系多谢你，多谢你，
3: 好多谢你啊吓，咁即系抽时间同我哋即系讲下电子医学呢方面啦。咁首先就不如同我哋听众讲下乜嘢系电子医学啦。
5: 系啊，其实电子医学亦都有人讲系数码医学，电子系 e-health 啦，数码就系 digital health 啦，
3: 系，
5: 其实都系差唔多同一种嘢嘅，就系点样用科技，点样用数据，点样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到我哋提供更好嘅医疗服务，同埋我哋自己点样可以活得更好，咁样自己去自我管理、自我调理噶。
3: 系，
5: 咁喺电子医学咧，其实举几个例啦，譬如第一咧就系点样喺手机啊或者电脑见医生。咁呢个咧其中一个啦，咁我就话虚拟医学就系其中一个电子医学嘅一范噶。第二咧就系有冇啲穿戴啊？咁我喺屋企啊，自己可以 check 下你个心跳啊，或者测下血压啊，而咧。啲醫生護士都可以一起網上同我睇嘅喎，咁一同去監察呢個，咁呢個亦都係電子醫學。第三咧就係、有啲乜嘢我自己有啲咩病歷啊，咁可以上去網咧睇到我自己的病歷，知道我以前中過咩苗啊，有啲咩病症啊，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電子醫學一份。第四咧就係而家最新嗰個就係 AI 啦，人工智能啦，就係話點樣上去人工智能可以揾到啲資料噶？咁呢嗰幾樣嘢全部都係電子醫學。如我哋住喺 BC 省咧，其實今日我哋個個人都可以應用所有我頭先講嘅嘢。
3: 系啦，咁啊讲到咁多种唔同嘅电子医学啦，咁其实佢哋有啲咩优点啦，又点样即系对于市民大众方面有啲咩好处呢？
5: 系啊，有四大优点。
3: 嗯，
5: 第一咧就系对市民嚟讲，佢哋可以用呢啲电子医学咧，睇到佢哋接受到一个医疗嘅服务。
3: 系，
5: 咁喺屋企自己就可以上网啊，睇到医生啊，揾到资料啊，呢个第一。咁第二咧就系可以经过呢啲咁嘅情形咧，认识我哋自己嘅健康嘅状况，唔净止知道我哋以前有个咩病啦，或者你用埋穿戴嘅时候咧，你亦都可以 check 试，哇，我有冇心跳跳得快啊，我血压有冇高啊，咁可以自我监控。咁喺嗰个情形之下咧，我哋医生咧亦都可以帮助到你喺屋企点样去做法嘅，呢个第二啦。
3: 系。
5: 第三咧就系喺人工智能咧，如果应用得适当嘅时候咧，其实帮我哋好大忙嘅，就系话有啲咩资料系可以认识到，咁我亦都可以从而同市民一齐去帮助做。咁第四咧就系嗰个健康系统啦。
3: 哦，
5: 嗰个系统里边咧，对我如果你用呢电子病历啊、电子医学咧，可以令到我哋更有效率啦，同埋可以做到更好嘅服务。 帮助大家。
3: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呢，我哋唞唞先，转头返嚟继续同何医生倾过啊，唔该。
6: 工作有压力，
7: 生活好压迫，
6: 点算啊？
7: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6: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7: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6: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8: 哇，雪糕车啊！
9: 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0: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9: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0: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1: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2: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1: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2: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11: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2: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1: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2: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1: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点50分同埋星期四下午2点50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2: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11: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3: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4: 一日之计在于晨，
15: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8点半，
15: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4: 到时有我欧荣恩、
15: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4: 温哥华早晨。

0: 系啦，啊好，何医生，今次咧今日都主要同大家讲下，即系电子嗰个嘅医学点样去帮到大家啦。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其实诶点样运用喺我哋个健康个方面啦。
1: 系啊，嗯啊，有几样嘢，我诶，譬如我介绍四样嘢啦。
0: 好，
1: 系完全免费。
0: 哦 ，OK，、啊、
1: 但系可以即刻应用嘅。
0: 嗯嗯，
1: 啊，第一点咧就系我哋喺 BC 省咧。好多人都可能會有認識啦，就嗰、是、個叫做 Health Gateway，
0: 是
1: 健康閘道 Health Gateway。咁嗰個咧就係如果喺 BC 省嘅市民咧，佢哋有個病歷喺公共衞生嗰度有病歷，即係譬如喺醫院啊，
0: 哦、
1: 或者做過掃描啊，
0: 嗯、
1: 或者有啲咩報告咧，都會入曬去嗰個健康閘道 Gateway。
0: 係、
1: 嗯，咁、那個咧就係我第一個對大家提供係好好嘅。
0: 嗯，
1: 咁呢個係公立嘅。網站嚟嘅、
0: oh, okay ，
1: 所以喺私隱上面咧就唔使太擔憂。
0: 係係
1: 咁呢個咧就可以睇到，譬如你以前中嗰啲咩疫苗啊，咁、
0: oh,
1: 你可以睇翻噶。呢個第一啦。
0: 嗯。
1: 咁第二咧就係喺要熟悉到點樣去用你有譬如你如果有穿戴可以數你嘅心跳啊，咁嗰啲幾好啦。
0: 係。
1: 咁但係通常未必有個人都有穿戴噶嘛，係咪？
0: 嗯。
1: 咁如果你有咗手機咧，你就可以下載啲免費嘅健康應用程式，係幫你數個心跳嘅。
0: 哦、oh, okay ，
1: 我記得喺香港我讀書啦，香港嘅時候啦，咁佢教我哋點樣去把脈啊咁樣啦。但我發現而家未必咁多人認識到點把脈。
0: 係，
1: 但係咧，如果你有手機嘅時候咧，你可以下載呢個應用程式咧，係幫你數心跳嘅。
0: 咁得意，
1: 免費
0: 嘅。因為咧，即係如果你話中醫嗰啲咧，就攞啲手指撳住你嗰個脈門，跟住就數下幾多噶嘛。你咁手機係點樣做法嘅咧？我好有興趣喎，醫生。
1: 通常咧，佢都係用你手機個燈光同埋鏡頭。
0: 哦
1: 咁你摆手指头喺嗰度咧，佢帮你数你嘅脉搏嘅，呢、
0: 哦
1: 這个就系应用程式。
0: 系应用程式。嗯、
1: 第三咧，有一个比较基本啲，但系亦都好重要嘅，就系点样去数你呼吸，数、
0: 哦、
1: 你呼吸。
0: 系
1: 咁、那个唔系话真系个手机帮你数嘅，佢咧就系话哦，如果你吸气嘅时候掂一掂个机，每次你吸气掂个机，咁佢帮你数啦。
0: 哦，
1: 咁点解重要咧？就系、是、通常我做呢个虚拟医疗嘅时候，或者迟啲可以讲啦、
0: 嗯。
1: 就好多时咧，个父母咧就话：，哎，我 B B 喘气好似唞得好紧要，佢有哮喘啊，唞得太快。
0: 嗯，
1: 但系咧，如果真系要嗰、那个家长去数嗰个 B B 嘅呼吸嘅速度咧，如果有呢个帮助咧。是又是有啲免費嘅
0: 應用程式
1: 上面嘅。咁、
0: 嗯、
1: 第四咧就係、是、如果因我哋會講嘅就係關於811噶啦，因為喺 BC 省嗰個811咧有好多嘅應用嘅網站啊，同埋佢可以做虛擬醫學啊，咁嗰啲咧去睇大上有幫助嘅。咁、
0: 嗯、
1: 呢四樣咧全部都係免費。
0: 哦 ，OK。
1: 所有嘅 BC 市民咧
0: 都可以用到。嗯嗯，明白。好，咁啊頭先啊何醫生咧都輕輕講咗。811啦，咁呢条系热线嚟，我知道。咁我谂好多朋友咧都曾经听过，咁但系可能对于呢个热线咧，有啲咩服务提供俾大家，可能又未必系咁清楚。不如请阿何医生咧同我哋讲下，其实811呢条嘅热线点样帮到大家？
1: 系啊，
0: 嗯，
1: 其实811咧就系全加拿大都有呢个 number 噶啦。
0: 哦，
1: 咁喺 BC 省咧呢、這个 number 咧已经喺1990年代咧。已經開始咗，尤其是2000嘅時候咧，就如火如荼噶啦。係嗰陣時咧，就係應用一喺網上有咩資料，第二咧就係喺打電話去811嘅時候咧，你可以接觸到一個護士解釋俾你聽有啲咩嘅問題。
0: 哦、
1: 即係譬如你突然有個問題，而你認為啊未必需要去急救，唔使打911。咁喺嗰啲情形，如果你想問問題咧，811。打个电话 number 811就可以噶啦。
0: 嗯，
1: 咁但系咧，从时代嘅进展啦，尤其是因为嗰、那个新冠病毒啦，
0: 系
1: 我哋咧有一群嘅医生咧，已经系进入咗811呢个机构。
0: 哦 ，OK。
1: 咁所以喺2020嘅时候咧，我哋已经有一群嘅医生咧可以帮助噶啦。如果护士同个病人倾嘅时候，佢认为可能要见医生、
0: 哦，
1: 可能要去急救添、哦。可能要同一日去见医生咧，咁好多时咧，我哋会用虚拟医疗咧，就同病人接触啦。
0: 嗯，
1: 咁又系完全免费嘅。喺811里边咧，我哋有护士啦，有医生啦，有药剂师啦，有营养师啦，又有系点样去运动啊？点样去做一个好嘅运动啊？咁有好多唔同嘅 BC 省嘅专业人士、专业医疗人士、
0: 嗯、
1: 去。对大家帮助的
0: 是啦，咁好似话呢一个嘅热线咧，仲。

0: 是包不同的语言的，这个很重要啊，海生。
1: 如果你打811的时候呢，他接的时候你讲你的语言，你说 Cantonese、
0: oh, okay.
1: 普通话 Mandarin、oh. 那他会帮你传译了，他会有人去帮你传译。而且网站呢也都是有很多的资讯在这里的，网站的资讯就是说、你也都是传译了的、mm. 所以呢你可以找回个需要的网站里面的资料，譬如你说哦我血压高、哦、要怎么做、啊
0: oh.
1: 或者哦、有山火、哦，那些毒煙對有什麼怎樣可以、減少毒煙的問題、啊、或者哇熱暑、哦、即個 heat wave、哦、怎樣可以幫助我們清涼一點、啊、有曬那些資料在那裡、
0: 哦、那大家可以上去看一看、啊、是吧，可以幫助大家、哦、尤其是這個811我自己覺得都真的挺實用、啊、因為很多時候呢我們、病、啊、或者不舒服，有時夜晚黑半夜三更的時候可以生那時候也挺害怕的那時候、啊、有這個811的熱線呢，希望大家如果即運用到的話都可以打電話去811過去問一下你自己的情況是怎樣，是不
1: 是對了，沒錯、嗯、因為很多時候有些學你這樣說、有些問題呢不是說朝頭早九點到下午五點出現的，
0: 哎呀真的
1: 週末出現啊，咁所以811是對他有幫助的。
0: 嗯，明白。好，咁就我哋讲下呢样啦。咁啊，头先啊何医生都轻轻同我哋讲过咧，就系话一啲嘅应用程式啦，系咪？嗱，咁其实而家咧，即系我哋大部分人都有手机噶啦，机不离身嘅，成日都会一定有一部手机喺度噶。咁啊，何医生不如同我哋即系介绍下一啲嘅应用程式可以下载嘅，咁等我哋可以即系无时无刻啊都管理好自己嘅健康啊。
1: 系啦，
0: 嗯，
1: 啊，头先讲过两个嗰啲应用程式，
0: 系啊，个心跳嗰、那个。
1: 第三咧有个红十字会。会的应用程式呢、
0: 哦、
1: 也都是挺好的、
0: 哦 okay、
1: 那个呢就是关于叫做 First Aid First Aid、嗯、就是大家找呢就是找红十字会那个、哦、Red Cross
0: Red Cross,、
1: 啊、Red Cross 那个那他呢会介绍给大家呢是怎样去在急救的时候，即如果有什么急症的时候呢、哦、去跟市民谈的你要怎样做法、
0: 哦、
1: 那个呢也都有些简介、啊、有些、资料在里面的、
0: 嗯
1: 啊、那个是好的，
0: 是是、
1: 啊、那如果大家手机呢，如果你喺嗰、那個觀察嗰個 web 觀察嗰個互聯網嘅時候咧、
0: 嗯，
1: 打咗入去 HealthLinkBC 就係811個網站咧，喺嗰度咧亦都可以搜查到好多嘅資料嘅，嗰、
0: 哦、
1: 亦都係有應用。
0: 係
1: 咁，而第三咧，如果有啲有啲朋友咧，譬如有某種嘅問題，
0: 嗯，
1: 譬如係或者係食藥食多過一隻兩隻嘅藥咧。亦都有啲应用程式咧，系帮你睇住你食嗰啲药，
0: 哦，
1: 而每次你需要食嘅时候咧，如果你打入去嘅时候咧，佢会提醒你，哦，而家要食药啦，
0: 系咁犀利噶，
1: 而家要食呢只药噶，
0: 啊 ，OK。
1: 咁而第三咧就系话，有啲药你食咗几只嘅时候咧，点样去话俾你听？喂，呢两只药可能有副作用噶。
0: 哦、okay,
1: 咁又可以介绍俾你，咁所以如果你有药嘅时候，你入咗个方应用程式咧，佢唔净止话俾你听定时食药、
0: 哦，
1: 而且咧你去见医跟医生嘅时候咧，你话、医生问你，喂你食咩药啊？咁你将个手机俾佢睇，咁嗰啲药咧全部出晒嚟噶啦，咁、
0: 嗯、
1: 又好容易。
0: 明白。
1: 第三咧就系、是、亦都话俾你听每只药系点样去服用啊。有咩副作用啊？咁、
0: 哦、咁详细嘅啲资料，
1: 程式咧亦都系好好。
0: 呢啲都好紧要嘅，对于我哋要即系要食药嘅朋友嚟讲。
1: 系啦，咁又有啲咧，譬如有血压高嘅问题啦，咁喺啲嗰啲情形咧，就要帮你唔净止咧，有啲手机咧可以连埋你个血压计，你打完血压咧直情入个手机，唔使你自己打入去噶啦。
0: 哦 ，OK，、
1: 啊、有嗰啲叫 Bluetooth。
0: 哦，用蓝牙
1: 系啦，走入你手机，咁、咧你可以每日都睇住你嘅血压。即係好似譬如我哋好多時咧，就話每日行幾多步啊，咁、
0: 啊、
1: 我哋可以睇到啦。咁嗰啲嘅程式咧，可以睇到你嘅血壓嘅趨勢。咁咧、哦，你應用嘅時候，你俾翻個醫生睇嘅時候，我哋可以幫助到你。
0: 咦、欸？咁呢個就血壓嗰方面係咩嘅？即係應用程式啊？有冇一個名之類㗎？如果血壓嗰啲？ Yeah.
1: 有好多種，
0: 有好多種嘅、
1: 應用程式嘅、
0: 哦 okay ，
1: 但通常我哋揀嘅叫我哋嘅朋友揀嘅時候咧，最緊要小心。第一咧就係、是、私隱啦，就係、是、佢問你要幾多嘢。
0: 哦，
1: 有啲免費嘅咧就完全免費，唔需要問你嘢，你下載得啦。但有啲人問你啊，你嘅名啊，你住邊啊， 要入啲地址啊。哦，如果你要嗰啲 credit card 咧，嗰啲冇搞字啦。
0: 明白明白。
1: 要用你嘅信用卡啊，要俾錢啊，咁嗰啲咧，我就提議，如果係啱啱開始嘅時候咧，唔好用嗰啲。
0: 嗯。
1: 但係亦都有啲係免費可以下載嘅，所以係應用嗰啲嘅。
0: 係。
1: 咁通常我哋大學咧，亦都會有啲係支援大眾嘅。有啲工作坊是帮助大家认识
0: 的。哦 ,ok, 咁呢个几好喎、啊、咁等大家可以点即係点样做法都好紧要嘅呢样嘢係咪尤其是呢医生而家我哋好多时候呢好似我哋讲到虚拟啊。咁我哋睇医生呢啲医生呢即係尤其是有啲家庭医生都几难搵到㗎嘛又几难。即係如果你真係有啲唔舒服嘅话呢咁好多医生都已经呢係有话用电话去问诊啊又或者係直接上去。其实而家都即係好方便囉令到市民大众我只觉得何医生。
1: 冇错冇错。有好多医生已经开放咗呢个嘅虚拟医学俾佢嘅病人㗎嘛。咁最多嘅情形呢就係用电话咨询、用电话。但是呢我认为如果你个家庭医生是有这个服务呢最好同你倾倾就说啊除了电话之外可不可以有埋上网去睇㗎即是有埋用这个 video conferencing 去观察啊咁样情形。咁呢但是呢亦都要认识到是几时应用虚拟是好㗎、
0: 哦、
1: 但有好多情形因为虚拟医学我哋唔可以帮个病人验身㗎嘛
0: 是啊是啊
1: 睇得咁清楚嘛咁所以有好多嘅情形呢是需要去直情去见个医生㗎。咁所以分开点样做法呢係好重要。咁我哋811或者迟有机会呢我哋讲返我哋点样去分开分期就係话点喺咩情形之下需要见医生但有咩情形之下呢係未必一定需要。咁你都同你个家人医生倾倾呢最好啦。
0: 係啦其实何医生而家嘅科技我觉得好多时候呢将一啲唔可能嘅事变成可能即係以前都唔会咁样嘅冇諗过一定係要对客即係面对面见到医生㗎嘛。但而家就我觉得真係好方便囉因为有时候可能有啲例如有啲年长嘅朋友啦佢哋譬如可能去到家庭医生嗰度唔係咁方便啦路程又远啦咁变咗呢一个的确确系真係帮到大家好多囉我只觉得。
1: 呢、這个到现在为止咧，唔净止系可能，其实已经好大嘅方面咧，已经系实现咗噶啦。
0: 系啊，
1: 喺今日喺 BC 省嘅市民咧，可以应用我头先讲嗰啲嘢。
0: 系啦、啊，所以大家咧，真系都好幸福嘅，我哋呢度吓。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何医生倾过。唔该。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幅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嗱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何健涛医生 Doctor Kendall Ho， 咁何医生咧系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啦，电子急救医学主管 ，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系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研究顾问嚟嘅。好，何医生，我哋继续倾下我哋嘅话题啦。咁头先咧，何医生讲到咧，其实811呢个 number 大家真系记住佢吓，有啲咩事半夜嘅话咧，可能有啲唔舒服都可以打去问嘅。咁啊，头先。何医生都讲过啦，就系话，咦呢条热线入边咧，有护士啦，亦都有医生，医生系点样同大家去，即系有需要嘅时候去睇症咁样咧？
1: 冇错，我哋81嗰啲护士咧系好有专业，而且咧好认识
0: 系
1: 好好嘅，咁通常咧，第一如果你打入去81嘅时候咧，通常系同护士倾先，
0: 哦 ，OK，
1: 咁护士同你研究一下你个问题系咪急啊，系咪需要见医生啊？但如果护士认为你这个问题呢是比较紧急啲不可以等到睇你家庭医生啦、
0: 哦、
1: 或者可能你可能要需要入去急救嘅时候呢咁佢就会话你可以等等一阵间会有医生打返电话俾你。
0: 喔、哦、,okay。
1: 咁、啊、呢咁所以呢佢哋个病人通常可以即刻收线。咁、
0: 嗯、
1: 然后呢过咗少即係攞咗资料啦咁、可以收线。咁由我哋打返俾佢㗎。
0: 喔、哦、,okay。
1: 咁我哋打呢通常係用电话开始同佢接头。
0: 係。
1: 但係好多时呢讲完电话嘅时候呢讲电话嘅时候呢我哋话喂可能我哋要观察喎、
0: 哦、
1: 你准唔准许我哋去上网同你去互相见面。 咁我哋發現咧，大概六成到七成嘅病徵咧，就咁講電話咧都 OK 噶啦，唔需要一定上網。
0: 明白。
1: 啊，但系咧有三成到四成咧係需要上網見嘅。
0: 嗯嗯。
1: 即係譬如啊，我切親隻手指喎、
0: 哦，
1: 停咗血啦，但係需唔需要入急救嗰度聯針啊？
0: 嗯
1: 咁喺嗰啲情形咧，係、如果口講咧就比較麻煩啲。
0: 係係
1: 係。我一睇到嘅時候冇問題。
0: 嗯。
1: 有好多時咧，個家長打我入嚟話：，喂，我小朋友發燒喎、
0: 啊。哦，係。
1: 哇，好呆滯喎。
0: 哦。
1: 哇，直情唔喐咁樣。咁喺嗰啲情形咧，我哋一定要上網。
0: 哦，睇下佢点样
1: 系啦，冇错、哦。因为咧，有好多时啲家长形容嘅时候咧，哇，真系病得好紧要，系嘛，一定要出，一定要去入院啦。
0: 系系系。
1: 但系有时咧，佢话好呆滞，但我哋上网嘅时候见到咧，嗰、那个细路仔仲喺度喺 sofa 嗰度跳嘅，
0: 哦，
1: 跳紧嘅，
0: 系系系。
1: 点解呆滞？佢通常咧，佢每分钟都跳噶，但而家咧要一个钟跳三四次啦，咁
0: 可能佢眼瞓都唔定，
1: 所以一睇。呢、这个观察是十分十分的重要
0: 的、
1: 哦。是、哦。在那个情形呢我们要用虚拟医学用这个 video 去见个病。
0: 嗯明白。好。好啦咁跟住呢我哋不如就係讲下 AI 嘅科技啦。咁而家大家都知道 AI 科技越嚟越普遍啦。何医生啊咁其实呢啲嘅科技又点样应用到喺我哋嘅管理健康嗰方面呢
1: 系啦，
0: 嗯，
1: 或者同大家做一个短嘅介绍，乜嘢系 AI？
0: 好好啊，
1: 人工智能。咁其实人工智能咧系点样用电脑可以模仿到一个人嘅智能，模仿一个人嘅智能。
0: 系系。
1: 咁通常有三大嘅重点嘅，第一咧就系探索，
0: 嗯，
1: 就系 sense 探索。第二咧就系思考，要谂下。
0: 系
1: 系。然后第三咧就系行动，
0: 嗯嗯
1: action，
0: 嗯嗯，
1: 呢、
0: 嗯、
1: 三点系好重要嘅。咁大家都听过人工智能车啦，系咪？
0: 系啊系啊。
1: 咁譬如你嘅车停咗喺一个交叉路口，咁架车咧见到有红绿灯，有人喺前边行，我哋啲车停，人哋啲车行，咁、那个就系探索。咁喺个人工智能嘅时候咧，就思考啦。哇，点解有咁嘅情形咧？我一定系一个十字路口啦。咁、
0: 嗯、
1: 又睇到嗰个探测到个灯系红色，咁啊，我要停，咁所以咧佢就按住个 break 唔喐得，
0: 系，
1: 咁呢个就系人工智能驾车。咁同一个道理咧，就系喺医学上边咧，我哋点样可以应用人工智能呢三样嘢，探索、思考、行动嚟到帮助我哋病人。
0: 嗯，
1: 咁呢个比较抽象啲啦。咁讲到实践嘅时候，对市民有咩帮助咧？
0: 系，
1: 咁有几个大帮助。
0: 嗯，
1: 咁咧就第一可以帮助到市民攞到搜罗到好嘅资料。
0: 嗯，
1: 譬如你话，哦，我头痛喎。
0: 嗯嗯，
1: 但系唔系平时咁头痛喎，今次头痛咧、哦，我睇嘢蒙查查喎，而、
0: 哦、
1: 家我作呕作满添喎，
0: 系，
1: 而家我只手好似有少麻痹喎。
0: 嗯，
1: 咁你可以打晒个人工智能咧，咁佢会俾翻资料俾你。
0: 嗯嗯，
1: 咁所以话开始搜索资料嘅时候咧，系好有帮助嘅。
0: 嗯，
1: 第二个帮助咧就系、是、对市民咧就系、是、话，如果有咁嘅资料，如果要见医生嘅时候。我要问啲咩问题？
0: 哦，诶 ，AI 都可以教埋你。
1: 系啦 ，AI 咧就可以帮助你话，如果有咁问题咧，你见医生嘅时候咧，最紧要讲呢啲嘅情形俾佢哋听、
0: 哦，
1: 然后要探索呢啲嘅问题，咁可以帮助你自己。
0: 系、
1: 哦。咁如果需要嘅话，人工智能可能会问翻你，你仲有啲咩你想知道？
0: 哦。
1: 咁你可以用咗人工智能帮助你嘅时候咧，可以缩短咗少少嘅时间同你医生交谈。咁我哋咧。亦都認識到你有啲咩需要咧，我係直接去答你嘅問題嘅。
0: 嗯嗯，
1: 所以呢個第二個應用人工治療有幫助嘅。
0: 係。
1: 第三咧就係、是、有好多醫療嘅術語咧、
0: 哦，
1: 你可以用人工智能幫助你嘅。
0: 哦。
1: 咁點解會有醫療術語嘅咧、哦
0: okay ？
1: 就係、是、話，譬如你收到有啲你嘅血嘅報告，
0: 係，
1: 或者你收到一個掃描嘅報告，
0: 嗯，
1: 有啲字未必。认识
0: 系唔识系，
1: 咁你可以用人工智能帮助解释某啲嘅字。
0: 哦 ，OK。
1: 咁你可以认识到，哦，呢、這个字，哇，系咪话我有癌症噶？咁佢解释嘅时候咧，唔系呢个只系其中一个考虑式嘅情形啫。
0: 嗯嗯，
1: 未必系一定话你系有癌症嘅。
0: 嗯嗯嗯，
1: 咁呢咁嘅解释咧，就可以帮助到大家。
0: 系
1: 第三
0: 系。
1: 第四呢就是接受医疗的时候，如果人、有什么问题，譬如、个医生说喂你要做手术、
0: 哦、
1: 那通常当然我们会解释为什么要做手术，但如果你想深一层认识为什么在我这个情形需要做手术呢，人工智能亦都可以帮助你作一些详尽的解释。或者如果医生说你可能要做手术，但下次回来我们再谈，那你可以用人工智能搜索了资料，又回去的时候问医生的时候，那个人工智能说你下次见医生最紧要问这个问题，那可以令你清、知道有什么问题。咁呢个系几个开对大家都有帮助，希望
0: 系系系系咯。咁何医生，其实呢啲人工智能嗰啲资料咧系点样得嚟嘅咧吓吓？点、样即系你譬如话，即系好似头痛咁啦，我喺个手机一打头痛，佢真系弹咗好多嘢出嚟噶啦。咁、但系其实嗰啲资料喺边度嚟噶？
1: 系啦，通常嗰啲资料咧都系喺个互联网里边，同埋所有已经系电子化嘅资料。而你可以用不同的门径是搜索到的资料，人工智能会将它全部是总罗了一个地方告诉你
0: 听、
1: 所以呢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工智能的平台呢搜索的资料呢大部分是一样，但亦都有些地方呢是有些地方搜索的第二些平台没有搜索的、所以呢不可以说作一个平台呢就认识到所有你需要的东西。
0: 明白。
1: 所以那个资料的数码的数据在哪里来呢是十分重要的。所以通常我们做这个工作坊介绍给大家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有五点的提示呢，就是说是如果你用人工智能的时候呢一定要因住，怎样因住法呢？现在讲个
0: 好好好、五个 tips。
1: 是啦，五个 tips。第一呢就是找人工智能的资料呢、最重要是不只是问那个问题，而進一步再問一個問題。咁點解咁講呢？因為人工智能呢佢搜索資料啦，可能搜索到假嘅資料。
0: 哦 okay、
1: 因為出面喺人出面喺互聯網啊，甚至係譬如中疫苗啊，有啲係好準確嘅資料。但佢亦都唔避免搜索到啲係假嘅資料入到去。所以呢第一就係啲呢叫 misinformation。
0: 係。
1: 第二個問題呢就係人工智能呢可能自己作啲嘢出嚟，自己作啲嘢出嚟、即系咧冇资料嘅，冇资料嘅，但系佢自己作啲嘢出嚟，叫做 hallucination。咁呢两样嘢系有分别嘅。第一咧就系有啲假资料啦，第二咧就系自己作资料出嚟啦。所以通常我哋话用我哋提供咧用呢个人工智能平台咧，你问咗个问题之后咧，最紧要有第二个问题，就系话喂你啲资料准唔准确噶？
0: 即系我问翻佢，
1: 你可以问翻佢噶。你可以問翻佢，或者第二個方法問咧，就係話你作出呢啲嘅提議係根據乜嘢嘅證據講出嚟？
0: 哦，
1: 咁佢會講俾你聽噶啦。
0: 哦 ，OK。
1: 有時咧，嗰個人工智能會直話：哦，呢個係我自己作出嚟嘅。佢會噶，佢會噶。
0: OK。
1: 所以咧，問個問題嘅時候咧，有第二個問題跟住，去防止呢啲資料係比較假嘅。咁呢個第一啦。
0: 係。
1: 第二咧就係唔好淨係用一個平台。用多几个平台，
0: 是
1: 因为而家我哋譬如搜索嘅时候咧，每个网站自己都会有啲人工智能喺度噶啦。
0: 哦 okay、
1: 唔好信一个，
0: 系睇多啲，
1: 系啦，睇多啲、如果你话哦，我起码睇两三个 ，OK， 又唔话睇到二十、三十个，
0: 系
1: 起码睇几个，
0: 系
1: 呢个第二。
0: 嗯、
1: 第三好重要啦，就系唔好自己应用嗰啲资料，而唔讲俾健康服务人员知道。即是说不要说不同医生谈，我自己应用了不讲别人听。
0: 哦，即是他信晒那个资料了。是
1: 啊、
0: 即是那个资料说你没事，那你就连医生都不去看，这样的意思。
1: 一定要应用、一定要引用你用有的资料搜索到呢，一定要同医生谈。
0: 明白。
1: 护士谈。那在那个情况下我是可以帮到你。就是说这些资料是准确的。因为我们看的时候呢说哦挺好啊。八成的資料是對你有用的，但是有一兩成呢有少少的問題，
0: 是不是？明白。
1: 但是呢我是醫生，我可以知道哪八成是準確，
0: 是
1: 但
0: 是
1: 病人自己未必知道，所以呢要互相合作，這個呢是十分、這個是很重要的。所以這個呢也是第三。第四呢就是千祈不要放自己的資料上去人工智能，就是自己的電話、 名啊，
0: 哦，
1: 或者你住在哪裡啊，或者你的医疗 number 是多少啊，樣，
0: 嗯，
1: 因为呢如果你一出咗去的时候呢，你的资料你不知道去哪裡，
0: 收不回
1: 了，是啦，收不回了，咁所以你问嘅问题呢，如果你去问嘅问题冇咗呢啲嘅自己嘅资料呢，
0: 嗯，
1: 就冇咗呢个私隐嘅呢个危机。
0: 係係係。
1: 咁，当然好多人话，啊，我唔会嘅，一定唔会做法嘅。但呢有咩途径可能会做到你都唔知嘅呢，
0: 嗯，
1: 就係，一譬如你话我有个报告喎，我要上载个报告，咁要嗰个智能去解释。但係报告里面呢已经有咗你资料啦。
0: 嗯。
1: 即係譬如你有个健康的报告，或者你有个血的报告，咁咧通常咧喺嗰啲报告咧有晒你嘅名字，有你嘅医疗 number 咁样，
0: 哦，
1: 一上载嘅时候咧就出咗去网噶啦。
0: 啊，因为包埋你啲名字，你啲私人资料嘅，
1: 系啦。
0: 哦 okay，
1: 但喺嗰啲情况咧，千祈唔好做。咁，
0: 哦，
1: 有啲人话，哦，我影幅相啫，冇事噶，
0: 喂，
1: 哦，咁但系咧，我哋嘅手机影相嘅时候，其实有好多资料喺后边噶。即系话你喺边度影相
0: 啊？系啊，
1: 系，
0: 啊，
1: 你个 GPS 几时影？
0: 系啊系啊，
1: 咩喺嗰啲情况，哦？所以咧，其实你上咗一个画面啊，或者一个相一个相嘅时候咧，
0: 嗯嗯嗯，
1: 可能亦都有啲私隐喺嗰度啦。
0: 哦，
1: 所以嗰个要十分小心。
0: 系
1: 喺嗰情形，
0: 明白。
1: 系咁，最后咧就系，我提议咧就系大家分享。唔淨止同醫生分享，同埋啲家人分享都好重要。
0: 嗯，
1: 因為好多時咧，譬如有啲人自己比較憂鬱啲，咁話唔好講俾人聽，我自己睇。
0: 嗯嗯嗯。
1: 咁有時因為嗰啲情形咧，人哋唔知嘅時候咧，幫唔到你。
0: 嗯，即係唔好收埋啦，大家一齊傾啦，係咪？好，咁呢個時間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繼續傾過，唔該。
5: 平心而論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後，可能另有內情啊！
6: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7: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天请来的嘉宾有何健涛医生。何医生是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电子急救医学主管、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是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的研究顾问。何医生好，多谢你再次倾下偈啦。何医生今次跟我们讲主要都是关于电子医学那样东西。刚才何医生都讲过，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些虚拟那方面的电子医学，有时可能是在家的。咁我哋有啲咩地方需要即係准备呀、或者要留意嘅呢？何医生
8: 係呀，呢个好重要。我哋通常工作坊亦都会傾呢，就係點樣可以令到你家居係可以做到呢个 digital health、可以做呢个电子医学嘅設備呀。
7: 係
8: 即係點樣去准备。咁第一呢、有四样嘢同大家傾啦。第一呢就係、要可以喺屋企准确咁check 到自己的、心跳、血压、血氧、你的体温和呼吸。这些我们英文叫 vital signs。这个是很重要的生命征兆。
7: 明白。
8: 在虚拟医学的时候呢，我们见病人呢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一个机缘可以说我们见病人的时候我们帮他验身见到两样。将来会有。现在没有。所以呢在现在的时候呢最好有这样准备。不是说我有血压高只有个血压计在家里。因为个血压计呢其实对很多、病都有帮助。
7: 所以人人都要有一个。
8: 是的、我就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第二呢就是怎样去有这个自己的电子病历。
7: 哦，
8: 要不只是有个网站就是个健康闸道 Health Gateway， 要懂得怎样去应用。所以这个要需要去练习去试一下，不是只是上了网而上网找到资料怎样去认识那些资料。这个第二啦，练习。第三呢就是怎样去练习用这个虚拟医学。因为想起上来的时候，哦，看电脑我都跟大家 FaceTime 过啦，我跟家人都谈过啦。但是看医生的时候呢通常在看光线还有看你的背景同埋你嘅声线，同埋你睇嘅时候嗰个视野，呢啲咧都系要做一个准备嘅。咁所以咧，最好有一个方法咧，就系可以点样去练习。咁通常我头先提过咧，就系如果你家人医生有提供呢个虚拟医学嘅时候咧，就问下佢有冇睇埋呢个幻象嘅虚拟嘅。如果有嘅话咧，就有冇啲介绍？通常会有些譬如网站上面有 YouTube video 就是介绍你如果你见医生的时候怎样做法，那些是很重要的，我们也会提供这些资料的。第四呢就是要做一个准备，就是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去哪里找病找、医生。你自己医生知道在哪里去做虚拟医学好啦，有网站。如果没有的时候打911或打811或上网站811找，那些是很重要的基本的 常識和基本的設備呢，可以幫助到你進入這個虛擬醫學或者電醫學這個世紀。
7: 嗯，明白。好，咁何醫生，好想同你講下，問下你呢，點解你會對呢個電子急救醫學呢一個嘅範疇咁有興趣呢？
8: 其實我覺得好彩，我係做一個醫生，可以喺急救裏面幫助到病人。
7: 嗯，
8: 尤其是一個病人入嚟嘅時候，我可以一對一去幫助佢哋，呢個係好重要。
7: 嗯，
8: 但我哋亦都認識到呢，有時有好多喺醫學上面我可以幫助到係好好嘅，但亦都有佢嘅問題喺裏面，有啲嘢我未必幫到。譬如果病人翻屋企嘅時候，我未必幫到佢翻屋企。
7: 嗯，
8: 或者入嚟之前，我幫唔幫到佢，亦都未必到。再喺電子醫學方面咧，有幾個好重要嘅途徑咧，都係幫助到佢嘅。頭先我講過虛擬醫學啦，穿戴啦，人工智能啦，電子病歷啦，喺呢啲嘅地方咧，我哋有一個可以幫助到病人。可以唔淨止喺醫療方面幫助，而且用呢電子學嘅方面咧幫助病人嘅。所以我覺得唔淨止因為我係做醫生啦，而且做大學教授咧，可以做研究啦。咁可以點樣知道去研究呢啲新嘅工具、新嘅電子途徑去幫助病人？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咧就係點樣去支援我哋嘅市民，使佢哋都認識到點樣去應用。好好的應用，咁我哋可以配搭啦，一齊配搭去做啦。因為如果淨係一方面知道，第二方面唔知咧，咁大家有咗一個唔同嘅接觸，即係嗰個交接少咗。
7: 嗯，
8: 咁我哋可以支援大家啦。呢、這個就係公共教育嗰方面啦。第三咧就係點樣可以幫助政府立啲好嘅例，同埋做啲好嘅服務。
7: 哦，
8: 咁唔淨止係一個醫院。唔淨止係一個急救室，唔淨止係一個城市，而可以全 BC 省都係應用嘅，即係譬如811咁。咁我覺得好彩，可以做到呢樣嘢，幫助到全省嘅市民。
7: 嗯。
8: 咁最後第四咧，就係點樣去同國際去交流？因為好多時咧，有好多好彩就係情形咧，就可以去唔同嘅國家。咁我可以去到佢哋嗰度去學習喺國外。有啲咩做法，我可以帶翻嚟我哋 BC 省，帶翻嚟加拿大。而我哋喺加拿大亦都有做到好多嘅調查，好多嘅領域啊，世界亦都可以跟我哋去學習嘅。所以呢個學習嘅交換喺世界上面係好好嘅。所以喺嗰幾方面，我覺得好彩，我可以做呢樣嘢。
7: 系好，咁就何医生嗱，对于未来嗰个电子医学科技发展咧，你会有啲咩期望啊？
8: 我希望咧，第一，我哋可以更加应用多啲嘅电子医学途径去帮助到病人，去医疗到病人，而且唔净止系医疗，而可以对佢防止有病或者活得健康，咁呢个第一，第二咧就系点样可以我哋医疗人员或者政府可以同一齐同病人一齐合作，使到呢啲嘅进度。呢啲嘅研究咧，系安全咁去帮助病人。
7: 嗯，
8: 因为有时你发现咗一啲新嘅嘢咧，当然好啦。但系个新嘢如果哇，原来仲有害嘅，咁就死火啦。
7: 系，
8: 所以我哋研究咧，唔净止系发现新嘅途径，而系点样认识到呢个新嘅途径咧，系对病人嘅安全系最重要嘅。
7: 嗯，
8: 呢个就系第二。
7: 系，
8: 第三咧就系点样去叫 scale up， 就系话发现咗之后，点样可以喺最短嘅时候。知道呢啲有幫助，而令全部嘅市民都係有呢、這個幫助到佢哋，唔係淨係一撮嘅人。呢、這個就係 equity of access of care， 就係話點樣可以令到呢個公平嘅個個人都可以有呢個咁嘅進度。咁、如果做呢三點咧、我諗呢三點裏面咧，喺將來嘅發展咧，係對呢個醫學。电子学你有好大嘅帮助。
7: 嗯，好，咁就今日就好多谢何健涛医生啦 ，Doctor Kendall Ho 吓，好多谢你，即系好多唔同嘅资讯可以介绍俾大家啦。始终科技呢样嘢咧，即系我哋即系与时并进啊，我哋叫做吓，一定要一齐咁进步，同埋就可以即系影响到即系照顾到自己嗰个健康嗰方面，其实真系非常之好啊！好多谢晒你何医生，
8: 下
7: 可以嚟接受我嘅访问。
8: 我希望大学可以帮到你，
7: 系
8: 而家我哋希望将来一定工作坊咧都可以帮到你。
7: 好啊好啊，咁希望下次再可以邀请到何医生咧，同大家继续倾过啊。
8: 好啊，
7: 多谢你何医生。OK，thank you，
8: 多谢
7: 好啦，拜拜。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e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龙舟鼓响，让我哋八月二十二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请来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医生的。Hello, Dr. Chan, 你好。
3: 你好，安怡。
2: 是啦，即平时有时关医生放假嗰阵就会转介咗去我哋揾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㗎啦。咁今日请到陈思仲医生上嚟讲下等我哋认识多啲陈医生嘅即点解会成为口腔内科专科医生。听讲呢个都话来真係一段好长嘅故事。咁陈医生不如讲下你喺边度嚟先啦。
3: 我其实香港出世，喺香港读书，咁就读到大概唔係大概读完中三之后呢，咁就出咗国去英国嗰度去读书，咁样跟住就转接间咁嚟到加拿大。
2: 咁但係细个嘅时候就唔会话諗住做，即係你唔会无端端就諗住做医生㗎嘛。
3: 冇㗎，其实我细个从来冇諗过大嗰时候係做啲咩事嘅。咁我仲记得我妈妈好细个嗰时候都已经係教我哋呢，係你做咩都好唔紧要，你最紧要做得好。我最记得佢讲一句就话，就算你係去做清洁街道嘅，你都可以係做得好好嘅。我仲记得嗰句就叫做行行出状元。咁其实我细个都唔好明呢句话点解，系咪话即系每人做任何嘢都可以做到状元咁犀利咧？咁即系我谂之后我而家系明白，就系话无论你系选择做咩嘅工作，只要你用个心去做，佢做得好嘅咧，你自然咧系被认受啊，系一个做得一个对社会有贡献嘅人。咁所以即系我一路都揸住呢一样嘢去谂我自己去做啲咩。其实我最初咧，如果你问我谂住想做啲咩，我最初其实谂过系想做护士嘅。
2: 哦，
3: 咁但系点解我冇做到护士咧？
2: 点解你会谂做护士先？
3: 因为我其实由细到大咧，我都系好中意帮人嘅。
2: 嗯，
3: 觉得帮人系好开心嘅一样嘢。咁我仲记得细个嗰阵时候，屋企啲家头细务咧，我见到咧，我都想去帮手做嘅。我譬如细个嗰阵时候，我见到妈妈食完饭要切生果，咁我话妈咪，我又想嚟。但系嗰阵时候妈妈话你太细个，我唔想你整亲自己，唔俾把刀你，所以就冇得做。但系有其他人可以做。咁譬如细个嗰阵时候，我仲记得我个妹要饮奶嘅时候，咁我亦都。话不如等我嚟啦，我去学下点样去沟啲奶俾佢饮啊，喂佢啦。咁即系呢啲我都觉得即系好开心啊，做得唔系觉得系要做啲咩嘅工作。咁直到即系大个之后，发觉原来细个学嘅嘢，其实大个都系真系好有用嘅。
2: 嗱，
3: 举个例子，譬如我细个嗰阵时候去做童军啦。咁童军，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系有好多章要考，嗰啲章可能就系话你学点样去。缝纫啊，点样去煮食啊，咁其实嗰啲嘢咧，学咗之后咧，我又真系可以日常嘅生活里面都用到嘅、哦。譬如细个嗰阵时候，我对物穿咗咧，咁我又唔需要叫我妈妈去补，我净系问我妈妈，你可唔可以俾啲针线我自己去补翻噶？咁煮餸方面，细个当然佢唔俾我去厨房度煮啦。但系大个啲嗰阵时候，当佢知道我都唔系咁懒教嘅，唔系咁唔小心嘅，咁佢又会俾我去煮嘅。咁导致到即系。其实好多嘢，我觉得系一路去做一路学咧，其实由细个开始咧，都影响好大。
2: 咁即系其实你妈妈俾你嗰个嘅 suggestion 啊，净系讲话做任何嘢都要做得好，呢、这个其实已经可以 apply 到落所有嘢上面噶啦，已经。
3: 冇错， okay. 因为其实真系我从我妈妈身上学到就系职业真系冇分任何嘅等级嘅、只要。人嗰、那個人係俾個心去做咧，係、做得好，佢係尊重自己嘅職業，尊重自己的工作嘅時候咧，我諗人哋一樣都會睇到。
2: 即係就好似做童軍，知道穿咗窿隻襪點樣補翻好佢，點樣補得靚，呢個都係可以係一個即係一個都係一個態度嚟嘅呢個。
3: 係啊，其實講翻補襪咧， 我嗰时第一次就系拎起支针去联嘢，跟住咧到我去入医学院嗰时学点样去联伤口咧，我先发觉，咦，原来联伤口同你联对物咧，其实都系差唔多，你都系补翻一个窿，
2: 系，
3: 只不过你用嘅器具系唔同，个环境系唔同，其实嗰啲技巧系大同小异嘅。
2: 系，咦，咁即系其实你自细已经系中意即系做啲好细心嘅嘢，即系 take care 啲好细心嘅嘢。
3: 我想我是喜欢用隻手做嘢啦，咁但係可能另外一样就係我喜欢学嘢啦，即係如果我见到人做嗰样嘢，我会諗啊点解会咁做呢，或者我又想尝试下去做喎，咁举例，我记得细个嗰陣时屋企会每年会去包啲果星种嘅，咁我见包啲果星种啊好包得好靓喎，咁我又想去学，咁原来发觉唔係咁容易，咁譬如包种嗰啲技巧呢，到我入到医学院嘅时候，原来扎伤口咧又系好类似的，因为你都系将啲嘢扎起啊嘛，系咪？咁但系亦都系同一个道理，即系好多嘅嘢，其实我哋细个学咗咧，第时大个咧，好多时都可以用到。
2: 系，因为都发觉原来真系要读医呢一科，你嗰个手工艺，咁样讲嗰手工艺都真系几紧要噶，真系要好细心啊，好小心咁样嘅。好啦，咁后屘系跟住又点样会嚟到加拿大？几时过嚟加拿大噶？
3: 其实我系喺英国读紧医科嘅时候咧，我屋企人系决定移民嚟加拿大。咁嗰阵时候，我亦都嚟过加拿大，亦都嚟过温哥华呢个地方，我都好中意呢个地方。咁所以我自己嗰阵时都已经决定咗，我一毕业咧，我就要搬过嚟呢边住啦。咁嗰阵时可能比较

0: 以去嚟到加拿大去執業。咁嗰陣時候，我係已經嘗試過好多唔同種類嘅方法，都係配對唔到。咁所以我最尾就決定要去轉跑道啦，正所謂。咁我嗰時就諗點樣可以去繼續去做咧？咁我就諗到，咁不如我去讀牙科啦。咁讀完牙科，我可以將牙科同埋醫科合埋一齊。咁我初初嘅諗法咧係做一個口腔面部個手術嘅醫生 ，oral surgery，oral maxillofacial surgery surgeon 嘅咁。咁但係轉接間喺香港讀緊牙科嘅時候咧，就發覺原來咧有一科叫做口腔內科。咁當其時我一個嘅教授之後做咗我哋嘅院長咧，咁亦都好鼓勵我喺呢方面去探討去研究。咁就導致到我知道，原來呢個專科係對於我嚟講更加適合喎，咁所以我之後就去睇下點樣行啦呢條路。咁又知道，原來英國有一個嘅碩士嘅課程係好啱，但係個學費係好貴。咁我當時其實完全冇收入嘅，咁我就喺度閉翳啦，點算咧？咁我呢個院長亦都非常之好，就介紹我，其實有一啲嘅獎學金你可以嘗試去試下，咁如果得嘅話，咁咪可以唔需要擔心咯。咁我亦都純粹抱住一個嘗試嘅心態，諗住香港咁多人點輪得到我啦？咁但係又俾我好好地好彩地考到，咁變咗可以全費嘅學費同埋機票住宿等等都包曬去喺英國讀到呢個嘅口腔內科呢個碩士。咁又同一個時間，當我讀緊嘅時候，但喺加拿大呢一度咧就有一個嘅住院嘅呢個嘅訓練呢個嘅位咧 ，oral medicine 嘅residency 咧有招聘啦。咁我初初亦都諗住唔得嘅，因為佢哋初初講嘅咧就話一定要加拿大或者美國畢業嘅牙醫先至可以申請嘅。咁但之後我又發覺原來唔係嘅噃，咁所以我又走去申請啊。咁佢哋又接受我喎，咁所以我喺英國讀完個碩士之後咧，咁就過咗嚟加拿大就做呢個嘅口腔內科嘅住院嘅訓練，咁樣就之後就繼續做我的專科了。
1: 其實一路你是讀醫的時候有沒有些困難，或者你跟你想像中初初你接觸讀醫真的讀醫科了，即是讀醫科才去到口腔內科的嘛。那你讀醫科的時候聽說又要有些大體老師啊，是不是做一些研究啊，是有這些過程的嘛。即是當時你有沒有經歷過一些位置是即是我是不是真的做到的？即有没有一些位置你是有挣扎过的？
0: 大把。
1: 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过程是怎样？你因为刚才一直讲好样样东西都很顺利，其实应该不是这样的，应该。
0: 绝对不顺利的，绝对不顺利。我可以告诉大家，读医是完全不是
1: 想象中那么容易
0: 简单的事的。当然有些人 我不排除他们是很厉害，我那时候有些同学是一些的是所谓过目不忘的，他们看完的东西他可能未必明白，但他记得了，所以他考试是很厉害的。我是调转的，我看极看完以为我自己明白，其实可能不明白，也都记不到。
1: 是什么东西？
0: 好多科都系嘅，咁所以我喺医学院嗰阵时候，其实肥佬嘅次数系唔少嘅。我系争就未留班，我都差唔多争啲留班。
1: 肥过嘅反而系会更加深刻记得嘅。你如果错过嘅嘢，
0: 系同埋我谂，你头先讲好似一路顺利，其实如果一个人嘅人生咧系一路都好顺利咧，其实反而我觉得可能系一个危机嚟嘅。嗱，点解我咁讲咧？你谂下，如果一个小朋友由细到大考试都系100分或者头嗰几名嘅，从来未试过唔合格嘅，
1: 从来未试过失败，
0: 从来未试过冇错失败，或者觉得系唔开心或者咩事嘅，忽然间到
1: 真
0: 某啲嘢嘅时候
1: 发生，
0: 大学嘅时候忽然间，原来比起人唔系咁叻嘅，甚至考试系唔合格，咁会点啊？我哋其实都听过好多嘅个案，就正正系咁咧，一啲嘅大学生咧，佢哋系去自杀啊，或者系自残啊，系好常有嘅呢个情况。所以讲我自己绝对唔系顺利，我经历过好多嘢，
1: 我经历过打击，净系读书嗰阵时都好多打击啊。
0: 系啊，我跌过好多次。咁你问我有冇试过放弃啦？谂过放弃啦？咁我又冇谂过，系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有机会去读到书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大嘅礼物，一个好大嘅祝福。
1: 可唔可以再 detail 啲讲下有啲咩打击到你啊？陈医生嗰阵时
0: 嗱，就正如头先讲啦，我考试嗰阵时候试过，我好努力去读，考出嚟都系肥佬。甚至我仲记得，有一次上堂嘅时候，我仲记得系精神科，

0: 我前面我是很
1: 好精神，
0: 俾心机去听，去抄笔记等等。但系嗰个教授，我唔知佢系咪对我有啲特别嘅睇法，或者系咩咧？佢直头喺公开人哋面前喺度话我，佢睇到我写笔记，佢话你睇下连呢、這个连呢个字佢都唔识串啊咁。咁甚至我仲记得嗰次有一次考试，我系唔合格嘅。佢唔知点解佢特别提到我出嚟话。他说这个人啊差到这样 我小学生啊考得都好过他的。即是我不知道他在人家面前这样说我的。
1: 特
0: 金逼给你的。是啊。当然了那时候考英国呢是我们学生不会有声出的。就算老师在我们面前骂我们，我们只可以耷低头不出声。不会好像现在可能又去投诉啊等等。所以行为都要自己去近了他的。但这个也是锻炼到自己的自尊啦。是我自己问回自己，我是考得不好，我是那些东西我做得不好，那要去学咯。
1: 哇，估唔到系即系自尊都训练埋喎，呢个读医
0: 其实好紧要噶，因为尤其是喺英国嗰阵时候咧，啲教授啊，个个都可能俾人觉得系高高在上，学生系即系好低阶层嘅，咁所以你讲啲嘢，其实医生系唔当你系一回事咩事，咁你讲错嘢，随时俾人哋笑你。我仲记得有一次好深刻印象，我读紧妇产科嗰阵时候巡房，咁他们很兴问我们一个问题的，就是当我们去望着个妈妈孕妇，他问我们学生，你见到多少病人啊？那其实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答一个呢一定是错，为什么？因为妈妈里面有个 BB 的嘛，那就是两个啦。但我那时候呢不知道是自恃自己聪明呢，他问我你有几个病人呢，我就答三个。咁即刻咧，成班同学咧就喺度笑我啦。但我嗰时我又唔识去解释，其实我嘅意思即系话，咁你除咗个妈妈，除咗个 B B， 咁你仲有个爸爸噶嘛？系咪？咁嗰个唔系病人咩？嗰个唔系一个个体嚟嘅咩？咁但系我嗰时太过细胆，佢咁笑我就冇声出就算啦咁样。但其实个教授其实会唔会谂到我背后嘅原因咧？我唔知道。
1: 但当时教授有冇俾任何意见俾你？即系其实你有自己嘅角度，你有自己嘅睇法啫，系咪？
0: 冇噶，佢哋我谂嗰阵时候嗰种教法咧，佢系唔会去问下你，点解你咁讲咧？咁佢哋纯粹只系觉得我心目中我有个答案，你答到就叻，你答唔到。next 下一个咁样。
1: 嗱，因为我记得你都讲过，即系读医嘅时候，那个生活嗰个时间表都系冇其他嘢可以做噶啦，即系无论系食嘢，都系连食嘢都冇时间咁滞噶啦。究竟嗰、那个读医嘅过程嗰、那个你嘅生活嗰啲时间表系点样嗰阵时？
0: 嗱，喺英国读医嘅时候咧，就如果我讲紧头嗰几年咧，系纯粹系读一啲嘅基本嘅知识嘅时候咧，咁就系纯粹都系即系上讲座啊，上呢个嘅小组讨论啊，咁自己喺屋企读书啊咁样嘅，咁都唔系咁差嘅，可以咁话。咁但到最尾个三年，你要去喺医院里边实习嘅时候咧，咁就好唔同啦。因为点解医院里边嘅时候咧，啲时间唔会系定嘅，唔会话系九至五你就准时到准时走，永远系啲嘢系多到做唔晒。咁你要去学嘅，亦都当然系你学极都仲有嘅。咁但与此同时咧，你唔好唔记得，当你去实习之余咧，你仲要系去准备，你要读书啦，你要考试啦。咁所以其实系就算系放假咧，我哋都唔会系真系放到假，真系喺屋企里面都系埋头苦干去读书嘅。咁你话真系有冇时间去做第啲嘢咧？我有啲同学系好叻嘅，佢可以咁做。正如头先讲，有啲可能系过目不忘嘅，一睇完之后佢记得晒，佢唔需要再睇嘅。但我就唔系，我要系重复咁样去做。咁变咗真系你要花时搵时间去做第啲嘢咧，机会真系少咗好多。
1: 咁你嘅饮食嗰阵时读书嘅饮食系点？食啲咩噶？
0: 其实我嗰时饮食，我曾经系真系好差嘅，差到系真系自己因为自己住啦，咁变咗可以好懒，求其食啲嘢执饱个肚咧，咁就继续去读书啊，咁样。但唔系代表我唔识煮嘢，所以我亦都唔怕同你讲，我曾经试过英国嗰阵时候系可以自己做咗呢个片皮鸭嘅，系由系面粉一只鸭。买回来自己去整，
1: 自己片，
0: 是的，自己去焗自己的片，连那些一块块的薄餐我都是可以自己整，
1: 即系你嗰个扁饼个薄饼都自己猜出嚟噶。
0: 系啊，咁、啊、所以我其实我唔系唔识整嘢嘅，只不过系我时间方面同埋我有冇咁样嘅心情去煮咯。咁所以讲翻头先，真系好多时候系真系只系挂住读书嘅啫，冇、其他嘢去兼顾得到。咁所以讲到其他，你话有冇做运动啊？有冇剩咧？其实嗰阵时都真系好少。
1: 即系基本上只能够好专心咁去读呢个医。是没有时间其他没有 social life 啊那些东西的基本上。
0: 唯一我那时候呢都还有弹下小提琴，那我那时候就在我们医学院里面那个乐队里面我都有参与啊，这样啊去练习啊，去有些的表演啊，那个都是很，因为那个是我其中一个很紧要的很重要的一个嗜好，那所以我也都不希望可以希望可以继续维持了。去弹琴，所以我嘅继续咗去弹琴。
1: 即原来陈医生有一个拉小提琴嘅，但系呢个又估唔到，估唔到。唔系，但系讲翻食嘢嗰度，我记得你同我讲话，你系有一次系食一排朱古力，可唔可以讲下呢个朱古力？
0: 一排朱古力啊，
1: 讲下朱古力呢单 case 先。
0: 你记唔记得？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有啲嘅好似 Mars。知唔知咧？啲嘅朱古力條啊，就係嗰啲
1: 朱古力條。
0: 嗰時起，我仲記得有一晚，我直頭攰到我係肚餓，但我又唔想做煮任何嘢，就求其攞咗條咁樣嘅 mask 嘅朱古力條，就當咗一餐。
1: 係就咁就
0: 呢個係我嘅最差嘅一次。
1: 最差嘅一次就係太攰，跟住但係又肚餓，跟住唉唯有食朱古力頂住肚餓先啦。即係如果有啲听众听到你哋有啲仔女啊，系读医啊，其实都要可以了解一下，原来读医呢一个都真系唔简单嘅。
0: 其实读医，尤其是我谂喺而家嚟讲咧，嗰、那个牺牲咧，那个付出咧系好大嘅。嗱，我唔好净系话你话要用几多时间，要用几多钱啦。我头先讲过，你用嘅你嘅心力、你嘅时间啊、你所放弃咗嘅嘢，其实都系好大嘅。因为你谂下，你读医而家呢度系四年。啊、但你读完四年不是等于你就即刻出来做医生的、哦、你还要去继续可能要深造的、哦、到你深造完之后的时候，可能你的同学已经出来做工在社会做事了，你还刚刚才开始、
1: 嗯
0: 啊、所以是付出是很大，
1: 付出很大，是的。那就是我们讲到这里，我们都要唞一唞，然后看看转头回来陈医生又有经历过什么事，有什么转捩点令到他成为今天的口腔内科专科医生的。
0: 好、啊，
2: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好啦，翻到嚟继续系有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医生嘅，系嗱 ，Doctor Chang 啊，头先讲到啦，咁读医或者你嘅医学生涯嚟到呢度啦，咁中间都遇过好多人啊，好多伯乐，你都有好多感受，可唔可以讲下你遇到啲咩嘢人都影响你好深噶？
0: 嗱，安儿其实。影响我的人呢是很多的，所以我刚才都在想、啊、我有哪个我想特别在这里去讲呢。那我第一个想到的呢，就是当我在香港读中学的时候，一个帮过我很多的一位的老师、啊、这位老师呢是我的补习老师、啊、不是我学校的老师、啊、为什么我那时需要去特别补习呢？因为、那时香港我的成绩表呢已经是变得好灿烂啦，意思系咧已经唔系一个颜色啦，系变咗有第啲颜色啦。咩颜色呢？大家都可能如果喺香港读过书咧，都知道啦，就系、是、出现红色啦，即系我开始系有啲地方系唔合格啦。咁其中一科咧就系数学，咁数学嚟讲嗰阵时都真系好挣扎得好紧要。咁我妈妈亦都好好揾到一个佢嘅以前嘅同学。是何美芝老师在比利罗斯的时候教数学的，他每个礼拜六我就去他的家那里，他就很有心机地去帮我去补习的数学。但他补习的意思不是就说、哦、你学校学这件事、哦、你不懂我教你，而完全不是，而是他是完全由头去打好个根基，去帮我去从头去看回数学其实是怎样一回事，令到我那时真的有一些开窍的一个的 感觉、嗯、导致到呢我的数学呢就不单止不是不合格啦，当然也不是说很好，但起码我自己不会那么害怕先、
1: 嗯、
0: 自此之后我的信心呢就回来了。其实我都想在这里讲讲，其实个信心 这方面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小朋友我自己包括在内好多嘢遇到问题嘅时候咧，可能真系不知所措，亦都可能同人哋比较嗰阵时候，觉得哎呀，点解我咁差嘅咧？咁但如果有人系 側邊幫一把的時候，令到他們可以建立回信心，其實這個是很重要很重要。就是正正是因為我的數學各方面的信心回來，以致到我之後我看回頭，我之後其他的學科我都有幫助。到我去英國的時候，我又記得我另一位老師是我小提琴老師，他也都是幫了我很多。為什麼呢？就因為我去到的時候，他是其中一個去聽我彈琴的人，那時候他也覺得啊，即可能這個後生仔都有一些潛能，有一些天賦，他又很肯去提攜我的。那變成我在英國讀書的時候，尤其是一個香港的學生，咁想去英國，去到英國一個鄉下嘅地方，佢嘅寄宿學校，完全一個人都唔識，咁樣有一樣嘢俾人哋去認同，俾人哋去欣賞，甚至咁其實對於我嘅信心咧，亦都係建立得好好嘅。咁所以喺嗰陣時候，我喺英國嗰個四年嗰個嘅學生生活咧，我係真係過得好開心嘅啊，因為唔單止喺呢一方面咧，其他方面我亦都係可以慢慢咁建立起上嚟。咁亦都係因為咁咧，我先至有機會可以申請入去讀醫嘅。咁去到讀醫嘅時候，咁我亦都遇到很多嘅好好嘅老師。嗱，嗰啲老師未必係一定係掛名嘅乜乜乜教授咩，而係可能佢係一啲轉嘅醫生，但係英國有一個好的傳統咧，就話就算你唔係有一個名銜，你唔係邊一科嘅教授或者講師，只要你係喺醫院裏邊做嘢，有任何學生嚟到咧，其實個個都係好樂意去教人哋嘢。咁我喺當中亦都遇咗好多呢啲嘅醫生，佢哋唔係一啲特別出名或者特別，但係佢係好肯去用時間用心機去教我哋嘢。咁我當中喺佢哋身上學咗好多嘢，亦都學到一樣我而家都仲用緊一樣嘢，就係話有教無類，就係話我有機會，如果我遇到有學生或者一啲其他專醫生，佢哋肯去聽我講嘅，佢想學嘅，我係唔會保留地，我係好樂意去教佢哋嘅。咁至於去到讀牙科嘅時候咧，我亦都遇到頭先我都提過一個嘅當時嘅院長啦，咁佢都係幫咗好多嘅，就係因為佢係鼓勵我去選呢個嘅專科，佢當中亦都幫我可能去寫一啲嘅推薦信啊等等等。咁我諗如果冇咗佢咧，我都未必可以嚟到今日呢一步。
1: 哇！其實我聽阿陳醫生咁樣講，你嘅記憶都非常之深刻，對於呢幾位伯樂，因為全部都係即係幫咗你好多。亦都令到你成为，当你要传承你的知识或者你的学识给之后的人，都令到你会成为别人的伯乐。这个
0: 我都希望我可以其实我都想跟大家分享一样我几开心的事。早几个月有一天我在诊所里有个电话打来的是一位的医生，他跟我说其实他是想转介一个病人给我，但他讲完之后他就说你可能不记得我了，我其实是你以前一个病人来的。之后他还说你记不记得你见我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没知道我自己读完书想做些什么，你就鼓励我不如想去读医啊，这样。跟着我就去了爱尔兰读医，我现在就回来在 BC 省这里做医生。我那时候听完之后我真的都個心都暖一暖。嗱，我想講嘅意思唔係話因為我講咗咩嘢係令到佢去讀醫啊，佢係好，我想講係好多人可能喺一啲時候只需要有啲人去講一啲鼓勵佢哋嘅説話，或者俾一啲嘅諗法佢哋，導致到佢哋可能就去有咗個勇氣去行下一步啊。咁即係我開心嘅就係佢係行咗呢一步啦。當然頭先我哋都講過，其實讀醫係要付出好多啦，咁佢都做到啦。咁最開心嘅係佢翻咗嚟我哋 B.C. 生做醫生，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哋嘅 B.C. 生係好唔夠醫生。咁即係呢啲係我覺得係好窩心嘅嘢啦。咁我亦都希望我自己好多時候我見病人嘅時候，都唔係單止係睇佢哋嘅病，而係好多時候有機會我都想可以知道下佢哋。心里面或者担心的什么啊，如果有可以的话我都可以希望可以开解一下他们的。
1: 即有些什么可以 inspire 到他们的，
0: 或者 inspire 就不讲得到啦，但起码可以即告诉他，即你这样的情况我听到，也可以跟他去谈一下。 咁其实我哋做医生咧，或者我自己觉得做医生咧，最紧要系咩咧？其实最紧要唔系学识有几多，唔系话你断症有几精进。其实我觉得系有嗰个心，亦都系有呢个嘅聆听嘅呢、這个嘅有啲人叫技巧啦。但我觉得其实系呢、這个系好紧要的一样嘢。因为当我哋去睇医生嘅时候，如果就算个医生几叻都好，佢当你只不过是一个病咁样去医嘅时候咧，我谂我哋自己身为病人都唔会觉得点样好受法嘅。调翻转头嚟讲，唔系个个医生都可以做到任何嘅特别嘅嘢嘅。但系起码如果个医生系肯去听病人所讲嘅嘢，去了解佢嘅情况，系睇下边一地个地方可以帮到佢哋咧，我觉得呢个先至系可能系最紧要嘅嘢。咁、或者举个例子咧，我好多病人嚟睇我嘅时候都同我讲：，哎呀，我个医生同我讲唔知咩事啊，佢叫我嚟睇你啊，我好惊啊，我几晚瞓唔着啊，等等等等。咁嚟到。当我知道原来他最担心的是、个口其实有没有生癌病呢，那只要我跟他说、这个病不是癌病，很多病人即刻松了口气，也有很多、即好像很感激我，其实我觉得不需要怎么感激我、我只不过是跟你说的事实而已。所以其实我们看病人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是要知道病人他心底里面其实最担心的是什么东西。所谓对症下药不是一定是对于他的病，而是他的心里面他有什么的担心，或者他有什么的忧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开解他，帮助他，我觉得这个呢是给到我很多的成功感。
1: 哇，真原来是有这么多感受。你觉得是什么人是适合去读医或者是做医生啊，陈医生？
0: 你问得好，其实两样东西来的，读医和做医生是两回事来的。我想讲回做醫生先啦，咁我諗其實大家可以將心比己，你去睇醫生，你想見到一個咩嘅醫生咧？就正如頭先講，你係想見到一個係有愛心、肯去聽你講、知道你嘅困難、知道你嘅擔憂嘅醫生啊，還是你係想淨係識一個啊、那個醫生啊，俾藥俾得好，俾得或者做手術做得好，即係我諗大部分人都會。贊同的就是我們希望有一個是有愛心是肯去聽了解病人的一個醫生。所以、做醫生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這幾樣東西，是真的有個心去做，是、不是因為其他原因。很多人在社會上都覺得、做醫生好像個地位好像很高、甚至在北美可能哇賺到很多錢、我敢說一句，如果一個醫生他出來做是為了錢的話，我想這個醫生未必是那么好。
1: 即是总之是一个要用心，一个爱心，这个就是比起一个 technical 的技巧更加重要的。好，讲到这里我们吸收一下先，转头回来继续约定你。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陈思仲医生，我都很好奇，其实一个医生他平时的 lifestyle 是怎样的，即是通常人说、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究竟医生是不是真的一日都吃一个苹果，是不是都是这么健康的？
0: 其实我们的健康真的很重要，我想不只是、做医生，任何的人任何工作我们的健康都是很重要的。饮食方面、其实我有好幸福，我太太是一个营养师、所以她是好看重我们的饮食，是知道应该吃些什么，不应该吃些什么东西、对于食物的均衡方面呢也都是很着重的、所以这方面我不需要点担心、但你真的吃东西是很重要的、不应该是乱咁吃东西、也都不是代表、哇真的很小心，样东西都计足数、一定要怎样，其实不需要的，我一定有一个均衡的饮食，其实就已经是够。至于其他方面，其实运动呢、都是很重要的。我听关医生经常都讲大夫与我的时候呢，都提到好的时候真的运动很重要。其实运动呢，关医生都经常都提话一个礼拜应该做几多次，怎样几多小时运动。我不是说这件事不对，而是最近我都看到有很多研究呢，就是说其实不是一定需要说做劇烈的運動才為之好、如果我做不到、不如不做了，不是的。因為很多研究發覺，只要如果你日頭譬如你是做事的時候經常坐，你是多些機會起身 去喐下，或者屋企里面做一啲家头细务咧，其实咧相对于冇做嗰啲嘢嘅人咧，都已经系健康啲嘅。即系我想讲嘅就系话，唔系话一定你要觉得我一定要去做 gym， 一定要去做一啲好剧烈运动咧，咁先至为之健康嘅，而系做一啲简单嘅轻微嘅一啲嘅运动咧，其实都好过唔做。甚至你话我食完饭，我出去散下步，其实咧都好过唔喐嘅。咁所以大家不妨真系多啲，尤其是我哋呢度温哥华啊，好多时候啲天气亦都非常之好，空气又咁好嘅时候，不妨多啲去出去行下。咁如果你话你可以嘅，去定时去 gym 去做运动咧。可能是更加当然好啦。做 gym 大家也不要想着一定说、哎、我因为要、身体要 健美一点，要大只一点，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去做 gym 的时候，就是希望我们锻炼一些肌肉呢，去保护我们的关节，保护我们，举例如果万一有什么的事跌亲又好、或者你有什么事要睡医院做手术，你之后你的康复呢，因为如果你有做开运动呢，你康复的情况啊、速度啊、时间都会系好好多嘅，咁所以我亦都好鼓励大家，不妨去谂一谂啦，吓去做多啲嘅运动。咁至于你话其他心态上高、心理个健康，其实都好紧要嘅。啊，咁咩为之心理嘅健康咧？就系、是、个人其实个态度系点啦，即系系咪成日都系净系专注工作咧？成日都有好多嘢担心咧，有好多嘢唔开心咧，咁亦都。其实很多研究发觉，如果我们的心态改变的时候，不单止我们的人是开心一点，我们的身体都会是健康一点。当然这个就每个人因人而异，很多人可能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在脑里面去担心，或者睡得不好，一睡得不好又自然身体又会差的。所以也都请大家去注重，不单止是身体的健康，精神上的健康都很重要。
1: 是啦，陈医生即刻用一个医生的口吻跟大家讲一些建议。但是你自己呢，因为今天陈医生来到直播室都是穿着一身的运动装的，等我跟听众讲一下先。即我来到，喂，这个是医生来的，但很少见到医生穿运动装，短裤这样。今天你都有做过运动先至过来的，今天是吧？
0: 是的，通常我这个时候星期五呢，我早上是会去个 gym 那里去做运动的。啊，所以今天我都做完运动就过来直播室这里。
1: 其实你自己是几时开始注重运动的？虽然听到医生这样讲，应该由小到大都注重，但是你几时开始先注重的，先陈医生？
0: 嗱，运动呢可以分两样东西，即如果你说打球去玩呢，我由小到大都喜欢的。我喜欢打篮球啊，喜欢打网球啊、羽毛球啊。但是你说真的去 gym 那里做运动呢，其实都是最近这十零年才开始去做的。因为我先最近或者是即自从我做了 gym 之后，才发觉咦，原来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肌肉基本上你如果你不去特别锻炼它，你是不会用到的。导致到其实我觉得个效果 是很好，是很值得去做。
1: 是什么令到你会突然之间去做 gym 这件事呢？
0: 其实个原因是因为我试过一次有个轻微的交通意外，是伤了一点的膊头。那时候物理治疗师都鼓励我去做运动，我太太也都鼓励我去做运动。咁我嗰時候就先至開始去做，咁先至做落先至發覺啊，原來係真係需要去做嘅。因為如果你話靠你自己嘅動力咧，我自己每個禮拜去幾次去 gym 咧，其實我自己都試過，去得一段時間咧就已經係停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你揾咗個專人係去幫你去睇住你，去教你，亦都去幫你睇到你自己進展咧，其實嗰個效果係好唔同。
1: 咁就讲返嗰个 violin 啦，即係陈医生玩 violin 呢个小提琴啊，我都估唔到嘅。咁音乐对于你嚟讲都系一种治疗嚟㗎，系咪？
0: 係啊，其实音乐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嘅好好嘅唔单止嗜好啦，然后一个俾我去抒发我自己嘅感情嘅一 个方法。因为好多人可能唔同，有啲人可能鍾意唱歌啦，有啲人可能鍾意系做第啲嘢，我就系鍾意去拉我嘅小提琴。咁小提琴我由细到大，由小学三年班开始就已经去拉。咁但係其实都系发觉最近呢几年我先至知道，咦，原来拉小提琴唔系一定需要有听众，我自己都可以自己拉俾自己听可以去自娱嘅呢样嘢。咁所以
1: 有冇话拉到几多级㗎？其实
0: 八级。
1: OK， 咁即系有冇试过出去表演啊？
0: 有，我喺中学嗰阵时候就曾经试过去表演啦。咁我仲记得系 拉过一个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啊、我还记得我在医学院去面试的时候，我初初想着、啊、他不知道问我什么问题呢，其中一个问题他就问我、啊、你弹这首协奏曲你知不知道你那个编号是什么？我那时候打打打，为什么他问我这个问题呢？那好在我那时候又记得是、啊、Opus 61这样，那个教授听完我之后又好像很满意，其实到我现在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会问我这个问题。
1: 但因为我你一讲过话、有研究都讲话学音乐对于脑部发展有帮助。
0: 绝对是啊，任何音乐无论是乐器又好敲击乐又好，其实很多研究发觉，如果由小到大小朋友是有学音乐的话，他出来每样东西的发展呢都是有帮助的。
1: 嗯嗯，那、小提琴来讲你、比较喜欢的乐章会有哪些、啊、可不可以讲一下，即虽然我们未必个个都识啦，嗰啲
0: 我自己都好中意巴克嘅、巴克因为好多乐章咧，佢系可以系俾小提琴自己去拉啦，亦都系一啲嘅其他嘅乐曲啊咁样。咁我自己中意咧，都系喺屋企会去拉，亦都有以前嘅都有试过去演奏过。
1: 嗯，系啦，嗱，咁因为我哋即系唔好讲啦，我自己其实都系唔系识好多小提琴啦，我就系知道即系我的野蛮女朋友里面嘅电影有一。只就是 Canon in D 的個插曲，那那隻都是、原来是violin 来的，所以我都揀了这隻音乐在这里给大家听，可以想象一下陈医生拉小提琴。你都懂拉这隻的吗？
0: 这隻我们都拉
1: 都是
0: 拉过都表演过，其实是很好好听也都是很、好好的一首乐曲。
1: 好，今天非常之多谢陈医生分享了他的经历和故事，还有让我们知道他是懂拉小提琴的。日如果有些、医生的电视剧的角色可以、加入这个小提琴的 character 在这里。多谢陈医生。
0: 多谢安怡。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加咗屋街及41街嘅
2: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蚊，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蚊 ，VIP 门票80蚊。
2: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和你有个约会。金钻919
1: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保怡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大会录影
4: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以下系重播节目。
5: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鹏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丰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嘅加幅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大家好，我系 Linda 梁丽晴。随住社会嘅不断嘅发展同埋进步啦，咁加上科技嘅日新月异啦，咁其实咧都令到我哋嘅日常生活咧变得系更加嘅方便啦，同埋有效率嘅。而我哋又点样可以运用一啲嘅科技去即系管理好自己嘅健康咧？今日好高兴啦，就请嚟同大家分享呢一方面嘅资讯咧，就有何健涛医生 Dr. Kendall Ho， 何医生咧系BC大学医学院教授，电子急救医学主管，BC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系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研究顾问嚟噶。何医生你好，系好嘛
6: ，Linda，
2: 观众听众大家好，好开心咧可以邀请到何医生上到嚟同大家分享资讯。我知道你好忙嘅，何医生，
6: 唔系多谢你，多谢你，
2: 好多谢你啊吓。咁即系抽时间同我哋即系讲下电子医学呢方面啦。咁首先就不如同我哋听众讲下乜嘢系电子医学啦。
6: 其实电子医学亦都有人讲系数码医学，电子系e-health啦，数码就系digital health
2: 啦，其实都系差唔多同一种嘢嘅，就系点样用科技，点样用数据，点样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到我哋提供更好嘅医疗服务，同埋我哋自己点样可以活得更好，咁样自己去自我管理、自我调理嘅。咁喺电子医学咧，其实举几个例啦，譬如第一咧就系点样喺手机啊或者电脑建医生，咁呢个咧其中一个啦，咁我就话虚拟医学就系其中一个电子医学嘅一范嘅。第二咧就系有冇啲穿戴啊，咁我喺屋企啊自己可以 check 下你个心跳啊，或者测下血压啊。而咧啊，啲医生护士都可以一齐喺网上同我睇嘅，咁一齐一同去监察呢、這个，咁呢个亦都系个电子医学。第三咧就系、是、哦，有啲乜嘢我自己有啲咩病历啊，咁可以上去网咧睇到我自己病历，知道我以前中过咩苗啊，有啲咩病症啊，咁呢个亦都系一个电子医学一番。 第四咧就系而家最新嗰个就系AI啦，人工智能啊，就系话啊点样上去人工智能可以揾到啲资料噶？咁呢嗰几样嘢全部都系电子医学。而我哋住喺
6: BC 省咧，其实今日我哋个个人都可以应用所有我头先讲嘅嘢。
2: 嗯，系啦，咁啊讲到咁多种唔同嘅电子医学啦，咁其实佢哋有啲咩优点啦，又点样即系对于市民大众方面有啲咩好处咧？
6: 系啊，有四大优点。第一咧就系对市民嚟讲，佢哋可以用呢啲电子学咧，睇到佢哋接受到一个医疗嘅服务。
2: 系。
6: 咁喺屋企自己就可以上网啊，睇到医生啊。 揾到資料啊，呢個第一。咁第二咧就係可以經過呢啲咁嘅情形咧，認識我自己嘅健康嘅狀況，唔淨止知道我哋以前有個咩病啦，或者你用埋穿戴嘅時候咧，你亦都可以 check試，哇，我有冇心跳跳得快啊，血壓有冇高啊，咁可以自我監控。咁喺嗰個情形之下咧，我哋醫生咧亦都可以幫助到你喺屋企。 怎樣去做法的，這個第二啦。
3: 是。
6: 第三呢，就是在人工智能呢，如果應用得適當的時候呢，其實幫我們很大忙的，就是說啊，有些什麼資料可以認識到，那我也可以從而跟市民一起去幫助做。
3: 嗯。
6: 那第四呢，就是那個健康系統啦。
3: 哦，
6: 那個系統裏面呢，對我，如果我們用這些電子病歷啊、電子醫學呢，可以令到我們更有效率啦，同埋可以做到更好的服務，幫助大家。
3: 嗯，明白。好，咁呢個時間呢，我哋唞唞先，轉頭返嚟繼續同何醫生傾過啊，唔該。
4: 工作有壓力，
7: 生活好壓迫，
4: 點算啊？
7: 唔緊要，逢星期六下午兩點到三點，聽住由李子威、阿沙、小宇主持嘅《夠鐘喂鯊魚》，
4: 佢哋陪你輕輕鬆鬆一個鐘，流行趣味話題，搞笑冷知識，三代視覺，笑住拆解生活壓力。
7: 就算游緊水，見到鯊魚都冇有怕。
4: 夠鐘喂鯊魚，星期六兩點，你聽過未？
8: 哇！雪糕車啊！
9: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0: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9: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0: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1: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2: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1: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2: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11: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2: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1: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2: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1: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2: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11: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3: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4: 嗯，一日之计在于晨，
15: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至8:30，
15: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4: 到时有我欧永恩、
15: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4: 温哥华早晨。
4: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何健涛医生 ，Dr. Kendall Ho 啊。嗱，何医生咧系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电子急救医学主管、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系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嘅研究顾问嚟嘅。何医生，欢迎你啊！再次欢迎你。
6: 多谢。
3: 系啦，啊，好，何医生，今次咧，今日都主要同大家讲下，即系电子嗰个嘅医学点样去帮到大家啦。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其实点样去运用喺我哋个健康嗰方面呢？
6: 是啊，有几样嘢，我比如 我介绍四样嘢啦，
3: 好，
6: 是完全免费
3: 哦 ，OK，
6: 但系可以即刻应用嘅，
3: 嗯嗯，
6: 第一点咧就是。

0: 你有一手機呢，你就可以下載啲免費嘅健康應用程式，係幫你數個心跳嘅。
1: 哦、oh, okay.
0: 我記得喺香港我讀書啦，香港嘅時候啦，咁佢教我哋點樣去把脈啊咁樣啦。但我發現而家未必咁多人認識就點把脈。
1: 係。
0: 但係咧，如果你有手機嘅時候咧，你可以下載呢個應用程式咧，係幫你數心跳嘅。
1: 咁得意。
0: 免費
1: 嘅。因為咧，即係如果你話中醫嗰啲咧，就攞啲手指撳住你嗰個脈門，跟住就數下幾多噶嘛。你咁手機係點樣做法嘅咧？我好有興趣喎，醫生。
0: 通常咧，佢都係用你手機個燈光同埋鏡頭。咁你擺手指頭喺嗰度咧，佢會幫你數你嘅脈跳脈搏嘅。呢個就係應用程式。
1: 係應用程式。嗯、
0: 第三咧有一個比較基本啲，但亦都好重要嘅，就係點樣去數你呼吸，數你呼吸。咁、那個唔係話真係個手機幫你數嘅，佢咧就係話哦，如果你吸氣嘅時候掂一掂個機，每次你吸氣掂個機，咁佢幫你數啦。咁點解重要呢？就係、是、通常我做呢個虛擬醫療嘅時候，揾時都可以講啦。就好多時咧，個父母咧就話：，喂、哎，我 B B 喘氣好似唞得好緊要喎，佢有哮喘啊，唞得太快喎、
1: 嗯。
0: 但係咧，如果真係要嗰、那個家長去數嗰個 B B 嘅呼吸嘅速度咧，如果有呢個幫助咧，係又係有啲免費嘅
1: 應用程
0: 式上面嘅。咁、第四咧就係、是、如果因我哋會講嘅就係關於811噶啦，因為喺 BC 省嗰個811咧有好多嘅應用嘅網站啊，同埋佢可以做虛擬醫學啊，咁嗰啲咧去睇大上有幫助嘅。咁、呢四樣咧全部都係免費。
1: 哦 ，OK，
0: 所有嘅 BC 市民咧
1: 都可以用到。明白。好，咁啊頭先啊何醫生咧都輕輕講咗811啦，咁呢条系热线嚟，我知道。咁我谂好多朋友咧都曾经听过，咁但系可能对于呢个热线咧，有啲咩服务提供俾大家，可能又未必系咁清楚。不如请阿何医生咧同我哋讲下，其实811呢条嘅热线点样帮到大家？
0: 系啊，其实811咧就系全加拿大都有呢个 number 噶啦。
1: 哦，
0: 咁喺 BC 省咧呢、這个 number 咧已经喺1990年代咧。已經開始咗，尤其是2000年嘅時候咧，就如火如荼噶啦。係嗰陣時咧，就係應用一喺網上面有咩資料，第二咧就係喺打電話去811嘅時候咧，你可以接觸到一個護士解釋俾你聽有啲咩嘅問題。即係譬如你突然有個問題，而你認為啊未必需要去急救，唔使打911。咁喺嗰啲情形，如果你想問問題咧，811。打个电话 number 811就可以噶啦。咁但系咧，从时代嘅进展啦，尤其是因为嗰、那个新冠病毒啦，
1: 系
0: 我哋咧有一群嘅医生咧，已经系进入咗811呢个机构。
1: 哦 ，OK。
0: 咁所以喺2020嘅时候咧，我哋已经有一群嘅医生咧可以帮助噶啦。如果护士同个病人倾嘅时候，佢认为可能要见医生、哦，可能要去急救添、哦。可能要同一日去见医生咧，咁好多时咧，我哋会用虚拟医疗咧，就同病人接触啦。咁又系完全免费嘅。喺811里边咧，我哋有护士啦，有医生啦，有药剂师啦，有营养师啦，又有系点样去运动啊？点样去做一个好嘅运动啊？咁有好多唔同嘅 BC 省嘅专业人士、专业医疗人士去。对大家帮助的。
1: 是啦。咁好似话呢一个嘅热线呢仲系包唔同嘅语言㗎喎，呢个好紧要啊何医生。
0: 如果你打811嘅时候呢，佢接嘅时候你讲你嘅语言，你话 Cantonese。
1: 哦 ,ok。
0: 普通话 ,Mandarin, 咁佢会帮你传译㗎啦。佢会有人去帮你传译。而且网站呢亦都系有好多嘅资讯喺度嘅。网站嘅资讯就系话你亦都系传译咗㗎。咁所以咧，你可以揾翻個需要嘅網站裏面嘅資料，譬如你話哦，我血壓高、哦，要點做啊？或者哦，有山火、哦，嗰啲毒煙對有咩？點樣可以減少毒煙嘅問題啊？或者哇，熱暑、哦，即係個 heat wave 點、哦，樣可以幫助我哋清涼啲啊？有曬嗰啲資料喺嗰度。
1: 哦，咁大家可以上去睇一睇喎，係嘛？可以幫到大家喎。咁尤其是呢個811，我自己覺得都真係幾實用啊。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病啊或者唔舒服，有時夜晚黑半夜三更嘅時候，醫生嚇咁嗰時都幾驚嘅嗰陣時。咁有呢個811嘅熱線咧，希望大家如果即係運用到嘅話，都可以打電話去811嗰去問下你自己嘅情況係點樣咯，係咪啊？
0: 係啦，冇錯。因為好多時有啲學你咁講啦，有啲問題咧唔係話。 朝头早九点到下昼五点出现嘅，
1: 系、哎、啊，真系噶，
0: 周末出现啊，咁再拜一咧系对佢有帮助。
1: 嗯，明白。

0: 好，咁就我哋讲下呢样啦。咁啊，头先啊何医生都轻轻同我哋讲过咧，就系话一啲嘅应用程式啦，系咪？嗱，咁其实而家咧，即系我哋大部分人都有手机噶啦，机不离身嘅，成日都会一定有部手机喺度噶。咁啊，何医生不如同我哋即系介绍下一啲嘅应用程式可以下载嘅，咁等我哋可以即系无时无刻啊都管理好自己嘅健康啊。
1: 系啦，啊，头先讲过两个嘅应用程式，
0: 系啊，个心跳嗰个。
1: 第三咧有个红十字会嘅应用程式咧，亦都系几好嘅。
0: 哦 ，OK，
1: 嗰个咧就系关于叫做 First Aid，First Aid 就系大家揾咧就系揾红十字会嗰个 Red Cross，Red
0: Cross
1: 嗰个。咁佢咧会介绍俾大家咧系点样去喺急救嘅时候，即系如果有咩急症嘅时候咧，去同市民倾嘅，你要点样做法？咁咧嗰个咧亦都有啲简介啊，有啲资料喺里边噶。咁嗰个系好嘅。
0: 系系。
1: 咁如果大家手机咧，如果你喺嗰个观察嗰个 web 观察嗰个互联网嘅时候咧，打咗入去 HealthLinkBC 就
0: 系
1: 811个网站咧，喺嗰度咧亦都可以搜查到好多嘅资料噶。
0: 哦，嗰
1: 个亦都系有应用。
0: 系。
1: 咁而第三咧，如果有啲有啲朋友咧，譬如有某种嘅问题，譬如系或者系食药食多过一只两只嘅药咧。亦都有啲应用程式咧，系帮你睇住你食嗰啲药，而每次你需要食嘅时候咧，如果你打入去嘅时候咧，佢会提醒你，哦，而家要食药啦，
0: 系咁犀利噶，
1: 而家要食呢只药噶，咁而第三咧就系话，有啲药你食咗几只嘅时候咧，点样去话俾你听？喂，呢两只药可能有副作用噶。
0: 哦 ，OK，
1: 咁又可以介绍俾你。咁所以如果你有药嘅时候，你入咗个方应用程式咧，佢唔净止话俾你听定时食药，而且咧你去见医生嘅时候咧，你话医生问你，喂，你食咩药啊？咁你将个手机俾佢睇，咁嗰啲药咧全部出晒嚟噶啦。咁又好容易。
0: 明白。
1: 第三咧就系、是、亦都话俾你听每只药系点样去服用啊。有咩副作用啊？咁样
0: 哦，咁详细嗰啲资料，
1: 识咧亦都系好好。
0: 呢啲都好紧要噶，对于我哋要即系要食药嘅朋友嚟讲，
1: 系啦。咁又有啲咧，譬如有血压高嘅问题啦，咁喺都嗰啲情形咧，就要帮你唔净止咧，有啲手机咧可以连埋你个血压计，你打完血压咧直情入个手机，唔使你自己打入去噶啦。
0: 哦 ，OK，
1: 有嗰啲叫 Bluetooth。
0: 用蓝牙
1: 系啦，走入你手机，咁咧你可以每日都睇住你嘅血压。即係好似譬如我哋好多時咧，就話每日行幾多步啊，咁我哋可以睇到啦。咁嗰啲嘅程式咧，可以睇到你嘅血壓嘅趨勢。咁咧，你應用嘅時候，你俾翻個醫生睇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幫助到你。
0: 咦？咁呢個就血壓嗰方面係咩嘅？即係應用程式啊？有冇一個名之類㗎？如果血壓嗰啲？
1: Yeah.有好多种，
0: 有好多种嘅、
1: 应用程式嘅、
0: 哦 okay ，
1: 但系通常我哋拣嘅叫我哋嘅朋友拣嘅时候咧，最紧要小心。第一咧就系、
0: 是、
1: 私隐啦，就系、是、佢问你要几多嘢。
0: 哦，
1: 有啲免费嘅咧就完全免费，唔需要问你嘢，你下载得啦。但
0: 系
1: 有啲人问你，啊，你嘅名啊，你住边啊，你要入啲地址啊。哦，如果你要嗰啲 credit card 咧，嗰啲唔好搞字啦。
0: 明白明白。
1: 要用你嘅信用卡啊，要俾钱啊。咁嗰啲咧，我就提议，如果系啱啱开始嘅时候咧，唔好用嗰啲。但系亦都有啲系免费可以下载嘅，所以系应用嗰啲嘅。
0: 系。
1: 咁通常我哋大学咧，亦都会有啲系支援大众嘅。有啲工作坊啊，系帮助大家认识。
0: 哦 ，OK， 咁呢个几好吓，咁等大家可以点，即系点样做法都好紧要嘅呢样嘢系嘛？尤其是咧，医生，而家我哋好多时候咧，好似我哋讲到虚拟啊，咁我哋睇医生咧，啲医生咧，即系尤其是有啲家庭医生，亦都几难揾到噶嘛，又几难。即系如果你真系有啲唔舒服嘅话咧，咁好多医生都已经咧系有话用电话去问诊啊，又或者系直接上去。其实而家都即系好方便咯，令到市民大众，我只觉得何医生
1: 冇错冇错，有好多医生已经开放咗呢个嘅虚拟医学俾佢嘅病人噶啦。咁最多嘅情形咧就
0: 系
1: 用电话。资讯用电话，但系咧，我认为如果你个家庭医生系有呢个服务咧，最好同佢倾倾就话啊，除咗电话之外，可唔可以有埋上网去睇噶？即系有埋用呢个 video conferencing 去观察啊，咁样情形。咁咧，但系咧，亦都要认识到系几时应用虚拟系好嘅、
0: 哦。
1: 但系有好多情形，因为虚拟医学我哋唔可以帮个病人验身噶嘛，
0: 系啊系啊，
1: 睇得咁清楚啊嘛，咁所以有好多嘅情形咧系需要。去直情去见个医生嘅， 咁所以分開點樣做法咧係好重要。咁我哋八一一或者遲有機會咧，我哋講翻我哋點樣去分開分期，就係話點喺咩情形之下係需要見醫生，但有咩情形之下咧係未必一定需要。咁你都同你個家人醫生傾傾咧最好啦。
0: 係咯，其實何醫生而家嘅科技咧，我覺得好多時候咧，將一啲唔可能嘅事變成可能即係以前都唔會咁樣嘅，冇諗過一定係要對客，即係面對面見到醫生噶嘛。但係而家就我覺得真係好方便咯，因為有時候可能有啲例如有啲年長嘅朋友啦，佢哋譬如可能去到家庭醫生嗰度唔係咁方便啊，路程又遠啊，咁變咗呢一個的確確係真係幫到大家好多咯，我自己覺得。
1: 呢、這個到現在為止咧，唔淨止係可能，其實已經好大嘅方面咧，已經係實現咗噶啦。
0: 係啊，
1: 喺今日喺 BC 省嘅市民咧，可以應用我頭先講嗰啲嘢。
0: 係啦、啊，所以大家咧真係都好幸福嘅，我哋呢度嚇。好，咁呢個時間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繼續同何醫生傾過，唔該。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嗱，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何健涛医生 Doctor Kendall Ho， 咁何医生咧系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啦，电子急救医学主管 ，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系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研究顾问嚟嘅。好，何医生，我哋继续倾下我哋嘅话题啦。咁头先咧，何医生讲到咧，其实811呢个 number 大家真系记住佢吓，有啲咩事半夜嘅话咧，可能有啲唔舒服都可以打去问嘅。咁头先。何医生都讲过啦，就系话，咦呢条热线入边咧，有护士啦，亦都有医生，医生系点样同大家去，即系有需要嘅时候去睇症咁样咧？
1: 冇错，我哋八一嗰啲护士咧系好有专业，而且咧好认识
0: 系
1: 好好嘅，咁通常咧第一如果你打入去八一嘅时候咧，通常系同护士倾先，咁护士同你研究一下你个问题系咪急啊，系咪需要见医生啊？但如果护士认为你呢个问题咧系比较紧急啲，唔可以等到睇你家医生啦，或者可能你可能要需要入去急救嘅时候咧，咁佢就会话你可以等等，一阵间会有医生打翻电话俾你。咁咧，咁所以咧，佢哋个病人通常可以即刻收线。咁然后咧，过咗少即系攞咗资料啦，咁可以收线。咁由我哋打翻俾佢嘅。咁我哋打咧，通常系用电话开始同佢接谈。
0: 系。
1: 但系好多时咧，讲电话嘅时候咧。我哋话喂，可能我哋要观察，你准唔准许我哋去上网同你去互相见面？咁我哋发现咧，大概六成到七成嘅病征咧，就咁讲电话咧都 OK 噶啦，唔需要一定上网。
0: 明白。
1: 但系有三成到四成咧系需要上网见嘅。即系譬如我切亲个手指，停咗血啦。是需唔需要入急救嗰度联针啊？咁喺嗰啲情形咧，如果口讲咧就比较麻烦啲。
0: 系
1: 如果一睇到嘅时候冇问题。
0: 嗯，
1: 有好多时咧个家长打我入嚟话，喂，我小朋友发烧喎、
0: 啊。哦，系。
1: 哇，好呆滞喎。
0: 哦。
1: 哇，直情唔喐咁样。咁喺嗰啲情形咧，我哋一定要上网。
0: 哦，睇下佢点样
1: 系啦，冇错、哦。因为咧，有好多时啲家长形容嘅时候咧，哇，真系病得好紧要，系嘛，一定要出，一定要去入院啦。但
0: 系
1: 有时咧，佢话好呆滞，但我哋上网嘅时候见到咧，嗰、那个细路仔仲喺度喺 sofa 嗰度跳嘅，跳紧嘅，
0: 系。
1: 点解呆滞？佢通常咧，佢每分钟都跳噶，但而家咧要一个钟跳三四次啦，咁
0: 可能佢眼瞓都唔定。
1: 所以一睇。呢、这个观察是十分的重要的、
0: 哦
1: 啊。在那个情形呢，我们要用虚拟医学用这个 video 去见个病。
0: 明白。好。好啦，咁跟住呢，我哋不如就係讲下 AI 嘅科技啦。咁而家大家都知 AI 科技越嚟越普遍啦。何医生啊，咁其实呢啲嘅科技又点样应用到喺我哋嘅管理健康嗰方面呢？
1: 或者同大家做一个短嘅介绍，乜嘢係 AI？
0: 好好啊。
1: 人工智能。咁其实人工智能咧系点样用电脑可以模仿到 一个人的智能，模仿一个人的智能。
0: 是是。
1: 咁通常有三大嘅重点嘅。第一呢就是探索，
0: 嗯，
1: 就是 sense, 探索。第二呢就是思考，要諗下。
0: 是。
1: 然后第三呢就是行动，
0: 嗯嗯嗯
1: ,action。
0: 嗯嗯。
1: 呢三点是很重要的。咁大家都听过人工智能车啦，係咪？
0: 係呀係呀。
1: 咁譬如你嘅车停咗喺一个交叉路口，咁架车呢见到有红绿灯喎，有人喺前面行喎，我哋啲车停喎，人哋啲车行喎，咁个就係探索。咁喺个人工智能嘅时候呢就思考啦，哇，点解有咁嘅情形呢？我一定係一个十字路口啦。咁又睇到嗰个探测到个灯係红色，咁啊我要停。咁所以呢佢就按住个 break, 唔喐得。
0: 係。
1: 咁呢个就係人工智能驾车。咁同一个道理呢，就係喺医学上面呢，我哋点样可以应用人工智能呢三样嘢，探索、思考、行动，嚟到帮助我哋病人。
0: 嗯。
1: 咁呢个比较抽象啲啦。咁讲到实践嘅时候，对市民有咩帮助呢？
0: 係。
1: 咁有几个大帮助。
0: 嗯。
1: 咁呢就第一，可以帮助到市民攞到搜罗到好嘅资料。
0: 嗯，
1: 譬如你话，哦，我头痛喎，
0: 嗯嗯，
1: 但系唔系平时咁头痛喎，今次头痛咧，我睇嘢蒙查查喎，而家我作呕作满添喎，
0: 系，
1: 而家我只手好似有少麻痹喎，
0: 嗯，
1: 咁你可以打晒为人工智能咧，咁佢会俾翻啲资料俾你，
0: 嗯嗯，
1: 咁所以话开始搜索资料嘅时候咧，系好有帮助嘅，
0: 嗯，
1: 第二个帮助咧就系对市民咧就系话，如果有咁嘅资料，如果要见医生嘅时候。我要问啲咩问题？
0: 哦，诶 ，AI 都可以教埋你。
1: 系啦 ，AI 咧就可以帮助你话，如果有咁问题咧，你见医生嘅时候咧，最紧要讲呢啲嘅情形俾佢哋听、
0: 哦，
1: 然后要探索呢啲嘅问题，咁可以帮助你自己。
0: 系、
1: 哦。咁如果需要嘅话，人工智能可能会问翻你，你仲有啲咩你想知道？
0: 哦。
1: 咁你可以用咗人工智能帮助你嘅时候咧，可以缩短咗少少嘅时间同你医生交谈。咁我哋咧。亦都認識到你有啲咩需要呢，我係直接去答你嘅問題嘅。
0: 嗯 嗯。
1: 所以呢個第二個應用人工治療有幫助嘅。
0: 係。
1: 第三呢就有好多醫療嘅術語呢、
0: 哦、
1: 你可以用人工智能幫助你喎。
0: 咁
1: 點解會有醫療術語嘅呢、
0: 哦
1: okay、就係話譬如你收到有啲你嘅血嘅報告。
0: 係。
1: 或者你收到有一個掃描嘅報告。
0: 嗯。
1: 有啲字未必认识，
0: 系唔识，系
1: 咁你可以用人工智能帮助解释某啲嘅字。
0: 哦 ，OK。
1: 咁你可以认识到，哦，呢、这个字，哇，系咪话我有癌症噶？咁佢解释嘅时候咧，唔系呢个只系其中一个考虑式嘅情形啫。
0: 嗯嗯，
1: 未必系一定话你系有癌症嘅。
0: 嗯嗯嗯。
1: 咁呢咁嘅解释咧，就可以帮助到大家。
0: 系
1: 第三，
0: 系
1: 第四咧，就系接受医疗嘅时候。如果人有啲咩问题，譬如个医生话：喂，你要做手术喎。
0: 哦。
1: 咁通常当然我哋会解释点样要做手术啦。但如果你想深一层认识，点解喺我呢个情形需要做手术咧？人工智能亦都可以帮助你作一啲详尽啲嘅解释。或者如果医生话你可能要做手术，但下次翻嚟我哋再倾啦。咁你可以用人工智能搜索咗啲资料啦，又翻去嘅时候问医生嘅时候咧，佢。那個人跟住又話：你下次見醫生咧，最緊要問呢個問題，咁可以令你清知道有咩問題。咁呢個係幾個可對大家都有幫助，希望
0: 係係係係咯。咁何醫生其實呢啲人工智能嗰啲資料咧係點樣得嚟嘅咧嚇嚇點樣？即係你譬如話，即係好似頭痛咁啦，我喺個手機一打頭痛，佢真係彈咗好多嘢出嚟嘅啦。咁但係其實嗰啲資料喺邊度嚟㗎？
1: 係啦，通常嗰啲資料咧都係喺個互聯網裏邊。同埋所有已經係電子化嘅資料、
0: 哦，
1: 而你可以用唔同嘅門徑係搜索到嘅資料啦。人工智能咧會將佢全部係總羅咗一個地方，
0: 嗯嗯，
1: 話翻俾你聽。
0: 哦，
1: 咁所以咧，你條問題問得好好。點解咧？因為每一個人工智能嘅平台咧，搜索嘅資料咧，大部分一樣，但亦都有啲地方咧係。有啲地方搜索嘅，第二啲平台冇搜索嘅、
0: 嗯，
1: 所以咧唔可以话作一个平台咧就认识到所有你需要嘅嘢。
0: 嗯，
1: 咁所以嗰个资料、那个数码、那个数据喺边度嚟咧，系十分重要嘅。
0: 嗯哼，
1: 所以通常我哋做呢个工作坊介绍俾大家的时候咧，就系、是、我哋有五点嘅提示咧，就系、是、话如果你用人工智能嘅时候咧，一定要因住点样因住法咧。咁而家讲个
0: 好好好啊，五个 tips
1: 系啦，五个 tips。第一咧就系、是、揾人工智能嘅资料咧，最紧要系唔净止问嗰个问题，而进一步再问一个问题。咁点解咁讲咧？因为人工智能咧，佢搜索资料啦，可能搜索到假嘅资料。
0: 哦， okay、
1: 因为出边喺互联网啊，甚至系譬如种疫苗啊。有啲係好準確嘅資料，
0: 嗯嗯，
1: 但佢亦都唔避免搜索到啲係假嘅資料入到去。
0: 嗯嗯，
1: 所以咧，第一就係呢叫 misinformation。
0: 係。
1: 第二個問題咧就係人工智能咧，可能自己作啲嘢出嚟，
0: 係
1: 自己作啲嘢出嚟。
0: 哦 ，OK。
1: 即係咧冇資料嘅，冇資料嘅，但佢自己作啲嘢出嚟，叫做 hallucination。
0: 嗯。
1: 啊，咁呢兩樣嘢係有分別嘅。第一咧就係有啲假資料啦，第二咧就係自己作資料出嚟啦。所以通常我哋話用我哋提供咧用呢個人工智能平台咧，你問咗個問題之後咧，最緊要有第二個問題，就係話喂你啲資料準唔準確㗎？
0: 即係我問翻
1: 佢，你可以
0: 問
1: 翻佢嘅喎，你可以問翻佢，或者第二個方法問咧就係話你作出呢啲嘅提議係根據乜嘢嘅證據講出嚟？
0: 哦，
1: 咁佢会讲俾你听噶。
0: 哦 ，OK。
1: 有时咧，嗰个人工智能会直话，哦，呢个系我自己作出嚟嘅，佢会噶，
0: 系啊，
1: 佢会噶。
0: OK、啊。
1: 所以咧，问个问题嘅时候咧，有第二个问题跟住，
0: 嗯，
1: 去防止呢啲资料系比较假嘅。
0: 嗯嗯。
1: 咁呢个第一啦。
0: 系。
1: 第二咧就系唔好净系用一个平台，
0: 嗯，
1: 用多几个平台。
0: 系系。
1: 因为而家我哋譬如搜索嘅时候咧，每个网站自己都会有啲人工智能喺度噶啦。
0: 哦 ，OK。
1: 唔好信一个。
0: 是睇多啲。
1: 是啦睇多啲、嗯。如果你话、嗯、哦我起码睇两三个、
0: 嗯、
1: ,ok,
0: 嗯嗯、
1: 啊、又唔话睇到二十三十个。
0: 是是是。
1: 起码睇几个。
0: 是。
1: 呢个第二。
0: 嗯。
1: 第三好重要啦，就係唔好自己应用嗰啲资料而唔讲俾健康服务人员知。即係话唔好话唔同医生傾，我自己应用咗唔讲俾人听。
0: 哦，即系佢信晒嗰个资料啦，即系个资料话你冇事，咁你就连医生都唔去睇咁嘅意思啊、哦？
1: 一定要应用，一定要引用你用有嘅资料搜索到咧，一定要同医生倾，
0: 嗯，明白，
1: 护士倾，
0: 系
1: 咁喺嗰个情况下，我系可以帮到你，
0: 哦、
1: 就系话呢啲资料系准确嘅、哦，因为我哋睇嘅时候咧话，哦几好、啊，八成嘅资料系对你有用嘅，
0: 系，
1: 但系咧有一两成咧有少嘅问题，
0: 嗯，
1: 系咪？
0: 明白，
1: 但系咧。我是医生，我可以知道边八成是准确，
0: 系，
1: 但
0: 系个
1: 病人自己未必知道，
0: 系，
1: 所以咧要互相合作，咁、
0: 嗯、
1: 呢个咧系十分呢、这个系好重要嘅、
0: 嗯嗯嗯，
1: 所以呢个咧亦都系第三、第四咧就系、是、千祈唔好摆自己嘅资料上去人工智能，
0: 佢、
1: 即系自己的电话啊、
0: 哦、
1: 名啊、
0: 哦，
1: 或者你住喺边啊，
0: 系，
1: 或者你嘅医疗 number 系几多啊咁样，
0: 嗯、
1: 因为咧如果你一出咗去嘅时候咧。你的资料你不知道去哪里。
0: 收不回了。
1: 是啦收不回了、嗯。所以你问的问题呢如果你去问的问题没有了这些自己的资料呢、
0: 嗯、
1: 就没有了这个私隐的这个危机。
0: 是。
1: 那、当然很多人说、啊、我不会的一定不会做法的。但是呢有什么途径可能会做到你都不知道的呢、
0: 嗯、
1: 就是一譬如你说我有个报告、哦、我要上载个报告那要那个智能去解释。但是报告里面已经有了你的资料了。
0: 嗯。
1: 即是比如你有个健康的报告或者你有个血的报告。咁呢通常呢在那些报告呢有你的名字有你的医疗 number, 咁样、
0: 哦。
1: 一上载的时候呢就出了网了。
0: 啊因为包埋你的名字你的私人资料的。
1: 是啦。
0: Okay?
1: 但是在那些情况呢千万不要做。咁、
0: 哦、
1: 有些人说哦我拍幅相真的没事的。喂、
0: 哦。
1: 咁但是呢我们的手机拍相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资料在后面的。即系话你喺边度影相
0: 啊？系啊，
1: 系、
0: 啊、
1: 你个 GPS 啊，几时影？
0: 系啊，系啊，
1: 咩喺嗰啲前面、哦？所以咧，其实你上咗一个画面啊，或者一个相一个相嘅时候咧、
0: 嗯嗯，
1: 可能亦都有啲私隐喺嗰度啦。
0: 哦，
1: 所以嗰个要十分小心。
0: 系
1: 喺嗰情形，
0: 明白。
1: 系咁，最后咧就系、是、我提议咧，就系大家分享，唔净止同医生分享，同埋啲家人分享都好重要。
0: 嗯。
1: 因为很多时候譬如有些人自己比较忧郁一些，不要告诉别人听，我自己看，有时因为那些情形呢，人家不知道的时候帮不到你。
0: 嗯，即系唔好收埋收埋啦，大家一齐倾啦，系咪？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倾过，唔该。
5: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6: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7: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8: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请来的嘉宾有何健涛医生啦。咁何医生咧系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电子急救医学主管、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系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的研究顾问嚟嘅。何医生，好多谢你，咁啊再次倾下偈啦。嗱，何医生今次同我哋讲咧，即系主要都系关于电子医学嗰样嘢啦。咁头先何医生都讲过，就系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要进行一啲嘅虚拟嗰方面嘅电子医学，有时可能喺屋企嘅。咁我哋有啲咩地方需要即系准备啊，或者要留意嘅咧，何医生？
9: 系啊，呢个好重要。我哋通常工作坊亦都会倾咧，就系点样可以令到你家居系可以做到呢个 digital health，可以做呢个电子医学嘅设备嘅。
8: 系
9: 啊，咁点样去准备？咁第一咧，有四样嘢同大家倾啦。第一咧就系、是、要可以喺屋企准确咁check 到自己的、心跳、血压、血氧、你的体温和呼吸、这些我们英文叫 vital signs，
8: 是、
9: 这个是很重要的生命征兆、
8: 明白。
9: 在虚拟医学的时候呢，我们见病人呢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一个机缘可以说我们见病人的时候我们帮他验身见到灵人，将来会有，现在未有。所以呢在现在的时候呢最好有这么准备，不是说我有血压高只有个血压计在家里，因为个血压计呢其实对很多、病都有帮助。
8: 所以人人都要有一个。
9: 是的，我就是、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第二呢就是怎样去有这个自己的电子病历。
8: 哦，
9: 要不只是有个网站，就是那个健康集道 Health Gateway， 要懂得怎样去应用。所以这个要需要去练习，去试一下，不是只是上了网，而上网找到资料怎样去认识那些资料。这个第二啦，练习。
8: 是。
9: 第三呢就是怎样去练习用这个虚拟医学。因为想起上来的时候，哦，看电脑我都跟大家 FaceTime 过啦，我跟家人都谈过啦。
8: 是。
9: 但是看医生的时候呢通常在看光线，还有看你的背景，还有你的声线，还有你看的时候那个视野，这些呢都是要做一个准备的。所以呢最好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可以怎样去练习。咁通常我剛才提过就是如果你家人医生有提供呢个虚拟医学嘅时候呢，就问下佢有冇睇埋呢个幻象嘅虚拟嘅。如果有嘅话呢就有冇啲介绍。通常呢会有啲譬如网站上面有 YouTube video 就係介绍你如果你见医生嘅时候点样做法。咁嗰啲係好重要。咁我哋亦都会提供呢咁资料㗎啦。咁第四呢就要做一个准备啦，就係、是、如果有问题嘅时候去边度揾病揾医生，你自己医生知道在哪里去做虚拟医学好啦，有网站，如果没有的时候打911或打811或上埋网站811找，那些是很重要的基本的常识和基本的设备呢可以帮助到你 进入呢个虚拟医学或者电医学呢个世纪。
8: 嗯，明白。好，咁何医生，嗱，好想同你讲下，问下你咧，嗱，点解你会对呢个电子急救医学呢一个嘅范畴咁有兴趣呢？吓，嗯，
9: 其实我觉得好彩，我系做一个医生，
8: 系
9: 可以喺急救里边帮助到病人。
8: 嗯，
9: 尤其是一个病人入嚟嘅时候，我可以一对一去帮助佢哋，呢个系好重要。
8: 嗯，
9: 但我哋亦都认识到咧，有时有好多喺医学上面我可以帮助到系好好嘅。但亦都有佢嘅问题喺里边，有啲嘢我未必帮到。
8: 系，
9: 譬如病人翻屋企嘅时候，我未必帮到佢翻屋企。
8: 嗯，
9: 或者入嚟之前，我帮唔帮到佢，亦都未必到。
8: 系，
9: 所以喺电子医学方面咧，有几个好重要嘅途径咧，都系帮助到佢嘅。头先我讲过虚拟医学啦，
8: 系
9: 穿戴啦，人工智能啦，电子病历啦，喺呢啲嘅地方咧，我哋有一个吓可以帮助到病人。可以唔淨止喺醫療方面幫助，而且用呢電子學嘅方面咧幫助病人。
8: 嗯，
9: 所以我覺得唔淨止因為我係做醫生啦，而且做大學教授咧，可以做研究啦。咁可以點樣知道去研究呢啲新嘅工具、新嘅電子途徑去幫助病人？呢個第一啦。
8: 嗯。
9: 咁第二咧就係點樣去支援我哋嘅市民，使佢哋都認識到點樣去應用。好好的应用，咁我哋可以配搭啦，一齐配搭去做啦。因为如果净系一方面知道，第二方面唔知咧，咁大家有咗一个唔同嘅接触，即系嗰个交接少咗。
8: 嗯嗯，
9: 咁我哋可以支援大家啦。呢，這个就系公共教育嗰方面啦。第三咧就系点样可以帮助政府立啲好嘅例，同埋做啲好嘅服务。
8: 哦，
9: 咁唔净止系一个医院。唔正只系一个急救室，唔正只系一个城市，而可以全 BC 省都系应用嘅，即系譬如811咁。
8: 系，
9: 咁我觉得好彩，可以做到呢样嘢，帮助到全省嘅市民。
8: 嗯，
9: 咁最后第四咧就系点样去同国际去交流，因为好多时咧有好多好彩即系情形咧就可以去唔同嘅国家，咁我可以去到佢哋嗰度去学习喺国外。有啲咩做法，我可以帶翻嚟我哋 BC 省，帶翻嚟加拿大。而我哋喺加拿大亦都有做到好多嘅調查，好多嘅領域啊，世界亦都可以跟我哋去學習嘅。所以呢個學習嘅交換喺世界上面係好好嘅。所以喺嗰幾方面，我覺得好彩，我可以做呢樣嘢。
8: 系好，咁就何医生嗱，對於未來嗰個電子醫學科技發展咧，你會有啲咩期望啊？
9: 我希望咧，第一，我哋可以更加应用多啲嘅电子医学途径去帮助到病人，
8: 嗯，
9: 去医疗到病人，
8: 系，
9: 而且唔净止系医疗，而可以对佢防止有病或者活得健康，
8: 嗯，
9: 咁呢个第一，
8: 嗯，
9: 第二咧就系点样可以我哋医疗人员或者政府可以同一齐同病人一齐合作，使到呢啲嘅进度呢啲嘅研究咧，系安全咁去帮助病人。
8: 嗯，
9: 因为有时你发现咗一啲新嘅嘢咧，当然好啦。但系个新嘢如果哇，原来仲有害嘅，咁就死火啦。
8: 系，
9: 所以我哋研究咧，唔净止系发现新嘅途径，而系点样认识到呢个新嘅途径咧，系对病人嘅安全系最重要嘅。
8: 嗯，
9: 呢个就系第二。
8: 系，
9: 第三咧就系点样去叫 scale up， 就系话发现咗之后。点样可以喺最短嘅时候知道呢啲有帮助，而令全部嘅市民都系有呢、這个帮助到佢哋，唔系净系一撮嘅人。
8: 系，
9: 呢个就系 equity of access of care， 就系话点样可以令到呢个公平嘅个个人都系有呢个咁嘅进度。咁、如果做呢三点咧，我谂呢三点里边咧，喺将来嘅发展咧，系对呢个医学。电子学有好大嘅帮助。
8: 嗯，好，咁就今日就好多谢何健涛医生啦 ，Doctor Candle Ho 吓，好多谢你，即系好多唔同嘅资讯可以介绍俾大家啦。始终科技呢样嘢咧，即系我哋即系与时并进啊，我哋叫做吓，一定要一齐咁进步，同埋就可以即系影响到即系照顾到自己嗰个健康嗰方面，其实真系非常之好啊！好多谢晒你何医生，
9: 下
8: 可以嚟接受我嘅访问。
9: 我希望大学可以帮到你，
8: 系
9: 而家我哋希望将来一定工作坊咧都可以帮到你。
8: 好啊好啊，咁希望下次再可以邀请到何医生咧，同大家继续倾过啊。好啊，多谢你何医生。OK，thank you，
9: 多谢
8: 好啦，拜拜。
10: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
7: 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嘅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ete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请来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医生的 Hello Dr. Chan， 你好。
3: 你好安怡。
2: 是啦，即平时有时关医生放假嗰阵就会转介咗去我哋揾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㗎啦。咁今日请到陈思仲医生上嚟讲下等我哋认识多啲陈医生嘅即点解会成为口腔内科专科医生。听讲呢个都话来真係一段好长嘅故事。咁陈医生不如讲下你喺边度嚟先啦。
3: 我其实香港出世，喺香港读书，咁就读到大概唔係大概读完中三之后呢，咁就出咗国去英国嗰度去读书，咁样跟住就转接间咁嚟到加拿大。
2: 咁但係细个嘅时候就唔会话諗住做，即係你唔会无端端就諗住做医生㗎嘛。
3: 冇㗎，其实我细个从来冇諗过大嗰时候係做啲咩事嘅。咁我仲记得我妈妈好细个嗰时候都已经係教我哋呢，係你做咩都好唔紧要，你最紧要做得好。我最记得佢讲一句就话，就算你係去做清洁街道嘅，你都可以系做得好好嘅。我仲记得嗰句就系叫做行行出状元。咁其实我细个都唔好明呢句话点解，系咪话即系每人做任何嘢都可以做到状元咁犀利咧？咁即系我谂之后我而家系明白，就系话无论你系选择做咩嘅工作，只要你用个心去做，你做得好嘅咧，你自然咧系被认受啊，系一个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嘅人。咁所以即系我一路都揸住呢一样嘢咧，去谂我自己去做啲咩。其实我最初咧，如果你问我谂住想做啲咩，我最初时其实谂过系想做护士嘅。
2: 哦，
3: 咁但系点解我冇做到护士咧？
2: 点解你会谂做护士先？
3: 因为我其实由细到大咧，我都系好中意帮人嘅。觉得帮人系好开心嘅一样嘢。咁我仲记得细个嗰阵时候，屋企啲家头细务咧，我见到咧，我都想去帮手做嘅。我譬如细个嗰时候，我见到妈妈食完饭要切生果，咁我话妈咪，我又想嚟。但系嗰阵时妈妈话你太细个，我唔想你整亲自己，唔俾把刀你，可以就冇得做，但系有其他人可以做。咁譬如细个嗰阵时候，我仲记得我个妹要饮奶嘅时候，咁我亦都。话不如等我嚟啦，我去学下点样去沟啲奶俾佢饮啊，喂佢啦。咁即系呢啲我都觉得即系好开心啊，做得唔系觉得系要做啲咩嘅工作。咁直到即系大个之后，发觉原来细个学嘅嘢，其实大个都系真系好有用嘅。
2: 嗱，
3: 举个例子，譬如我细个嗰阵时候去做童军啦。咁童军，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系有好多章要考，嗰啲章可能就系话你学点样去。缝纫啊，点样去煮食啊，咁其实嗰啲嘢咧，学咗之后咧，我又真系可以日常嘅生活里面都用到嘅、哦。譬如细个嗰阵时候，我对物穿咗咧，咁我又唔需要叫我妈妈去补，我净系问我妈妈，你可唔可以俾啲针线我自己去补翻噶？咁煮餸方面，细个当然佢唔俾我去厨房度煮啦，但系大个啲嗰阵时候，当佢知道我都唔系咁懒教嘅，唔系咁唔小心嘅，咁佢又会俾我去煮嘅。咁导致到即系其实好多嘢，我觉得系一路去做一路学咧，其实由细个开始咧都系影响我好大。
2: 咁即系其实你妈妈俾你嗰个嘅 suggestion 啊，净系讲话做任何嘢都要做得好。这个其实已经可以 apply 到落所有东西上面的了，已经
3: 没错、okay。 因为其实真的我从我妈妈身上学到的职业真的没有分任何 的等级的、只要人个人是给个心去做、做得好，他是尊重自己 的职业，尊重自己的工作的时候，我想人哋一样都会看到。
2: 就好像做童军知道穿了窿只物怎样补回好去，怎样补得漂亮。呢个都系可以系一个即系一个都系一个态度嚟嘅呢个。
3: 系啊，其实讲翻保密咧，我嗰时第一次就系拎起支针去乱嘢，
2: okay。
3: 跟住咧到我去入医学院嗰时学点样去乱伤口咧，我先发觉咦，原来乱伤口同你乱对物咧，其实都系差唔多，你都系补翻一个窿。
2: 系、
3: 只不过你用嘅器具系唔同，个环境系唔同，其实嗰啲技巧系大同小异。
2: 是喎，咁即係其实你自细已经係鍾意即係做啲好細心嘅嘢，即係 take care 啲好細心嘅嘢。
3: 我想我是喜欢用隻手做东西、嗯、但是、可能另外一样就是我喜欢学东西，即是如果我见到人做那样东西我会想啊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或者我又想尝试一下做、啊、举例我记得小时候那时候家里会、每年会去、包一些果星种的、
2: 嗯
3: 啊、我见、包一些果星种、啊、好包得很漂亮、啊、我又想去学，原来发觉不是那么容易的，譬如包种的技巧呢，到我入到医学院的时候，原来扎伤口呢又是很类似的、因为你都是将这些扎起嘛，是不是，但是你都是同一个道理，即是很多、的东西其实我们小时候学了第时大个呢好时都可以用到。
2: 是因为都发觉原来真的要读医这一科、你那个手工艺这样讲的手工艺都真的挺紧要的，真的要很细心啊，很、小心这样的。好了，那后来是、跟着又怎样会来到加拿大，几时过嚟加拿大噶？
3: 嗱，其实我系喺英国读紧医科嘅时候咧，我屋企人系决定移民嚟加拿大。咁嗰阵时候，我亦都嚟过加拿大，亦都嚟过温哥华呢个地方，我都好中意呢个地方。咁所以我自己嗰阵时都已经决定咗，喺我一毕业咧，我就要搬过嚟呢边住啦。咁嗰阵时可能比较天真嘅谂法咧，就系谂住喺英国医科毕业，英联邦国家加拿大又系。咁應該認受性冇問題啊，應該會承認我嘅學位啊，等等等等。咁我所以就諗住，我讀完之後過嚟，咁啊考埋啲試，咁應該可以繼續可以去
2: 做呢個行業，
3: 做醫生啦。咁誰不知原來個情況係完全同我想象中唔同嘅。啊，縱然我係考曬啲試，合曬格等等，但係當其時咧，喺90年代初咧，原來加拿大每一年咧只係俾兩個海外畢業嘅。醫生呢是來去做這個配對去醫院那裡做，而如果你不去醫院裡面做住院的醫生呢，你是不可以考他那個的執業試的，即是換句話說每年只有兩個的人呢，兩個醫科畢業生呢可以去來到加拿大去、執業、那個時候我已經嘗試過很多不同種類的方法都是配對不到，所以我最尾就决定要去转跑道啦，正所谓。咁我嗰时就谂点样可以去继续去做咧？咁我就谂到，咁不如我去读牙科啦。咁读完牙科，我可以将牙科同埋医科合埋一齐。咁我初初嘅谂法咧系做一个口腔面部个手术嘅医生 ，oral surgery，oral maxillofacial surgery surgeon 嘅。咁但系转接间喺香港读紧牙科嘅时候咧。就發覺原來呢有一科叫做口腔內科，咁當其時我一個嘅教授之後做咗我哋嘅院長呢，咁亦都好鼓勵我喺呢方面去探討去研究，咁就導致到我知道原來呢個專科係對於我嚟講更加適合喎，咁所以我之後就去睇下點樣行啦呢條路，咁又知道原來英國有一個嘅碩士嘅課程係好啱，但係學費是很貴的，我當時其實、完全沒有收入的，我就在這裡閉翳了，怎麼辦呢，我這個院長也都非常之好，就介紹我、其實有一些獎學金你可以嘗試去試一下，如果可以的話那就可以不需要擔心咯，我也都純粹抱著一個嘗試的心態，想著、香港那麼多人怎麼輪得到我呢，但是又讓我、好好地好好彩地、考到，咁變咗可以全費嘅學費同埋機票住宿等等都包曬去喺英國讀到呢個嘅口腔內科呢個碩士。咁又同一個時間，當我讀緊嘅時候，喺加拿大呢一度咧就有一個嘅住院嘅呢個嘅訓練呢個嘅位咧 ，oral medicine 嘅 residency 咧有招聘啦。咁我初初亦都諗住唔得嘅，因為佢哋初初講嘅咧就話一定要加拿大或者美國畢業嘅牙醫先至可以申請嘅。咁、但之後我又發覺原來唔係嘅噃，咁所以我又走去申請啊。咁佢哋又接受我喎，咁所以我喺英國讀完個碩士之後咧，咁就過咗嚟加拿大就做呢個嘅口腔內科嘅住院嘅訓練。

0: 點解？因為個媽媽裏面有個 BB 噶嘛，咁即係兩個啦咁。但係我嗰時候咧，唔知係咪自恃自己聰明咧，我就佢問我你有幾個病人咧，我就答三個。咁即刻咧，成班同學咧就喺度笑我啦。但係我嗰時候我又唔識去解釋，其實我嘅意思即係話，咁你除咗個媽媽，除咗 BB， 咁你仲有個爸爸噶嘛？係咪？咁嗰個唔係病人咩？嗰個唔係一個個體嚟嘅咩？咁、啊、但系我嗰时太过细胆，佢咁笑我就冇声出就算啦咁样。但其实个教授其实会唔会谂到我背后嘅原因咧？我唔知道。
1: 但当时教授有冇俾任何意见俾你？即系其实你有自己嘅角度，你有自己睇法啫，系咪？
0: 冇噶，佢哋我谂嗰阵时候嗰种教法咧，佢系唔会去问下你，诶，点解你咁讲咧？咁佢哋纯粹只系觉得，我心目中我有个答案，你答到就叻，你答唔到。next 下一个咁样
1: 嗱，因为我记得你都讲过，即系读医嘅时候，嗰、个生活嗰个时间表都系冇其他嘢可以做噶啦，即系无论系食嘢都系连食嘢都冇时间咁滞噶啦。究竟嗰、那个读医嘅过程嗰、那个你嘅生活嗰啲时间表系点样嗰阵时？
0: 嗱，喺英国读医嘅时候咧，就如果我讲紧头嗰几年咧，系纯粹系读一啲嘅基本嘅知识嘅时候咧，咁就系纯粹都系即系上讲座啊，上呢个嘅小组讨论啊，咁自己喺屋企读书啊咁样嘅，咁都唔系咁差嘅，可以咁话。咁但到最尾个三年，你要去喺医院里边实习嘅时候咧，咁就好唔同啦。因为点解医院里边嘅时候咧，啲时间唔会系定嘅，唔会话系九至五你就准时到准时走，永远系啲嘢系多到做唔晒。咁你要去學嘅，亦都當然係你學極都仲有嘅。咁但與此同時咧，你唔好唔記得，當你去實習之餘咧，你仲要係去準備，你要讀書啦，你要考試啦。咁所以其實係，就算係放假咧，我哋都唔會係真係放到假，真係喺屋企裏面都係埋頭苦幹去讀書嘅。咁你話真係有冇時間去做第啲嘢咧？我有啲同學係好叻嘅，佢可以咁做。正如頭先講，有啲可能係。過目不忘嘅，一睇完之後佢記得曬，佢唔需要再睇嘅。但我就唔係，我要係重複咁樣去做，咁變咗真係你要花時揾時間去做第啲嘢咧，機會真係少咗好多。
1: 咁你嘅飲食嗰陣時讀書嘅飲食係點食啲咩㗎？
0: 其實我嗰時飲食，我曾經係真係好差嘅，差到係真係自己因為自己住啦，咁變咗可以好懶，求其食啲嘢擠飽個肚咧，咁就繼續去讀書啊咁樣。但唔係代表我唔識煮嘢喎，因為我亦都唔怕同你講，我曾經試過英國嗰陣時候係可以自己做咗呢個片皮鴨嘅，係由係麵粉一隻鴨。買回來自己去整，是的，自己去焗自己的片，連那些的一塊塊那些的薄餐我都是可以自己整，
1: 即是連那個片餅的薄餅都是自己猜出來的，
0: 是的，所以我其實我不是不懂東西的，只不過是我時間方面還有我有沒有這樣的心情去煮，所以說回剛才真的很多時候是真的只是掛著讀書而已，冇其他嘢去兼顧得到，咁所以講到其他，你話有冇做運動啊？有冇剩咧？其實嗰陣時都真係好少，
1: 即基本上只能夠好專心咁去讀呢個醫，係冇時間其他冇 social life 啊嗰啲嘢噶啦。基本上
0: 唯一我嗰陣時有咧，都仲有彈下小提琴。咁我嗰陣時候就喺我哋醫學院裏邊嗰個樂隊裏邊，我都有參與啊咁樣咁去練習啊，去有啲嘅表演啊咁。咁、那個都係好，因為嗰個係我其中一個好緊要嘅、好重要的一個嗜好。咁所以我亦都唔希望可以希望可以繼續維持咗去彈琴，所以我嘅繼續咗去彈琴。
1: 即原來陳醫生有一個拉小提琴嘅，但係呢個又估唔到。唔係喎，但係講翻食嘢嗰度，我記得你同我講話你係。有一次是吃一排朱古力，可唔可以讲下呢个朱古力？
0: 朱古力啊，
1: 讲下朱古力呢单 case 先。
0: 你记唔记得？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有啲嘅好似 Mars 知唔知道一啲嘅朱古力
1: 條？系
0: 条啊，就系嗰啲
1: 朱古力条。
0: 嗰阵时起，我仲记得有一晚，我直头攰到我系肚饿，但我又唔想做煮任何嘢，就求其攞咗一条咁样嘅 Mars 嘅朱古力条，就当咗一餐。
1: 系就咁就
0: 呢个系我嘅最差嘅一次。
1: 最差嘅一次就系太攰，跟住但系又肚饿。跟住，唯有食朱古力顶住肚饿先啦。即系如果有啲听众听到你哋有啲仔女啊，系读医啊，其实都要可以了解一下，原来读医呢一个都真系唔简单嘅。
0: 其实读医，尤其是我谂喺而家嚟讲咧，那个牺牲咧

0: 個付出咧係好大嘅。嗱，我唔好淨係話你話要用幾多時間，要用幾多錢啦。我頭先講過，你用嘅你嘅心力、你嘅時間，你所放棄咗嘅嘢，其實都係好大嘅。因為你諗下，你讀醫而家呢度係四年。咁但你读完四年唔係等于你就即刻出嚟做医生㗎喎，你仲要去继续可能要深造㗎喎。咁到你深造完之后嘅时候，可能你嘅同学已经出嚟做工社会做事啦，你仲啱啱先至开始。所以係付出係好大。
1: 付出好大。係啦，咁即係我哋讲到呢度，我哋都要唞一唞啦，然之后睇下转头返嚟。陈医生又有经历过啲咩嘢，有啲咩转捩点令到佢成为今日嘅口腔内科专科医生嘅。
0: 好啊。
2: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好啦，翻到嚟继续系有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医生嘅，系嗱 ，Doctor Chang 啊，头先讲到啦，咁读医或者你嘅医学生涯嚟到呢度啦，咁中间都遇过好多人啊，好多伯乐，你都有好多感受，可唔可以讲下你遇到啲咩嘢人都影响你好深噶？
0: 嗱，安怡，其实影响我嘅人咧系好多嘅，所以我头先都喺度谂啊，我有边个我想特别喺呢度去讲咧？咁我第一个谂到嘅咧，就系当我喺香港读中学嘅时候，一个帮过我好多嘅一位嘅老师。嗱，呢位老师咧系我补习老师啊，唔系我学校嘅老师。啊，点解我嗰时需要去特别补习咧？因为嗰时香港我嘅成绩表咧已经系变得好灿烂啦，意思系咧已经唔系一个颜色啦，系变咗有第啲颜色啦。咩颜色咧？大家都可能如果喺香港读过书咧，都知道啦，就系出现红色啦，即系我开始系有啲地方系唔合格啦。咁其中一科咧就系数学，咁数学嚟讲嗰时都真系好挣扎得好紧要。咁我妈妈亦都好好揾到一个佢嘅以前嘅同学。是何美芝老师在比利罗斯的时候教数学的。那他每个礼拜六我就去他的家那里，他就很有心机这样去帮我去补习的数学。但他补习的意思不是就说哦你学校学这样东西哦你不懂我教回你，而完全不是，而是他是完全由头去打好个根基，去帮我去从头去看回数学其实是怎样一回事，令到我那时真的有一些开窍的一个感觉。那导致到呢我的数学呢就不单止不是不合格，当然也不是说很好，但起码我自己不会那么害怕先。那自此之后我的信心呢就回来了。其实我都想在这里讲讲，其实个信心这方面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小朋友我自己包括在内，好多嘢遇到問題嘅時候咧，可能真係不知所措，亦都可能同人哋比較嗰陣時候覺得，哎呀，點解我咁差嘅咧？咁但如果有人喺側邊幫一把嘅時候，令到佢哋係可以建立翻個信心咧，其實呢個係好緊要，好緊要。咁就正正係因為我個數學各方面個信心翻咗嚟咧，咁以至到我之後咧，我睇翻轉頭，我之後其他嘅學科咧，我都有幫助。咁到我去英國嘅時候咧，我又記得我有另一位老師係我小提琴老師。咁佢亦都係幫咗我好多。點解咧？就因為我去到嘅時候，佢係其中一個去聽我彈琴嘅人。咁嗰陣時佢亦都覺得啊，即係可能呢個後生仔都有啲嘅潛能喎，有啲嘅天賦喎。咁佢又好肯去提携我嘅。咁變咗我喺英國讀書嗰陣時候。尤其是一个香港的学生咁远去英国，去到英国一个乡下的地方的寄宿学校，完全一个人都不识，这样有一样东西被人家去认同，被人家去欣赏，甚至其实对于我的信心呢也都是建立得很好的。所以在那时候我在英国那个四年那个的学生生活呢，我是真的觉得很开心的。因为不单止在这一方面，其他方面我也都是可以慢慢建立起上来。那也都是因为这样我才有机会可以申请入去读医的。那去到读医的时候，那我也都遇到很多的很好的老师。那些老师未必是一定是挂名的什么什么教授，而是可能他是一些转的医生。但是英国有一个好的传统呢，就是说就算你不是有一个名衔，你不是哪一科的教授或者讲师，只要你是在医院里面做事，有任何学生来到呢，其实个个都是很乐意去教人的东西。那我在当中也都遇了很多这些 的醫生，他們不是一些特別出名或特別，但是他們是很肯去用時間用心機去教我們的東西。我當中在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也學到一樣我現在都還在用的一樣東西，就是說有教無類，就是說我有機會，如果我遇到有學生或者一些其他專業醫生，他們肯去聽我說的，他想學的，我是不會保留的，我是很樂意去教他們的。咁至於去到讀牙科嘅時候咧，我亦都遇到頭先我都提過一個嘅當時嘅院長啦。咁佢亦都係幫咗好多嘅，就係因為佢係鼓勵我去選呢個嘅專科。佢喺當中亦都幫我可能去寫一啲嘅推薦信啊等等等。咁我諗如果冇咗佢咧，我都未必可以嚟到今日呢一步。
1: 哇！其實我聽阿陳醫生咁樣講，你嘅記憶都非常之深刻，對於呢幾位伯樂。因为全部都是即系帮咗你好多，亦都令到你成为当你要传承你嘅知识或者你嘅学识俾之后嘅人，都令到你会成为别人嘅伯乐。呢、這个
0: 我都希望我可以。其实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样我几开心嘅嘢。早几个月有一日我喺诊所度有个电话，打嚟嘅系一位嘅医生，咁佢同我讲话。其实他是想转介一个病人给我，但他说完之后他就说你可能不记得我了，我其实是你以前一个病人来的。之后他还说你记不记得你见我的时候，我那时还未知道我自己读完书想做些什么，你就鼓励我不如想去读医啊，这样。跟着我就去了爱尔兰读医，我现在就回来在 BC 省这里做医生。我那时听完之后我真的都个心都乱一乱。嗱，我想讲嘅意思唔系话因为我讲咗咩嘢系令到佢去读医啊，佢系好，我想讲系好多人可能喺一啲时候只需要有啲人去讲一啲鼓励佢哋嘅说话，或者俾一啲嘅谂法佢哋，导致到佢哋可能就去有咗个勇气去行下一步啊。咁即系我很开心嘅就系佢系行咗呢一步啦。当然头先我哋都讲过，其实读医系要付出好多啦，咁佢都做到啦。咁最開心嘅係佢翻咗嚟我哋 BC 生做醫生，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哋而家 BC 生係好唔夠醫生。咁即係呢啲係我覺得係好窩心嘅嘢啦。咁我亦都希望我自己好多時候我見病人嘅時候，都唔係單止係睇佢哋嘅病，而係好多時候有機會我都想可以知道下佢哋心裏邊或者擔心啲咩嘢啊。如果有可以嘅話，我都可以希望可以開解一下佢哋嘅。
1: 即有啲咩可以 inspire 到佢哋啊？
0: 或者 inspire 就唔讲得到啦，但起码可以即系话俾佢听，即系你咁嘅情况我听到，咁亦都可以同佢去倾下咁样样咯。咁其实我哋做医生咧，或者我自己觉得做医生咧，最紧要系咩咧？其实最紧要唔系学识有几多，唔系话你断症有几精进，其实我觉得系有嗰个心，亦都系有呢个嘅聆听嘅呢、这个嘅有啲人叫技巧啦，但我覺得其實係呢個係好緊要的一樣嘢。因為當我哋去睇醫生嘅時候，如果就算個醫生幾叻都好，佢當你只不過係一個病咁樣去醫嘅時候咧，我諗我哋自己身為病人都唔會覺得點樣好受法嘅。調翻轉頭嚟講，唔係個個醫生都可以做到任何嘅特別嘅嘢嘅，但係起碼如果個醫生係肯去聽病人所講嘅嘢，去了解佢嘅情況，係睇下有邊一地個地方可以幫到佢哋咧，我覺得呢個先至係可能係最緊要嘅嘢。咁或者舉個例子咧，我好多病人嚟睇我嘅時候都同我講：，哎呀，我個醫生同我講唔知咩事啊，佢叫我嚟睇你啊，啊我好驚啊，我幾晚瞓唔著啊，啊等等等等。咁嚟到當我知道原來佢最擔心嘅咧係，個口其實有冇生癌病咧？咁只要我同佢講嗱，呢、這個病唔係癌病咧，好多病人即刻鬆咗口氣。咁亦都有好多係，即係好似好感激我。其實我覺得唔需要點樣感激我啊，我只不過係同你講嘅事實啫。咁所以其實我哋睇病人好多時候，我哋係需要係要知道病人佢心底裏邊其實最擔心緊嘅係咩嘢。所謂對症下藥咧，唔係一定係對於佢嘅病啊，而係佢個心裏邊佢有啲咩嘅擔心，或者佢有啲咩嘅憂慮。如果可以嘅話，我哋可以開解佢，幫咗佢咧。我覺得呢個咧係俾到我好多嘅成功感。
1: 哇！真系原来系有咁多感受，你觉得系乜嘢人系适合去读医或者系做医生啊？陈医生，
0: 嗱，你问得好啊，其实两样嘢嚟噶，读医同埋做医生系两回事嚟嘅。我谂讲翻做医生先啦。咁我谂其实大家可以将心比己，你去睇医生，你想见到一个咩嘅医生咧？就系正如头先讲，你系想见到一个系有爱心。肯去听你讲，知道你的困难，知道你的担忧的医生啊，还是你是想只系识一个啊个医生啊，俾药俾得好，俾得或者做手术做得好，即系我想大部分人都会赞同的就是我哋希望有一个是有爱心，是肯去听了解病人的一个医生。咁所以做医生，我觉得最紧要的就是呢几样嘢，系真的有个心去做，系唔系因为其他原因。很多人在社会上都觉得，哎，做医生好像个地位好像很高，甚至在北美可能哇赚到很多钱。我敢讲一句，如果一个医生他出来做是为了钱的话，我想这个医生未必是那么好。
1: 嗯嗯，即总之是一个要用心，一个爱心，这个就是比起一个 technical 的技巧更加重要的。好，讲到这里我们吸收一下先，转头回来继续约定你。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陈思仲医生，我都很好奇，其实一个医生他平时的 lifestyle 是怎样的？即是通常人说，哎，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究竟医生是不是真的一日都吃一个苹果，是不是都是这么健康的？
0: 其实我们的健康真的很重要，我想不是只是做医生，任何的人任何工作我们的健康都是很重要的。饮食方面，其实我又很幸福，我太太是一个营养师，所以她是很看重我们的饮食，是知道应该吃些什么，不应该吃些什么东西，对于食物的均衡方面也都是很着重的。所以这方面我不需要点担心。但你真的吃东西是很重要的，不应该是乱咁吃东西，也都不是代表哇真的很小心，样东西都计足数，一定要怎样，其实不需要的，我一定有一个均衡的饮食，其实就已经是够。至于其他方面，其实运动呢都是很重要的。我听关医生经常都讲大夫与我的时候呢，都提到好的时候真的运动很重要。其实运动呢，关医生都经常都提话一个礼拜应该做几多次，怎样几多小时运动。我不是说这件事不对，而是最近我都看到有很多研究呢，就是说其实不是一定需要说做剧烈的运动才为之好，如果我做不到，不如不做了，不是的。因为很多研究发觉，只要如果你日头，譬如你是做事的时候成日坐，你是多些机会起身去动一下，或者在家里面做一些家头细务，其实呢相对于没有做那些事的人呢，都已经是健康一点的。即我想讲的就是说，不是说一定你要觉得我一定要去做 gym， 一定要去做一些很剧烈运动，这样才是为之健康的，而是做一些简单的轻微的一些运动，其实都好过不做。甚至你说我吃完饭我出去散步，其实呢都好过不动的。所以大家不妨真的多啲，尤其我哋呢度温哥华啊，好多时候啲天气亦都非常之好，空气又咁好嘅时候，不妨多啲去出去行下。咁如果你话你可以嘅，去定时去 gym 去做运动咧，可能系更加当然好啦。咁做 gym 咧，大家亦都唔好谂住一定话，我因为要身体要健美啲，要大只啲，其实唔系嘅。因为我哋去做 gym 好多时候就系希望我哋锻炼一啲嘅肌肉咧，去保护我哋嘅关节。保护我哋，举例，如果万一有啲咩嘅事跌亲又好，或者你去有咩事要瞓医院做手术，你之后你个康复咧，因为如果你有做开运动咧，你康复嘅情况啊、速度啊、时间都会系好好多嘅。咁所以我亦都好鼓励大家，不妨去谂一谂啦，去做多啲嘅运动。咁至于你话其他心态上高、心理个健康，其实都好紧要嘅。咁咩为之心理嘅健康呢？就係个人其实个态度係点啦，即係係咪成日都係淨係专注工作呢，成日都有好多嘢担心呢，有好多嘢唔开心呢，咁亦都其实好多研究发觉，如果我哋嘅心态改变嘅时候呢，唔单止我哋嘅人係开心啲，我哋嘅身体呢都会係健康啲嘅。咁当然呢个呢就每个人因人而异啦，咁好多人可能有好多其他嘅嘢係喺个脑里面去担心呀，或者係瞓得唔好呀，咁一瞓得唔好呢，又自然身体又会差嘅。咁所以亦都请大家去注重 不单止是身体的健康，精神上的健康都很重要。
1: 是的，陈医生即刻用一个医生的口吻跟大家讲一些建议。但是你自己呢，因为今天陈医生来到直播室都是穿着一身的运动装的，等我跟听众讲一下先。我来到，喂，这个是医生来的，但很少见到医生穿运动装，短裤这样。今天你都有做过运动先至过来的，今天是吧？
0: 是的，通常我这个时候星期五我早上是会去个 gym 那里去做运动的、啊、所以今天我都做完运动就过来、直播室这里、
1: 其实你自己是几时开始注重运动的？虽然听到医生这样说应该由小到大都注重，但是你几时开始先注重的？陈医生，
0: 运动呢可以分两样东西，即如果你说打球去玩呢，我由小到大都喜欢的、我喜欢打篮球、喜欢、打网球、羽毛球、但你说真的去 gym 那里做运动呢，其实都是最近这、十多年才开始去做的、因为我先最近或者是即自从我做了 gym 之后才发觉，咦，原来这样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肌肉基本上你如果你不去特别锻炼它，你是不会用到的、导致到、其实我觉得个效果 是很好，是很值得去做。
1: 是什么令到你、会突然之间去做 gym 这件事呢？
0: 其实个原因是因为我试过一次有一个轻微的交通意外、伤了少少个膊头。那时候、物理治疗师都鼓励我去做运动、我太太也都鼓励我去做运动，咁嗰陣時候就先至開始去做，咁先至做落先至發覺啊，原來係真係需要去做嘅。因為如果你話靠你自己嘅動力咧，唉、我自己每個禮拜去幾多次去 gym 咧，其實我自己都試過，去到一段時間咧就已經係停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你揾咗個專人係去幫你去睇住你，去教你，亦都去幫你睇到你自己進展咧，其實嗰個效果係好唔同。
1: 咁就讲返嗰个 violin 啦，即係陈医生玩 violin 呢个小提琴啊，我都估唔到嘅。咁音乐对于你嚟讲都系一种治疗嚟嘅，系咪？
0: 係啊，其实音乐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嘅好好嘅唔单止嗜好啦，然后一个俾我去抒发我自己嘅感情嘅一 个方法。因为好多人可能唔同，有啲人可能鍾意唱歌啦，有啲人可能鍾意系做底啲嘢，我就系鍾意去拉我嘅小提琴。咁、小提琴我由细到大，由小学三年班开始就已经去拉。咁、但係其实都系发觉最近呢几年我先至知道，咦，原来拉小提琴唔系一定需要有听众，我自己都可以自己拉俾自己听可以去自娱嘅呢样嘢。咁、所以
1: 有冇话拉到几多级㗎？其实
0: 八级。
1: OK， 咁即系有冇试过出去表演啊？
0: 有，我喺中学嗰阵时候就曾经试过去、表演啦。咁我仲记得系拉过一个贝多芬嘅小提琴协奏曲。
1: 系
0: 啊，咁我仲记得我喺医学院去面试嗰阵时候，我初初都谂住啊，佢唔知问我啲咩问题咧。咁其中一个问题，佢就问我啊，嗱，你弹呢首协奏曲，你知唔知道你嗰个编号系咩？我嗰时打打突，点解佢问我咁问题咧？咁啊好在我嗰时又记得系Opus 61咁样样。咁嗰个教授听完我之后又好似好满意咁。咁其实到我而家我都唔明点解佢会问我呢个问题。
1: 但因为我啲你一讲过话，有研究都讲话学音乐对于脑部发展系有帮助。
0: 绝对系啊！任何音乐无论系乐器又好，敲击乐又好咧，其实好多研究发觉，如果由细到大小朋友系有学音乐嘅话咧，佢出嚟咧每样嘢嗰个发展咧都系有帮助嘅。
1: 小提琴嚟讲啦，你比较中意嘅乐章会有边啲啊？可唔可以讲下？即系虽然我哋未必个个都识啦，嗰啲
0: 我自己都好中意巴克嘅。巴克因为有好多乐章咧，佢系可以系俾小提琴自己去拉啦，亦都系一啲嘅其他嘅乐曲啊咁样。咁我自己中意咧，都系喺屋企会去拉，亦都有以前亦都有试过去演奏过。
1: 系啦，嗱，咁因为我哋即系唔好讲啦，我自己其实都系唔系识好多小提琴啦，我就系知道即系我的野蛮女朋友里面有电影有一只就系 Canon in D 嘅嗰个插曲，咁嗰只都系原来系violin 嚟嘅，咁所以我都拣咗呢只音乐喺度俾大家听，可以想象下陈医生拉小提琴，你都识拉呢只噶嘛？
0: 呢只我哋都拉，
1: 都系
0: 拉过都表演过，其实系好好听，亦都系好好好嘅一首乐曲。
1: 好，今日非常之多谢陈医生分享咗佢嘅经历同埋故事，同埋俾我哋知道佢系识拉小提琴嘅。第日如果有啲即系嗰啲医生嘅电视剧个角色可以加入呢个小提琴嘅 character 喺度啦。多谢晒陈医生，
0: 多谢晒安怡。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随着社会的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加上科技的日新月异，其实都令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的方便和有效率。而我们又怎样可以运用一些科技去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呢？今天很高兴就请来同大家分享这一方面的资讯，就有何健涛医生 Dr. Kendall Ho。 何医生是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电子急救医学主管、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是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研究顾问嚟噶。何医生你好，
4: 系好嘛 ，Linda， 听众大家好，
1: 好开心咧，可以邀请到何医生上到嚟同大家分享资讯。我知道你好忙啊，何医生，
4: 唔系多谢你，多谢你，
1: 好多谢你啊吓，咁即系抽时间同我哋即系讲下电子医学呢方面啦。咁首先就不如同我哋听众讲下乜嘢系电子医学啦。
4: 是啊，其实电子医学亦都有人讲是数码医学，电子是 e-health 啦，数码就是 digital health 啦，其实都是差不多同一种嘢嘅，就是怎样用科技，怎样用数据，怎样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到我哋提供更好嘅医疗服务，同埋我哋自己怎样可以活得 更好，咁样自己去 自我管理、自我调理嘅。
1: 系
4: 咁喺电子医学咧，其实举几个例啦，譬如第一咧就系点样喺手机啊或者电脑见医生，咁、呢个咧其中一个啦，咁我就话虚拟医学就系其中一个电子医学嘅一范嘅。第二咧就系、有冇啲穿戴啊，咁我喺屋企啊自己可以 check 下你个心跳啊，或者测下血压啊，而咧。啲醫生護士都可以一起網上同我睇㗎喎，咁一起去監察呢、這個，咁呢個亦都係電子醫學。第三呢就係、有啲乜嘢我自己有啲咩病歷啊，咁可以上去網呢睇到我自己病歷，知道我以前中過咩苗啊，有啲咩病症啊，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電子醫學一份。第四呢就係而家最新嗰個就係 AI 啦，人工智能啦，就係、點樣上去人工智能可以揾到啲資料㗎。咁呢嗰幾樣嘢全部都係電子醫學。如我哋住喺 BC 省呢，其實今日我哋個個人都可以應用所有我剛才講嘅嘢。
1: 係啦。咁我講到咁多種唔同嘅電子醫學啦，咁其實佢哋有啲咩優點啦，又點樣即係對於市民大眾方面有啲咩好處呢？
4: 係呀，有四大優點。第一咧就系、对市民嚟讲，佢哋可以用呢啲电子学咧睇到佢哋接受到一个医疗嘅服务。
1: 系
4: 咁喺屋企自己就可以上网啊，睇到医生啊，揾到资料啊，呢个第一。咁第二咧就系、可以经过呢啲咁嘅情形咧，认识我哋自己嘅健康嘅状况，唔净止知道我哋以前有个咩病啦。或者你用埋穿戴嘅時候咧，你亦都可以 check 試，哇！我有冇心跳跳得快啊？我血壓有冇高啊？咁可以自我監控。咁喺嗰個情形之下咧，我哋醫生咧亦都可以幫助到你喺屋企點樣去做法嘅。呢個第二啦。第三咧就係喺人工智能咧，如果應用得適當嘅時候咧，其實幫我哋好大忙嘅，就係話有啲咩資料係可以認識到，咁我亦都可以從而同市民一齊去幫助做。咁第四咧就係嗰個健康系統啦。嗰個系統裏面咧，對我如果我哋用呢電子病歷啊、電子醫學咧，可以令到我哋更有效率啦，同埋可以做到更好嘅服務，幫助大家。
1: 明白。好，咁呢個時間咧，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繼續同何醫生傾過啊，唔該。
5: 工作有壓力，
6: 生活好壓迫，
5: 點算啊？
6: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5: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6: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5: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7: 哇！ 雪糕车啊！
8: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9: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8: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9: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0: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1: deep seat 即系深度求索。
10: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1: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0: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1: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0: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1: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0: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1: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10: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2: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3: 一日之计在于晨，
14: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4: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3: 到时有我欧荣恩、
14: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3: 温哥华早晨。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何健涛医生 ，Dr. Kendall Ho 啊。嗱，何医生咧系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电子急救医学主管、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系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嘅研究顾问嚟嘅。何医生，欢迎你啊！再次欢迎你。
4: 多谢
1: 啦。系啦，好，何医生，今日都主要同大家讲下，即系电子嗰个嘅医学点样去帮到大家啦。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其实点样去运用喺我哋个健康嗰方面呢？
4: 是啊，有几样嘢，我介绍四样嘢啦，
1: 好，
4: 是完全免费，
1: 哦 ，OK，
4: 大家可以即刻应用嘅，第一点咧就是我哋喺 BC 省咧，好多人都可能会有认识啦，就是嗰个叫做 Health Gateway，
1: 系
4: 健康闸道 Health Gateway， 咁嗰个咧就系如果喺 BC 省嘅市民咧，佢哋有个病历喺公共卫生嗰度有病历，即系譬如喺医院啊，或者做过扫描啊，或者有啲咩报告咧，都会入晒去嗰个健康闸道 gateway。
1: 系
4: 咁个咧就系我第一个对大家提供系好好嘅。咁呢个系公立嘅网站嚟嘅，所以喺私隐上面咧就唔使太担忧。
1: 系系
4: 咁呢个咧就可以睇到，譬如你以前中嗰啲咩疫苗啊，咁你可以睇翻噶。呢个第一啦。咁第二咧就系喺要熟悉到点样去用你有譬如你如果有穿戴可以扫你嘅心跳啊，咁嗰啲几好啦。
1: 係。
4: 咁但係通常未必有个人都有穿戴㗎嘛，係咪？
1: 咁
4: 如果你有个手机呢，你就可以下载啲免费嘅健康应用程式，係帮你扫个心跳㗎。
1: 哦、okay、
4: 我记得喺香港我读书啦，香港嘅时候啦，咁佢教我哋点样去把脉啊咁样。但我发现而家未必咁多人认识到点把脉。
1: 係。
4: 但呢如果你有手机嘅时候呢，你可以下载呢个应用程式呢，係帮你扫心跳㗎。
1: 咁得意。
4: 免费㗎。
1: 因为呢即係如果你话中医嗰啲呢，就攞啲手指按住你嗰个脉门，跟住就扫下几多㗎嘛。你咁手机系点样做法嘅呢？我好有兴趣喎，医生。
4: 通常呢佢都系用你手机个灯光同埋镜头，咁、你摆手指头喺嗰度咧，佢会帮你数你嘅脉搏嘅，呢、个就系应用程式。
1: 系应用程式。
4: 第三咧，有一个比较基本啲，但系亦都好重要嘅，就系点样去数你呼吸，数、你呼吸。
1: 系
4: 咁、那个唔系话真系个手机帮你数嘅，佢咧就系话哦，如果你吸气嘅时候掂一掂个机，每次你吸气掂个机，咁佢帮你数啦。咁點解重要呢？就係、通常我做呢個虛擬醫療嘅時候，或者遲啲可以講啦，就好多時呢個父母呢就話：，喂、我 BB 喘氣好似唞得好緊要喎，佢有哮喘啊，唞得太快喎、但係呢如果真係要嗰、那個家長去數嗰個 BB 嘅呼吸嘅速度呢，如果有呢個幫助呢 是又是有些免费的
1: 应用程式
4: 上面的。咁第四呢就是如果因我哋会讲的就是关于811的。因为在 BC 省嗰个811呢有好多嘅应用嘅网站啊，同埋佢可以做虚拟医学啊，咁嗰啲呢去大上有帮助嘅。咁呢四样呢全部都系免费。
1: 哦 ,ok。
4: 所有嘅 BC 市民呢
1: 都可以用到。明白。好，咁头先何医生呢都轻轻讲咗811啦，咁呢条系热线嚟，我知道。咁我諗好多朋友呢都曾经听过，咁但係可能对于呢个热线呢有啲咩服务提供俾大家可能又未必系咁清楚。不如请何医生呢同我哋讲下其实811呢条嘅热线点样帮到大家。
4: 其实811呢就是全加拿大都有这个 number 的
1: 了。
4: 咁在 BC 省呢这个 number 呢已经在1990年代呢已经开始了。尤其是2000年的时候呢就如火如荼的了。是那时呢就是应用一在网上有什么资料。第二呢就是在打电话去811的时候呢你可以接触到一个护士解释给你听有什么的问题，即系如果你突然有个问题，而你认为啊，未必需要去急救，唔使打911，咁喺嗰啲情形，如果你想问问题咧，811打个电话 number 811就可以噶啦。咁但系咧，从时代嘅进展啦，尤其是因为嗰、那个新冠病毒啦，我哋咧有一群嘅医生咧，已经系进入咗811呢个机构。咁、
1: okay、
4: 所以喺2020嘅时候咧，我哋已经有一群嘅医生咧可以帮助噶啦。如果护士同个病人倾嘅时候，佢认为可能要见医生，可能要去急救添，可能要同一日去见医生咧，咁好多时咧，我哋会用虚拟医疗咧就同病人接触啦。咁又系完全免费嘅。喺811里边咧，我哋有护士啦，有医生啦，有药剂师啦，有营养师啦，又有系点样去运动啊？点样去做一个好嘅运动啊？咁有好多唔同嘅 BC 省嘅专业人士、专业医疗人士去对大家帮助嘅。
1: 系啦。咁好似话呢一个嘅热线咧，仲系包唔同嘅语言嘅，呢个好紧要啊，何医生。
4: 如果你打811嘅时候咧。佢接嘅时候，你讲你嘅语言，你话 Cantonese 普通话 Mandarin， 咁佢会帮你传译噶啦，
1: 系
4: 佢会有人去帮你传译，而且网站咧亦都系有好多嘅资讯喺度嘅，网站嘅资讯就系话你亦都系传译咗嘅，咁所以咧你可以揾翻个需要嘅网站里边嘅资料，譬如你话我血压高要点做啊？或者有山火。嗰啲毒煙對有咩？點樣可以減少毒煙嘅問題啊？或者哇熱暑喎，即係個 heat wave 喎，點樣可以幫助我哋清涼啲啊？有曬嗰啲資料喺嗰度。
1: 哦，咁大家可以上去睇一睇喎，係嘛？可以幫到大家喎。咁尤其是呢個811，我自己覺得都真係幾實用啊！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病啊或者唔舒服，有時夜晚黑半夜三更嘅時候，何醫生嚇，咁嗰時都幾驚嘅嗰時。咁有呢個811嘅熱線咧，希望大家如果即係運用到嘅話，都可以打電話去811嗰去問下你自己嘅情況係點樣啦，係咪啊？
4: 係啦，冇錯。因為好多時有啲學你咁講咧，有啲問題咧唔係話。朝頭早9点到下晝5点出現嘅，
1: 係啊，真係
4: 週末出現啊，咁再拜一咧係對佢有幫助。
1: 明白。好，咁就我哋讲下呢样啦。咁头先何医生都轻轻同我哋讲过呢，就係话一啲嘅应用程式啦，係咪？咁其实而家呢，即係我哋大部分人都有手机㗎啦，机不离身㗎，成日都会一定有一部手机喺度㗎。咁何医生必须同我哋即係介绍下一啲嘅应用程式可以

0: LinkBC 就是811的网站呢，在那里呢也都可以搜查到很多的资料的、
1: 哦、
0: 那个也都是应用。
1: 是
0: 那第三呢，如果有 有些朋友呢，譬如有某种的问题、
1: 嗯、
0: 譬如是或者是食药食多的一隻两隻的药呢，也都有些应用程式呢是帮你看住你食那些药、
1: 哦、
0: 而每次你需要食的时候呢，如果你打进去的时候呢，它会提醒你哦现在要食药了，现在要食这隻药了、
1: 哦啊 okay、
0: 第三呢就是说有些药你食了几隻的时候呢，怎样去告诉你听喂这两隻药可能有副作用的、
1: 哦 okay、
0: 又可以介绍给你。所以如果你有药的时候，你入了个方应用程式呢，它不只是告诉你听定时食药，而且呢你去见医生的时候呢，你说、医生问你喂你吃什么药啊，那你将个手机给他看，那些药呢全部出来了。
1: 嗯，
0: 那又很容易。
1: 明白。
0: 第三呢就是亦都话俾你听每隻药系点样去服用啊，有咩副作用啊咁、
1: 哦、
0: 样。
1: 哦，咁详细嗰啲资料，
0: 咧亦都系好好。
1: 呢啲都好紧要噶，对于我哋要即系要食药嘅朋友嚟讲。
0: 系啦。咁、啊、又有啲咧，譬如有血压高嘅问题啦，咁喺都嗰啲情形咧，就要帮你唔净止咧，有啲手机咧可以连埋你个血压计。你打完血压咧，直情入个手机，唔使你自己打入去噶啦。
1: 哦 ，OK。
0: 有嗰啲叫 Bluetooth。
1: 哦，用蓝牙
0: 系啦，走入你的手机，咁、嗯、咧你可以每日都睇住你嘅血压，即系好似譬如我哋好多时咧就话每日行几多步啊，咁、
1: 啊、
0: 我哋可以睇到啦。咁嗰啲嘅程式咧可以睇到你嘅血压嘅趋势，咁咧、哦、你应用嘅时候，你俾翻个医生睇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帮助到你。
1: 诶，咁呢个就血压嗰方面系咩嘅，即系应用程式啊？有冇一个名之类噶？如果血压嗰啲？
0: Yeah.有好多种，
1: 有好多种嘅、
0: 应用程式嘅、
1: 哦 okay ，
0: 但系通常我哋拣嘅叫我哋嘅朋友拣嘅时候咧，最紧要小心。第一咧就系、
1: 是、
0: 私隐啦，就系、是、佢问你要几多嘢。
1: 哦，
0: 有啲免费嘅咧就完全免费，唔需要问你嘢，你下载得啦。但
1: 系
0: 有啲人问你，啊你嘅名啊，你住边啊，要入啲地址啊。
1: 哦，
0: 啊、如果你要嗰啲 credit card 咧，嗰啲冇搞字啦，
1: 明白、
0: 啊、
1: 明白，
0: 要用你嘅信用卡啊，要俾钱啊，咁嗰啲咧我就提议，如果系啱啱开始嘅时候咧，唔好用嗰啲。
1: 嗯嗯。
0: 但系亦都有啲系免费可以下载嘅、
1: 嗯，
0: 所以系应用嗰啲嘅。
1: 系。
0: 咁通常我哋大学咧，亦都会有啲系支援大众嘅有啲工作坊系帮助大家认识。
1: 哦 ，OK， 咁呢个几好吓、啊，咁等大家可以点，即系点样做法都好紧要嘅呢样嘢系嘛？尤其是咧，医生，而家我哋好多时候咧，好似我哋讲到虚拟啊，咁我哋睇医生咧，啲医生咧，即系尤其是有啲家庭医生，亦都几难揾到噶嘛，又几难，即系如果你真系有啲唔舒服嘅话咧，咁好多医生都已经咧系有话用电话去问诊啊，又或者系直接上去，其实而家都即系好方便咯，令到市民大众，我只觉得可。
0: 冇错冇错，有好多医生已经开放咗呢个嘅虚拟医学俾佢嘅病人噶啦。咁、
1: 嗯、
0: 最多嘅情形咧就系用电话咨询，
1: 系、
0: 用电话。但系咧，我认为如果你个家庭医生系有呢个服务咧，最好同佢倾倾就话啊，除咗电话之外，可唔可以有埋上网去睇噶？即系有埋用呢个 video conferencing 去观察啊咁嘅情形。
1: 嗯，
0: 咁咧。但系咧，亦都要認識到係幾時應用虛擬係正係好嘅、
1: 哦。
0: 但係有好多情形，因為虛擬醫學，我哋唔可以幫個病人驗身噶嘛，
1: 係啊係啊，
0: 睇得咁清楚啊嘛。
1: 係
0: 咁，所以有好多嘅情形咧，係需要去直情去見個醫生嘅。咁所以分開點樣做法咧，係好重要。咁我哋811或者遲有機會咧，我哋講翻我哋點樣去分開分期，就係話點喺咩情形之下係需要見醫生。但有咩情形之下咧，系未必一定需要，咁、
1: 嗯、
0: 你都同你个家人医生倾倾咧最好啦。
1: 系咯，其实何医生而家嘅科技啊，觉得好多时候咧，将一啲唔可能嘅事变成可能啦，系啊，即系以前都唔会咁样嘅，冇谂过一定系要对客，即系面对面见到医生噶嘛。但系而家就我觉得真系好方便咯，因为有时候可能有啲，例如有啲年长嘅朋友啦，佢哋譬如可能去到家庭医生嗰度唔系咁方便啊，路程又远啊，咁变咗呢一个的确确系真系帮到大家好多咯，我只觉得
0: 冇错。呢、這个到现在为止咧，唔净止系可能，其实已经好大嘅方面咧，已经系实现咗噶啦。
1: 系啊，
0: 喺今日喺 BC 省嘅市民咧，可以应用我头先讲嗰啲嘢。
1: 系啦、啊，所以大家咧真系都好幸福嘅，我哋呢度吓。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何医生倾讲。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一个多元化

0: 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嗱，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何健涛医生 Doctor Kendall Ho。咁啊，何医生咧系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啦，电子急救医学主管 ，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系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研究顾问嚟嘅。好，何医生，我哋继续倾下我哋嘅话题啦。咁头先咧，何医生讲到咧，其实811呢个 number 大家真系记住佢吓，有啲咩事半夜嘅话咧，可能有啲唔舒服都可以打去问嘅。咁啊，头先何医生都讲过啦，就系话，咦呢条热线入边咧，有护士啦，亦都有医生，医生系点样同大家去，即系有需要嘅时候去睇症咁样咧？
3: 嗯，冇错。啊，我哋81嗰啲护士咧系好有专业，而且咧好认识
2: 系
3: 好好嘅。咁通常咧，第一如果你打入去81嘅时候咧，通常系同护士倾先。
2: 哦 ，OK。
3: 咁护士同你研究下你个问题系咪急啊，系咪需要见医生啊？但如果护士认为你呢个问题咧系比较紧急啲，啊，唔可以等到睇呢间医生啦，
2: 哦，
3: 或者可能你可能要需要入去急救嘅时候咧，咁佢就会话啊，你可以等等，一阵间会有医生打翻电话俾你。
2: 哦 ，OK。
3: 咁咧，咁所以咧，佢哋个病人通常可以即刻收线。
2: 嗯。
3: 咁然后咧，啊，唔系过咗少即系攞咗资料啦，咁，可以收线。
2: 系。
3: 咁由我哋打翻俾佢嘅。
2: 哦 ，OK。
3: 咁我哋打咧，通常系用电话开始同佢接头。
2: 系。
3: 但系好多时咧，讲完电话嘅时候咧。讲电话的时候呢，我们说喂，可能我们要观察，
2: 哦，
3: 你准不准许我们去上网和你去互相见面。
2: 嗯。
3: 我们发现呢，大概60%-70%的病征呢，就这样说电话呢都 OK 的了，不需要一定上网。
2: 明白。
3: 但是有30%-40%呢是需要上网见的。
2: 嗯。
3: 即譬如啊，我切真系手指，
2: 哦，
3: 停咗血啦，但系需唔需要入急救嗰度联针啊？咁，
2: 嗯，
3: 喺嗰啲情形咧，如果口讲咧就比较麻烦啲。
2: 系
3: 我一睇到嘅时候冇问题。
2: 嗯，
3: 有好多时咧个家长打我入嚟话，喂，我小朋友发烧，
2: 哦，
3: 哇，好呆滞，
2: 哦，
3: 哇，直情唔喐咁样。咁喺嗰啲情形咧，我哋一定要上网。
2: 哦，睇下佢点样。
3: 系啦，冇错。因为咧，有好多时啲家长形容嘅时候咧，哇，真系病得好紧要，
2: 系嘛，
3: 一定要去入院啦。
2: 系。
3: 但有时咧，佢话好呆滞，但我哋上网嘅时候见到咧，啊，嗰个细路仔仲喺度喺 sofa 嗰度跳嘅，
2: 哦，
3: 跳紧嘅。
2: 系。
3: 点解呆滞？佢通常咧，佢每分钟都跳噶，但而家咧要一个钟跳3-4次啦，咁。
2: 可能佢眼瞓都唔定。
3: 所以一睇。呢，這个观察是十分的重要
2: 的，哦，
3: 是，哦，啊，在那个情形呢，我们要用虚拟医学用这个 video 去见个病。
2: 明白。好。好啦，咁跟住呢，我哋不如就係讲下 AI 嘅科技啦。咁而家大家都知 AI 科技越嚟越普遍啦。何医生啊，咁其实呢啲嘅科技又点样应用到喺我哋嘅管理健康嗰方面呢？
3: 係啦。
2: 嗯。
3: 或者同大家做一个短介绍乜嘢係 AI。
2: 好啊。
3: 人工智能。咁其实人工智能呢係点样用电脑可以模仿到一个人嘅智能。模仿一个人的智能。
2: 是。
3: 那通常有三大的重点的。第一呢就是探索。
2: 嗯。
3: 就是 sense, 探索。第二呢就是思考。要想一下。
2: 是。
3: 然后第三呢就是行动。action。这三点是很重要的。那大家都听过人工智能车啦，是不
2: 是？是啊。
3: 那譬如你的车停了在一个交叉路口。咁架车咧见到有红绿灯，有人喺前边行，我哋啲车停，人哋啲车行，咁个就系探索。咁喺个人工智能嘅时候咧，就思考啦。哇，点解有咁嘅情形咧？我一定系一个十字路口啦。
2: 嗯。
3: 咁又睇到嗰个探测到个灯系红色，咁啊，我要停。咁所以咧，佢就按住个 brake 唔喐得。
2: 系。
3: 咁呢个就系人工智能驾车。咁同一个道理咧，就系喺医学上边咧，我哋点样可以应用人工智能呢三样嘢？探索、思考、行动， 来到帮助你病人。
2: 嗯，
3: 咁呢个比较抽象啲啦。咁讲到实践嘅时候，对市民有咩帮助咧？
2: 系
3: 咁有几个大帮助。
2: 嗯，
3: 咁咧就第一可以帮助到市民攞到搜罗到好嘅资料。
2: 嗯，
3: 譬如你话哦，我头痛喎。
2: 嗯嗯，
3: 但系唔系平时咁头痛喎，今次头痛咧、哦，我睇嘢蒙查查喎，而、
2: 哦、
3: 家我作呕作满添喎，
2: 系
3: 而家只手好似有少麻痹喎。
2: 嗯，
3: 咁你可以打晒佢人工智能咧，咁佢会俾翻啲资料俾你。
2: 嗯嗯，
3: 咁所以话开始搜索资料嘅时候咧，系好有帮助嘅。
2: 嗯，
3: 第二个帮助咧就系、是、对市民咧就系、是、话，如果有咁嘅资料，如果要见医生嘅时候。我要问啲咩问题？
2: 哦，诶 ，AI 都可以教埋你。
3: 系啦 ，AI 咧就可以帮助你话，如果咧有咁问题咧，你见医紧生嘅时候咧，最紧要讲呢啲嘅情形俾佢哋听、
2: 哦，
3: 然后要探索呢啲嘅问题，咁可以帮助你自己。
2: 系、
3: 哦。咁如果需要嘅话，人工智能可能会问翻你，你仲有啲咩你想知道？
2: 哦。
3: 咁你可以用咗人工智能帮助你嘅时候咧，可以缩短咗少少嘅时间同你医生交谈。咁我哋咧。亦都認識到你有啲咩需要咧，我係直接去答你嘅問題嘅。
2: 嗯嗯嗯。
3: 所以呢個第二個應用人工治療有幫助嘅。
2: 係。
3: 第三咧就有好多醫療嘅術語咧。
2: 哦。
3: 你可以人工智能幫助你喎。
2: 哦。
3: 咁點解會有醫療術語嘅咧？就係話，譬如你收到有啲你嘅血嘅報告。
2: 係。
3: 或者你收到一個掃描嘅報告。
2: 嗯。
3: 有啲字未必。认识
2: 系唔识系，
3: 咁你可以用人工智能帮助解释某啲嘅字。
2: 哦 ，OK。
3: 咁你可以认识到，哦，呢、這个字，哇，系咪话我有癌症噶？咁佢解释其实咧，唔系呢个只系其中一个考虑式嘅情形啫。
2: 嗯嗯，
3: 未必系一定话你系有癌症嘅。
2: 嗯嗯嗯，
3: 咁呢种嘅解释咧，就可以帮助到大家。
2: 系、這
3: 個、第三，
2: 系
3: 第四咧，就系接受医疗嘅时候。如果人有啲咩问题，譬如个医生话喂要做手术喎、
2: 哦。
3: 咁通常当然我哋会解释点样要做手术啦。但如果你想深一层认识点解喺我呢个情形需要做手术呢，人工智能亦都可以帮助你作一啲详尽啲嘅解释。或者如果医生话你可能要做手术，但下次返嚟我哋再傾啦。咁你可以用人工智能搜索咗啲资料啦，由返去嘅时候问医生嘅时候呢，佢嗰、那個人工智能話：你下次見醫生咧，最緊要問呢個問題，咁可以令你清知道有咩問題。咁呢個係幾個開對大家都有幫助，希望
2: 係係係係咯。咁何醫生其實呢啲人工智能嗰啲資料咧係點樣得嚟嘅咧嚇嚇點樣？即係你譬如話，即係好似頭痛咁啦，我喺個手機一打頭痛，佢真係彈咗好多嘢出嚟噶啦。咁但係其實嗰啲資料喺邊度嚟㗎？
3: 係啦，通常嗰啲資料咧都係喺個互聯網裏邊。同埋所有已经系电子化嘅资料、
2: 哦，
3: 而你可以用唔同嘅门径系搜索到嘅资料啦。人工智能咧会将佢全部系总罗咗一个地方，
2: 嗯嗯，
3: 话翻俾你听。
2: 哦，
3: 咁所以咧，你呢条问题问得好好。点解咧？因为每一个人工智能嘅平台咧，搜索嘅资料咧，大部分一样，但系亦都有啲地方咧系。有啲地方搜索嘅，第二啲平台冇搜索嘅、
2: 嗯，
3: 所以咧唔可以话作一个平台咧就认识到所有你需要嘅嘢。
2: 嗯嗯，明白。
3: 咁所以嗰个资料、那个数码、那个数据喺边度嚟咧，系十分重要嘅。
2: 嗯哼，
3: 所以通常我哋做呢个工作坊介绍俾大家的时候咧，就系、是、我哋有五点嘅提示咧，就系、是、话如果你用人工智能嘅时候咧，一定要因住点样因住法咧。咁而家讲个
2: 好好啊，五个 tips
3: 系啦，五个 tips。第一咧就系揾人工智能嘅资料咧，最紧要系唔净止问嗰个问题，而进一步再问一个问题。咁点解咁讲咧？因为人工智能咧，佢搜索资料啦，可能搜索到假嘅资料。因为出边喺互联网甚至系譬如种疫苗啊。有啲係好準確嘅資料，
2: 嗯嗯，
3: 但佢亦都唔避免搜索到啲係假嘅資料入到去。
2: 嗯嗯，
3: 所以咧，第一咧就係呢叫 misinformation。
2: 係。
3: 第二個問題咧就係人工智能咧，可能自己作啲嘢出嚟。
2: 係。
3: 自己作啲嘢出嚟。
2: 哦 ，OK。
3: 即係咧冇資料嘅， 冇资料嘅，但佢自己作啲嘢出嚟，叫做 hallucination。
2: 嗯，
3: 啊，咁呢两样嘢系有分别嘅。第一咧就系有啲假资料啦，第二咧就系自己作资料出嚟啦。所以通常我哋话用我哋提供咧用呢个人工智能平台咧，你问咗个问题之后咧，最紧要有第二个问题，就系话喂你啲资料准唔准确噶？
2: 即系我问翻佢，
3: 你可以问翻佢噶，你可以问翻佢，或者第二个方法问咧就系话你作出呢啲嘅提议。是根据什么的证据讲出来、
2: 哦、
3: 那他会讲给你听、
2: 哦 okay、
3: 有时呢、那个人工智能会直说、哦、这个是我自己作出来的他会的、
2: 啊、
3: 他会的、
2: okay 啊、
3: 所以呢问个问题的时候呢有第二个问题跟着、
2: 嗯、
3: 去防止这些资料是比较假的、
2: 嗯嗯、
3: 那这是第一啦
2: 是
3: 第二呢就是不要只是用一个平台、
2: 嗯、
3: 用多几个平台
2: 是是
3: 因为现在我们譬如搜索的时候每个网站自己都会有人工智能在这里、
2: 哦 okay 啊、
3: 不要信一个
2: 是看多一点
3: 是的看多一点、
2: 嗯、
3: 如果你说、哦、我起码看两三个、
2: 嗯、
3: OK、
2: 嗯
3: 啊、又不说看到二十三十个
2: 是、啊、是是
3: 起码看几个
2: 是
3: 这个第二、
2: 嗯、
3: 第三很重要就是不要自己应用那些资料而不说给健康服务人员知
2: 道、
3: 就是说不要说不跟医生谈我自己应用了不讲给人听。
2: 哦即是他信晒那个资料了。
3: 是
2: 啊是啊、即是那个资料话你没事那你就连医生都不去看那个意思、啊。
3: 一定要应用、哦、一定要引用你用有的资料搜索到呢一定要跟医生谈。
2: 嗯明白。
3: 护士谈。
2: 是。
3: 那在那个情况下我是可以帮到你。
2: 啊、
3: 就是说这些资料是准确的。因为我们看的时候呢说哦几好啊。八成的资料是对你有用的。但是呢有一两成呢有少的问题。
2: 嗯
3: 是不是
2: 明白。
3: 但是呢我是医生我可以知道哪八成是准确。
2: 是
3: 但是
2: 个
3: 病人自己未必知道。
2: 是
3: 所以呢要互相合作。
2: 嗯
3: 那这个呢是十分这个是很重要的。
2: 嗯嗯嗯
3: 所以这个呢也都是第三。第四呢就是千祈不要摆自己的资料上去人工智能。
2: 哎
3: 就是自己的电话啊。
2: 这个哦、
3: 名字啊、
2: 哦、
3: 或者你住在哪啊或者你的医疗 number 是多少啊、
2: 嗯、
3: 因为呢如果你一出了去的时候呢你的资料你不知道去哪的。
2: 收不回啊
3: 是啦收不回的了、嗯。所以你问的问题呢如果你去问的问题没有了这些的自己的资料呢、
2: 嗯、
3: 就没有了这个私隐的这个危机。
2: 是是是。
3: 那、当然很多人说、啊、我不会的一定不会做法的。但是有什么途径可能会做到你都不知道的呢、
2: 嗯、
3: 就是一譬如你说我有个报告我要上载个报告那要那个智能去解释。但是报告里面已经有了你的资料了。
2: 嗯
3: 就是譬如你有个、健康的报告或者你有个血的报告那呢通常呢在那些报告呢有你的名字有你的医疗 number, 这样、
2: 哦、
3: 一上载的时候呢就出了网了。
2: 啊、因为包埋你啲名字，你啲私人资料嘅，
3: 系啦。
2: 哦 okay、
3: 但喺嗰啲情况咧，千祈唔好做。咁、
2: 哦、
3: 有啲人话：，哦，我影幅相啫，冇事噶，喂、
2: 哦。
3: 咁但系咧，我哋嘅手机影相嘅时候，其实有好多资料喺后边嘅，即系话你喺边度影相
2: 啊？系啊，
3: 系、
2: 啊、
3: 你个 GPS 啊，几时影？
2: 系啊，系啊。
3: 咩喺嗰啲情况、哦？所以咧，其实你上咗一个画面啊，或者一个相。一个相的时候呢、
2: 嗯嗯、
3: 可能也都有些私隐在那里、
2: 哦。
3: 所以那个要十分十分小心。
2: 是是
3: 情形
2: 明白。
3: 咁最后呢就是我提议呢就是大家分享不只是跟医生分享同埋家人分享都很重要。
2: 嗯、
3: 因为很多时候呢譬如有些人自己比较忧郁一点不要讲给人听我自己看。
2: 嗯嗯嗯、
3: 有时因为那些情形呢人家不知道的时候呢帮不到你。
2: 嗯，即系唔好收埋收埋啦，大家一齐倾啦，系咪？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倾过，唔该。
4: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5: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6: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8: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请来的嘉宾有何健涛医生啦。咁何医生咧系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电子急救医学主管、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系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的研究顾问嚟嘅。何医生，好多谢你，咁啊再次倾下偈啦。嗱，何医生今次同我哋讲咧，即系主要都系关于电子医学嗰样嘢啦。咁头先何医生都讲过，就系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要进行一啲嘅虚拟嗰方面嘅电子医学，有时可能喺屋企嘅。咁我哋有啲咩地方需要即系准备啊，或者要留意嘅咧，何医生？
9: 系啊，呢个好重要。我哋通常工作坊亦都会倾啦，就系点样可以令到你家居系可以做到呢个 digital health，可以做呢个电子医学嘅设备嘅。
8: 系
9: 啊，咁点样去准备？咁第一咧，有四样嘢同大家倾啦。第一咧就系、是要可以喺屋企准确咁 check 到自己嘅。心跳、血压、血氧、你的体温和呼吸，这些我们英文叫 vital signs，
8: 是、
9: 这个是很重要的生命征兆、
8: 明白。
9: 在虚拟医学的时候呢，我们见病人呢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一个机缘可以说我们见病人的时候我们帮他验身见到这件事，将来会有，现在没有、所以呢在现在的时候呢最好有这样准备，不是说我有血压高只有个血压计在家，因为个血压计其实对很多病都有帮助、
8: 所以人人都要有一个
9: 是的、我就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第二呢就是怎样去有这个自己的电子病历、要不只是有个网站就是那个健康闸道 Health Gateway， 要懂得怎样去应用、所以这个需要去练习去试下，唔系净系上咗网，而上网揾到资料，点样去认识嗰啲资料？呢个第二啦，练习
8: 系。
9: 第三咧就系点样去练习用呢个虚拟医学？因为谂起上嚟时候，哦，睇电脑我都同大家 FaceTime 过啦，同屋企人都倾过啦，但系睇医生嘅时候咧，通常喺睇光线
8: 哦，
9: 同埋睇你嘅背景，同埋你嘅声线。同埋你睇嘅时候嗰个视野，呢啲呢都係要做一个准备嘅。咁所以呢最好有一个方法呢就係可以点样去练习。咁通常我剛才提过就係如果你家人医生有提供呢个虚拟医学嘅时候呢，就问下佢有冇睇埋呢个幻象嘅虚拟嘅。如果有嘅话呢就有冇啲介绍。通常呢会有啲譬如网站上面有 YouTube video 就係介绍你如果你见医生嘅时候点样做法。咁嗰啲係好重要，咁我哋亦都会提供啲咁资料㗎啦。咁、第四呢就是、要做一个准备啦，就係、如果有问题嘅时候去边度揾病揾医生。你自己医生知道喺边度去做虚拟医学好好啦，有网站。如果冇嘅时候打911或打811或者上埋网站811揾。嗰啲呢係好重要嘅基本嘅常识同埋基本嘅设备呢 可以帮助到你进入这个虚拟医学或者电医学这个世纪。
8: 嗯，明白。好，咁何医生，嗱，好想同你讲下，问下你咧，嗱，点解你会对呢个电子急救医学呢一个嘅范畴咁有兴趣咧？吓，嗯，
9: 其实我觉得好彩，我系做一个医生，
8: 系
9: 可以喺急救里边帮助到病人。
8: 嗯，
9: 尤其是一个病人入嚟嘅时候，我可以一对一去帮助佢哋，呢个系好重要。
8: 嗯，
9: 但我哋亦都认识到咧，有时有好多喺医学上面我可以帮助到系好好嘅。但亦都有佢嘅问题喺里边，有啲嘢我未必帮到。
8: 系，
9: 譬如果病人翻屋企嘅时候，我未必帮到佢翻屋企。
8: 嗯，
9: 或者入嚟之前，我帮唔帮到佢，亦都未必到。
8: 系，
9: 所以喺电子医学方面咧，有几个好重要嘅途径咧，都系帮助到佢嘅。头先我讲过虚拟医学啦，
8: 系
9: 穿戴啦，
8: 嗯，
9: 人工智能啦，电子病历啦，喺呢啲嘅地方咧，我哋有一个吓可以帮助到病人。可以唔淨止喺醫療方面幫助，而且用呢電子學嘅方面咧幫助病人。
8: 嗯，
9: 所以我覺得唔淨止因為我係做醫生啦，而且做大學教授咧，可以做研究啦。咁可以點樣知道去研究呢啲新嘅工具、新嘅電子途徑去幫助病人？呢個第一啦。
8: 嗯。
9: 咁第二咧就係點樣去支援我哋嘅市民，使佢哋都認識到點樣去應用。好好嘅应用，咁我哋可以配搭啦，一齐配搭去做噶啦。因为如果净系一方面知道，第二方面唔知咧，咁大家有咗一个唔同嘅接触，即系嗰个交接少咗。
8: 嗯嗯，
9: 咁我哋可以支援大家啦。呢，這个就系公共教育嗰方面啦。第三咧就系点样可以帮助政府立啲好嘅例，同埋做啲好嘅服务。
8: 哦，
9: 咁唔净止系一个医院。唔淨止係一個急救室，唔淨止係一個城市，而可以全 BC 省都係應用嘅，即係譬如811咁。
8: 係，
9: 咁我覺得好彩，可以做到呢樣嘢，幫助到全省嘅市民。
8: 嗯，
9: 咁最後第四咧，就係點樣去同國際去交流？因為好多時咧有好多好彩就係情形咧，就可以去唔同嘅國家，咁我可以去到佢哋嗰度去學習喺國外。有啲咩做法，我可以带翻嚟我哋 BC 省，带翻嚟加拿大。而我哋喺加拿大亦都有做到好多嘅调查，好多嘅领域啊，世界亦都可以跟我哋去学习嘅。所以呢个学习嘅交换喺世界上面系好好嘅。所以喺嗰几方面，我觉得好彩，我可以做呢样嘢。
8: 系好，咁就何医生嗱，对于未来嗰个电子医学科技发展咧，你会有啲咩期望啊？
9: 系
8: 嗯。
9: 我希望咧，第一，我哋可以更加应用多啲嘅电子医学途径去帮助到病人，
8: 嗯，
9: 去医疗到病人，
8: 系，
9: 而且唔净止系医疗，而可以对佢防止有病或者活得健康，
8: 嗯，
9: 咁呢个第一，
8: 嗯，
9: 第二咧就系点样可以我哋医疗人员或者政府可以同一齐同病人一齐合作，使到呢啲嘅进度呢啲嘅研究咧，系安全咁去帮助病人。
8: 嗯，
9: 因为有时你发现咗一啲新嘅嘢咧，当然好啦。但系个新嘢如果哇，原来仲有害嘅，咁就死火啦。
8: 系，
9: 所以我哋研究咧，唔净止系发现新嘅途径，而系点样认识到呢个新嘅途径咧，系对病人嘅安全系最重要嘅。
8: 嗯，
9: 呢个就系第二。
8: 系，
9: 第三咧就系点样去叫 scale up， 就系话发现咗之后。怎样在最短的时候知道这些有帮助而令全部的市民都是有这个帮助到他们、
8: 嗯、
9: 不是只是一撮的人。
8: 这
9: 个就是 equity of access of care， 就是说怎样可以令到这个公平的各个人都是有这个这样的进度。
8: 嗯、
9: 如果做这三点呢、我想这三点里面呢在将来的发展呢是对这个医学电子医学有很大的帮助。
8: 嗯嗯好，咁就今日就好多谢何健涛医生啦 ，Doctor Kendall Ho 吓，好多谢你，即系好多唔同嘅资讯可以介绍俾大家啦。始终科技呢样嘢咧，即系我哋即系与时并进啊，我哋叫做吓，一定要一齐咁进步，同埋就可以即系影响到即系照顾到自己嗰个健康嗰方面，其实真系非常之好啊！好多谢晒你何医生，
9: 吓
8: 可以嚟接受我嘅访问。
9: 我希望大学可以帮到你，
8: 系
9: 而家我哋希望将来工作坊咧都可以帮到你。
8: 好啊好啊，咁希望下次再可以邀请到何医生咧，同大家继续倾过啊。好啊，多谢你何医生 ，OK，thank you，
9: 多谢
8: 好啦，拜拜。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喺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今日请嚟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医生嘅。Hello, Doctor Chan, 你好。
3: 你好，安怡。
2: 系啦，即系平时有时关医生放假嗰阵就会转介咗去我哋揾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噶啦。咁今日请到陈思仲医生上嚟啊，讲下吓，等我哋认识多啲陈医生嘅即系点解会成为口腔内科专科医生？听讲呢个都话来真系一段好长嘅故事。咁陈医生，不如讲下你喺边度嚟先啦。
3: 我其实香港出世，喺香港读书，咁就读到大概唔系大概读。完中三之後呢，咁就出咗國去英國嗰度去讀書，咁樣跟住就轉接間咁嚟到加拿大。
2: 嗯，咁但係細個嘅時候就唔會話諗住做，即係你唔會無端端就諗住做醫生㗎嘛？
3: 冇㗎，其實我細個從來冇諗過大嗰陣時候係做啲咩事嘅。咁我仲記得我媽媽好細個嗰陣時候，都已經係教我哋呢，係你做咩都好唔緊要，你最緊要做得好。我最記得佢講一句就話，就算你係去做清潔街道嘅，你都可以係做得很好好嘅。我仲記得嗰句就係叫做行行出狀元。咁其實我細個都唔好明呢句話點解，係咪話即係每人做任何嘢都可以做到狀元咁犀利咧？咁即係我諗之後，我而家係明白就係話，無論你係選擇做咩嘅工作，只要你用個心去做，佢做得好嘅咧，你自然咧係被認受啊，係一個做得一個對社會有貢獻嘅人。咁所以即係我一路都揸住呢一樣嘢咧，去諗我自己去做啲咩。其實我最初咧如果你問我諗住想做啲咩，我最初其實諗過係想做護士嘅。
2: 哦，
3: 咁但係點解我冇做到護士咧？
2: 點解你會諗做護士先？
3: 因為我其實由細到大咧，我都係好中意幫人嘅。
2: 嗯，
3: 覺得幫人係好開心嘅一樣嘢。咁我仲記得細個嗰陣時候，屋企啲家頭細務咧，我見到咧，我都想去幫手做嘅。我譬如細個嗰陣時候，我見到媽媽食完飯要切生果喎，咁我話媽咪我又想嚟。但係嗰陣時候媽媽話你太細個，我唔想你整親自己，唔俾把刀你可以就冇得做，但係有其他人可以做。咁譬如細個嗰陣時候，我仲記得我個妹要飲奶嘅時候，咁我亦都。话不如等我嚟啦，我去学下点样去沟啲奶俾佢饮啊，喂佢啦，咁即系呢啲我都觉得即系好开心嘅，做得唔系觉得系要做啲咩嘅工作。咁直到即系大个之后，发觉原来细个学嘅嘢，其实大个都系真系好有用嘅。
2: 嗯，
3: 举个例子，譬如我细个嗰阵时候去做童军啦，咁童军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系有好多章要考，嗰啲章可能就系话你学点样去。缝纫啊，点样去煮食啊，咁其实嗰啲嘢咧，学咗之后咧，我又真系可以日常嘅生活里面都用到嘅、哦。譬如细个嗰阵时候，我对袜穿咗咧，咁我又唔需要叫我妈妈去补，我净系问我妈妈，你可唔可以俾啲针线我自己去补翻噶？咁煮餸方面，細個當然佢唔俾我去廚房度煮啦。但係大個啲嗰時候，當佢知道我都唔係咁撈教嘅，唔係咁唔小心嘅，咁佢又會俾我去煮嘅。咁導致到即係其實好多嘢，我覺得係一路去做一路學咧。其實由細個開始咧，都影響我好大。
2: 咁即係其實你媽媽俾你嗰個嘅 suggestion 啊，淨係講話做任何嘢都要做得好。呢、這個其實已經可以 apply 到落所有嘢上面噶啦，已經
3: 冇錯。Okay. 因為其實真係我從我媽媽身上學到就係職業真係冇分任何嘅等級嘅、只要人嗰、那個人係俾個心去做咧，係、做得好，佢係尊重自己嘅職業，尊重自己嘅工作嘅時候咧，我諗人哋一樣都會睇到。
2: 即係就好似做童軍，知道穿咗窿隻襪點樣補翻好佢，點樣補得靚。这个都是可以是一个即、就是一个都是一个态度来的这个。
3: 是的。其实讲回保密呢我那时候第一次就是拎起支针去联系。
2: Okay.
3: 跟住呢到我去入医学院那时候学怎样去联伤口呢我先发觉原来联伤口跟你联对物其实都是差不多你都是补回一个窿。
2: 是
3: 哦。只不过你用的器具是不同个环境是不同。其实那些技巧 是大同小异的。
2: 是喎、哦，咦？咁即係其實你自細已經係中意即係做啲好細心嘅嘢，即係 take care 啲好細心嘅嘢。
3: 我 我想我是喜欢用隻手做嘢啦，咁但系可能另外一样嘢就系我喜欢学嘢啦，即系如果我见到人做嗰样嘢，我会谂啊，点解会咁做咧？或者我又想尝试下做咁啊。举例，我记得细个嗰阵时，屋企会每年会去包啲果星种嘅，咁我见人包啲果星种啊，好包得好靓，咁我又想去学，咁原来发觉唔系咁容易嘅。咁譬如包种嗰啲技巧咧。到我入到医学院的时候，原来扎伤口又是很类似的，因为你都是将东西扎起嘛，是不是？但是你都是同一个道理，即是很多的东西其实我们小时候学了，第时大个很多时候都可以用到。
2: 是是，因为都发觉原来真的要读医这一科你那个手工艺，这样讲的手工艺都真的挺重要的，真的要很细心啊，很小心咁样嘅。好啦，咁后屘系跟住又点样会嚟到加拿大嘅？几时过嚟加拿大噶？
3: 嗱，其实我系喺英国读紧医科嘅时候咧，我屋企人系决定移民嚟加拿大。咁嗰阵时候，我亦都嚟过加拿大，亦都嚟过温哥华呢个地方，我都好中意呢个地方。咁所以我自己嗰阵时都已经决定咗，喺我一毕业咧，我就要搬过嚟呢边住啦。咁嗰陣時可能比較天真嘅諗法咧，就係諗住喺英國醫科畢業，英聯邦國家加拿大又係，咁應該認受性冇問題啊，應該會承認我嘅學位啊，等等等等。咁我所以就諗住，我讀完之後過嚟，咁考埋啲試，咁應該可以繼續可以去
2: 做
3: 事業啦，做醫生啦咁。咁誰不知原來個情況係完全同我想象中唔同嘅。縱然我係考曬啲試，合曬格等等，但係當其時咧，喺九十年代初咧，原來加拿大每一年咧，只係俾兩個海外畢業嘅醫生咧，係嚟去做呢個配對，去醫院嗰度做。而如果你唔去醫院裏邊做住院嘅醫生咧，你係唔可以考佢嗰個嘅執業試嘅。即是換句話說，每年只有兩個的人，兩個醫科畢業生可以去來到加拿大去執業。那時候我已經嘗試過很多不同種類的方法，都是配對不到。所以我最後就決定要去轉跑道了，正所謂。我那時候就想怎樣可以繼續去做呢，那我就想到，不如我去讀牙科啦，咁读完牙科，我可以将牙科同埋医科合埋一齐。咁我初嘅谂法咧系做一个口腔面部个手术嘅医生 ，oral surgery、oral maxillofacial surgery surgeon 嘅咁。咁但系转接间喺香港读紧牙科嘅时候咧，就发觉原来咧有一科叫做口腔内科。咁当其时我一个嘅教授之后做了我们的院长，也很鼓励我在这方面去探讨去研究，就导致我知道原来这个专科 是对于我来说更加适合，所以我之后就 去看看怎样走这条路，又知道原来英国有一个的硕士的课程是很啱，但是学费是很贵，我当时其实完全没有收入的，我就在这里闭翳啦，点算咧？咁我呢个院长亦都非常之好，就介绍我，其实有一啲嘅奖学金，你可以尝试去试下。咁如果得嘅话，咁咪可以唔需要担心咯。咁我亦都纯粹抱住一个尝试嘅心态，谂住香港咁多人点轮得到我啦？咁但系又俾我好好地，好好彩地考到，咁变咗可以全费嘅学费同埋机票、住宿等等都包晒去喺英国读到呢个嘅口腔内科呢个硕士。咁又同一个时间，当我读紧嘅时候咧，喺加拿大呢一度咧就有一个嘅住院嘅呢个嘅训练呢个嘅位咧 ，oral medicine 嘅residency 咧有招聘啦。咁我初初亦都諗住唔得嘅，因為佢哋初初講嘅咧就話一定要加拿大或者美國畢業嘅牙醫先至可以申請嘅。咁但之後我又發覺原來唔係嘅噃，咁所以我又走去申請啊。咁佢哋又接受我喎，咁所以我喺英國讀完個碩士之後咧，咁就過咗嚟加拿大就做呢個嘅口腔內科嘅住院嘅訓練，咁樣就之後就繼續做我的專科了。
2: 其實一路你是讀醫的時候有沒有一些困難，或者你跟你想像中初初你接觸讀醫真的讀醫科了，即是讀醫科才去到口腔內科的嘛， 咁你读医科嘅时候，听讲又要有啲大体老师啊，系嘛，做下啲研究啊，系有呢啲过程噶嘛？即系当时你有冇经历过一啲位系啊？即系我系咪真系做到噶？即系有冇一啲位你系有挣扎过噶？
3: 哦，大把。
2: 可唔可以讲下呢个过程系点啊？你因为头先一路讲，好一样样嘢都好顺利，其实应该唔系咁嘅，应该
3: 啊，绝对唔顺利嘅，绝对唔顺利。我可以话俾大家听，读医系完全唔系
2: 想象中咁容易
3: 简单嘅事嚟嘅。嗱，当然咧，有啲人我唔排除佢哋系好叻。我嗰时咧有啲同学系一啲嘅系所谓过目不忘嘅，佢哋睇完啲嘢，佢可能未必明白，但佢记得晒，咁所以佢考试系好叻嘅。我系调翻转嘅，我睇极。看完以為我自己明白，其實可能不明白，也都記不到。
2: 是什麼東西？
3: 很多科都是的，所以我在醫學院的時候，其實肥佬的次數是不少的。我是差就未留班，我都差不多差點留班。
2: 肥過的反而是會更加深刻記得的，你如果錯過的東
3: 西。是，還有我想你剛才講好像一路順利，其實如果一個人的人生呢是一路都很順利的，其實反而我覺得可能是一個危機來的。為什麼我這樣說呢？你想想，如果一個小朋友由細到大考試都是一百分或者頭幾名的，從來沒試過不合格的，
2: 從來沒試過失敗，
3: 從來沒試過沒錯失敗，或者覺得 是不開心或者什麼事的，忽然間到
2: 真的某些事發生，
3: 大學的時候忽然間原來比起人不是那麼厲害的，甚至考試是不合格的，那會怎樣？我們其實都聽過很多的個案，就正正是這樣，一些大學生他們是去自殺或者自殘，是很常有的這個情況。所以我講我自己絕對不是順利，我經歷過很多東
2: 西。你經歷過打擊，只是讀書的時候都很多打擊。
3: 是啊，我跌過很多次。那你問我有沒有試過放棄，想過放棄，那我又沒有想過，因為我覺得我可以有機會去讀到書，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禮物，一個很大的祝福。
2: 可不可以再detail一點講一下有什麼打擊到你，陳醫生
3: 那時候？正如剛才說，我考試的時候試過，我很努力去讀，考出來都是肥佬。甚至我還記得有一次上堂的時候，我還記得是精神科，我在前面我是很
2: 精神，
3: 給心機去聽去抄筆記等等，但那個教授我不知道他是否對我有些特別的看法或者什麼，他直接在公開人的面前在說我，他看到我寫筆記，他說你看連這個字他都不識串，甚至我還記得那次有一次考試我是不合格的，他不知道為什麼他特別提到我出來，他說這個人差到這樣我小學生考得好過他，即是我不知道他會在人面前這樣說我的，
2: 跟
3: 屁股比的，當然那個時候英國呢是我們學生不會有聲出的，就算老師在我們面前罵我們，我們只可以耷低頭不出聲，不會好像現在可能又去投訴啊等等，所以行為都要自己去啃了他，但這個也是鍛鍊到自己的自尊，是我自己問回自己，我是考得不好，我是那些東西我是做得不好，那就要去學咯。
2: 哇，估唔到系即系自尊都训练埋喎，呢个读医
3: 其实好紧要噶，因为尤其是喺英国嗰阵时候咧，啲教授啊，个个都可能俾人觉得系高高在上，学生系即系好低阶层嘅，所以你讲啲嘢，其实医生系唔当你系一回事咩事，你讲错嘢，随时俾人哋笑你。我仲记得有一次好深刻印象，我读紧妇产科嗰阵时候巡房，他們很興問我們一個問題，就是當我們去看著個媽媽孕婦，他問我們學生，你見到多少病人啊？其實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說，如果你答一個呢一定是錯，為什麼？因為媽媽裡面有個 BB 的嘛，就是兩個啦。但我那時候呢，不知道是不是自恃自己聰明呢，他問我你有多少個病人呢，我就答三個，咁即刻咧，成班同學咧就喺度笑我啦。但我嗰時我又唔識去解釋，其實我嘅意思即係話，咁你除咗個媽媽，除咗 B B， 咁你仲有個爸爸噶嘛？係咪？咁嗰個唔係病人咩？嗰個唔係一個個體嚟嘅咩？咁但係我嗰時太過細膽，佢咁笑我就冇聲出就算啦咁樣。但其實個教授其實會唔會諗到我背後嘅原因咧？我唔知道。
2: 但當時教授有冇俾任何意見俾你？即係其實你有自己嘅角度，你有自己睇法啫，係咪？
3: 冇㗎，佢哋我諗嗰陣時候嗰種教法咧，佢係唔會
2: 去
3: 問下你，點解你咁講咧？咁佢哋純粹只係覺得

0: 不要忘记，当你去实习之余你还要是去准备，你要读书，你要去考试。所以其实是就算是放假，我们都不会是真的放到假，真的在家里面都是埋头苦干去读书。那你说真的有没有时间去做其他的事呢？我有些同学是很厉害的，他可以这样做，正如刚才讲的，可能是过目不忘的，一看完之后他记得了，他不需要再看的。但我就不是，我要是重复重复重复这样去做。那变成真的你要花时找时间去做其他的事呢，机会真的少了很多。
1: 那你的饮食，当时读书的饮食是怎样吃什么的？
0: 其实我那时饮食，我曾经是真的很差的，差到是真的自己因为自己住啦，咁变咗可以好懒，求其食啲嘢，执饱个肚咧，咁就继续去读书啊，咁样。但唔系代表我唔识煮嘢，所以我亦都唔怕同你讲，我曾经试过英国嗰阵时候，系可以自己做咗呢个片皮鸭嘅，系由系面粉，一只鸭。买回来自己去整，
1: 是
0: 的，自己去焗自己的片，连那些的一块块那些的薄餐我都是可以自己吃、
1: 即是连那个扁饼的薄饼都是自己拆出来的。
0: 是的，是的。所以我其实我不是不懂整东西的，只不过是我时间方面还有我有没有这样的心情去煮咯。所以讲回刚才真的、很多时候是真的只是挂着读书而已，没有其他东西去兼顾得到。所以讲到其他，你说有没有做运动啊，有没有成呢，其实那时候真的很少。
1: 即基本上只能够很专心地去、读这个医，是没有时间其他，没有 social life 啊那些东西的。基本上
0: 唯一我那时候呢都还有、弹下小提琴，那我那时候就在我们医学院里面那个乐队里面我都、有参与啊，这样、去练习啊，去有些的表演啊，那个都是很，因为那个是我其中一个好紧要嘅、好重要的一个嗜好，咁所以我亦都唔希望可以、希望可以继续维持咗去弹琴，所以我嘅继续咗去弹琴。
1: 即原来陈医生有一个拉小提琴嘅底啊，呢、這个又估唔到，估唔到。唔系、啊，但系讲翻食嘢嗰度，我记得你同我讲话你系。有一次是吃一排朱古力，可唔可以讲下呢个
0: 朱古力？
1: 朱古力
0: 啊，
1: 讲下朱古力呢单 case 先。
0: 你记唔记得？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有啲嘅好似 Mars 知唔知道一啲嘅朱古力條啊？就係嗰啲
1: 朱古力條。
0: 嗰時我仲記得有一晚，我直頭攰到我係肚餓，但我又唔想做煮任何嘢，就求其攞一條咁樣嘅 Mars 嘅朱古力條，就當咗一餐。
1: 系就咁就
0: 呢个系我嘅最差嘅一次。
1: 最差嘅一次就係太攰，跟住但系又肚餓。跟住，唉，唯有食朱古力顶住肚饿先啦。即系如果有啲听众听到你哋有啲仔女啊，系读医啊，其实都要可以了解一下，原来读医呢一个都真系唔简单嘅。
0: 其实读医，尤其是我谂喺而家嚟讲咧，嗰、那个牺牲咧，那个付出咧系好大嘅。嗱，我唔好净系话你话要用几多少时间，要用几多少钱啦。我头先讲过，你用嘅你嘅心力、你嘅时间、你所放弃咗嘅嘢，其实都系好大嘅。因为你谂下，你读医而家呢度系四年。咁但你读完四年唔係等于你就即刻出嚟做医生㗎喎，你仲要去继续可能要深造喎。咁到你深造完之后嘅时候，可能你个同学已经出嚟做工社会做事啦，你仲啱啱先至开始。所以係付出係好大。
1: 付出好大。係啦，咁即係我哋讲到呢度，我哋都要唞一唞啦，然之后睇下转头返嚟。陈医生又有经历过啲咩嘢，有啲咩转捩点令到佢成为今日嘅口腔内科专科医生嘅。
0: 好啊。
2: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好啦，翻到嚟继续系有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医生嘅，系嗱 ，Doctor Chang 啊，头先讲到啦，咁读医或者你嘅医学生涯嚟到呢度啦，咁中间都遇过好多人啊，好多伯乐，你都有好多感受，可唔可以讲下你遇到啲咩嘢人都影响你好深噶？
0: 嗱，安儿其实。影响我的人呢是很多的，所以我刚才都在想、我有哪个我想特别在这里去讲呢，那我第一个想到的呢就是当我在香港读中学的时候一个帮过我很多的一位的老师、这位老师呢是我的补习老师、不是我学校的老师、为什么我那时候需要去特别补习呢，因为、那时候香港我的成绩表呢已经是变得很灿烂了，意思是呢已经不 是一个颜色了，是变成有其他颜色了。什么颜色呢，大家都可能要在香港读过书都知道了，就是出现红色了，就是我开始是有些地方是不合格了。其中一科呢就是数学，

0: 数学来讲的时候都真的很挣扎得很紧要。咁我妈妈亦都好好揾到一个佢嘅以前嘅同学，系何美芝老师喺比利罗斯嗰时候教数学嘅。咁佢每个礼拜六，我就去佢个屋企嗰度，佢就好有心机咁样去帮我去补习个数。嗱，佢补习嘅意思唔系就话哦，你学校学呢样嘢，哦你唔识我教翻你，而完全唔系，而系佢系完全由头去打好个根基，去帮我去。从头去睇翻个数学其实系点样一回事，令到我嗰时真系有啲嘅开窍嘅一个嘅感觉，咁导致到咧我嘅数学咧就唔单止唔系唔合格啦，咁当然亦都唔系话好好，但起码我自己唔会咁惊先。咁自此之后，我嘅信心咧就翻咗啦。咁其实我都想喺呢度讲讲，其实个信心呢方面系好紧要嘅。好多时候小朋友，我自己包括在内。好多嘢遇到問題嘅時候咧，可能真係不知所措，亦都可能同人哋比較嗰陣時候覺得，哎呀，點解我咁差嘅咧？咁但如果有人喺側邊幫一把嘅時候，令到佢哋係可以建立翻個信心咧，其實呢個係好緊要，好緊要。咁就正正係因為我個數學各方面個信心翻咗嚟咧，咁以至到我之後咧，我睇翻轉頭，我之後其他嘅學科咧，我都有幫助。咁到我去英國嘅時候咧，我又記得我有另一位老師係我小提琴老師。咁佢亦都係幫咗我好多，點解呢？就因為我去到嘅時候，佢係其中一個去聽我彈琴嘅人。咁嗰陣時佢亦都覺得啊，即係可能呢個後生仔都有啲嘅潛能喎，有啲嘅天賦喎。咁佢又好肯去提攜我嘅。咁變咗我喺英國讀書嗰陣時候，尤其是一個香港嘅學生。咁想去英國，去到英國一個鄉下嘅地方嘅寄宿學校，完全一個人都唔識，咁樣有一樣嘢俾人哋去認同，俾人哋去欣賞，甚至咁其實對於我嘅信心咧，亦都係建立得好好嘅。咁所以喺嗰陣時候，我喺英國嗰個四年嗰個嘅學生生活咧，我係真係過得好開心嘅啊，因為唔單止喺呢一方面咧，其他方面我亦都係可以慢慢咁建立起上嚟。咁亦都係因為咁咧，我先至有機會可以申請入去讀醫嘅。咁去到讀醫嘅時候，咁我亦都遇到好多嘅好好嘅老師。嗱，嗰啲老師未必係一定係掛名嘅乜乜乜教授咩，而係可能佢係一啲轉嘅醫生，但係英國。有一个好的传统呢，就话就算你不是有一个名衔，你不是哪一科的教授或者讲师，只要你是在医院里面做事，有任何学生来到呢，其实个个都是很乐意去教人的事。咁我在当中也都遇了很多这些的医生，他们不是一些特别出名或者特别，但是他们很肯去用时间用心机去教我哋嘢，咁我当中喺佢哋身上学咗好多嘢，亦都学到一样我而家都仲用紧一样嘢，就系话有教无类，就系话我有机会，如果我遇到有学生或者一啲其他专业医生，佢哋肯去听我讲嘅，佢想学嘅，我系唔会保留地，我系好乐意去教佢哋嘅。咁至于去到读牙科嘅时候咧，我亦都遇到头先我都提过一个嘅。當時的院長啦，咁佢都係幫咗好多嘅，就係因為佢係鼓勵我去選呢個嘅專科，佢當中亦都幫我可能去寫一啲嘅推薦信啊等等等。咁我諗如果冇咗佢咧，我都未必可以嚟到今日呢一步。
1: 哇，其實我聽阿陳醫生咁樣講，你嘅記憶都非常之深刻，對於呢幾位伯樂，因為全部都係即係幫咗你好多。亦都令到你成为，当你要传承你的知识或者你的学识给之后的人，都令到你会成为别人的伯乐。这个
0: 我都希望我可以其实我都想跟大家分享一样我几开心的事。早几个月有一天我在诊所里有个电话打来的是一位的医生，他跟我说其实他是想转介一个病人给我，但他说完之后他就说你可能不记得我了，我其实是你以前一个病人来的。之后他还说你记不记得你见我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没知道我自己读完书想做些什么，你就鼓励我不如想去读医啊这样。跟着我就去了爱尔兰读医，我现在就回来在 BC 省这里做医生。 咁我嗰时听完之后，我真系都个心都暖一暖。嗱，我想讲嘅意思唔系话，因为我讲咗咩嘢系令到佢去读医啊，佢系好，我想讲系好多人可能喺一啲时候，只需要有啲人去讲一啲鼓励佢哋嘅说话，或者俾一啲嘅谂法佢哋，导致到佢哋可能就去有一个勇气去行下一步啊。咁即系我很开心嘅就系佢系行咗呢一步啦。当然头先我哋都讲过，其实读医系要付出好多啦，佢都做到啦。咁最开心嘅系佢翻咗嚟我哋 B C 生做医生，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哋嘅 B C 生系好唔够医生。
1: 嗯。
0: 啊，咁即系呢啲系我觉得系好窝心嘅嘢啦。
1: 嗯嗯嗯。
0: 啊，咁我亦都希望我自己好多时候我见病人嘅时候，都唔系单止系睇佢哋嘅病，而系好多时候有机会我都想可以知道下佢哋。心里面或者担心的什么啊，如果有可以的话，我都可以希望可以开解一下他们的。
1: 即有什么可以 inspire 到他们啊，
0: 或者 inspire 就不讲得到啦，但起码可以即告诉他，即 你这样的情况我听到，也都可以跟他去倾一下样、
1: 嗯
0: 啊。其实我们做医生呢，或者我自己觉得做医生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最重要不是学识有多少，不是说你断症有多精进，其实我觉得是有那个心，也都是有这个的聆听的这个的、有些人叫技巧，但我觉得其实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当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如果就算医生多厉害都好，他当你只不过是一个病这样去医的时候，我想我们自己身为病人都不会觉得、怎样好受法的。反过头来说，不是个个医生都可以做到任何的特别的事的，但是起码如果个医生是肯去听病人所讲的事，去了解他的情况，是看看有哪一个地方可以帮到他们，我觉得这个才 是可能是最重要的事。那或者举个例子，我很多病人来看我的时候都跟我说，哎呀，我个医生跟我说不知道什么事，他叫我来看你，我很害怕，我几晚睡不着、等等等等。那来到当我知道原来他最担心的是、个口其实有没有生癌病呢，那只要我跟他说、这个病不是癌病，很多病人即刻松了口气。那也有很多、好像很感激我，其实我觉得不需要怎样感激我、我只不过是跟你说的事实而已。样所以其实我们看病人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是要知道病人他心底里面其实最担心的是什么东西。所谓对症下药不是一定是对于他的病，而是他的心里面他有什么的担心，或者他有什么的忧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开解或者帮助他，我觉得这个是给到我很多的成功感。
1: 嗯，哇，真的原来是有这么多感受。你觉得是什么人是适合去读医或者是做医生啊，陈医生？
0: 嗱，你问得好啊，其实两样东西来的，读医和做医生是两回事来的。我想讲回做医生先啦，咁我谂其实大家可以将心比己，你去睇医生，你想见到一个咩嘅医生咧？就正如头先讲，你系想见到一个系有爱心，肯去听你讲，知道你嘅困难，知道你嘅担忧嘅医生啊，还是你系想净系识一个啊个医生啊，俾药俾得好，俾得或者做手术做得好，即系我谂大部分人都会。贊同的就是我們希望有一個是有愛心，是肯去聽了解病人的一個醫生。所以、做醫生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這幾樣東西，是真的有個心去做，是、不是因為其他原因。很多人在社會上都覺得、做醫生好像個地位好像很高、甚至在北美可能哇賺到很多錢、我敢講一句，如果一個醫生他出來做是為了錢的話，我想這個醫生未必是那么好了。
1: 嗯嗯，即是总之是一个要用心，一个爱心，这个就是比起一个 technical 的技巧更加重要的。好，讲到这里我们吸收一下先，转头回来继续约定你。
2: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3: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陈思仲医生，我都很好奇，其实一个医生他平时的 lifestyle 是怎样的，即是通常人说、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究竟医生是不是真的一日都吃一个苹果，是不是都是那么健康的？
0: 其实我们的健康真的很重要，我想不是只是、做医生，任何的人任何工作我们的健康都是很重要的。饮、食方面、其实我又、 好幸福。我太太是一个营养师、所以她是好睇重我哋嘅飲食，係知道应该食啲咩唔应该食啲咩嘢，对于食物个均衡嗰方面呢亦都係好着重嘅。咁、所以呢方面我唔需要点担心。咁、但係真係食嘢係好紧要嘅，即係唔应该係亂咁食嘢啦。咁、亦都唔係代表哇真的好小心样嘢都计足数、一定要怎样，其实不需要的。我一定有个均衡的飲食呢其实就已经是够。咁至于其他方面，其实运动呢都是好紧要的。咁我听关医生成日都讲大夫与我的时候呢都提到好的时候真的运动好紧要。其实运动呢关医生都成日都提话一个礼拜应该做几多次怎样几多小时运动。我不是说这样嘢不啱，而是最近我都看到有很多研究呢，就是其实不是一定需要做剧烈的运动才为之好。如果我做不到不如不做了。不是的，因为很多研究发觉只要如果你日头譬如你是做事的时候经常坐，你是多些机会起身去喐下，或者在家里面做一些家头细务，其实呢相对于没有做过那些事的人呢都已经是健康一点的。即我想讲的就是说，不是说一定你要觉得我一定要去做 gym， 一定要去做一些很剧烈运动呢那才是为之健康的，而是做一些简单的轻微的一些运动呢其实都好过不做。甚至你说我吃完饭我出去散下步，其实呢都好过不喐的。所以大家不妨真的多啲，尤其我哋呢度温哥华啊，好多时候啲天气亦都非常之好，空气又咁好嘅时候，不妨多啲去出去行下。咁如果你话你可以嘅，去定时去 gym 去做运动咧，可能系更加当然好啦。咁啊，做 gym 咧，大家亦都唔好谂住一定话，我因为要身体要健美啲，要大只啲，其实唔系嘅。因为我哋去做 gym 好多时候就系希望我哋锻炼一啲嘅肌肉咧，去保护我哋嘅关节。保护我哋，举例如果万一有啲咩嘅事跌亲又好啊，或者你去有咩事要瞓医院做手术，你之后你个康复呢，因为如果你有做开运动呢，你康复嘅情况啊、速度啊、时间都会系好好多嘅。咁所以我亦都好鼓励大家不妨去諗一諗啦，去做多啲嘅运动。咁至于你话其他心态上高心理个健康其实都好紧要嘅。咁咩为之心理嘅健康呢，就係、个人其实个态度係点啦，即係係咪成日都係淨係专注工作呢，成日都有好多嘢担心呢，有好多嘢唔开心呢。咁亦都其实好多研究发觉，如果我哋嘅心态改变嘅时候呢，唔单止我哋嘅人係开心啲，我哋嘅身体呢都会係健康啲。咁当然呢个呢就每个人因人而异啦。咁好多人可能有好多其他嘅嘢係喺个脑里面去担心呀，或者係瞓得唔好呀。咁一瞓得唔好呢，又自然身体又会差嘅。咁所以亦都请大家去注重唔单止係身体嘅健康，精神上嗰个健康呢都好紧要。
1: 是啦，陈医生即刻用返一个医生嘅口吻同大家讲即係一啲建议。咁但係你自己呢，因为今日陈医生嚟到直播室都係着住一身嘅运动装嘅，等我同听众讲下先。即係我嚟到，喂，呢个係医生嚟㗎喎，但係好少见到医生着运动装喎，短裤咁样喎。今日你都有做过运动先至过嚟嘅，今日係咪？
0: 係呀，通常我呢个时候礼拜五呢，我朝头早係会去个 gym 嗰度去做运动嘅。咁所以今日我都係做完运动呢就过嚟直播室呢度。
1: 其实你自己系几时开始注重运动嘅？虽然听到医生咁样讲话，应该由细到大都注重，但系你几时开始先注重嘅先，陈医生？
0: 嗱，运动咧可以分两样嘢啦，即系如果你话打波去玩咧，我由细到大都中意嘅，我中意打篮球啊，中意打网球啊、羽毛球啊咁。但系你话真系去 gym 嗰度做运动咧，其实都系最近呢十零年先至开始去做嘅、因为我先最近或者系。即自从我做了 gym 之后才发觉，咦，原来这样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肌肉基本上你如果你不去特别锻炼它，你是不会用到的。那导致到其实我觉得个效果 是很好，是很值得去做。
1: 是什么令到你会突然之间去做 gym 这件事呢？
0: 其实个原因是因为我试过一次有个轻微的交通意外，那是伤了一点的膊头。那时候物理治疗师都鼓励我去做运动，那我太太也都鼓励我做运动。咁我嗰时候就先至开始去做，咁先至做落先至发觉，原来係真係需要去做喎。因为如果你话靠你自己嘅动力呢，我自己每个礼拜去几次去 gym 呢，其实我自己都试过去到一段时间呢就已经停㗎。咁但係如果你话你搵咗个专人 是去帮你去看住你去教你亦都去帮你看到你自己的进展呢，其实那个效果是很不同。
1: 嗯，那讲返那个 violin 啦，即是陈医生玩 violin 这个小提琴啊，我都估不到的。咁音乐对于你来讲都是一种治疗来的，是不
0: 是？是啊，其实音乐对于我来讲是一个的好好的不单止嗜好啦，而是一个俾我去抒发我自己的感情的一 个方法。因为好多人可能不同，有些人可能喜欢唱歌啦，有些人可能喜欢是做底啲嘢。我就是喜欢去拉我的小提琴。咁小提琴我由细到大，由小学三年班开始就已经去拉。咁但係其实都系发觉最近呢几年我才知道，咦，原来拉小提琴不是一定需要有听众，我自己都可以自己拉给自己听可以去自娱的这样的。咁所以
1: 有没有拉到几多级的，其实
0: 八级。
1: OK， 咁即係有冇试过出去表演啊？
0: 有，我喺中学嗰阵时候就曾经试过去表演啦。咁我仲记得系拉过一个贝多芬嘅小提琴协奏曲。
1: 系
0: 啊，咁我仲记得我喺医学院去面试嘅时候，我初初都谂住啊，佢唔知问我啲咩问题咧。咁其中一个问题，佢就问我啊，嗱，你弹呢首协奏曲，你知唔知道你嗰个编号系咩？我嗰时打打突，点解佢问我咁问题咧？咁啊好在我嗰时又记得系Opus 61咁样样。咁嗰个教授听完我之后又好似好满意咁。咁其实到我而家我都唔明点解佢会问我呢个咁问题。
1: 但系因为我啲你都讲过话，有研究都讲话学音乐对于脑部发展啊有帮助。
0: 绝对系啊！任何音乐无论系乐器又好，敲击乐又好咧，其实好多研究发觉，如果由细到大小朋友系有学音乐的话，他出来每样东西的发展都是有帮助的。
1: 小提琴来讲，你比较喜欢的乐章会有哪些，可不可以讲一下？即虽然我们未必个个都认识啦，那些
0: 我自己都很喜欢巴克的。巴克因为有很多乐章他是可以是给小提琴自己去拉，也都是一些的其他的乐曲啊，咁样。咁我自己喜欢都是在家会去拉，亦都有以前也都有试过去演奏过。
1: 是啦，因为我哋即系唔好讲啦，我自己其实都系唔系识好多小提琴啦，我就系知道即系《我的野蛮女朋友》里面嘅电影有一只就系 Canon in D 嘅嗰个插曲，咁嗰只都系原来系violin 嚟嘅，咁所以我都拣咗呢只音乐。在这里给大家听，可以想象一下陈医生拉小提琴你都懂拉这只的嘛，
0: 这只我们都拉
1: 都
0: 拉过都表演过，其实是很好听也都是很好的一首乐曲。
1: 好，今天非常多谢陈医生分享了他的经历和故事，还有让我们知道他是懂拉小提琴的日如果有那些医生的电视剧的角色可以加入这个小提琴的 character 在这里，多谢陈医生。
0: 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财政厅长 Brenda Bailey 贝亚丽公布，他患有早期可以治愈的癌症，表示会在治疗和休息之后，今个秋季省议会重开之前恢复工作。而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表示，贝亚丽会休假6个礼拜接受治疗，10月会恢复工作，又说好的消息是他及早知道病情，而且是可以治愈。尹大卫表示，由于新一份的财政预算案已经开始筹备工作，因此内阁需要作出改动以配合有关的工作。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会出任财政厅长的工作，就业厅长 Ralph Carlon 就出任卫生厅长，而贝亚丽就改任就业厅长。而在贝亚丽放病假期间，省能源厅长迪德安会暂代就业厅长的职务。贝亚丽感谢省长尹大卫的悉心安排和灵活的调动，被他可以专心接受治疗。贝亚丽今个星期一刚刚发布了最新的财政报告，表示由于收入增加以及资本项目支出减少了，本省2025至2026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较之前的预算是减少了33亿。其他的消息， BC 保守党 Cambridge 选区省议员 Peter Milobo 宣布离开保守党，转为独立议员。Milobo 在声明中表示，他自2017年以来代表 Cambridge 选区在议会发声，不过过去几个月他察觉到未能同新的党领 Carrie Lynn Finney 的方向同一步伐，因此决定转为独立省议员，未来都会继续为选区的选民服务。 Milobo 曾经角逐党领。温氏市长 Ken Sim 沈观健举行市议会会议，寻求就毒品问题进行全民的公决。张若良报道。
3: 温氏市长沈观健 Ken Sim 星期五召集市议会，会在早上召开特别会议，寻求批准就公共安全、街头治安和严重精神健康及癖瘾障碍的治疗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如果获得市议会批准的话，公投会在10月17号与2026年的市选同时举行。选民将被问及两个问题，第一是你是否赞成温哥华市加强法律，禁止在公共场所公开吸食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和古柯碱在内的硬性毒品。第二个问题是温哥华市是否应该请求 BC 省政府就原圣保罗医院部分原址或其他类似的地点改建为加设保安的医疗设施，为因严重滥用药物及精神健康障碍而对自己或他人构成严重威胁的个人提供急性自愿治疗和100多张非自愿治疗床位。市长沈观健在星期写一份声明里面说，这是他市长的首要任务，投赞成票将切实改变温氏在打击公众地方吸食毒品方面执法的方式，并切实改变为有需要人提供急需医疗保健的方法。又指现在是全市团结起来共同解决温哥华市民每日面临有关问题的时候。另外他都宣布发布一份政策文件，讲述今次全民公决的理由和有关不同层级管辖权的问题、政策方针，和如果选民支持有关措施可能采取行动及其背景资讯。温哥华市议会计划会在8月14号星期五上午8点召开这个特别会议，并对该项公投进行表决。不过市议会的反对党已迅速批评这个提案，认为在沈观健任期里面提出这个提案已是为时已晚，包括指责市长及其所在的温哥华 ABC 党在任期间未能充分解决公共卫生毒动品问题，他们提出的全民公决只不过是想转移人们对其四年执政不力的注意力。有政党亦都批评全民公决是短期的政治噱头，亦有政党呼吁市议会否决该个不具约束力的公投。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大湾区局的工会工人恢复工业行动今日下午1点半离开工作岗位，影响公园以及水务等服务。25个地区公园将会停止垃圾的收集以及路径的维修等工作。代表工人的大湾地区雇员工会说，工人过去19个月是在没有合约的情况之下工作。工会指对造成公众的不便感到遗憾，也对管理层拒绝提交新的建议表示失望，工会别无选择以工业行动去争取公平的合约。 又话劳工关系局咧本来已经安排好调停员，不过一直冇定出谈判嘅时间表。双方嘅争拗点系包括工作场所嘅安全、减少将工作外判等。受到德鲁平原房屋市场疲弱影响，全省七月份嘅楼市成交以及价格都出现下跌。张扬亮报道。
3: 低落平原地区疲软的房屋市场拖累全省的房屋销售量，七月份成交和平均价格都出现下跌。 BC 省房地产协会表示，上个月全省透过 MLS 系统登记的出售住宅物业数量是6561间，按年减少 6.7%， 平均售价亦都跌了 1.3%， 从去年同期的约942000元降到略低于930000元。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Brandon Augustman 表示，经季节性调整后，全省大部分地区的销售活动较六月份是有所回升，但是包括大温地区在内的低陆平原地方就是例外，拖累了全省。他表示，业界希望随着劳动力市场复苏及经济的韧性，本省整体房屋市场能够未来一年里面回归长期平均水平。在七月份，大温哥华地区的房屋销售量按年减少超过 9%，略高于2000间，出列为地区下降 14%， 菲沙河谷其他城市就下跌 7%。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市中心在昨晚发生无端袭击的事件，一名男子受重伤，警方说一对男女昨晚11:45左右在去完音乐会之后返回酒店途中，在 Nelson 及 Richard Sky 附近遭一名陌生人从后袭击。遇襲的男子遭對方揮拳打向面部，倒地之後撞到頭部，疑犯之後向 Granville 街逃去，傷者送院治理，情況是嚴重。疑犯身高5.5尺到5.8尺，年約20-35歲，中等身材，當時帶有無指的手套。警方呼籲公眾提供資料協助調查。本省的山火是持續，不過部分疏散的居民是獲准是回家。新民岭的 Ball Range 山火焚烧一个礼拜之后， Pitchland 的居民获准在今日的傍晚6点回家，原本的疏散令就下调去到疏散戒备，当地的主要公路可以暂时重开，居民可以按照指定的路线进入社区。方乐林报道。
4: 本省新民岭主要公路暂时重开，在重开的公路上可以见到上个星期山火迅速蔓延后造成的部分破坏，公路两旁有不少山坡已经被烧至焦黑，部分地方仍然冒出烟雾。损毁最严重的是公路上一间路边旅馆，山火当时越过公路，旅馆最终被完全焚毁。目前沿途多个出口仍然以雪糕筒封闭，包括通往部分商户的入口，一些出口亦都有保安人员驻守，防止驾驶者离开主要道路。不过现场设有指示牌，俾持有临时通行证的居民按照指定路线进入仍然处于疏散状态的社区。 BC 山火服务表示， Ball Range 山火目前仍然失控，火场面积已经扩大至超过190平方公里。 Ball Range 山火目前是全省四宗被列为重点关注的山火之一，另外三宗分别是 Clinton 附近的 Pier Lake 山火，以及 Boston Bar 外围的 Inslee Creek 和 Brunswick Creek 山火。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Bolivar 博励志到访大温地区，他在专访中谈及贸易谈判、补选、外国干预等多个问题。张日良报道。
3: 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Poilievre 博励志星期五来到大湾地区接受专访，他向本台表示，总理卡尼在加美贸易谈判中并没有建树，指责他单方面向特朗普做出广泛让步，却没有争取到任何回报，知道加拿大处于弱势地位，他敦促卡尼需要展现立场，不要在未进行谈判前就轻易向对方屈服。他认为卡尼在未谈判前就向美国的多个要求让步，浪费加拿大原本可以使用的谈判筹码，例如取消加拿大的数码服务税、单方面取消加拿大反制关税、同意分享新开通的高利敲大桥正通行收费收入，以及军事支出方面向美国让步等。
5: So now Carney says, let's start negotiating. So Trump says, well, what's there to negotiate? I've already got everything I want from you. And now I'm going to demand even more.
3: 他认为这种被动的做法导致本国衰退，而不是保护加拿大的就业。卡尼执政期间，本国的钢铁和铝关税翻倍，软木材关税加3倍，人民生活比之前更为困难，物价更高。 他要求卡尼停止再作让步，加拿大必须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例如在本国重要矿产储备和军事购买力来争取一项良好的贸易协议。当被问到当中是否愿意包括 F-35 采购计划，博利兹就说知道美国希望本国完全使用单一战机的供应商。他又被问到未来8月底联邦补选的时间与贸易谈判时间十分接近，是否会是国民对卡尼政府贸易谈判进度或成果的成绩表，或是对博利兹本人是否继续获得支持的成绩表。博利兹就回应说国民需要反问自己，自己生活是否比之前更加良好或更差，经济是否更好，社会是否更加安全，是否有更多店铺关闭等去作出决定。
5: If you're sick and tired of going into a grocery store and spending $500 and then getting home and saying, well, what did I get for that? You're tired of paying $2 a liter at the pump. You're tired of watching your mortgage payment go up. Then send a message.
3: 至于在三个联邦补选选区里面，特别是满地可或不温的选区，他对哪个更有信心，博利兹就并没有作出明确回应。他的三个选区都说有信心，现时并不是时候说特别去提哪一个。另外在毒品问题上，他是否觉得联邦政府应该需要仿效军事，准备在接下来10月事先里面进行全民公投，问及公众有关是否打击公开吸毒和设立强制戒毒设施的问题。博利兹就回应说这个根本不需要公投，他会直接推动计划。另外他都谈及海岸干预本国政治及外国代理人问题，特别有提及说中国可能会干预接下来温室市选的报道。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表示，如果美国如期加关税，将不会接受加拿大任何形式的报复行动。另外，联邦的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向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以及各省汇报谈判的进度。张逸良再报道。
3: 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星期四下午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加方希望在特朗普订立新的关税限期前达成协议。格里尔说加美贸易官员举行贸易会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加拿大总理卡尼都将会有权获得选择。格里尔说总统和总理显然会获得选择权并进行讨论，这个是至今为止从特朗普政府方面对谈判进展作出最明确的表态。格里尔在会谈之后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说会谈气氛良好和进程良好。他更加用法语表示他将会和总统对话，并相信加拿大的代表也会和加拿大的总理对话。另外在会谈结束之后，勒布朗就表示他将会继续做加拿大人期望他们做的工作，但是勒布朗并没有给予格里尔继续会谈的时间表，只是说他们会根据需要尽可能举行多的会谈。报道指勒布朗会在星期五下午向联邦政府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汇报会谈的进度。另外灰省负责审查美墨加协定的特使亦都表示勒布朗会在星期五同各省汇报会谈的情况。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印尼在清晨发生一次 7.7 级强烈地震，当局已经是监测到海啸的波浪。印尼气象当局表示，地震在当地时间清晨4:58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6公里处，震源深度是15公里。最新的通报显示，多个地点是监测到最高0.36米的海啸。另外，当局在震央附近随后咧发生了一次6.2级的余震。气象部门提醒沿岸地区的居民要保持警惕，暂时未有严重的伤亡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证实，因为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引发心理健康等疑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会被替换。特朗普说林肯号正在或者即将启程离开，并将会由另一艘非常相似的军舰接替。消息说美军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地区进行接替。对于军人的家属担心船员的安危，特朗普予以否认，又说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相关部署时间是远远不够。林肯号早前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消息说舰上的官兵因为高强度作战的节奏以及长期部署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证实有一名水兵是堕海之后获救。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几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 霍尔木兹海峡会成为美国的领土，而伊朗方面就说北克兰是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吓到，重新开放或者关闭海峡是要由伊朗来决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路透社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在当地星期五几乎陷入停滞，引述船只追踪公司的分析指出，当日有两艘船通过海峡，一艘运粮船驶入伊朗水域，另一艘空载干散货船就驶向相反方向，未见原油运输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严厉打击伊朗，其后在纽约州出席活动的时候又说，伊朗正是遭受惨败，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说同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财长贝森特接受访问的时候亦都说，美国计划对伊朗造成更大经济打击，将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对一个国家实施经济隔离，预告下星期会有更多公布。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访问巴拿马期间对记者表示，美

0: 方卡塔尔同巴基斯坦正系同伊朗联系并交换信息，但系唔等于谈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日本关东地区的暴雨造成千叶县最少八个人死亡，暴雨瘫痪了陆路的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几千人通宵滞留机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日本关东地区昨日落暴雨，千叶县受到严重影响，道路大范围积水，很多车辆被困路上。报道指，千叶市由当地昨日傍晚六点起，累计六个钟头的雨量达到破纪录的450毫米，但是一小时的雨量已经有115毫米，几乎是往年整个八月的总雨量。千叶市中央区截至当地今日凌晨1:40，12小时的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有观测纪录以来的新高。日本气象厅昨晚对千叶县内的多个地区发布5级大雨特别警报，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报。目前警报等级已经整体下调。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从千叶县大望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社区被洪水淹浸。报道又指，暴雨在千叶县导致的死亡个案，死者都是被发现在车内或者积水道路上。暴雨瘫痪陆路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几千人通宵滞留机场。到今朝早部分交通恢复，但成田特快列车仍然要全日停驶，部分 JR 路线亦都停运。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日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另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在同日亲身前往参拜。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另外，日本自民党多名的高层要员都有进行参拜，这个是自民党高层首次采取集体方式参拜靖国神社。外界预料日本跨阵营以及高层官员的参拜行动会引发中国及韩国等邻近国家的强烈不满和外交抗议，局势的发展备受关注。
3: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4: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3: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4: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3: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8月14日星期五，距离美国特朗普政府要向加拿大部分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的日期呢，只有几日。加拿大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近日频频南下华盛顿，同美国官员商讨关税和贸易问题，争取美国在期限到来之前呢，可以网开一面，但似乎谈判并不顺利。报道说，加拿大已经向美国作出了不少的让步，美国的回应呢，令到加拿大很失望。我一直都说，加美贸易谈判啊，加方由始至终都是处于劣势，没什么谈判筹码的啫。到头来啊，都是加拿大让步的多，美国让步的少。加拿大自由党政府表面上对特朗普政府的态度强硬，骨子里面从来不敢跟美国硬碰硬。加因加拿大经济对美国长期依赖，要三朝两日改变这个现状呢，根本就不可能。对于特朗普政府对我们加拿大的经济逼迫，我们加拿大人呢，暂时只能够逆来顺受，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民间对美国表达不满。自特朗普第二度上台之后，加拿大人对美国和美国人的好感程度呢，已经大大降低。加拿大人减少到美国旅游，将美国酒下架，又推行加拿大人多买加拿大货的运动，

0: 到加美关系越走越远。根据 Ingersoll 民意调查公司最新的一个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9%加拿大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持负面态度，对美国人加拿大人的好感度亦都同样下降，只有45%持正面态度，接近一半，即是48%的受访者对美国人是持负面态度。民调指出，过去一年半的政治冲突令到加拿大人对特朗普政府观感迅速恶化，外界质疑加拿大的敌意是否已经由政府伸延到美国的民众。调查发现，加美关系转差呢并没有改变美国人对加拿大人的整体态度。78%美国人仍然认为美国应该以伙伴或者友好态度对待加拿大。相反，有65%加拿大人认为应该谨慎或者视美国为潜在的威胁。甚至有6%的加拿大人认为美国是敌人。加美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特朗普政府开打的全球关税战对加拿大毫不手软，另外就是他多次说要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人对这两点都十分之反感。但美国人之中有一批特朗普共和党的铁杆支持者，特别是那些自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MAGA，他们有70%强烈支持特朗普的贸易措施。不过以美国整体民众而言，反对新关税的比例仍然占大多数的60%，远远超过支持的24%人数。加拿大人不喜欢特朗普政府，最近就表现在针对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 Peter Hoekstra 身上。截至今个星期三上午，网上已经有60,000+加拿大人联署支持联邦政府将胡克斯特拉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将他驱逐出境。这个请愿运动是由亚省卡加利一个女子发起，稍后将由六党党领美意提交议会讨论。根据加拿大国会规则，获得至少500有效签名的请愿书就可以提交给下议院，并且要求政府回应。而国会议员有责任在众议院转达民众的请愿书，但他本人无需支持这个请愿书的内容。如今几日之内已经有60,000+人联署，是远远高于国会规则的要求。六党党领美意答应代为转交，也都讲明他本人是支持请愿书的内容的。这份请愿书指责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经常发表破坏加美外交关系的言论，并且屡次干涉加拿大政治议题，不符合外交礼仪。请愿书还一指出，自由党政府应该指示议会委员会审查美国对加拿大事务的外交干涉。请愿书说，胡克斯特拉将特朗普吞并加拿大的威胁常态化。他在今年6月说，美国吞并加拿大将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的一个极佳话题。去年9月，这位美国驻加拿大使又对加拿大内政指手画脚。他说，对最近一次加拿大联邦大选活动中的反美论调感到失望和沮丧。加拿大政治领袖将特朗普政府的关税行动描述为贸易战是危险的。他又多次批评加拿大政客阻碍前往美国的旅游，并将美国列走下架。老实说，我个人都很讨厌这个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作为驻他国大使，他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作为两国沟通的桥梁，作为降低两国关系摩擦的润滑剂。但是胡克斯特拉的所作所为就刚好相反，他往往火上加油，唯恐天下不乱。不过又不怪得他的，正如他回应记者这个问题提问的时候所说，他的工作是展明总统特朗普的观点。以往美国派驻国外的大使领事都是由外交官担任的，但特朗普管理国家就等于经营一盘生意，外交使节的官位是用来筹融益自己有的。这个荷兰裔美国人的胡克斯特拉是 是密切跟州共和党籍的前资深联邦众议员，是特朗普铁杆支持者，亦都是特朗普的金主，长期捐钱给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他曾经在2004年到2007年担任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2018年1月10号到2021年1月17号就做过美国驻荷兰大使，前年11月20号就被提名为美国驻加拿大大使了。他这个位置可以说是用100万美元支持特朗普参选换回来的。对于他来说是特朗普而并非美国人民做他老板，所以特朗普说什么呢他就说什么，所以才令到加拿大人那么鬼憎他。至于加拿大自由党联邦政府会不会应联署民众的要求免去胡克斯特拉的美国大使职务呢，我这么写包单是不会也都不敢。杜鲁多做总理的时候，自由党政府都做过这样这么蠢的事，曾经驱逐中国领事赵毅和六名印度外交官和领事馆官员离境，搞到加中加印关系跌至谷底。驱逐外国使馆人员出境就等于跟这个国家反晒面。卡尼自由党政府不似杜鲁多政府那么鲁莽，而且加拿大没胆得罪特朗普政府，故此即使将来这份请愿书上呈到国会都只是走过场不了了之。胡克斯特拉可以安心做他的美国驻加拿大使，还可以随时骂加拿大人，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是在做大使，他是特朗普派在加拿大做美国51州的总督，卡尼都要买他怕。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4: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啊。咁啊，早啲时间咧，就因为中国咧就曾经捉过金明日牧师，因为佢系喺美国去中国啊，仲建立咗啲嘅教会。佢原本系中国出世嘅朝鲜人啊，咁留学美国之后咧，咁咪。入咗美國籍啦，咁佢嘅太太同女都係美國人，咁由佢翻翻中國，咁就由於佢做嘅嘢係唔合法律，所以就後來俾政府捉咗，咁成為一個好細嘅即係事件喺新聞裏面。咁但係因為特朗普為咗講説話咧，就放咗佢去中國。咁我就由呢個嘅事件咧，就嘗試咧係喺電台咧解釋中國嘅法律嘅點睇呢個問題。咁我喺加拿大、美國咧，都係作出咗評論噶。咁當然呢個係引起好多好多人嘅注意。咁就係因為咧，即係中國係點樣睇宗教嘅咧？咁宗教嘅法律係乜嘢咧？咁啊，其實咧呢度牽涉咧就係一個好核心嘅問題，就係話宗教嘅信仰係一啲個人嘅決定，係屬於一種靈性嘅精神嘅生活啊，一種修養嘅功夫，一種咧內裏嘅靈性經歷呢啲咁嘅問題。咁啊，但系咧，当信宗教嘅人，如果佢组成一个群体，就叫做个教会。咁啊，教会系属于咧系社会里面嘅一个团体。呢个团体咧，基本上政府系有法律去管理嘅。咁咧，以喺西方咧吓，即系整咗啲所谓宗教自由嘅讲法。咁即系任何人都可以信任何宗教，系有自由嘅。咁但系西方有法律，咁咧可能有啲法律同宗教有冲突，例如咧喺加拿大。佢將吸毒同吸大麻咧係視為合法嘅，咁同埋加拿大咧又有咧呢個所謂同性戀嘅團體，呢類 LGBTQ 嘅團體咧係宗教係唔可以批評佢哋嘅，喺法律上唔可以咁。咁如果你喺加拿大有個教會咁，你跟唔跟啲法律？因為你唔同意啲法律，你係照衝擊政府，又捉咗你，所以你哋話係政府宗教迫害咧，咁呢個就引起好有趣嘅問題啦。咁啊，而即係當我提出咗中國咧去處理呢啲嘅作為宗教嘅法律問題咧， 其实中国咧立国嗰阵时咧，由于周恩来啊讲过几段说话，系好清楚解释咗咧，系啊当中国共产党成立嗰阵时系容许咧宗教自由嘅，佢同苏联啊压制宗教嘅方向唔同嘅，因为佢话咧宗教徒啊都系人民，而且宗教徒咧有好多同我哋共产党嘅理想一致嘅。咁虽然咧我哋嘅信念唔同，但系个理想上可以一致咧，可以共同努力建立国家咁。呢个系周恩来当时嘅讲法。咁咧，於是喺中國就建立咗宗教自由嘅一啲嘅啊基本嘅法律啦。咁而但系咧，即係宗教問題成日喺外國都會批評中國咧係有宗教迫害咧。咁例如話金明日牧師啊呢啲咁啊。咁啊呢個我都喺之前嘅分析解釋咗啦，就係因為咧係經過文革之後咧，就教會被消滅過嘅。咁由咧文革期間咧，就成好多係少數人組成嘅祈禱嘅組織啊，叫家庭嘅教會等等咁。咁我唔知佛教冇呢樣組織啦，咁但係即係基督教係有嘅。咁到啊啲小型嘅家庭祈禱咧，就形成咗一個屬靈嘅運動。咁亦可以話建立咗咧一個嘅好似耶穌個時代嗰種嘅教會形態，就唔係有間大教堂啊，有大把錢啊，有好多人聚會，有少數嘅靈性嘅交流咧，反而建立咗一種好深度嘅，就可以話中國基督徒嘅 DNA 咧，就係屬於一種嘅靈性上同天地嘅美善交流啦。咁但係到中國咧，係經過文革後又重新建立翻教會咧。中國教會就係唔俾外國干預嘅，叫三自教會啦，咁啊自治啊自養自存啦，咁就恢復翻咧教會度好多人，佢真係教會度遠比以前嘅信徒多，咁仲好多家庭教會未必加入啊登記嘅教會，自己繼續有聚會，但係有啲又好發展好成功，變咗越嚟越多人，咁啊形成咧即係一個嘅大嘅羣體，咁政府點管理佢咧，就形成咧中國咧一路到今日嘅問題。咁如果政府依法律咁，你唔登記咁，佢要處理你間教會，可能唔俾你存在等等咧。咁就外國話要迫害宗教啦，即係冇宗教自由咁。咁但係中國政府就係只要登記就有自由啦。咁你唔肯登記，咁我都要處理噶。咁而跟住咧，後來好多間咁，其實到今日都就幾十萬間，即係其實係好小型嘅咁係存在。咁政府我都查曬，就問過曬噶啦。咁中國係容許咧30人之內屋企聚會咧係合法嘅，只要你話聲俾咧嗰度街道管理委員會聽就得噶啦。咁因為你唱詩歌可能影響隔離啊，咁所以都要通知一聲咁。好啦，咁中國就有啲咁而家嘅法律啦。咁但係中國有啲法律咧就係唔俾用呢個互聯網咧去傳揚某道意識形態。咁但係宗教徒如果佢係有套成套神學解釋，或者成套佛學解釋都好咧，用互聯網傳咧，都係即係政府係一定要有監管嘅，要係審查佢先得。咁另外咧，政府咧係對中使地嘅小型嘅聚會都要有錄影。咁因為咧個錄影就係話咧係只要你係公開聚會啦，即係屋企應該冇問題，但係公開聚會咧你係中使冇登記咧。都有個錄影咧，因為佢擔心你講嘅嘢涉及咧係煽動啊反政府嘅咁。咁呢個中國法律啦，咁所以我都解釋咗中國咁睇嘅咁。咁當然亦有啲人話中國咁樣啱嘅，咁有個喺加拿大有個牧師喺 Facebook 寫好長嘅講法，咁佢就話咧，即係如果加拿大嚇係即係要教會係同呢個政府係嘅方向啊、社會法律等等相配合咧，佢自己就係反對嘅咁。咁不過如果加拿大而家譬如佢俾人吸毒自由啊，佢俾 LGBTQ 啊，咁唔知呢位牧師有冇去反對呢種法律同埋去批評呢啲嘅事情咧咁樣嚇。咁呢個就係加拿大本身同樣面對類似嘅問題嘅。咁但係點解牧師好似冇注意到加拿大係？有啲咁樣嘅法律係違背宗教嘅，其實咁但係咧，宗教如果你宗教徒喺即係教會公開場合討論或者批評嗰啲有同性戀嘅人啊等等咧，或者吸毒嘅人咧，係唔俾嘅噃係甚至可以係犯法嘅噃咁咧，所以即係宗教同法律或者宗教同權力之間嘅問題點樣咁？咁其實咧係喺基督教裏面咧，喺以前就係馬丁路德改革嗰陣時已經提過咧，所以兩個國嘅理論咁。咁當時咧就係德意志啊，即係嗰啲嘅 邦国咧，佢嗰啲统治嘅王侯当然一样有佢好残暴嘅地方，就好似咧，即系耶稣嘅时期到耶稣嘅门徒嘅时期，咁嗰个罗马政府都好残暴吓。咁但系早期嘅基督教会系冇反罗马政府嘅。咁但系马丁路德咧就提出咧，就系话咧，即系话有信宗教嘅人系属于一个灵性嘅角度，天上的角度属上帝嘅，咁地上的角度就系嗰啲君王啊、皇后去管嘅。咁咧，佢哋立咗嘅法律咧，咁你终止跟从天上嘅道理，你都要守地上法律，要交税啊，要尽公民义务等等啦。咁就，但如果嗰个皇后系过分残暴咧，咁或者咧，你又可以批评佢啊等等咁。咁啊，呢个两国论咧就系当时马丁路德提咗个方向啦。咁而今日咧面对中国啦，咁究竟我哋点睇？我哋必须明白咧，中国咧经过百几年咧。是被外国的侵略欺凌同埋呢好多战争之下呢是发展呢。所以中国的法律是比较好小心的，唔俾外国人渗透啊。咁至于外国的法律呢，睇嚟我哋哇好似好伟大，因为我哋都受外国的教育同影响，就係、是、西方是民主自由人权嘛。咁但如果你留意返呢，侵略中國嗰啲就係西方呢啲國家啦，咁啊，而且咧係西方國家，差唔多有接近500年嘅歷史，係帝國主義咧係侵佔全世界，咁佢都好殘酷嘅屠殺嗰啲原住民啦，咁咧又大舉迫害啲少數族裔啊，咁啊，另外咧佢有好多唔合理嘅法律啊，咁不過佢係俾你中國自由啊，咁即係我哋第一係咪要跟從西方嘅立場去睇中國？即我更重视呢样嘢，而西方立场所讲嘅嗰种民主自由人系咪佢自己真系做到？如果佢自己做唔到嗰阵时候，我哋就唔会跟西方嗰套嘅标准作为一个武器去批评中国，反而我要求西方自己做到真正民主自由人权。咁例如就系、是、譬如吸毒、吸大麻，咁我哋有冇权去反对咧？咁有冇权去批评咧？咁或者一啲人選擇有 LGBTQ 嘅嗰種傾向嘅嗰種人，咁我係咪批評呢？如果你話根據你個信仰佢唔啱，你唔可以話佢喎，因為佢法律係保護佢嘛。咁呢度其實涉及咧就係宗教信仰係個人嘅，社會係公眾嘅，呢個就馬丁路德所講啊。咁公眾裏面事務有唔合理嘅，亦有唔啱嘅，亦有好多你講唔啱，但係咧你個人嘅信仰唔可以去逼公眾嘅法律跟你個人一樣。但另外一面咧，你可以去争取嗰个公众法律咧，不断改进。咁所以个基本关键就系借啲问题去闹政府啊，反而系咪喺啲问题上咧，点样同政府去倾，以一个嘅合理嘅方式，同埋一个嘅系好好嘅探讨嘅方式咧，系参与咗政府里面讨论。加拿大你可以选议员啦，喺中国其实都好多嘅信徒系成为人大政代表，可以里面讨论，逐步改进呢啲嘅问题，系唔会造成冲突咧，先至。对公众最重要的事情。
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6: 其实上月底咧，香港的立法会有一个很庞大的北访团，咁就是一个研习团。咁有88名嘅议员出席，当然啲你唔可以无故咧就脱队。咁整个行程咧编排咧。是相当神密甚至呢议员的衣饰等等呢也都要执到整整齐齐啊，成队好有纪律的一个议员代表团呢是北上。咁当然此行的重点所在呢是要检见呢顶头大老板夏主任啦。咁这个团究竟傾啲咩做啲咩呢？咁媒体报道都唔多嘅，其实大家都冇乜兴趣去知道啦。反而有一个漏网新闻呢，就这两天呢才传媒呢去流出来。话说当这个立法会的尊贵议员同夏主任有成5个钟头的交谈。交谈什么都不是最重要了。但呢原来在席间夏主任呢就同议员倾偈，发现有个别议员有个普通话讲得不太理想。於是咧就帶啲講少口吻啦，咁大家啲方面咧要好地係加強你嘅普通話啦。咁當然呢個係一個閒談式，亦都唔係話咧一個好指責性，但都反映出個問題，即係大家覺得 而家嘅立法院都嚟自建制阵营啊，或者系某啲嘅行业机构嘅一啲精英。喂，何以今时今日你要做议员，连基本嘅普通话都冇操好呢？就算你过嚟讲啲方面咧，唔系你嘅经常用嘅语言啦，或者用好多英文啊，乜以广东话为主。但系你做议员，经常要北上交流，亦都代表咗成为一个中港嘅桥梁。普通话说不好，话你点样面对呢？嗱，所以夏主任咁提出嚟咧，亦都引起咗咧多方面嘅回响。嗱，呢个咧。大家知此近乎勇，好地去操练。咁事实上你要练好普通话呢，都唔系太难嘅。你揾个好嘅老师，咁日操夜操，好快去跟到上嚟。因为事实上，睇今日香港嚟讲啦，整个商业社会、教育场景，或者去到一个政治嘅层面呢，其实普通话都越嚟越成为咗个主流啦。我头先翻香港，我哋强调个两文三语社会。两文三语的重要性呢不言而喻。真的，你环顾今日整个世界，这三种语言，英文不用讲了，英文就是国际语言啦，咁行通全世界，亦都好多嘅重要嘅文章文献或者重要嘅一啲嘅协议都用英文写成嘅，一定要掌握。咁普通话呢个代表中国一个官方嘅语言。你说不好，你点样行通世界呢？又唔好睇小广东话、粤语、哦，我哋嘅香港文化，我哋嘅输出啊，我哋喺华人世界当中，粤语文化嘅重要性。所以香港人咧，我哋有个优势就我咧两文三语，我哋要一个好嘅环境，我哋去掌握。所以贵为尊贵语言，焉能不能掌握呢？而语言本身就系一个文化嘅表征。我哋要学识种语言，发音准等等好咧，唔难嘅。但系语言背后中嘅文化，学好英文系懂得从英语世界去思考问题，用英语世界去看问题。所以我哋今日读翻啲英国嘅名著，或者美国呢啲好重要嘅文献咧，其实就代表咗用嗰个嘅文化角度去探索世界。去掌握呢个环境，咁当然普通话大行其道啦。咁你去到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咧，都特别有好多铺头咧，都请一啲咧懂普通话嘅一啲嘅员工。不过普通话就会，我就发觉普通话咧，当然喺个官方对呢、這个语言一种嘅界定，但系事实上呢啲就好政治性嘅。讲到普通话就系谂起系中国政府啦，但喺全世界嚟讲，我觉得我哋更加适合讲华语。华语世界其实系超越地域、超越政治，系一种文化嘅表征。所以我哋有华语金曲，有华语电影。我哋唔会讲我有普通话电影、普通话金曲噶嘛。嗱，呢就系嗰个文化符号啦。所以作为香港一个我哋多元包容嘅城市，我哋真系要。起码让我哋下一代学好两文三语，喺语文背后又掌握到嗰种嘅语言背后嗰种文化嘅底蕴咧，即系我哋未来迎接一个 AI 时代，迎接好多时代嘅改变咧，我哋一啲咧系自己增值嘅重要。你唔好讲我，喂唔系啊，而家唔使学噶啦，攞部手机出嚟咪即时翻译啦，好简单。冇手机你点做嘢？你同人家倾生意？你攞部手机出嚟做翻译，人家点睇你呢？你见到国家领导人，见到啲内地嘅官员，你唔识讲普通话，攞部手机出嚟去翻译，人点睇你呢？所以呢，语言系等于我哋嘅四肢，四肢健康行得远咯。如果你发觉你用二肢用轮椅，或者咧凡事用车代步，你就唔行得几远啦。冇油冇电，你咪企喺度咯。
7: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8: 加拿大同美国嘅贸易谈判咧到咗一个关键嘅时刻， 我哋讲嘅唔系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因为呢份协定啊喺7月1号已经到期，美国拒绝续签，依家咧要每年检讨，两国贸易出现不确定性，影响投资。更甚嘅系美国对加拿大另外加征关税。一项美国嘅调查认定，包括加拿大在内嘅60个国家未有有效執行禁止入口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令美国是受到不公平竞争。美国根据关税301条款，对加拿大大部分货品额外征收 10% 的关税。这个关税已经在上个月24号生效。另一个根据关税338条款是报复加拿大贸易歧视，对大约200亿美元的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惩罚性关税。这个是美国历来首次有总统引用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条款是授权总统对被指歧视美国的国家直接经济惩罚。这个关税对本国的影响严重，将会在今个月19号即是下星期三的实施。本国贸易代表今个星期频频出访美国，继续谈判，争取美国改变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1987年出版自传《交易的艺术》，最能够展现他在商场到现在在外交和贸易上的谈判手法。先就是向对手极限施压，在谈判桌上再用实力和筹码力压对方。很多时候呢就是炒大的议题，使到对手为免损失而让步。例如特朗普说要取得丹麦的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并非只是岛上的资源，更重要的是格陵兰岛是处于北极圈战略地位。全球暖化使到北极航道逐渐开通，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想在这里掌控海洋和稀土矿产的开发权。美国对丹麦威胁话不排除动武的可能性，就是制造恐慌和压力，大肆威胁吓住对手，逼对手谈判。现在美国先就指加拿大在汽车、乳制品和酒精饮料三个领域对他们的商业实施叫歧视性待遇，所指的就是本国多个省份将美国的酒下架，亦都不再入口美国酒，又对美国入口的车施加限制。同时本国长期的乳制品供应管理体制亦都限制美国的乳类制品进入本国。加拿大被迫要与美国谈判化解分歧，期望美国是暂停甚至是取消这些关税。那么就要看看我们加拿大有没有或者有多少谈判筹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石油、天然气、木材或者汽车。他说美国制造很多汽车，美国有很多树林、有木材，美国有的石油和天然气比任何国家多。如果你相信数字是不会讲大话的话，2023年美国入口的原油60%是来自加拿大的，天然气就有99%都是从加拿大进口。加拿大出口的木材456亿，大部分去美国。至于汽车，90%的出口去美国，还有汽车零件制造，两国都紧密合作。加拿大输出去美国的还有钾肥和重要金属。针对入口美国酒，魁省已经表明，除非美国先取消他们不合理的关税，否则魁省是不会入口美国酒。必须省长尹大伟斩钉截铁地说不会给美国酒在省内上架。安省省长福特的态度同样强硬，总理卡尼要在开放美国酒入口上让步，首先就要取得这几个省的同意。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加拿大人抵制，就算酒房卖美国酒，民众都不买，沉默的大多数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对美国发出抗议的声音。 面对特朗普强加关税，加拿大可以怎做呢？美国经济是我们的十倍，我们如果硬碰，恐怕伤人更加伤己。自从特朗普去年一月上台以来，加拿大已经失去了50,000份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礼治去信总理卡尼，他说过去联邦政府已经对美国作出太多让步，好像取消对美国科技的数码税，又在哥迪克大桥收税上妥协。美国不单是不领情，反而是对我们的钢铝加一倍的关税，木材就加2倍。现在谈判要显示我们有骨气。博里治说，若果是一份坏的协议，就宁愿是没有协议了。上星期 Angus Reid 做的民意调查说，只有 7% 的受访者同意向美国的关税妥协。62% 的人认为要对美国收反制关税。可见民众对美国不满情绪高涨。若果在这个时候总理卡尼向美国示好，即是向关税低头，在政治上是要付出代价的。可幸卡尼目前的民意支持率高，甚至最近有民调显示，若果今天大选，自由党是有望赢得国会200个议席。卡尼上任以来推行贸易多元化政策，目标就是到2035年本国和美国以外的国家贸易量增加1倍。但是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日子，远水救不到近火。在这段时间，美国仍然是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似乎现在卡尼采取的就是妥协，以对话是和平共存。加拿大可以作出的一些让步，例如入口美国酒稍微放宽乳制品的配额，优惠美国的承建商竞投国防合约，收紧汽车产地的来源规定等。谈判归谈判，始终最后拍板定案的都是一男子。这个男子当然就是总统特朗普。他反复无常，决策随时可以打倒昨日的我，甚至是不按牌来出牌的。今天我们作出让步，明天据呵索可能更多。他这种无休止的压榨和霸凌行为是最令人心苦痛绝的。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同省府域多里市数千名巴士员工的三个工会，上星期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在星期一将会如期展开有限度工业行动。今次的工业行动暂时不会影响巴士服务，另外海上巴士和港列车服务亦不会受影响。Unifor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发表声明说，111分会的巴士司机和2200分会的技术员工，以及代表省府域多里市的巴士员工的333分会，都会由星期一开始不穿着制服上班。省府域多里和大温哥华地区的员工经已经历长时间的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McGringles 说，从工资到工作条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工会指出，罢工亦都唔会影响悭啲达嘅服务。大温地区管理局因本地空气质素有所改善，星期日晏昼经已解除空气质素警告。之前由8月12号上星期三开始生效嘅 PM2.5 元浮粒子预警经已解除，原因系沿岸地区嘅海风将山火烟雾向东吹散，使其远离大温地区。另外，非沙河谷地区包括 Chilliwack 东部、阿克士同埋 Hope 嘅空气质素预警亦都经已取消。随着剩余烟雾逐渐吹散，预计空气质素稍后将持续会改善。卡加里动物园一头灰熊跑出围栏，一度获得短暂的自由。卡加里动物园发言人表示，一头一岁大的灰熊在星期日早上7:30左右离开了被围困的栖息地，当局立即启动既定的紧急应变程序。动物园的动物照顾人员和保安团队以及卡加里警方都迅速赶赴现场。隻熊不久之后被成功制服，动物园的保育团队安全地将隻熊转移到后勤区域。事件中所有游客、工作人员和各动物都未有受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前日就日本二次战败投降81周年的官方悼念仪式上，指绝不能让战争惨剧重演，但未有沿用反省的字眼。当日亦都有多名官员和执政自民党高层前往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未有亲身到场的高市早苗就供奉祭祀徽，并在靖国神社几百米外摇拜。于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批评高市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含糊侵略的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经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及广泛反对。林剑又指，当日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徽，房相小泉进次郎等高级政府官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的走向提高警惕。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早晨，
3: 2026年嘅8月17号星期一嘅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马年嘅7月初5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Anson 梁丽晴又早晨啦，
4: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咧系早上嘅6:04嘅啦，大家早晨。
3: 系啦，咁啊温度好似14度啊，
4: 系啊系啊，14度。
3: 我出车嗰阵时，因为停，我喺个车房咧，所以出嚟嗰阵时咧19度，
4: 系系。
3: 咁即系话咧个室外同埋室内咧相差4度，
4: 系啊会噶。
3: 咁啊一个几凉爽嘅温度嚟嘅，我又觉得几好。咁啊，但系咧今日咧预计咧会有啲烟霞。因为你知道啦，而家我哋内陆嗰个山火嘅情况咧，一路都燃烧紧啦。但有好消息，我睇到新闻就话咧，部分嘅森林岭啊嗰啲居民咧，系曾经受到呢个Bolt Range 嗰个嘅火灾咧，曾经一度系撤离啊嘛。
4: 系啊系啊。
3: 而家咧系有个新嘅即系命令咧，就话可以翻翻去自己家园。
4: 好消息啊，
3: 系啦，冇错啦。咁啊，有一啲即系业主翻翻去咧，就好开心啦，系咪？不过山火服务处就话，喂，呢、这个只系一个暂时性，同埋咧系仲系一个叫做警告 alert 嚟嘅吓，即系话咧 隨時如果嗰個山火有變化咧，就要冇係玩劇走噶啦。
4: 係，又要可能要撤離噶啦。
3: 係啦，咁、但係因為呢經過呢成個月咧，嗰、那個嘅煙火啊，即係燒得太緊要咧，嗰啲山火嗰啲濃煙咧，係籠罩住呢個嘅 Central Okanagan 啊，即係中 Okanagan 呢一個地方。
4: 係。
3: 咁嗰啲煙霧咧就唔散。有兩個情況出現，第一個情況咧。就是內陸的政府現在就是派那些免費的面罩、口罩就給當地的居民、剛才你都說
4: 了、
3: 你都說我們都發覺這裡都有些
4: 煙霧，是啊，昨天出街的時候我都覺得呢，即是又是個頭頂呢，那個整個天空都有些、不同的顏色，紅紅地、即是罩住個人，我自己都有吸
3: 了，是不是戴了副眼鏡、
4: 眼鏡
3: 是七彩、
4: 有七彩的眼鏡、跟著還有都會有吸了，
3: 都有咳
4: 啦，系啊系啊，无端端咁样咳嘅，
3: 好齐啦，冇错，
4: 痕痕地咁样，
3: 即系你个呼吸嗰度咧，
4: 有啲
3: 好似索咗啲，因为佢话嗰啲浓烟入边有啲微粒啊嘛，吓嗰啲叫做微尘粒啊嘛，系咪？咁佢话咧就俾啲免费口罩之余咧，咁嗰个山火服务处就话，佢话呢啲咁嘅烟雾咧、烟霞咧，原来其实都有一个好处，
4: 哦系啊，
3: 因为佢呢啲烟霞笼罩住嗰个山火嘅上空嗰边啦吓，咁嗰啲太阳嘅所谓嗰啲热力啊。咁佢就冇辦法咧，直透過嗰啲煙咧，
4: 直接
3: 去嗰啲地下嗰啲山林度。咁佢話嗰個救火嗰個嘅工序咧，就變咗係容易啲啦。
4: 哦，
3: 因為你嗱，你呢邊喺度冚緊火，個太陽嘅熱力係周圍散噶嘛，佢個範圍大啊嘛。
4: 嗯、
3: 你呢邊熄個火，你要救嗰邊嘅時候咧，呢邊又熱翻起。
4: 係啊，冇錯。
3: 因為你都知道，我哋不嬲都有講噶啦，所謂叫做 zombie fire 啊嘛，即係嗰啲消防員咧冚熄咗個火頭，唔好以為嗰個火頭冇咗。
4: 嗯，
3: 其實佢個地底下邊嗰度仲燒緊
4: 嘅。係啊係啊，不過係只不過你睇唔到啫。
3: 你睇唔到啦，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如果嗰啲太陽嘅熱力再繼續喺度泵落啲熱落去咧，
4: 係啦，
3: 佢嗰啲 zombie fire 會起翻噶嘛。
4: 即係死灰復燃咯，我哋叫。
3: 咁佢有呢啲煙霞咧，有啲煙霧咧擋住咗啦。
4: 哦。
3: 咁所以咧，佢話嗰啲太陽嘅熱力咧係冇咁即係冇咁強嘅時候咧。佢反而即係佢嗰個要控制嗰個火勢咧，就會有多啲把握啦。
4: 啊，咁都算係一個好消息嚟㗎。
3: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呢幾日嚟講，我相信都幾 critical 我覺得幾 critical。咁再加上今日咧，我哋大灣區，因為啲濃煙會慢慢吹㗎嘛，周圍吹，會向西岸呢邊吹過嚟啊。咁變咗我哋呢邊咧就會有煙霞呢一個嘅情況出現。所以咧，好似你話齋，如果有呼吸系統有問題嘅人咧。不要在户外做一些吃力的运动、
4: 不要去整花草住
3: 了。
4: 不要整花草。系，琴日都咳啦，真系。
3: 好啊，咁不如咁啊，我哋去天气同埋交通先，好嘛？
4: 好啊。
5: 1320天气报告。
4: 时间来到早上的6:09，今日有烟霞，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但体感就似27度，雷雨机会是20%。
3: 今晚主要都系有云噶啦，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5度，落雨机会有30%，日落时间8:26。
4: 到咗听日星期二啦，咁朝头早就会有云，咁稍后就有阳光噶啦，咁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3度，落雨嘅机会咧系20%。
3: 预测未来嘅天气咯，星期三咧就有阳光，不过间中嘅云层；星期四咧就整日都系天晴同埋阳光普照噶啦，去到星期五咧都系有阳光嘅啫。气温徘徊摄氏嘅23到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啊！
4: 现时咧就系吹紧南风，风力时速系7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4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5: 1320马路情报。
3: 好，嚟到早上嘅6:10啦，交通消息方面咧，现时各个路面都系畅顺嘅。暂时看不到有任何的坏车或者是有意外的报告，非常好，因为都是为时尚早6:10而已。但是有一个的道路工程铺路工程就进行紧的呢，就是由现在去到9月7日的，就是一些水务工程啊，那些设施的工程来的。在哪里呢？就是 Abbotsford 的 Riverside Road， 现在是封了的了。其实就是1号公路以下，它是 underneath 这个1号公路的。 即係喺一號公路噶啦，夾住呢個 Riverside Road 嗰邊咧係有封路工程，咁大家咧就要留意一下。去到嗰度嘅時候你要慢車啦，同埋留意咧嗰個嘅路嘅標誌啊，睇下會唔會有其他嘅改路嘅行動咧，係需要你留意嘅。咁啊係啦，咁啊而家我哋睇得到咧就畫面上邊 show 出嚟所有嘅橋梁啊公路咧，都係好。轻松啊！除咗一路公路夹住 Coquitlam 咧，嗰个方向系西行嘅话咧，系比较多车嘅啫，系比较多车。咁可能即系喺内喺呢个东，即系呢个大湾区以东嗰边嗰啲车辆咧入嚟呢个 Vancouver 翻工嘅朋友多嘛，咁所以嗰边可能比较系繁忙啲，但系都系繁忙，但系唔系话塞车嘅情况吓。请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6: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7: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8: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9: 快而准煲冬瓜，
10: 请问这里是不是教人煲汤的？
9: 我们是教你普通话，
10: 这么普通都要你教？
9: 你知不知道吹鸡普通话应该怎么说？电鸡是不是懂放电的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0: 上一煲就搞定，一句就学成。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的快而准煲冬瓜。
3: 好了，早上的六点十二分，梁丽晴，你知道新物岭呢，当你一开始有这样的山火燃烧的时候，其实中间都发生了很多一些故事，其中有一对夫妇，他说他上个星期跟他先生在 BC 的新物岭自己家里睡得很暗的时候，就被隔离邻舍那些按钟声吵醒他，那个邻居告诉他，他们要撤离了，现在那些火势迅速逼近我们的社区，在 Bald Range 那个山火，我们看新闻都看到 Bald Range 那些山火直接烧到红红声，
4: 是啊，
3: 年届87岁的这位的老人家和他的先生错过了8月7号晚间通过手机向那个地区居民发送的疏散令。
4: 哎呀，原来呢就是他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说，原来他们没有电话的。他说呢，如果没有邻居提醒他，他们肯定呢、就是、是继续这样睡了。
3: 所以大家可能对新物岭这个地方的、那个资料不是太多。根据202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原来新物岭的老年人口比例呢是比 BC 省其他地区高出57%那么多。即是那里是一个差不多是退休的一个社区来的。这位的贝纳尼克呢一家呢就是其中之一了，就是这对的 老人家夫妇。无疑呢就增加了疏散人员和负责护送他们安全撤离人员那种的难度。因为他没电话。
4: 没电话都通知不到他。
3: 他没手机就收不到咯。
4: 是咯，就是咯。所以他说呢，他也都说了，他说啊，你知道啦，他们就没有带好应该带的东西，但他说他自己带了九条的内裤，这个很重要的其实。他说原来在大约五日之后，这个贝纳尼克他在这个 BC 省的 Penticton 有一个疏散中心那里去讲笑这样讲，他什么都即重要的东西
3: 都拿不到，
4: 只是拿
3: 到
4: 九
3: 条
4: 内裤，没错。
3: 原来新物岭的人口大概是12000人左右，
4: 哦，
3: 大概有几家的大型的养老院，这个镇的32%的居民年龄都是65岁及以上的了，全省咧喺呢个比例咧系差唔多有20%咁多。
4: 系啊，咁有一个 BC 省嘅长者权益有一个嘅发言人咧，佢就话啦，佢话咧其实对于全省啊疏散期间咧嗰个紧急嗰个嘅管理人员啊嗰方面，同埋呢个养老院个工作人员个工作态度咧，即系表示好赞赏啦，话佢哋咧做得非常之出色啊。佢话咧佢嘅情况咧本可能咧可有唔同嘅，但系认为咧呢啲急救人员啊，佢哋做得非常之出色，所以令到可能即系将件事冇咁严重咯。
3: 嗱，呢一位莱维特嘅呢位嘅倡导者咧，佢就话迅速嗰啲疏散行动咧，系凸显咗嗰啲长者喺山火紧急嘅情况之下，佢哋所面临嘅独特挑战啊。咁强调咧，嗱，年纪大嘅群体之中咧，存在嘅数码鸿沟啦，指出好可能咧系由于智慧型嘅手机同埋其他电子产品嘅啲价格造成，而家烧到埋去贵
4: 得滞啊，系啊，买唔想买啊，
3: 系啦，咁啊，但系啲三个网络商开始向住。 脚软啦，
4: 系啊系啊系啊。咁佢话啦，如果咧嗰个预警系统咧，如果系依赖我哋即系要有一个电子设备嘅话，咁呢个红沟可能咧就会造成好大嘅损失，因为好多朋友都唔知啊嘛。咁佢话咧，佢哋咧就一定要确保到可以联系到呢啲嘅老人家啦，尤其是系 B C 省啊或者乡村啊或者比较偏远嘅地方啦。佢话佢哋可能咧冇呢啲网络嘅连接噶吓，
3: 系啊。
4: 咁佢话一定要咧考虑到啦，啊佢哋嗰个邻居或者社区入边嗰啲老年人啊，确保佢哋得到一啲嘅帮助啦，尤其是好似而家呢山火咁紧急嘅情况之下，
3: 即系绝对系啦。住喺新物岭嗰啲都话啦，65岁或以上噶嘛，
4: 系啊，
3: 占咗嗰个嘅人口嘅里边有57%都系呢一类嘅长者嘛。
4: 系啊
3: 受影响嘅人里边咧，有一位系69岁嘅 Foda， 佢话佢呢个要撤离呢个Cameron Forest 嘅时候咧，佢话自己患有慢性阻塞性嘅肺病。
4: 哦，
3: 嗱呢一种咧系会阻碍气流。即係阻塞住個氣流，

0: 家咧，同其他人咧就聯繫唔到啊。咁啊，即使咧應急人員咧就又好難去幫佢哋疏散啦。咁啊，又揾到佢哋嘅位置喺邊度又難啦，冇手機啊嘛。咁所以其實真係要幫佢哋噶。
1: 嗱，好多呢啲老人家咧，話好佢哋嗰啲下一輩咧，都係喺醒揾食嘅，
0: 係唔同嘅地方一齊住，冇錯。
1: 咁佢哋咧平日可能靠嗰啲電話。不是手機那些，
0: 是咁地線那些，
1: 你要跟他聯絡啊，或者是有乜成。咁但係如果你遇到呢情況，你所有嘅電視台你冇辦法營運，得收音機可以營運嘅啫嘛。
0: 係，
1: 咁但係你一火燒嘅話，你可能連嗰當地嗰、那個收音機嗰個
0: 中斷啊，又
1: 會有問題。
0: 係啊係啊，會啊。
1: 咁所以咧 ，BC 省嘅衛生廳長咧，咁佢就喺聲明就話，所有衛生機構咧必須為所有醫療保健同埋長期照護機構咧制定一個緊急應變計劃。你唔係而家先去諗噶嘛？
0: 一早要諗啦，
1: 一早你要諗定噶嘛。
0: 係啊，同埋而家我哋啲山火越嚟越嚴重咧，又
1: 因為點解？因為發生咗一宗咧，一位八十歲嘅老婦人咧，就係因為咁走唔到，而係失去咗生命啊嘛。咁所以佢話原來佢係試圖要撤離位於新墨爾本以西嘅呢個 Meadow Valley 嘅時候咧，喺自己屋企嗰度咧。就走咗噶。
0: 系啦。咁其實佢話咧，佢唔係好了解咧，佢去世嗰個全部嘅情況。但係特遣組咧就係要關心身邊老人家嘅重要性啦，同埋疏散令咧嘅即係之前啊，要制定一個計劃嘅重要性，即係唔可以即係到時先去諗呢樣嘢噶嘛。佢話咧嚇呢樣嘢咧，一定要諗清楚事先。嗱，譬如話要提前知道你自己要去邊度啦，應該點樣去嗰度啦，同埋有乜嘢人可以幫到你啊？
1: 絕對係啊！咁而家咧，聯邦政府話咧，佢哋都有出手噶，我哋撲滅山火。佢今年已經租用咗十架飛機喺各個省度救災嘅，包括我哋 BC 省噶啦。咁佢話咧，佢證實咧就強調咧，聯邦嘅資助航空器咧係需求極高，甚至乎曾經出現咧必須要對各地請求分出一個優先順序嘅情況。我諗呢個情況真係好難話咧，十架你十架呢啲咁嘅撲滅嗰啲火山嘅啲飛機係咪？冇得講噶啦，呢啲就
0: 冇錯啊。
2: 哇，雪糕車啊！
3: 唔該，我要一個靚哥身地。
4: 冇問題，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最好就加埋電影電視嘅影視主題曲巡禮啦。
4: 好啊，想試多啲用靚哥做嘅心地甜品，記住逢星期一早上11:00同星期六嘅下午5:00，靚哥心地日明都會為你精心炮製噶。
6: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7: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8: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0: 时间来到早上的6:21。你知道啦，如果啲学生哥咧，通常就系9月先开学嘅。咁但系呢间学校咧，原来就已经开学噶咯。讲紧咧就系全国第一个机械人学校咧，喺杭州嗰度开学。咁有30个嘅机械人咧，好整齐咁样列队啦。咁有啲咧啱啱喺个生产线嗰度落嚟嘅啫。咁咧仲有一啲咧稚气啊，即系好似好后生啱啱出嚟咁样啦吓。咁有啲咧哇，装晒啲运动控制嘅模块啦。咁就系能够跳又能够跑。原來他們是來自不同的工廠的，形態又各異。這個時候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原來就是杭州機械人的學校首批的生身。
1: 在上個星期一，這間大學的機械人研究院聯合浙江省的質量科學研究院和相關企業一起打造的杭州機器人學校就在杭州余杭區就開學了。這個內地第一個推動機械人產品落地應用的平台，首第一批新生來自工業、服務、安保、 文娱等等多个领域嘅。
0: 哇、哦，犀利啊！嗱，佢话入学之后咧，每一台嘅机器人咧，首先要有个体检嘅，再分科吓。咁、啊、学校咧会根据咧佢哋嗰个个职业嘅教育体系啦，嗱，好似技工校啦、卫生学校啦、艺术学校啊、体育学校啊，有四个专业嘅方向。

0: 咁啊，对应咧唔同行业嘅需求，咁喺入学嘅体验到一个分科啦，同埋咧会训练你嘅，咁啊再到呢个实境个考核，咁啊通过呢个嘅考试啦，就有一个嘅专业嘅证书，咁啊可以开始工作噶啦。
1: 即系第日我要请一个咧系做家务嘅，
0: 系
1: 你要有一个证书证明佢系做得家务嘅，
0: 系啊 training 过，
1: 即系拖得地、抹得厕所、
0: 啊
1: 煮得饭，
0: 系啊，今日陈煮下饭咁好。
1: 咁毕业嘅时候咧，机械人将会参加权威机构嘅能力评定嘅，即系考试啦吓，咁、得到专项技能等级嘅证书。咁呢张证书咧进入呢个特定行业嘅通行证嚟嘅，意味住机械人咧完成咗由呢个嘅火机到到产品嘅跨越啊，成个过程，即系由佢开始制造、被制造出嚟吓、被制造出嚟，就
0: 跟住就
1: 成
0: 咗
1: 型之后，就
0: 训练
1: 学校度
0: 系啦，训练哇，跟住考埋试嘅，
1: 同啲小朋友出世冇乜分别。
0: 冇错喎，又系争在唔使十月怀胎啫呢个。
1: 不过而家咧，我相信中国嗰啲机械人嗰种嘅风潮咧，真系有加冇减啊！真
0: 系好多，我哋好睇好多嘅唔同。
1: 我睇到
0: 咩嗰啲咩冬嗰啲叫咩啊？春运嗰啲啦，做运动啊嗰啲啊，即系跳舞嗰啲又系机械人，系啊系啊嗰啲啦，好多啊！
1: 春运嗰啲咧就我嚟做嗰啲指挥啦，
0: 系啦，
1: 跟住咧
0: 系
1: 有格斗啦，有两个机械人格斗啦，戴住个拳套。好啦，
0: 系啊，
1: 另外咧就仲我见过咧有啲机械人咧系要做好多啲体育运动啦，
0: 哇，犀利喎，
1: 系啊，
0: 系啊，
1: 哇，真系好紧要、
0: 啊。我谂迟早咧系喺中国咧，总有一个喺阻紧啊，可能
1: 唔出奇啊。我因为佢而家根本上佢有啲好成型嘅机械人咧、
0: 啊，
1: 已经系套咗人嘅样貌上去，整、埋人嘅皮肤铺埋上去，
0: 真系啊，
1: 等你可以用十几廿万买一个，唔知几廿万买一个翻去，当系你嘅即系点样讲
0: 啊？
1: 即系当你朋友又好，
0: 啊、
1: 当你喺屋企多个伴侣又好咁、
0: 啊、
1: 样。
0: 哦，
1: 而家开始到进化到呢样嘢吓，
0: 犀利！
1: 同埋真系好真啊，个样睇落去。
0: 哦，有埋皮肤啊！我第一
1: 次可以揿落去啲皮肤度，你唔觉得佢系机械人？
0: 啊，真系啊！
1: 系啊，中国而家发展得好劲啊！呢、
0: 哦、
1: 方面，
0: 真系、哦。
1: 第日行出街，你见到个你
0: 惊惊地喎，又
1: 唔系惊，佢系成个人嘅样嚟嘅。
0: 哦，人样。
1: 咁但系你就要小心咯。见到佢好靓，你埋佢唔好揿佢，你咪机械人咯。
0: 就系小心咯，所以要
1: 小心咯。
0: 冇错冇错，系啊。
1: 嗱呢一宗咧就有少少，我谂系几得意嘅情况啊！结婚嘅时候竟然间有人会瞓过笼喺山东咧，近日发生咗一段咧好温馨嘅婚礼插曲。新娘就呢位嘅女士咧，因为太过攰啦，喺婚礼嗰日咧，竟然间瞓到咧接近上昼嘅十一点钟，咁啊醒嘅时候咧，先见到成屋都系亲朋戚友喺度，咁先谂起，哎呀！原来自己结婚喎，今日
0: 唔记得咗，系啦，好彩咧，即系最终
1: 系瞓过，
0: 系啦，瞓过笼啦，真系，系啦，咁啊，最终咧，咁啊，双方嘅家人啦，同埋新郎嘅体谅之下包容啦，就婚礼咧系顺延啊，即系迟啲，跟住咧就圆满礼成啦。佢呢一段嘅经历咧就分享喺个网络入边，引起大家话，诶，原来呢叫两天婚啊，呢个系即系两日啦嘅习俗同埋婚礼咧，有一啲嘅即系错过嘅空间，有一啲嘅大家喺度议论纷纷咯。
1: 咁啊，新郎咧知道嗰个新娘咧，即系瞓过笼咧，就冇半句责怪，反而咧就笑出声，好贴心咁同啲酒店沟通，将个流程咧就一路延后到下昼嘅两点。
0: 嗯，
1: 同时咧个新郎咧就竟然间咧就安抚自己嘅爸爸妈妈，
0: 系啊，
1: 佢肯定太紧张啦，瞓得唔好啊，所以即系瞓过笼啊，即系话俾你听。呢啲有時啲老人家咧就覺得你過咗吉時喎，
0: 係啊，佢哋擲曬日噶嘛，
1: 擲
0: 曬噶嘛，係啊係啊。咁跟住咧，佢話：，其實呢個幾得意啊！咁佢話嗰個婚禮個攝影師咧，哇，見到呢樣嘅情況之後咧，好專業，即係攞起嗰啲機器，一個攝影機咧，就喺屋入邊咧影曬成個過程啦。即係可能佢啊個新娘又唔知醒啦，個新郎哥又點樣安慰佢啦？咁啲情景全部影曬啦。
1: 嗱，咁其實老實講句，佢真係一個人去。操办咧一个婚礼都唔容易，
0: 系啊系啊，有时真系太攰噶。
1: 系啦，如果佢出现咗呢个情况嘅，咁你都即系可以，你个新郎哥好嘢，个新郎哥直情好有嗰种嘅气度，
0: 系
1: 知道，
0: 好包容啊，
1: 系啦，知道
0: 好攰噶呢样嘢，
1: 未婚太太由头至尾都要搞，
0: 系啊系啊，
1: 咁个人自然会攰啦，
0: 系啊，冇错啊，
1: 个个都即系人心欲做嘅。你又冇乜點幫手咯，你指曬佢咯，係咪？
0: 唔係，其實咧，佢都有幾個新娘咧，都話：，點解你哋唔叫醒我啊？咁話嘅，跟住嗰伴侶話：，其實我拍過你㗎，不過你冇醒咋。咁話
1: 呢個只係一個嘅口，即係點樣講咧？即係個講法啫。但人哋唔會怪佢嘅。嗱，好多嗰啲唔好彩嘅嘢咧，有時候咧發生喺有啲嘅人嘅身上邊。有一位貴州姑娘咧，佢十八嘅時候。 俾人哋送咗去殡仪馆度，啊差啲俾人哋咧监生烧死。
0: 哎呀，咁都得。
1: 频频咧，佢就好嘢，佢遇到贵人，咁啊又俾佢咧及时获救。
0: 哦，跟住咧重生之后咧，成为咗个画家，
1: 国
0: 画教犀利，国画添，真系。咁佢话呢位女呢、這个女仔咧，佢话对于嗰啲救命恩人咧念念不忘啊。原来获救十年之后咧，成为博有名气嘅画家之后咧，去翻东莞嗰度咧跪地咧多谢当日喺个火化车嗰度救翻佢嗰个恩人啊。
1: 嗱，因为点解咧？佢唔舍得使钱去睇医生，又惊请病假嘅佢，令到身体状况咧就变差啦。1995年嘅七月咧。佢就外出做嘢嘅时候，同工友行下咧，行荡失路啊！咁喺饥饿、疾病同埋热好酷暑嘅天气交战之下咧，佢终于顶唔顺啦，晕咗喺条小河沟边旁边。
0: 嗯，系啦，同埋佢其实佢身形咧，即系又瘦小啦，佢又晕到之后咧，又原来唔好彩有失禁嘅情况出现啦。咁咧，嗰啲警察到场之后咧，见到佢咧就好似闻到有啲恶臭啦，又成身污糟邋遢啦，跟住咧就又验出佢有啲生命嘅体征，以为佢已经死咗啦。咁加上咧身边又冇呢个身份证啊，咁啊当佢一个无名女尸嘅处理。就送咗去东莞个殡仪馆嗰度准备火化啦。
1: 冇啦，咁当阵时呢位工人咧，殡仪馆嘅工人咧，佢就何亚胜啊。咁佢喺呢个七月二十七号咧，准备将呢一个病人咧送去呢个火化炉嘅时候，突然间咧，佢见到个女尸个肚嗰度似有啲微弱起伏啊。咁大惊之下咧，佢就好啦，佢去细心去观察。嗱呢样嘢就觉得佢做得好啦。咦，见到佢啲手指轻轻喐一喐，个鼻咧又流出一啲好微好微嘅温热嘅气息，即系佢有少少
0: 有气噶，有气透紧。
1: 哇！即刻确定佢系复活啦，于是咧就报警，咁啊将佢送到去东莞嘅城医嗰度咧，就去抢救。
0: 系啦，咁啊佢去到呢个医院咧，啊嗰啲医生啊悉心照顾佢啦，咁啊就垫底啊垫资咗20,000蚊嘅费用之后咧，就救咗佢条命。咁喺医院嗰度咧，就三个月之后咧，喺嗰年咧就佢咧就仲有啊买一啲新，有个医生咧应该送啲新嘅衫俾佢，咁啊医院咧就俾800蚊嘅过路费，俾佢可以翻屋企添啊。
1: 更好嘅就系佢咧有一位嘅国画家咧。见到佢嘅即系事迹之后咧，就深受感动啊！寄信俾媒体，联络到佢，仲教佢咧点样学画画，咁等佢脱困。
0: 系啦，
1: 你话几好咧？
0: 系啦，系之后变为画家添啊！
1: 系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现在是由张奕良报道新闻。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和省府域多里市数千名巴士员工的三个工会，上星期已经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在星期一将会如期展开有限度工业行动。今次的工业行动暂时不会影响巴士服务，另外海上巴士和港列车服务亦不会受影响。UNIFOR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发表声明说，111分会的巴士司机和2200分会的技术员工，以及代表省府域多里市的巴士员工的333分会，都会由星期一开始不穿着制服上班。省府域多里和大温哥华地区的员工经已经历长时间的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McGringles 说，从工资到工作条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工会指出，罢工亦都唔会影响悭啲达嘅服务。大温地区管理局因本地空气质素有所改善，星期日晏昼经已解除空气质素警告。之前由8月12号上星期三开始生效嘅 PM2.5 悬浮粒子预警经已解除，原因系沿岸地区嘅海风将山火烟雾向东吹散，使其远离大温地区。另外，非沙河谷地区包括 Chilliwack 东部、阿克士同埋 Hope 嘅空气质素预警亦都经已取消。随住剩余烟雾逐渐吹散，预计空气质素稍后将持续会改善。卡加里动物园一头灰熊跑出围栏，一度获得短暂的自由。卡加里动物园发言人表示，一头一岁大的灰熊在星期日早上7:30左右离开了被围困的栖息地，当局立即启动既定的紧急应变程序，动物园的动物照顾人员和保安团队以及卡加里警方都迅速赶赴现场。隻熊不久之后被成功制服，动物园的保育团队安全地将隻熊转移到后勤区域。事件中所有游客、工作人员和各动物都未有受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前日就日本二次战败投降81周年的官方悼念仪式上，指绝不能让战争惨剧重演， 但未有援用反省的字眼。当日亦都有多名官员和执政自民党高层前往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未有亲身到场的高士祖庙就供奉祭祀徽，并在靖国神社几百米外摇拜。于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批评高士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含糊侵略了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高士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经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及广泛反对。林剑又指，当日高士祖庙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徽，房相小泉进次郎等高级政府官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的走向提高警惕。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求真严谨敏锐，
6: 李杰之
5: 专业客观持平。
6: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5: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事关心，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7: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6: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哪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7: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6: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
7: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6: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7: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6: 1320天气报告，
0: 时间来到早上的6:35。今日有烟霞，咁最高的气温是摄氏嘅23度啦，体感似27度，落雨的机会是20%。
1: 今晚都是有云的啦，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5度啦，落雨机会有30%嘅，日落时间8:26。
0: 听日星期二啦，咁朝头早有云，咁啊稍后咧就有阳光，咁啊最高嘅气温有摄氏嘅23度啦，落雨嘅机会系20%。
1: 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三咧就有阳光，不过间中见有云层，去到星期四咧就天晴啦吓，咁啊即系阳光普照啦嗰日，去到星期五咧都系有翻阳光嘅。好啦，气温咧徘徊摄氏嘅23至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啊。
0: 现时咧就系吹紧南风，风力时速系7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4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6: 1320马路情报。
1: 好啦，早上嘅6:36啦吓，啱啱收到有一宗嘅事故咧，就系喺1号公路夹住200街之后咧，西行嘅方向嘅右边线就封咗啊！啱啱有个交通事故啊，因为吓牵涉到汽车嘅交通事故，咁而家见到咧就系喺呢个右边线封咗啦，咁形成咗咧200街啊，系之后嘅嗰个嘅路面嘅情况咧比较车多，同埋架架车咧都要让位啊，一定要留意啦，去到嗰度一定要减速，唔好加快吓。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开始咧就系多车，但系未至于去到大挤塞嘅情况嘅，路路都系叫做畅顺啦，包括隧道啦，同埋呢个天桥方面，大家都比较系畅顺，唔使咁急，大家就小心驾驶。
6: 财经消息。
1: 早上嘅6:37啦，同大家讲下咧股市方面嘅消息啦。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57.09，报26,786.26。
0: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159.3，报53,573.11。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0.16，报7,785.6。
0: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49.24，报36,681.58。
1: 黄金上升13.3啊，每安士报美金4,388.56。
0: 白银系上升6.7，一安士报美金65.34。
1: 原油上升3.1，每桶报美金82.69。 比特币上升551.84，每比特币报美金63,570.05。
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336.38，报25,453.23。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58.29，报4,175.94。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59.78，报2,770.16。
1: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1，对欧罗0.623，对日元114.799；
0: 一加元对台币23.068，对港元5.654，对人民币4.85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8: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而哪一个可以订立这个文件？一个19岁以上的成年人就可以订立这个文件了。而你都应该找一个你信任的成年人，也都需要是19岁以上的人做你的授权人 Attorney。而这个人很多时候都是你的配偶或者家人，而你相信他，你就可以叫他帮你手做事签署文件了。这个授权书最关键的字眼就是叫做 enduring， 持久。这个字就是说，我订立这个授权书的时候我头脑非常清醒，但是未来若果我头脑不清醒的时候，我都可以给他继续帮我，没有任何的限制，没有任何的期限。咁边一样嘢啱你用，记住同屋企人或者同法律人士倾一倾啦。
9: 带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39，嗱，迪丽热巴嗱近期咧好犀利啦，风头十足啊，因为佢参演嘅电影啊《功夫女足》咧票房就大收啦。咁可惜咧，伴随咧就系一啲嘅是非。嗱，日前咧佢因为杂志嗰封面问题啦，佢嘅 fans 团队啊就同刘亦菲个粉丝团队咧就掀起一个骂战啊。咁啊，事源就系迪丽热巴同埋刘亦菲咧分别系成为咗唔同杂志嘅封面人物啦。咁估唔到咧呢一件事咧，亦都触发咗两派的粉丝互相都是作为一个比较部。
1: 冇嘢嘅，大家都话自己偶像系内娱内里内即系娱系娱乐娱乐娱乐圈里边咧系最顶尖嘅，即系我哋喺国内咧即系话吓，咁啊最终系演变成咧双方嘅骂战啦。咁亦都有话啦，刘亦菲粉丝咧早就喺旧年咧已经同迪丽热巴啲 fans 咧就另一个杂志嘅封面问题咧反目啦，大家都。当时两派的 fans 在网上的言论上面已经有了火药味了，已经想不到近日又再因为类似的问题令到不和这个情况再度升温。
0: 是啊，其实骂战期间部分迪丽热巴的 fans 就以这个功夫女足的、那个票房收了22.93亿的人民币来到揶揄刘亦菲，就说偶像的一部电影的票房已经逼近刘亦菲17部主演的电影的总票房28.42亿的人民币。咁又攞阿刘亦菲早年主演嘅电影《花木兰》惨败一事嚟到嘲讽，
1: 话咧讲咧根本上你都担唔起咧电影嘅票房嘅吓，咁啊而刘亦菲嘅粉丝即刻反击啦，就话咧迪丽热巴根本都唔系《功夫女足》里边嘅第一女主角嘅，话佢直情系担起票房嘅女星啊张小菲，而唔系咧迪丽热巴嘅，咁啊又狂踩啊迪丽热巴嘅演技，哇呢种咁嘅双方骂战没完没了啊！
0: 系啦，咁啊，同樣啦，影視兩兼顧啦，發展嘅迪麗熱巴同埋劉亦菲啦，其實喺影壇嗰個成績咧，其實不相上下嘅嚇。迪麗熱巴個電影個產量咧就比劉亦菲少好多，咁啊已經推出咗係得5部嘅作品嘅啫。咁啊，劉亦菲有唔少主演嘅電影咧就有破億嘅票房，咁不過就單係一部嘅電影最高嘅票房嚟比較咧，迪麗熱巴參演嘅功夫女足呢部片咧，確實係比劉亦菲主演最高票房。三生三世十里桃源的
1: 十里桃花。
0: 哎呀 ，sorry， 又讲错添。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啊，朋友睇下嘅5.35亿嘅人民币嘅票房为高。
1: 你下次出一出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咪得咯，
0: 都好啊。
1: 系你去拍，
0: 可能好睇嘅。
1: 系你去拍系啦，
0: 可能好睇嘅，迟啲会有噶啦。
1: 我你系咪同紧刘亦菲会拍？你系套啊，叫做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啊？
0: 会噶，
1: 系咪啊？
0: 系啊。
1: 哇，你有预知
0: 桃花源啊嘛，即系差唔多。
1: 唉，你真系有预知之能。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啊，除咗两派 fans。啲互片啊，迪丽热巴近期嘅造型咧，亦都成为咗一种讲人啲话病啊！好多啲粉丝咧都觉得偶像个造型师团咧呢个队啊失职啦，公开炮轰造型长期系长沙裙啦，身意又欠奉啦，令到偶像咧唔能够散发到佢本身嗰种嘅艳光啊！
0: 系啊，咁网上咧有啲热烈咧就话：哎呀，你工作室要换造型师咁话。咁啊，虽然啲粉丝咧就怨气冲天啦，咁但系截至咧即系琴日迪丽热巴嘅工作室咧都冇任何嘅回应。咁啊，就佢粉丝嘅团队进一步就话：哎呀，你个工作室咧冷处理呢件事件啊！咁话。
1: 喂，人哋唔睬你，你又话冷处理，睬你嘅时候点知唔都炒咗个？炒咗个嗰个即系服装师咩，设计师咩？
0: 我觉得嗰啲咁嘅形象啫，有啲人中意，有啲人唔中意咯。始终系已经有个话题啦，系咪啊？
1: 就
0: 系、
1: 是
0: 那個、引起你讲，
1: 咁啊系有话题讲好过冇嘅，
0: 冇错啊。
1: 台湾天后话蔡依林啊 ，Jolin 咧就喺今个月嘅7号咧喺广州举行演唱会嘅。咁啊，本来咧成场演出啦好顺利噶啦，点知道散场嘅时候出现咗意外。点解咧？有好多名嘅观众啊喺网上边咧控诉。
0: 系啦，佢话散场嘅时候咧，咦？点解场馆出口啊，同埋散场嗰个通道咧，完全冇灯嘅，甚至咧连基本嘅照明都冇，令到数以千计嘅观众咧，几乎系全黑啊、摸黑啊、伸手又不见五指嘅情况之下咧，就系咁即系谂住散场啦。系啊，系啊。
1: 咁由于现场保安嘅疏导工作咧就严重不足啦，人群咧持续向前逼，令到场面一度失控。几乎引发大规模的人踩，嗱呢样嘢大镬啦，人踩人事件，
0: 冇错。
1: 期间咧，好多人都跌低同埋跌伤添啦，棘倒跌伤啦。咁更加有观众咧，就喺楼梯上边砰拎砰林碌倒落去，以致到额头咧就严重割伤流血，伤势严重，要送院治理，连咗30几针。
0: 阴公，佢话有伤者喺网上发起一个集体嘅追讨啦，就要求主办方同埋嗰个场馆一定要检讨啦，同埋要承担全部嘅医疗费用。咁啊。呢个事件咧持续发酵啦，咁啊主办方咧就唯有咧即系话，哎呀要跪低，即系要道歉啦，同埋承诺咧全部要承担受伤嗰个观众嘅医疗费用，同埋咧会检视咧以后嗰个场馆个保安啦，同埋嗰个照明嘅设施嘅。
1: 冇理由你个场馆里边唔系第一次举行呢啲咁嘅表演啊或者比赛噶嘛，有乜可能你散场嘅时候冇灯光嘅？
0: 人哋散场开灯噶嘛，
1: 系咯，真系大宝啊！呢样嘢我谂系。保险公司会承担咯，
0: 系啊，一定要啊。
1: 咁但系保险公司会追究个责任咯。
0: 系啦，边个会咁样咧？冇错。
1: 好啦，现年72岁嘅罗大佑啊，大家识佢边个啦？罗大佑啊，皇后大道东、皇后大道西嗰个啦，
0: 系
1: 吓咁啊，企喺呢个嘅台北嘅流行音乐中心舞台上边，白发西服，眼神里边透住一股顽童般嘅兴奋。咁佢真係鼓噪咁台下咧叫佢嘅名，话咧咁样先有气氛啊嘛！
0: 有人就话我爱你咁啊，咁佢笑住回应：我呢啲即系老人家、老男人咧个心头咧好似小鹿乱撞咁，但我唔可以失态噶吓，咁啊
1: 嗱，我又想同你即系研究一下，
0: 研究
1: 老人家同埋老男人嘅两个人又有分别噶喎。
0: 老年嘅男人咯，
1: 就唔系叫老年嘅，因为老年嘅男人就叫做老年人啦。但老男人未必一定代表是老的，
0: 咁佢写老男人，
1: 佢讲老男咩意思系咁讲嘅啫。
0: 哦 ，OK，
1: 系嘛，佢老男人嘅心头咧小鹿乱撞，但系又唔能够失态，
0: 系咯。系咯，系啦，咁佢就话啦，佢对于自己个年龄咧，真系冇忌讳噶吓，佢甚至带一啲骄傲咁话啦，佢话嗱年纪大咧都有个好处噶，写啲歌咧好多噶，咁啊夸下海口就话啦，
1: 今日保证系你哋一辈子睇过最丰富嘅音乐会之一，如果唔系嘅话，从此唔好相信罗大佑讲嘢。
0: 哦。OK， 咁原来咧近50年嘅音乐生涯咧，咁原来首度啊第一次喺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嗰度开演唱会嘅，一开咧就系两场咯噃，咁啊罗大佑咧就带领住呢个春龙交响乐团啊，同80人嘅合唱团咧，哇唱咗3个钟头啊，就以呢个叫序曲回到源头，中华文明永续经营电影故事系啦，仲有
1: 乡愁情怀。 终于至今回归音乐人，七个乐章结构全，
0: 犀利啊！
1: 即系佢系音乐人咧，始终都系有佢一套啊。
0: 系啊，有晒铺排
1: 嘅。唔系，同埋咧，佢有佢嘅音乐嘅自传。歌单即系台湾社会变迁嘅缩影，佢有好多好靓嘅歌。佢唔单止系写台湾啲国语歌，佢写台湾啲土话，嗰啲福建即系所谓闽南话嗰啲歌，
0: 作好多歌嘅，
1: 唱好多嘅佢。
0: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嗱，另外啦，咁啊就揭开开场咧，就有一个叫韦雅蒂啊夏，咁呢一个咧就可能一只歌啦吓，咁揭开个序幕啦，咁啊古典嘅张力咧就为整场嘅演出咧系定一个嘅调啦，咁跟住咧紧接住咧就系海上花、绿岛小夜曲，咁啊罗大佑咧就带住一啲听众咧就去到佢创作嗰个源头啦，
1: 有合。中西乐器的华语代表作到追梦人、滚滚红尘、你的样子等等的电影金曲，同年呢好出名啦，
0: 是
1: 不是恋曲1980亦都个个都朗朗上口的啦，光阴的故事接连就响起啦。
0: 嗯，咁即系跟住咧就系台下50后啊、60后嗰啲青春嚟嘅。另外就一个亚细亚的孤儿啦，皇后大道东啊，呢、這个我都听过。咁呢个就将视野咧拉去时代同埋土地嘅命运噃。
1: 嗱，有啲我哋讲紧嗰啲年代咧，通常讲咩咧？就系如果你话你系90年代嘅或者系50年代嘅，但系一般嚟讲，如果你讲嗰个嘅年岁个年代咧，我哋讲50年啊，或者50后啊，或者60后嗰啲，咁我讲咧60岁嗰啲，
0: 应该
1: 系50后或者系60后，我自己觉得会唔会好听啲咧？
0: 哦，系啦系啦，
1: 系咪50后同埋60，即系有50岁后同60岁后嗰啲咧？
0: 哦，50一应该讲埋19啊，可能
1: 系啦，佢应该讲埋1950年后。減咗個一，
0: 係啊，所以就係睇到。
1: 我哋如果講係咩年代，講50年代或者係60年代或者70年代咁樣，
0: 係係，咁啊係啦係啦，冇錯。
1: 咁樣會好過嗰啲人咧話嗰啲50萬，你60萬咁。
0: 所以一講50就以為50啦，一講60就以為50啦，
1: 咁啊，羅大佑咧就邀請咗黃韻玲合唱，舊年佢發表嘅新作就係《望青春風》嗱。望春风咧，本身系台湾咧好出名嘅一首嘅音乐嚟嘅。
0: 望青春风啊，
1: 望春风先，等我咪先。
0: 望春风啊，
1: 系台湾。如果你坐台湾某一间嘅航空公司咧，佢哋嗰个嘅 theme music 啊，即系佢哋嗰个航空公司嘅主题音乐，就系望春风。
0: 哦，系点样噶？
1: 望春风，我咪后唱俾你听吓。
0: 哦，好啊。
1: 而家我唱出嚟，我惊人哋会瞓醒嗰啲俾我。
0: 我未听过。
1: 嘈醒啊！瞓咗，嘈醒。
0: 好好。
1: 他现在就说望青春风，
0: 是啦，不同的了，
1: 就是说既合作亦都是 全承了。
0: 是啦，他呢就首唱一个新歌叫所以，就作为压轴了，巧面这样呼应呢是40年前的经典，叫明天会更好，大家听过了。
1: 哇，一流啦这首。
0: 是啊。
1: 72岁高龄怎样征服3个小时演出啦，罗大佑又透露啦，我演出之前3日。已经进入了叫做闭关模式，即系闭关模式，咁啊打坐静心，做腰椎训练，超慢跑，同埋咧就系核心运动。
0: 系啊，
1: 登台之前15分钟咧，
0: 佢又话咧要自己咧完全专注喺当下嘅，咁样咧先可以喺台上边，哇唱180分钟啊，犀利啊，3个钟啊，
1: 真系唔简单啊，
0: 唔简单啊。
1: 不过佢真系一位非常之有音乐
0: 才华、
1: 创作才华嘅一个嘅。即是音乐人啦，他可以唱到3个小时，其实很多歌，
0: 真的很犀利。
1: 我想你如果
0: 我哋头先讲都讲咗好多歌了，
1: 如果他有嗰啲特辑，呢个 live 嗰啲专辑出嚟咧，我实抢爆灯嘅呢啲。
0: 所以我特登揾呢个资料，
1: 好多人听佢啲歌，
0: 罗大佑好多人中意嘅，我知道，系啊，
1: 好多人唱佢啲歌添啦。
0: 系啊，冇错啊，系啊。
1: 童年嗰啲有国语版，有广东话版啦。
0: 哦，
1: 童年你知道有以前
0: 广东话我听过，
1: 广东话嗰个咧就系而家佢而家变咗佢而家喺呢个大陆住紧，因为话佢咧系撞咗车之后咧，而家喺大陆嗰度自己又养紧。
0: 哦，
1: 咁佢嗰首歌嗰个歌星嘅名咧，男歌星嚟嘅。我谂好多朋友知我讲边个噶。好啦，讲下十优港姐啦，麦明诗同阿盛敬维咧结婚之后咧，升格啦，做咗新手爹哋妈咪噃，咁啊生咗个仔仔，组成一个幸福三口之家。
0: 系啦，唔经唔觉啦，原来个仔已经岁几噶咯噃，咁啊好忙工作嘅麦明诗咧，都唔想错过个仔啊成长嘅每一刻啦。 不时咧都会分享佢凑亲自凑仔嗰个片段。嗱，目前日前咧，佢又喺社交嗰个闲时网嗰度咧，动态嗰度咧就上载同仔仔嘅片段，展示一个好温馨嘅家庭生活啦。
1: 麦明诗嘅仔仔啊，背对住镜头嘅，唔俾你睇佢正面，咁啊坐喺台地台嗰度专心玩玩具，画面就相当萌爆噶啦。不过最吸引眼球嘅莫过于仔仔身边地下放嗰啲儿童图书啊！哎呀，当中竟然间见到有个经典启蒙知识读物，
0: 叫做《十万个为什么》咁啊！嗱，身为呢个十优嘅状元啦，兼且系剑桥大学毕业嘅超级学霸麦明诗咧，显然就系咧想个仔仔咧就系早啲咧去发展佢嘅潜能啊，开发佢嘅知识嘅启蒙啦，由细培养佢读书啊阅读嘅习惯，咁令到好多咧嘅网民咧都话哇赢在起跑线啊，咁啊话哎呀呢、這个仔仔咧一定会成全翻妈咪嘅强大基因啊！
1: 个爸爸咧，爸爸系飞机师都
0: 飞机师都唔错噶。
1: 咁啊，其实麦明诗咧就过去曾经坦言啦喺个仔仔教育方面讲得有压力嘅，咁佢透露咧个仔仔只不过十个月大嘅时候咧，身边已经有人问及啦，佢喂，咁你报读嘅学校嘅问题点啊？咁
0: 咁佢就话啦，去读咧国际学校咧，定系传统学校好咧？咁呢个问题咧要开始谂噶啦。
1: 而麦明诗嘅妈妈咧，
0: 系啊，
1: 麦何小娟咧，本身原来系一位资深嘅教育专家嚟嘅，
0: 系啊，系啊，好叻噶，
1: 佢本身都系有咁好的教
0: 育，所以就系一个传承俾一个咯，
1: 系啦，
0: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佢话咧，原来呢个小朋友咧好早啊，已经喺婆婆开一间嘅教育中心嗰度参加嗰个 play group 噶，咁、家族优良嘅传统嘅教育气氛之下咧，氛围咧，哇，希望可以即系令到佢成功啦，一定会噶。
1: 怪得知啦，
0: 系啊，
1: 好啦，咁啊讲下善文游啦，好唔好啊？善文游咧，又系港姐啦，系前港姐善文游咧，同阿师弟陈展鹏结婚之后咧，又系有个女叫鼠猪鼻之后咧，系啦，目前演出咧就已经减少咗啦。近日咧，佢接受阿陈敏之主持嘅网上节目访问嘅时候咧，首度证实。我和无线已经结束了近十年的宾主关系，现在我是回复了自由身的
0: 了。同埋他宣布要踏足这个商界，推出筹备了两年多的个人护肤的品牌。我希望藉着创业找回自我的价值，还有就要为个女树立一个坚持不懈的榜样。
1: 咁啊，講到啊，過去啊，經常俾人哋標籤佢係你係陳展鵬嘅老婆啊嘛，或者你係小豬比嘅媽咪姐咁。佢坦言啊，曾經陷入自我懷疑嘅，到而家為講咧，佢轉念啦，認為創業並非係失去自我，而係豐富咗自己嘅人生啊。
0: 係啊，咁佢話咧，走過挫折同埋試練啦，佢希望呢一份嘅努力咧，可以成為個女最好嘅身教。仲有啦，要寄望咧未來可以同個女一齊去營運呢個品牌咁啊。
1: 哇，咁啊真係開心，
0: 犀利啊！
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0: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专柜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0: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3: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0: 和你有个约会。
3: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3: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1: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2: 从生活道出智慧，凭智慧领悟人生真谛，人生小智慧。
1: 我相信大家呢，即一定会有喝水的，水是我们的生命的源头之一，但是原来在我们的人生之中有三碗水是很特别，而且我们必须要喝下这三碗水。第一碗呢，就是别人泼你的冷水，即是当你做到轻轻合合，人家说你不行的，你都不会做到的了，这些泼的冷水就是第一碗的。第二碗呢，就是你很辛苦地去搏斗奋斗的汗水了。第三款，就是孤独无助的 眼泪水啊！人呢，宁可忙，亦都唔好咁得闲，因为忙嘅日子咧比较充实，得闲得滞咧个人就会变得懒惰。你自己唔觉得唔去辛苦，亦都唔累，唔觉得累嘅话，唔觉得攰嘅话咧，其实人生都几冇味嘅。你学识得点样去善待你自己，少啲去计较，等你个心咧系可以释怀。其实我哋活着就系一个冇嘢噶，系想揾个开心啫。我所以余生咧，应该要好好爱我哋自己，能够有个健康嘅身体咧。其实谂下翻转头，比乜嘢都好嘅。其实人呢一生咧，好唔好谂下，其实都系自己行出嚟嘅啫。攰唔攰，你都要去忍，你都要去承受。每个人啊，其实大家都有难言之苦嘅，每个人亦都有无声嘅泪嘅。眼泪啊，我讲紧嗱，几风光嘅人咧，背后亦都有佢好寒凉嘅苦楚。你几幸福嘅人，内心有好多时候咧，佢都有啲无奈嘅难处嘅。冇人扶你嘅时候，你要学识自己点样企喺度；冇人帮你嘅时候，你要学识自己要去努力。所以有一段嘅说话咧，大家可以嚟到听下：苦尽就甘自来，春暖花就会开。你相信自己，只要有足够的勇敢，你就不会有挨不到过去的苦难。加油啦，大家自己互相的慰勉啦。另外，如果很多时候呢，我们会遇到能力比你强的人呢，你记住要跟他跟他学他三分。遇到比你年纪大的人，你要敬他三分。遇到你跟你能力很相当的话呢，你就要让他三分的了。如果你遇到一个不如你那么厉害的，你反而要帮他三分。如果连这三分都能够做到的话，那你的人生也一定不会进步的话，也不会只是三分而已，你一定会进步，不只是三分。所以三分这个的名词在我们的脑海之中，原来是可以行到这么多的事迹出嚟嘅，所以学佢三分叻过你嘅人，如果年纪大过你，敬佢三分；同你能力相当，让佢三分；遇到个唔及你嘅，帮佢三分。如果你呢三分都能够做到，你嘅人生一定系唔止进步三分。
13: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14: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13: 你都好多节目啫。
14: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13: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运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7: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15: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16: 逢星期三早上11:00，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15: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啦。
17: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8: 西施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名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9: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8: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9: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名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8: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明世事。
20: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2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00，
22: 小故事大道理，
21: 尽在心灵鸡汤。
2: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至六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2: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新全、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动人嘅歌词勾起你我嘅共鸣，
1: 优美嘅旋律可以编织美丽嘅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慧妍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嘅中西流行金曲，一齐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妍听音系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游轮、佛安夫越南餐厅、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一啲加拿大贸易谈判代表担心，由于渥太华方面正在努力争取美国方面对现有嘅行业关税作出让步，同时亦都要说服各省取消美国酒类嘅限制等，因此可能无法阻止美国新关税喺嚟紧嘅星期三生效。嚟自加美谈判消息人士谈及，谈判现时持续升温，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在星期日下午再次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持续大约一个小时。渥太华希望特朗普政府可以取消在星期三生效对价值280亿元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有关货品占加拿大对美国出口总值 5%。 另外，加方亦都希望争取美国同意降低现有其他产业的关税，包括钢铝 50% 关税以及汽车和木材 25% 关税。消息人士指，若要寻求该项目全个贸易协议，需要各省都支持，其中包括要让美国酒类重新上架的承诺。消息人士指，特朗普政府经已恢复美国酒类在加拿大作销售作为谈判的红线。正如之前的报道，美国至今尚未同意大幅降低现有的行业关税，而两国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分歧。本国经已有省份表示拒绝解除对美国酒类的禁令，除非美国方面同意减轻本国一些关税的负担，但这个可能令到渥太华陷入两难。有谈判代表担心，如果各省的反对立场依然较为坚定，最终可能无法达成协议。报道指，各省与地区政府经已被告知，加拿大必须在特朗普政府提出三个问题上作出让步，包括酒类的禁令、乳制品进口配额和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征收报复性的关税。格里尔重申，解决这些争端是避免星期三关税生效任何协议的最大前提。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和省府域多里市数千名巴士员工的三个工会上星期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在星期一将会如期展开有限度工业行动。今次的工业行动暂时不会影响巴士服务，另外海上巴士和港列车服务亦不会受影响。Unifor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发表声明说，111分会的巴士司机和2200分会的技术员工，以及代表省府域多里市的巴士员工的333分会，都会由星期一开始不穿着制服上班。省府域多里和大温哥华地区的员工经已经历长时间的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McGringles 说，从工资到工作条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工会指出，罢工亦都唔会影响悭啲达嘅服务。大温地区管理局因本地空气质素有所改善，星期日晏昼经已解除空气质素警告。之前由8月12号上星期三开始生效嘅 PM2.5 悬浮粒子预警经已解除，原因系沿岸地区嘅海风将山火烟雾向东吹散，使其远离大温地区。另外，菲沙河谷地区包括 Chilliwack 东部、阿克士同埋 Hope 嘅空气质素预警亦都经已取消。随着剩余烟雾逐渐吹散，预计空气质素稍后将持续会改善。卡加里动物园一头灰熊跑出围栏，一度获得短暂的自由。卡加里动物园发言人表示，一头一岁大的灰熊在星期日早上7:30左右离开了被围困的栖息地，当局立即启动既定的紧急应变程序，动物园的动物照顾人员和保安团队以及卡加里警方都迅速赶赴现场。隻熊不久之后被成功制服，动物园的保育团队安全地将隻熊转移到后勤区域。事件中所有游客、工作人员和各动物都未有受伤。 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长傅凌辉表示，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极端天气造成自然灾害，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冲击，但整体可控，经济发展势态并没改变，实现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仍有良好基础条件。港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6: 内地上个月经济数据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 0.6%，增速比六月减慢0.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亦减慢0.8%，去到4.5%。今年头七个月，消费同工业生产分别增长1.2%同5.3%。头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6.7%，撇除房地产开发之后跌3.7%，两者跌幅都比上半年扩大1%。今年头七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跌幅扩大至超过19%。按月比较，上个月消费同工业生产升幅亦都放缓，固定资产投资跌幅扩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上个月主要生产指标增速回落，受到国际同国内短期因素冲击，但头七个月指标保持总体平稳，供求形势冇出现大改变。他又说，近期部分地区遭受极端天气，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可控，仍然有良好条件实现全年增长目标。
7: 近期呢，这个部分地区呢，因为由于高温多雨啊，造成了一些自然灾害的影响，应该说呢，对于经济运行呢，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总的来看呢，这改变不了经济发展的大势。这个从全年来看呢，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呢，实现呢还是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因为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呢，面对了不少的外部的冲击，同时呢，也克服了国内的困难，总体上保持了平稳运行的态势。
6: 傅凌辉话：经济稳的主基调冇改变，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仍需要持续加力。他相信新动能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将会持续增强，随住存量政策效能进一步发挥，增量政策谋划出台，政策集成效应将会继续显现，将有利促进经济向好发展。统计局又预料下半年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升趋势。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5: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嘅 Towson 去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今早十一点前所有航班完全爆满噶，再下班船呢个等到早上十一点已经达到九成半满噶啦，十二点系八成满，一点咧系九成满噶，两点钟更加系完全爆满，一路余下打后落去，直至到黄昏七点之前咧，平均系有八成半至九成满噶，当中六点钟航班咧更加超过97%满。七点打后咧就系好少少噶，七点有八成满，八点钟大约一半满，九点钟航班系八成半满噶。相反方向由 Swat Bay 翻嚟 Towson 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八点钟，大约系有八成满噶。其余今早平均嘅航班咧，由早上至到今晚嘅九点尾班船之前咧，平均咧系有八成半满噶，甚至有部分咧达到九成半满，尾班船九点钟咧就系七成满噶。柯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7:30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系8:50，大约系有七成满，其余咧都唔算太过冲动，平均大约系七成满左右噶。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翻翻嚟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7:40，大约系得四成满啫，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噶。
8: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早晨，2026年嘅8月17日星期一嘅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马年嘅7月初5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Anson 梁丽晴早晨啊，
10: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11，大家早晨。
9: 好似仍然系14度嘅早上系咪？
10: 系啊系啊。
9: 咁啊，亦都系好轻微嘅东南风7公里，咁所以咧都几 mild 下，唔系好唔系话真系好冻，但系亦都唔会话热嗰就舒服吓。咁啊，头先我哋都讲过啦，即系如果阁下咧系真系住喺山火嘅情况之下，遇到一啲要殺常嘅话，咁有啲咩功有啲咩功夫可以做咧？咁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吓。在大約5年前呢在这个的 Tricia Troop 啊，咁啊呢一位嘅人士咧，佢有几百间嘅屋咧喺2021年嗰场致命嘅利顿啊 Lytton 嘅山火入边咧，系被夷为平地噶嘛？大家记唔记得
10: 啊？哦，系。
9: 咁啊，虽然咧后来就话咧佢系重建翻花园啦，家园啦，唔系花园啊，家园啊。 咁但系佢面临一个好严峻嘅挑战，就是、原来佢间屋咧嗰阵时冇买保险嘅。
10: 嗯，哦，原来系咁嘅。嗱，咁佢咧就话啦，佢话嗱，当你入到诶翻到佢个屋企嘅时候，佢发觉嘅咧一切都系化为灰烬啦、啊，灰烬啦吓，咁样乜嘢都冇剩低，咁啊佢根本咧都唔知道咧系点样落手、啊。
9: 咁佢哋直接了当话俾我听，火灾咧系属于保险嘅事故，即系呢个佢哋嘅意思就系政府啊。
10: 啊，
9: 咁啊，因为咧我哋冇保险，所以咧就唔好望到有任何政府嘅援助。咁喺當時咧，就令到呢一位嘅人士咧，即係業主咧，就好崩潰啦。佢話：哇，呢個省唔係個案嘅喎，呢個情況啊，呢個省並唔係一個個案嚟嘅。
10: 嗯，係啦。咁其實咧，今年咧至到而家啦，咁官方咧仲未統計到啊，有幾多個房屋咧係被山火燒毀咗。咁但係咧，其實失去一切嘅屋企咧嘅家庭咧，可能咧多達幾百户咁多嘅噃。
9: 嗱，參與過山火災後重建工作嘅專家嚟都講啦。即使那些已经买了全额保险的人，其实他们在重建的过程之中都会面临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的。根据有位律师兼理赔员的说法，他说你能够为自己做的最好事情的就是确保你了解你的保单、
10: 嗯、
9: 除非出了问题，否则没人会用时间去细细阅读或者查看你的保险单里面包什么东
10: 西。嗯，是的。那他就说大多数的保单都是要一个全保，是的，承保全险，全什么都有的。那涵盖了火灾造成的损失，包括是山火的。那但是这个呢就没说包这个重建过程会很快和很容易，又不包这样东西的嘛。
9: 其实你只能够攞到所谓的实际现金的价值，除非你真的要重建一等新屋、
10: 嗯、
9: 否则你攞不到买回或者重建一等新屋的全部费用。他说你现在就处于一个建设的项目之中，而这个很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即等于你由一块的吉地在上面起屋咁解啫。
10: 嗯，系啦，系啦。咁就系有一位人士咧，佢原来喺2023年咧，就喺一个叫McDougall 啊，一个 McDougall Creek 嗰个山火入边咧，失去咗佢位于呢个 West Kelowna 嘅屋企。咁佢屋企人咧，原来喺火灾发生之前咧，好仔细咧就记录低佢哋有啲咩财产，有啲乜嘢喺度。原来呢项嘅决定咧，对于佢个保险索偿嚟讲咧，就起咗好大嘅帮助啊。
9: 因为佢哋喺每个房间都录影咗。打开了每个柜桶和橱柜，咁样当我哋翻唔到去申请财产损失嗰个赔偿嘅时候，就可以用呢啲逐间房嗰啲录影啊、查看啊、暂停佢嗰个视频，然之后记低我哋见到嘅嘢。咁所以佢话呢一个咧系没完没了嘅过程，但如果你冇呢个视频咧，你就只能够靠你的记忆啦。
10: 系咯，佢虽然系咁啫，佢就话灾后重建嘅过程其实真系好缓慢嘅，咁啊需要好多个嘅步骤啦。嗱，佢话如果有大量啦或者系山火相关啲嘅索赔嘅话咧，即系好多人一齐都要索偿嘅话咧，咁啊当然会好多人啦。咁就呢一个过程咧，可能又会延误啦，系咪？
9: 咁有时候你会觉得咧，我哋嚟讲目标咧，同六个月前一样，好似好
10: 极
9: 都冇乜进展咁喎，系咪？咁加拿大嘅保险局啦 ，Insurance Bureau of Canada 咧个副总裁咧，佢就话，即使你嘅房屋系冇被火灾损坏，你嘅保单亦都可以帮你支付同埋系俾紧急嘅情况相关嘅其他费用噶嘛。
10: 系啊系啊，嗱，其实呢个保险咧仲可以同你咧即系提供一啲嘅酒店住宿啊、食物呢啲费用，同埋你咧即系令同埋你即系产生一啲任何其他嘅开支嗰啲都包埋噶。
9: 其实你有权咧，佢话可以获得赔偿金额，将根据具体嘅情况而有所不同，
10: 嗯、
9: 例如被逼。在几乎冇预警的情况之下撤离的 Summerland， 咁佢哋可能咧比其他嘅居民获得更高嘅赔偿金额嘅噃。
10: 系啊系啊，咁佢亦都讲啦，佢话如果你嗰间屋咧系俾火灾损毁或者烧毁咗嘅话咧，咁啊当局咧可能咧就要即系几个星期啦，甚至几个月嘅时间咧，先可以俾你咧翻翻去嗰个地区嗰度，咁唔好话重建呢样嘢啦，即系肯定会好耐啦。
9: 不过佢强调立即联络你嘅保险公司，启动一个理赔嘅流程咧，先至最重要嘅。
10: 嗯，
9: 因为如果你一旦系要疏离或者一旦系撤离嘅话咧，第一件事即刻通知你保险公司。如果你有买的话，
10: 没错。
9: 那这位总裁就说，日益严重的挑战就是说， 好多偏远地区嘅屋咧保险咧系不足嘅，甚至乎有啲直情冇买保险，佢就头先讲 Litton 嗰个啦。
10: 系啦系啦，咁佢话咧佢嗰间屋咧就冇保险，但系咧佢因为咧系位于呢个叫防火区之外啊，咁即系话咧佢好远离咗呢个消防嗰个消防口啦，或者官方嗰个消防站啊，咁而且咧嘅一个屋入边咧又有一个嘅烧柴嘅炉。
9: 咁系有啲地区咧居民冇保险咧，就因为保费咧即系太高啦，好难买啦，
10: 系啊，
9: 咁所以咧咁佢话佢呢位。

0: 情形咧，你而家即刻要同验租公司去即系登记噶啦。
1: 系，
0: 如果你有买保险嗰啲吓，冇嘅话咧，你又等政府睇下点样帮你。
1: 冇错，系啊。
0: 如果你有买保险嘅话咧，好似头先嗰位嘅总裁讲咧 ，IBC 讲，因为你嗰个全保嗰个屋嗰个保障里边咧，有一个叫做 living expenses 啊，呢一个咧好紧要嘅。
1: 系，
0: 就好似 Summerland 呢啲咁嘅地区嘅居民咧，如果你有买呢一个嘅全保，有呢个 living expenses 嘅话咧，你起码有一笔钱由验收公司系帮你喺嗰个时刻里边咧俾钱。可能其他人咧要住community center，
1: 系 community center，
0: 你咧可能安排到咧俾住酒店，
1: 系啊系啊。同埋關啊，食嘢啊，食用嗰方面啊，
0: 嗰啲佢都包埋俾你，
1: 係啊，冇錯啊。
0: 咁所以話，有時買屋保險，有時人都話會貴，係啊，因為天災多咗啊。
1: 始終我哋唔想要嘅，但係當真係要需要嘅時候，佢就好緊要。
0: 你只係一諗咗需要嘅時候點咧？咁所以呢樣嘢大家真係要慎重啲去考慮嚇。
1: 係啊。
2: 1320天氣報告。
1: 时间嚟到早上的7:19，今日有烟霞，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体感似27度，而落雨的机会就有20%。
0: 今晚亦都是主要有云层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有30%，日落时间8:26。
1: 听日星期二，朝头早有云，稍后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落雨的机会是20%。
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有阳光，就间中有云层，而在星期四就天晴阳光普照，去到星期五就直接有阳光。好了，落雨机会呢，对不住，现在最高气温徘徊摄氏的23至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
1: 现时就是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是7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4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2: 1320马路情报，
0: 好，你好，早上的7:20啊，咁就环境部咧就向呢个嘅 BC 省啊发出咗一个嘅天气嘅一个警告，系讲紧一个雾嘅一个嘅发布一个警告信号啊，就系嚟自北岸嘅地区同埋咧嗨特怀嘅嗰边，因为嗰个路面上边咧可能有大雾嘅关系咧，会令到嗰个嘅视野咧系会有唔清晰嘅地方，大家一定要减速，同埋咧开着你嘅车流灯同埋尾灯噶，同埋再唔好，千祈唔好开高灯，因为有高灯嘅话咧，可能你应该对头车噶。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再提一提大家喺 Maryhill Bypass 有一段嘅工程咧，道路工程进行紧嘅，佢就由朝早嘅7:00到下昼嘅5:00。是介乎 United Boulevard 和 Shaughnessy 街的，如果行经那里的朋友可能是需要留意那个交通的标记和指示。好了，较早之前在这个1号公路隔着 Abbotsford 的200街之后的西行方向的右线原本是封了的，现在刚刚那个的意外已经处理好了，而现在那个即所有的行车线都已经全部开通了，咁啊，唔使担心有塞车嘅情况啦。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开始见到有车多嘅情况，请大家咧继续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0: 早上嘅7:22啊，同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啦。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5.58，报26,735.01。
1: 道琼斯工业指数是下跌181.73，报53,550.06。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3.45，报7,772.31。
1: 多伦多综合指数是下跌4.26，报36,726.1。
0: 黄金上升32.21，每盎司报美金4,407.17。
1: 白银系上升1.05，一盎司报美金65.71。
0: 原油上升0.04，每桶报美金82.56。比特币上升543.5，每比特币报美金63,581.38。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336.38，报25,453.23。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58.29，报4,175.94。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59.78，报2,770.16。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1，对欧罗0.623，对日元11.78。七九九。
1: 一加元兑台币23.068，兑港元。

0: 5.654对人民币4.85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 快而准煲冬瓜，
2: 快而准普通话，
1: 搞笑主持阿 wing。
2: 大家好，欢迎来到阿 wing 的快而准煲冬瓜。每次我都会挑选一些用广东话的方式去讲普通话的趣事和大家分享，轻松之余又可以学到正确的普通话用语。今天我继续讲广东人成日挂在嘴边的鸡字。有些香港人很喜欢笑人家是小学鸡，意思即是形容一个人很幼稚，例如你不要那么小学鸡啦。如果你就照字面用国语去读，就会读成你不要这么小学鸡啦，真是讲完都不知道你讲什么。普通话应该是这样说的，你不要这么幼稚啦，你不要这么幼稚啦，或者你像小学生一样，你像小学生一样。不想做小学鸡就要继续收听快而准煲冬瓜，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3: 有1/3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unch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4: 哇！原价2000美金的九寨沟越南双龙湾13天团，而家只系美金399元起，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同山水奇景，
4: 3晚洲际加1晚月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月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3: 仲送 VI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5: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6: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咩？
5: 攞政府补贴噶，1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1年4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6: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5: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6: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5: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3: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7: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3: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7: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3: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8: 明世事论世情。
9: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0: 各位，如果一个人不小心堕落海中，拼命挣扎将会溺毙，我们见到这种情况一定为他着急，要立刻想办法去救渡他。其实我们大家都沉沦在三界六道轮回的苦海之中的，最可惜的是我们受苦习以为常而不自觉，而不求出来，还以为人生是欢乐的，应该及时行乐。当然在困难逆境中保有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是对的，但是人生充满痛苦是铁一般的事实来的。佛教讲苦并非消极厌世，而是要我们正视苦的存在，了解苦的原因，积极去面对苦的挑战，经历苦的磨练，将苦难看为生活的考验，然后用适当的方法去改善消除，以达到一个圆满快乐的人生。这些就是四圣谛苦集灭道的哲理了。总括来讲，佛经讲世间有3苦8苦。三苦第一是苦苦，众生大业投生在娑婆世界之中，身心都是苦本， 身体经过生老病死四个阶段，在心理方面呢，人的起心动念有三性的，就是善性、恶性和无记性。作善恶等业就会遭受应得的报应，作恶时呢就不会想到后果的，但是到受报的时候才会觉得痛苦。苦苦的第一苦属于内苦，即是众生自己的身心。第二个苦是外苦，指一切外境的逼迫，例如旱灾、风灾、火灾、地震、战争所带来的痛苦。如果从三界和六道的观点分析，苦苦是身受逆境的痛苦，指六道中的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所受的痛苦，是属于欲界苦的。第二是坏苦，指当快乐境界变坏的时候所产生的痛苦。人处于顺境的时候觉得安乐，但是当乐境转坏的时候，所谓乐极生悲，心内会引起痛苦的感受。例如富有的人习惯了奢侈的享受，一旦破产变成穷人，一切往昔的享受顿时消失，还要遭受贫穷的生活，会觉得非常之难过。又例如事业失败、情场失恋、赌场丧本，都是属于坏苦。世间任何乐事都是短暂的，当乐境消失的时候，苦境就现前了。第三是行苦。有些人说，我平日清茶淡饭、两袖清风，自得其乐，亦可以算是快乐，哪有痛苦呢？各位，其实世间环境千流不息，世事无常，清风亦都是短暂的，会随时变化的。这种千流变化的现象呢，令人难以适应，是属于行苦的。各位，所谓有烦恼自有菩提，佛菩萨应现世间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普救众生离苦得乐，跳出生死苦海。
9: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7: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元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复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近几个月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加拿大公民身份申请数量迅速地增长，其中包括数千份来自美国申请人增长尤为突出。数据显示，由于国会去年底通过了 C3 号失落的加拿大人法案，因此已经要获得公民身份证书的人数在4月1号至5月31号期间增长近 50%。 C3 号法案允许那些先前能够证明自己是加拿大人后裔的人士可获得公民身份，即使是他们的祖先在几代人之前就离开了加拿大。该个法案通过源于法院裁定将公民身份只限制于出生在加拿大境外的第一代是过于苛刻。从去年12月中的 C3 号法案生效到今年5月31号，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经已向符合资格的人士颁发了大约6100份公民身份证书。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31号，依据该法案所发放公民身份证书数量是4075份，另外有17390人因为父母一方是加拿大公民而获得公民身份证明。在该法案通过之前，在加拿大境外出生的人必须有加拿大公民的父母才能够获得公民身份。该些证书使到23490名新近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的公民能够申请本国的护照，并在加拿大生活及工作。不过联邦选举局说，除非他们一生中曾经在加拿大居住过，否则他们不能够参加联邦大选。在12月中至5月底获得公民身份人士里面，近一半出生于美国。根据加拿大移民部数据，3110名美国人因为 C3 号法案获得本国公民证书，另外有8125名美国人因父母一方于加拿大出生而获得证书。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和省会域多里市数千名巴士员工的三个工会，上星期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在星期一将会如期展开有限度工业行动。 今次的工业行动暂时不会影响巴士服务，另外海上巴士和港列车服务亦不会受影响。Unifor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发表声明说，111分会的巴士司机和2200分会的技术员工，以及代表省府域多里市的巴士员工的333分会，都会由星期一开始不穿着制服上班。省府域多里和大温哥华地区的员工经已经历长时间的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McGringles 说，从工资到工作条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工会指出，罢工亦都唔会影响 Handydad 嘅服务。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2020至2025年嘅就业综合估计数字，指去年嘅总就业人数有367万人，较2024年减少0.6%。当中零售业、进出口贸易同埋建造业人数跌4%。港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13: 政府统计处指，2025年香港总就业人数大约有367万人，较2024年减少0.6%，跌幅最大的是零售业和进出口贸易业，都下跌4.3%，其次是建造业，下跌4.2%。组成总就业人数的五大行业入面，仍然是服务行业占最多，有大约324万人，占总数超过88%。其次是建造业，占总数近一成。服务行业中以公共行政以及社会及个人服务业的雇用人数最多，有大约114万，较前年增加1.4%。其次是金融及保险、地产以及专业及商用服务业，有大约84万，按年增加1.3%。统计处认为，新冠疫情导致部分行业在2020至2022年期间削减人手，所有行业总就业人数在2020至2022年间减少2.1%，并在2024至2025年大致保持平稳。虽然去年总就业人数较2022年增加1.6%，但同2020年相比，去年进出口贸易业、零售业和批发业就业人数仍然录得显著跌幅。另外，统计处亦都公布2024年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的经济贡献，以基本价格计算的增加价值为460亿，按年上升4.5%。以市价计算，体育及相关活动占本地生产总值2.2%，达700亿，较前一年增加大约20亿，但占比就轻微下跌0.1%。以基本价格计算，体育旅游占整体的总增加价值5%，较前一年上升1%。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12: 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4: 1320天气报告，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36。今日有烟霞，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体感似27度，落雨机会有20%。
15: 今晚都是有云层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只有15度，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8:26。
0: 到咗听日星期二啦，咁朝头早有云层啦，咁稍后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3度啦，落雨机会咧就有20%。
15: 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三咧有阳光嘅，不过间中嘅云层，去到星期四咧就天晴嘅，同埋阳光普照吓，去到星期五咧就都系有阳光嘅，气温咧徘徊摄氏嘅23至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
0: 现时咧就系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系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4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14: 1320马路情报。
15: 好啦，早上系7:37啦吓，交通消息方面咧就看看在现在的交通情况，一号公路夹着 Coquitlam 的东西行方向非常繁忙，另外夹着 Brunette Road 的西行方向是多车，大家那里要留意一下。99号公路的现时就是北上 去到 Marcy Tunnel 那边是多车，南行的就有少少的挤塞，就是去到这个 Stevenson 那个入口隧道入口那里比较车多的。呢街桥咧轻轻到啦，有少少嘅挤塞，但唔系好严重。咁另外就系呢个卡斯特 tunnel 咧，现时嘅北行方向咧，入呢个隧道口嗰度咧系比较多车噶。 除此之外，九十一号公路的西行方向呢亦都是繁忙的，开始繁忙了。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都是繁忙，再加上就是 Queensborough 桥和 Stoller Watson 这些南北方向 的公路呢，现时天桥都是开始见到车多的情况出现，但未至于大挤塞的，大家呢请记住小心驾驶。
16: 才子驾到，
15: 早上七点接近三十九分的时间，跟你讲下股市方面的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9.61， 报 26,717.85。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 146.76， 报 53,585.65。
1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 13.63， 报 7,772.13。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 63.68， 报 36,793.95。
15: 黄金上升 48.51， 每安士报美金 4,424.71。
0: 白银是上升1.58，一安士报美金66.2。
15: 原油上升1.1仙，每桶报美金82.42。比特币上升537.83，每比特币报美金63,575.58。
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336.38，报25,453.23。
15: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58.29，报4,175.94。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59.78，报2,770.16。
15: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1，对欧罗0.623，对日元114.799。
0: 一加元对台币23.068，对港元5.654，对人民币4.85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3: 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是话，只要能够好似鸳鸯咁样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俾天上嘅神仙你都唔做啊！不过可能最初提出呢一句说话嘅古人呢，对鸳鸯嘅习性并唔系咁了解啊。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话系最花心嘅鸟类之一啊。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呢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亦都成日俾人发现佢哋系有家暴嘅倾向嘅。咁点解古人会误以为鸳鸯系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嘅意思呢？大概是因为鸳鸯经常都是一双双地出现，给人一种出双入对的错觉。而其实最专情的鸟类应该是属于天鹅。如果伴侣死亡的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些还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添。

0: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智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42，介绍个好节目给大家，就是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时间将会是8月29日星期六上午的11:00至到晏午的4:00，地点就是 Canada Place， 我们的加拿大广场。
2: 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的货物运输。
1: 是啊，现场还有很精彩的娱乐表演，又有互动的展览，还有航海工作的示范，又会介绍海事行业一些不同的工作岗位，还有是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
2: 哇，都挺有趣的。
1: 是啊，
2: 可以知道海事一边的工作岗位，有些是做船上或者是在船上移了之后怎样去处理。
1: 是啊，
2: 都
1: 挺好
2: 啊。还有是适合不同年龄的人士，即是无论你是什么年纪，你都可以去看。
1: 是啊，是啊，大人小朋友。
2: 嗱，呢个最好的原因系点解咧？因为一家大细咧系免费入场嘅。
1: 哦，
2: 喂，你去到港口睇港口嗰啲事物，
1: 其实好难得噶。
2: 咁系啦，开放俾你睇。
1: 系啊，系啊。
2: 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嘅详细情形咧，可以去佢哋嘅网站 canadaplace.ca/portday，port 港口啊。Port Day， 咁你可以知道佢嗰日里边咧有啲咩嘅程序安排俾你啦，千祈唔好错过啦。
1: 系啊，
2: 8月29日吓，星期六上昼11:00到下昼4:00，喺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
1: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3: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咧？
4: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5: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2: 早上嘅7:44吓，同你讲下今日头条方面嘅消息。嚟自香港嘅消息，跨境电骗啊，呃长者嘅棺材本。招聘东南亚跑腿收款高达467万港币，有跨国的电话集团诈骗集团聘请东南亚国家人士去香港充当跑腿，向受害人收骗款。六月至到而家已经至少有22名的长者堕入了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棺材本尽失。诈骗集团的3个位于旺角的虚假货币兑换中心及沦为骗款中转站的找换店，以涉嫌串谋诈骗部门，相信涉案诈骗集团在过去2个月已经收取高达约467万元的骗款。
1: 跟着来自另一宗的香港消息，失业率 3.7% 徘徊，餐饮建造业是重灾。香港第二季的经济增长 4.3%， 全年的经济增长就预测上调到 3.5% 至 4.5%。 财金官员昨天在电台的节目里面说，他现在失业率徘徊在大概是 3.7%， 其中餐饮和建造业最受影响。他认为建造业随着这个工程量的增加会逐渐回稳，当局亦会鼓励餐饮业是升级转型，希望行业和与时并进的。
2: 来自台湾的消息，台湾馆遭到韩国展览厅改名，而艺术家斥属政治审查。10名受邀参加南韩光州双年展的台湾艺术家和策展的人士，上个星期六说，下个月登场的双年展任意将台湾馆更名为 NTMOFA 台湾美术馆英文的宿舍，台湾名称亦都在官方海报中消失，质疑展览厅是有政治审查。
1: 跟着来自一宗加拿大的消息，燃油免税下月结束，每公升是涨价10仙，博利治速是延长宽免的10个月。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表示，联邦政府应将燃油税宽免的措施至少是延长10个月，以减轻民众的汽油开支负担。今年的4月，联邦政府是鉴于美伊战争引发的全球油价大升，暂停是征收联邦燃油消费税。总理卡尼当时就表示，他这项的宽免措施将会维持至今年的9月7日，预计可以令到每公升的汽油价格是降低10仙，柴油可以降低4仙。博利治就表示，他是保守党估计油价上升已经令到联邦政府额外获得了60亿元的收入，并且建议自由党政府是利用这一笔的收入就用作抵消延长这个燃油税宽免措施的财政损失。
2: 来自 BC 省的消息，高桂林港大火，两个住宅是严重焚毁，消防员受伤送院。高桂林港一个住宅区在16日朝头早发生火警，两间房屋严重焚毁，一名消防员救火期间受伤送院，12名的居民无家可归。高桂林港的消防局表示，消防员在星期日的上午大概10点接报，赶到去 Pitt River Road 附近的 Langan Avenue 的1900号路段处理火警。
1: 跟住嚟自一宗加拿大嘅消息，50% 新关税大限倒数3日，加美嘅高官咧抢喺入闸之前再协商啊！加拿大同美国官员喺周日再度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 Donald Trump 咧提出嘅50% 新一轮嘅关税，距离生效咧仅剩翻3日。据 Global News 嘅报道，加拿大加美贸易部长啊勒布朗咧就预计喺东部嘅时间晏昼嘅4:30就同美国嘅贸易代表咧葛里尔咧就举行会谈啊！勒布朗的发言人布鲁莱特就在声明里面表示，今次的会谈将会是盘点双方谈判团队已经完成的工作，以及仍然待处理的事项，以期达成一项惠及加美两国企业、劳工、农民和家庭的全面协议。
2: 来自另外一宗 BC 省的消息，山火稍缓，烟霾是笼罩 BC 内陆，省府免费派 N95 口罩。省府宣布在省内陆各社区免费提供 N95 口罩。据 CTV 报道， BC 山火服务处BC Wild Service 表示，山火的烟霾预计将会在周末期间逐步移回这个 BC 省的中部地区。该机构指出，烟霾是能够有效减少到达地表的辐射热，进而有助于减缓山火的猛烈势头。
1: 跟住嚟自一宗印尼嘅消息，印尼7.7级地震啊，累计51人死，3个中国游客受轻伤，超过160间房屋系倒塌嘅。印尼东鲁沙登加拉省咧喺当地嘅时间星期6/5清晨嘅4:58咧发生7.7级嘅强烈地震啊！咁当局咧更加一度系发布呢个海啸嘅预警，截至16日朝头早嘅9点，咁当地嘅灾害嘅部门称咧就至少有51人系死亡。另外至少有50人是送院，多座的建筑物是倒塌，大概有2000名的居民被迫是撤离到临时的避难所。
2: 好了，来自美国的消息，美国印第安纳州遇到30年最严重的洪灾，酿成至少6人死亡。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遇强烈暴风雨吹袭，导致印第安纳州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引发严重洪灾，造成至少6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 Donald Trump 已经批准该州进入了紧急状态，联邦政府将会提供援助，协助地方政府应对洪灾及后续的重建工作。
1: 跟住嚟自一宗波兰嘅消息，波兰旅游巴咧开往匈牙利嘅途中咧冲出呢个公路咧系翻侧，至少12死10伤。一架系波兰嘅巴士喺周日16日咧凌晨喺匈牙利嘅高速公路上边咧系翻侧，造成咗至少12人死亡、10人重伤。根据警方嘅初步调查，驾驶巴士嘅司机怀疑瞌眼瞓，咁已经系被警方系扣留。呢一宗嘅意外咧就系为2003年匈牙利发生火车碰撞呢个巴士啦，造成33人死亡之后咧最严重嘅交通事故。
6: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7: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6: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7: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6: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7: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6: 有心唔怕迟，
8: 消费要精明，快啲去高盛。
6: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7: 列志文604-431-8120，
0: 喺明甲二十街嘅绿茵特色店，佢嘅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嚟绿茵试下佢嘅有机豆腐花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9: 老友记姿彩生活系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10: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再次系请嚟浩林翠日轩 Hamilton High Street Residence 嘅负责人 Paul 同你倾偈嘅 Paul， 你好吗？
11: 你好，大家好。
10: 我哋上个星期讲到啦，要尊重啦，亦都可能睇下系点样去关心，点样去锡我哋屋企人啦。咁其实有时摆心度唔够噶，要表达出嚟、讲出嚟，去或者系做出嚟噶。
11: 系啊，但系我哋有好多时候咧，讲出嚟、做出嚟，都系非常用我自我嘅方式，或者觉得用我嘅角度嚟睇嘅。
10: 嗯，主观。
11: 系啦，非常之主观嘅。咁，我哋主观去同人哋话啊，我想点，所以你哋会中意点。其实呢个唔系净系老人家，呢个亦都唔系净系话长者咁多，而系男男女女，我哋后生嘅都会有同一个分别。我以前嗰阵时候咧，我听过一个好好嘅故事，佢话两夫妻嘅话咧，大家互相都好做得好辛苦，到最后大家都唔喺埋一齐，大家都埋怨对方。
10: 嗯，
11: 其实大家个心里边都系为大家好，做嘅嘢都系，但系佢哋做嘅嘢系乜嘢咧？个太太想要嘅系自己觉得咁系最好，个先生觉得咁系最好，跟住个仔女觉得咁系最好，卒之搞到最后关系大家都唔好。
10: 系
11: 咁，好多时候咧，主观呢一方面咧，其实系目的目标系好，但系做个方法唔系 OK 嘛。我哋中国有一句说话咧，叫做药方药方，吓、好嘅药都要有方法先至得。呢、这个就系我哋中国人讲嘅。咁所以我其实觉得咧，如果可以嘅话咧，唔系一定要你俾得几多嘢呢个人，又唔系话你要陪佢几长嘅时间。其实大家我自己嘅习惯系，我以前爸爸喺度嗰阵时候，我会日日打电话俾我爸爸，跟住问妈妈。我一得闲就会中意打下电话。头先我妈咪去咗游轮啦。我一得闲我都会我都好忙做嘢，但我做嘢嘅中间嘅时间我都会发个短信俾佢。咁唔系淨係我喺呢方面㗎喎。我妈咪亦都会睇到啲好得意嘅嘢就发个短信俾我。咁就整相俾我，跟住话俾我听，哦你唔使复㗎，我知道你好忙。但佢会 send 啲咁嘅嘢俾我。咁所以大家互动呢，同埋大家用一个唔好太计较嘅心呢，亦都唔好太主观嘅方法。大家只需要互相一啲少少嘅温暖咧，互相输送嘅话咧，其实你每一拍好似一句嘅问候，唔系讲唔需要一餐饭，一个对老人家嘅微笑，同佢倾偈嗰阵时候多一分嘅慰问，呢个系佢哋最想要嘅礼物。
10: 其实当你妈咪 send 嘢俾你嘅时候，佢就系谂紧你咯，系咪啊？你想 send 嘢俾佢嘅时候，你就系谂紧佢，可能大家都明白噶啦，咁多年嚟。
11: 啊，唔系噶，好多时候我净系觉得，啊、你究竟去咗边啊？咁、有阵时候我话，喂，你究竟有咩事啊？你会唔会有事啊？你识唔识照顾好自己啊？你只脚会唔会痛啊？咁样呢一啲有阵时候都系一啲比较急嘅嘢嚟嘅。咁、但系当我放完工静落嚟，已经唔需要再烦恼嗰阵时候，咁喺我脑海里边就谂翻头先，我究竟同佢讲嘢会唔会太重咧？我又系咪因为急，所以我喺度谂紧，其实我妈咪。或者是大家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大家的一些老人家，就算我以前婆婆都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赶，但在她的眼神里面看到她啊，不紧要不紧要，你忙你的事先。那是不是真的她们真的心讲，她的确是想为你最好，但其实在内心里面她们会觉得哦，他们不会讲出来的，因为他们一定是为你好，爱你一个，爱一个人是不会想着想要些什么。
10: 是啊。
11: 但很多时候他爱，真的很爱锡我们的时间，他们会忽略了自己。
10: 是。
11: 我觉得这一方面是我们希望，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的话就最好了。
10: 因为他们会是忙我的嘛，成日都说照顾人照顾到忙我，是屋企人对我们的态度永远都不会计较的，都你怎样就算脾气怎样差，他都会原谅你的嘛。
11: 佢唔系原谅，不过咧顶住到气都要吞咗啫。
10: 第二日就冇事啦。
11: 系啊，第二日就冇事啊。
10: 系咯。
11: 哦，好多时候咧，唔系好多时候咧，好多时候咧，就算点闹极都好啦，但系一个窝心嘅慰问，一个窝心嘅微笑，咁就乜都唔记得噶啦。
10: 系啊。
11: 诶，我嗰阵时候有一个可以同大家分享嘅。
10: 好啊。
11: 有一个太太老太太，咁佢哋就问啊，你个先生究竟系咪你中唔中意佢啊？佢话咗梗系中意啦，但系咁啊，但系乜嘢啊？佢好多唔好嘅嘢啊，咩食数数啊，唔好一，唔好二，唔好三，唔好四咁样。咁佢话咁你仲同佢喺埋一齐啊？佢话但系佢开心嗰阵时候咧，我开心嗰阵时候就好似太阳咁，佢做嘅嘢咧就好似星星一样，全部唔好嘅嘢都唔记得晒。
10: 哇，系啊，几好啊！
11: 系啊，其实我哋每个人都系咁嘅。不过我希望大家可以更加将个心放开啲，同人倾偈嗰阵时候宽容啲，咁样样嘢都会越嚟越好嘅。
10: 嗯，咁同埋咧，记住一样嘢咧，就系多啲互相问候啦，系咪？几忙都好，抽啲时间啦。我谂佢哋系好开心嘅，听到你嘅电话。
11: 唔单止问候噶，你得闲可以要了解一下噶，唔问净系问候你点啊，咁啊唔够噶。你仲要谂下，即系佢最近佢要你要记得翻佢上次同你讲嘅嘢发生咩事先，佢唔会觉得你敷衍先。因为好多时候我人哋同我打招呼都系啊 ，Paul 你好啦，啊最近点啊，嗰啲系敷衍。人哋如果最近我记得嘅事，佢讲一句我都记得。
10: 我最唔中意人哋话，诶、哎，得闲饮茶，诶、哎，得闲嚟坐，我又唔知道你住边咧，成日香港好兴呢啲，我好唔中意嘅。
11: 系啊，所以大家唔需要太介怀、大家尽量用开心嘅心去面对一切咁就得噶啦。
10: 好，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咧，我哋点样联络你呢？
11: 打我哋热线电话啦，604-214-5700，604-214-5700，或者浏览我哋嘅网址咧，www.hhsouth.ca 查询嘅。
10: 记住，如果想参观浩林卓逸轩，一定要预约嘅。记住呢个电话啦，604-214-5700，多谢你，下个星期再倾偈，拜拜。
11: 拜拜。
12: 老友记之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13: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专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4: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15: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4: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1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15: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成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ga Hayo, Chung Yi Lang, Bodo Summon. Hey Yau Gaga Bodo, Joy Chi Sing, Wise Pay Maka, Chi So Bin Tong Gay, Joy Pi Was Out, Canada, Tong Gay Gong Hai, Sing Yat Jo Sang Gong Bow, Chun Kun Yau Chi Chung Hin Si, Chu Si Yasi Pan Gaga, Sang Sing Lad Yau So Fong Won. 但七月汽油价格的反弹仍然推动七月按年通胀率于上月升至 3%。七月份消费物价指数加速上升是六月通胀率降至 2.8% 之后出现。在星期一的数据公布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通胀率只会小幅度升到 2.9%。该个月超市食品价格回落缓解一部分成本压力。食品价格通胀率降到 3.1%， 低过六月的 3.9%。新鲜蔬菜和鸡肉价格增长放缓和谷物价格下降是导致通胀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梅果和瓜类价格上涨，新鲜水果通胀率从先前 1.7 上升到 6.1。 尽管增长放缓，但超市食品价格通胀率经已连续18个月高于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另外，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和平谈判取得进展，有助抑压能源价格，并在6月大幅降低通胀率。但是上个月中东地区再次爆发敌对行动，推高了全球汽油价格。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剔除汽油价格后，七月份消费物价指数连续三个月上涨 2.2%。当中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导致上个月的机票价格升 12%， 高于六月的 9.6%。另外，七月份的旅游成本亦都大幅上涨，当局将其归咎于世界杯主办城市酒店和机票价格的上涨。今次公布七月通胀率是加拿大央行在9月2号下次公布议息决定前最后公布的价格数据。省东北部官员表示，拆除 Timber Ridge 中学外墙的工作会在星期一开始。今年2月10号该所学校发生本国史上最严重枪击案之一，造成5名学生及1名教学助理丧生。在过去几星期里面，工作人员一直用封闭式的卡车将学校内的物品搬出去，为拆除工作做准备。第59校区总监 Christy Franiel 在自给居民一封信件里面写到，这个是谨慎分阶段拆除现有限舍的重要里程碑，预计整个拆除过程还需要几个星期时间。拆除建筑物之后，工作人员会持续工作去到秋季，将场地恢复成草坯。拆除工作将分阶段地进行，以最大程度减少对居民影响。校区亦表示，拆除工作产生的垃圾将被运往区域垃圾堆填区，不会留在社区里面，以保护居民私隐。在今年5月，省长尹大伟 David Eby 宣布计划在新址尽快重建这所学校，但是新的地址尚未公布。联邦政府和省政府经已承诺拨款2亿元用于新建校舍和升级社区健康中心。 Timber Ridge 有大约2400名居民，该镇的中学约有160名学生，涵盖7至12年班。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一些加拿大贸易谈判代表担心，由于渥太华方面正在努力争取美国方面对现有的行业关税作出让步，同时也都要说服各省取消美国酒类的限制等，因此可能无法阻止美国新关税在未来的星期三生效。来自加美谈判消息人士探及，谈判现时持续升温，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在星期日下午再次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持续大约一个小时。渥太华希望特朗普政府可以取消在星期三生效对价值280亿元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有关货品占加拿大对美国出口总值 5%。 另外，加方亦都希望争取美国同意降低现有其他产业的关税，包括钢铝 50% 关税以及汽车和木材 25% 关税。消息人士指，若要寻求该项目全个贸易协议，需要各省都支持，其中包括要让美国酒类重新上架的承诺。消息人士指，特朗普政府经已恢复美国酒类在加拿大作销售作为谈判的红线。正如之前的报道，美国至今尚未同意大幅降低现有的行业关税，而两国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分歧。本国经已有省份表示拒绝解除对美国酒类的禁令，除非美国方面同意减轻本国一些关税的负担。但这个可能令到渥太华陷入两难。有谈判代表担心，如果各省的反对立场依然较为坚定，最终可能无法达成协议。报道指，各省与地区政府经已被告知，加拿大必须在特朗普政府提出三个问题上作出让步，包括酒类的禁令、乳制品进口配额、 和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征收部分性的关税。格里尔重申，解决这些争端是避免星期三关税生效任何协议的最大前提。中国内地7月经济数据放缓，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 0.6%， 增速比6月减慢 0.4 个百分点，首7个月增长 1.2%。 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3: 内地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6%， 增速比6月放缓 0.4 个百分点，头7个月按年增长 1.2%。上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5%， 增速较6月少 0.8 个百分点，头7个月增长 5.3%。 进出口方面，上月货物进出口总额按年增长 19.2%， 今年头7个月货物进出口总额按年增长 17.3%。 国家统计局说，7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加上内地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冲击市场供给和需求，但内地经济仍然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4: 那下阶段呢，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傅凌辉说，国内供强衰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仍然需要巩固。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2: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阿臣去到 Victoria Swartsby 的航线方面，今日早上所有航班完全爆满，下一班船又要等到12点钟，但是这班航班已经达到90%了，再下一班1点亦都是90%，两点更加是完全爆满的。一路晏昼打后去到今晚8点前，所有航班平均是90%，个别航班例如6点钟航班更加是达到90%满的。8点钟就好少少，大约1半满，尾班船9点钟是80%满，极度呼吁公众需要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的。相反方向，由 Swartsby 回来 to Arson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钟，大约是80%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0点钟，亦都是有80%满。11点打后平均是90%满的，个别航班可能好少少会有80%满，但是整体来讲，由晏昼一路打去尾班船位置，大部分都是平均80%满的，公众亦都是需要预留位置。科书比去靓就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8点50分，大约是有70%满的，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就回来科书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8点40分，大约是有6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松动。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温哥华早晨，
5: 2026年嘅8月17日星期一嘅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马年嘅7月初5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Anson 梁丽晴早晨啊，
6: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8点08分，大家早晨。
5: 咦，讲下讲下，而家7月初5啊嘛，仲有1个月零10日咧，就系、是。中秋节
6: 啦，冇错啦，
5: 啲月饼又要睇到，
6: 系啊，要食月饼啦，
5: 又要食月饼，季节到啦，
6: 系啊，
5: 一听到月饼，梁丽晴笑到4万咁
6: 啊，好美啊嘛，月饼。
5: 你中意食咩啊？食蛋黄啊？
6: 我系比较传统啲嘅，即系双黄白莲蓉。
5: 啊，你中意双黄？
6: 我最中意食双黄，嗰啲咩五仁嗰啲我唔系咁中意嘅，但有啲人好中意食嘅，我知道。
5: 月饼真系系一个几有特色的一个嘅节日嚟
6: 嘅，系啊，同埋系即系中秋节先有得食噶嘛。
5: 月饼一般嚟讲，月饼系中秋节先食啦，
6: 系啦系啊。
5: 咁啊，月饼嘅即系来由都好多啦，
6: 系啊，
5: 我相信。
6: 是啊，
5: 但系唔好理咩出处都好啦，总之有月饼食真系好。咁啊，除咗月饼之外，好多其他唔同嘅食品有一样有嘅，譬如有羊肚啦，
6: 菱角系咪叫？
5: 系
6: 系系沙田有。
5: 沙田有咯，系啦系啦，
6: 我哋
5: 叫碌柚啦，
6: 系啦系啦，
5: 咁就仲有水晶梨啦，
6: 哦，水晶梨都系噶，
5: 有水晶梨有得食噶，有水晶梨噶，
6: 系系，
5: 嗰阵时系差唔多中秋节嗰阵时嗰啲水晶梨开始
6: 靓啲啊，可能
5: 又系啦，
6: 好多嘢食嘅我知道，
5: 啊，又靓茶啦，泡铺靓茶饮，
6: 哦，可以又解下嗰啲月饼嗰啲滞，
5: 解嗰啲滞，
6: 系啊，食得多唔好食太多咯，
5: 而家因为兴咗健康嘅即系问题咧，嗰啲莲蓉咧同以前啲莲蓉食落去有少少唔同。
6: 冇咁甜啦，系咪啊？
5: 第一冇咁甜啦，第二咧，即系佢嗰个月饼嗰啲油啊，
6: 哦，少啲油，
5: 少啲油嘅。
6: 以前嗰啲一咬开滴油噶嘛，
5: 系啦系啦，嗰啲先至
6: 滴到成身都系。而家唔会喎，话时话真系吓。
5: 系啊，而家真系
6: 系健康啊嘛，但系又想食喎。
5: 系啊，冇错啦。咁而家真系用到话有啲咩百年用啊？
6: 系啊系啊系啊，冇咁。
5: 我点都好啦，有得食吓，自然就希望有机会有啲歌听下啦。
6: 冇错啊，当然啦。
5: 冇错啦。金钻年华919拉阔演唱会咧，会同大家见面啦。由 AM 1320华侨之声主办，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喺9月19日会盛大举行啦。
6: 系啦，嗱，当晚咧就特别云集咗历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啦，同埋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啊，一共有14位嘅本地得奖嘅歌手咧，就同大家演出咧一场嘅电影主题曲为主嘅演唱会。
5: 嗱，14位本地得奖嘅歌手咧，系第一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演出歌手，第一。金钻至尊奖和最受现场观众的欢迎人气奖双料冠军得奖歌手 Charles 蔡国雄，
6: 是的。另外有再创高峰奖 Joseph 郭祖辉，
5: 另外最佳台风奖的 Susanne 邝小霞，
6: 有最佳演绎奖的 David 蔡峰。
5: 这个是第一届的，
6: 是的，刚才那些是第一届。
5: 第二届的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演出的歌手呢，就有第一金钻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和最佳台风奖三料得奖冠军歌手 Alan 梁建伦。
6: 另外有金钻的银奖 Jeffy 欧志辉，
5: 另外金钻铜奖和最佳服装奖双料得奖的 Angel 王慧婷，
6: 还有金钻舞台魅力奖 Jessica 谭俊熙都有的，
5: 以及两位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冠军2024的 Harry 杨子轩和2025冠军的 Ray 刘家辉。
6: 至于这个大会司仪方面，他们都是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的 Elvin 李家维和 Joey 朱允儀的，
5: 没错。还有负责吉他的是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2的 Jason 王俊成，而负责打鼓就是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的 James 何卓礼的。
6: 是啦，演唱会的日期将会在2026年的9月19日星期六，入场的时间就是下午的5:30，演出的时间就是下午的6:30，希望大家准时入座的。
5: 那个剧院地址在哪里呢？大家都很熟悉的啦，就是 The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是950 West 41街 Vancouver 的，在950西41街。咁啊，当晚阵容咧就好鼎盛噶啦。
6: 系啊，嗱，门票咧当然啦，而家现正发售噶啦，每一张系35蚊 ，VIP 嘅门票咧就系80蚊。订票查询当然打嚟我哋嘅电台就系604-263-1320啦，肉面向鱼即刻打嚟购票啦。
7: 1320天气报告。
6: 时间来到早上的8:13，今天有烟霞，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体感似27度，落雨的机会是20%。
5: 今晚都是有云层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8:26。
6: 到了明天星期二，早上有云层，稍后就见到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落雨的机会是20%。
5: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有阳光，不过间中见到云层，去到星期四就整日都是天晴阳光普照，去到星期五就有阳光的主要。气温徘徊摄氏的23-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
6: 现时就是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是7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4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7: 1320马路情报。
5: 好啦，嚟到早上嘅8:14啦，咁就喺呢个嘅交通消息方面咧，16号公路啊，呢个应该系 out town 噶啦，即系揸去内陆嘅地方咧。而家只系咧要有嘅情况咧，就要减速啦，同埋咧得单线咧交替行驶嘅，就系喺边度咧？就系16号公路介乎 Kitwagan 同埋咧 New Hazelton 呢一个嘅地方嘅 Go Level Road 啊 ，High Level Road。就由8:00去到下午4:00， 咁就因为咧有一啲嘅渠务工程咧系要进行嘅，咁请佢哋留意呢方面嘅情况。好啦，翻翻嚟近啲嘅咧就系 Lowhee Highway 啦 ，Lowhee Highway 有一段路咧近住呢、這个Henley Bypass 以西嘅 Maple Ridge 嗰边咧系封咗嘅吓，因为咧有呢一个嘅建筑物咧系着咗火啊。有建筑物着咗火，有火警嘅关系啊！记住七号公路即系 Lowhee Highway 咧，有一段路系封咗嘅，就系喺呢个 Henley Bypass 以西嘅夹住呢一个嘅 Maple Ridge 嘅吓。咁希望咧大家要留意嗰方面嘅情况啦，因为行经嗰度咧，相信会有影响嘅，大家要小心。另外咧就喺呢一个嘅其他嘅公路同桥梁方面咧，目前咧一号公路夹住 Coquitlam 啦，同埋呢个 Brunette Highway 咧，以西行嘅方向咧就最繁忙嘅。除此之外，91号公路的西行亦都是非常繁忙，向着这个 Richmond 和温哥华的方向。另外就是尼街桥北上现时可能有少少的车龙，不过就不是很大挤塞。Marcy Tunnel， 入 Marcy Tunnel 北行方向是车多，较为车多的。还有 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 Queensborough 桥和这个 Stoller Watson 都会是车多，南北行的方向都是繁忙的，请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8: 财经消息，
5: 早上8:16啦，同大家咧讲下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咧下跌4.25，报26,725.7。
6: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198.33，报53,534.08。
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4.21，报7,771.55。
6: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56.35，报36,786.62。
5: 黄金上升40.7，每安士报美金$4,478。
6: 白银系上升0.6，一安士报美金$66.26。
5: 原油下跌4仙，每桶报美金$82.36。比特币上升648.22，每比特币报美金$63,686.18。
6: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336.38，报25,453.23。
5: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58.29，报4,175.94。
6: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59.78，报2,770.16。
5: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1，对欧罗0.623，对日元114.799，
6: 一加元对台币23.068，对港元5.654，对人民币4.85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9: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0: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9: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了。
10: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9: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0: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1: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2: 平心而论来讲。

0: 報的報導就說，他這份呢就由瑞士銀行一個即巨頭的一個集團，就是一個報告裡面就說，他說美國呢憑著他富豪和超高收入的群體數量，在那個平均財富的指標上呢，預料呢他是會遠超過加拿大的。
1: 但是聽著，有更加能夠反映普羅大眾真實處境的財富中位數上面呢，加拿大呢竟然間是在全球的呢排第七那麼高，美國呢就竟然是排第28名的，講緊係全球財富嘅中位數噃。咁啊，就算呢啲咁嘅數據咧，對加拿大咧格外有利，但係你唔好咁急住，唔好咁急鼓掌啊！因為加拿大人嘅實際高富裕程度咧，可能唔係好似呢啲數字咁光鮮亮麗嘅喎。
0: 係啊，嗱，其實加拿大人嗰個人財富咧，個大部分咧都係咧套牢喺呢個嘅房地產入邊嘅。咁喺1999年啦，嗱，主要嗰個住宅咧就佔加拿大人嗰個總資產嘅比重咧就唔夠32%，咁但係到咗2023年啦，呢個嘅比率咧已經攀升至38%嘅啦。
1: 即係話我哋加拿大人咧係俾啲地產綁住咗。
0: 冇錯。嚇、
1: 啊。俾個地產個高價綁住咗，咁西安大略大學 Western University 嘅經濟學家咧，將呢個咧就定義為人為稀缺導致資產價值膨脹，咁唔知咩意思？人為稀缺，非真正創造嘅財富，因為呢一種嘅稀缺咧係源於阻礙建築嘅各類因子。包括咧推高營造成本嘅税收啦，同埋開發嘅規費啦，開發規費啦，仲有僵化嘅土地用途劃分法規，以及不必要嘅限制性建築規範。
0: 係啊，嗱，其實一旦咧將嗰個房價同收入進行一個嘅對比嘅話咧，原來加拿大咧相較於美國嘅優勢咧就蕩然無存啦。喺2024年最新嘅數據就顯示，佢係美國嘅典型獨立屋嗰個房價咧，大概咧就係個家庭收入嘅5倍啊。咁反觀加拿大啦，一個典型嘅獨立屋嘅價格咧，已經係高達嗰個家庭嘅收入嘅9倍咯噃。
1: 咁加拿大嘅屋價高企啦，並非因為住宅更加奢華或者佔地更加大，而係因為加拿大嘅一個嘅長期建築不足，佢導致到咧特別嘅適合家庭居住嘅房屋供應咧係嚴重滯後於需求。
0: 係啦，其實房價同埋收入一個巨大嘅鴻溝咧，唔單單咧就係誇大咗加拿大人嗰個富裕嗰個程度啦，更加咧係即係摧毀咗咧年輕世代透過工作啊晉級置業一個嘅階梯。
1: 咁加拿大嘅統計局亦都數據顯示到啦，2011至到2021年間咧，30至到34歲加拿大人嘅置業率咧係由60%萎縮到而家咧略高過50%嘅啫。咁呢位嘅學者指出啦，如果採用美國啊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嘅開發創新指標計算咧，總成年人口入邊嘅實際置業嘅人數就唔係非僅僅計算有屋主居住嘅户數，就係嗰個年齡層嘅置業率咧，將會再挫10%，跌至到42%啦。
0: 係啦，咁呢個都解釋咗啦。其實近年咧，好多本我哋國家嘅年輕人啊，年過30咧都同父母一齊住，呢個好普遍嘅問題啦。而呢個咧比較高嘅房價咧，同樣成為一啲嘅老年人嗰方面嘅隱憂。嗱，佢雖然咧嗰啲年長嘅屋主啦，喺過去嘅1/4嘅世紀嗰個房市飆升咧，入邊都有啲嘅獲利嘅。咁但係近年嚟咧，好多嘅收入同儲蓄咧，都屬於呢個中等嘅加拿大人啊，因為嗰個房價突破咗100萬元啊，而成為咗100萬富翁哦。
1: 嗱，雖然屋價已經由2022年嘅高峰回落噶啦，但即使你計翻入個通脹都好，那個屋價咧，如今嘅價值仍然係比今個世紀初咧係高出10倍以上咁多。
0: 係啦，咁但係咧，呢個嘅房產係屬於流動性嘅極之差嘅資產嚟嘅喎，嗱有一個例子就係以多倫多為例啦，佢話平均咧一家一户嗰個住宅個價值咧就係160萬啦，咁兩房嘅 apartment 咧即係 condo 啦，平均咧就係要77萬嘅。
1: 如果咧嗰個嘅高齡嘅屋主咧希望透過大屋換細屋變現養老嘅話咧，扣除咗5%嘅地產經紀佣金同埋 apartment 土地轉移税等等咧，去到差唔多成12萬元嘅交易成本同搬遷之後，其實佢嘅淨收收益咧，剩翻都系70萬，咁你夠唔夠買 condo？
0: 係喎，又係喎，嚇！咁所以咧，就係仲有啦，你個 condo 嘅話，你要俾管理費啊，同埋保險費啦。仲有啦，如果你諗住咧係賣咗間屋改租屋啊，點咧？咁喺多倫多喺6月咧，兩間房嘅 apartment 咧，平均個掛牌嗰個月租咧，已經係逼近2950元噶啦。咁啊，用30年嘅退休生涯嚟講啦。

0: 啊，计下啦，计下数啦。佢话如果即使你系维持呢个比较温和嘅嗰个租金嘅即系高幅嘅、那个涨幅嘅话咧，嗰、那个住房嘅成本咧都接近成140万。
1: 所以咧近年咧好盛行嘅一种叫做反向按揭啊，叫 reverse mortgage 咧，佢五年嗰、那个固定利率咧，目前咧去到成6.2厘吓，远远超过传统按揭嘅4%以下。咁以160万元嘅房产为例，65岁嘅长者最多只系能够攞到贷款系68.8万嘅啫。咁喺利率不变之下咧，佢20年累积嘅利息咧，将会去到166万。
0: 咁紧要啊！
1: 20年之后，
0: 哎呀，大件事啦！咁呢个咧真系几乎啦，啊，将间屋咧都系啊搞到真系体无完肤啦吓。咁加拿大人咧个字面即系纸上嘅纸面上嘅可能就好似好富裕咁，但系实际上佢可能咧比想象之中更加穷啊！
1: 但我实在佢计计呢个数咧，我有啲疑问咯，因为有好多可能佢哋本身我系冇错，我卖咗大屋之后，我唔使一定要搬去 apartment 噶，我可以搵啲更加远啲嘅地方住啫嘛。
0: 嗯，
1: 嗰啲咪平翻啲咯，
0: 系啊，平啲。
1: 其实你有好多变通嘅一种嘅做法，唔应该咧就系局限于就系话我一定要喺翻城市度。
0: 系啦，
1: 咁而家都有好多系啊，好多后生一族都唔会住喺温哥华噶啦。
0: 系啊，冇错，有啲
1: 少少啫嘛。
0: 系啊，问佢喺边度，即系你揸车咯，有时又系咯。
1: 咁仲有温哥华里边咧，仲有嗰啲所谓叫做后巷屋
0: 啊，系啊，好多呢啲噶。
1: 咁你由一个物业变咗两个物业。咁你係咪減輕咗嗰個負擔啊？
0: 的確
1: 係。佢你個爸爸媽媽自己擁有一個物業，後邊行起翻個咧，可以俾自己啲仔女
0: 住，
1: 或者佢哋結咗婚之後想翻嚟，
0: 係咁又得，
1: 就俾佢住咯。
0: 係咯，
1: 你可以租又得，你可以買又得啊嘛。咁喺温哥華呢個做法裏邊咧，我相信係一個變通嘅方法。
0: 係啊，一定要諗諗佢。
1: 咁你嗰個物業原本你係值咁多，但係而家你多咗呢個喺度啫，嗰個物業咧可能會相繼會再升高噶嘛。
0: 係，
1: 係咪你嘅密度人嘅人口密度高翻，你人口多咗，你自不然就會將嗰個地嘅發展咧係要諗得更加妥善咯。
0: 嗯，係啊。
1: 好似而家美國呢個，美國本身佢哋嗰個嘅人口多，佢哋嘅地發展可以係更加多，咁變咗你咪好似睇落去，對加拿大嚟講，我自己覺得我哋因為地大人少嘛，
0: 係，
1: 咁所以你用呢個情況，我覺得一啲唔出奇，可能真係喺歸根結底上邊，我哋會富裕嘅，就算我哋嘅 asset fix asset 好似屋係貴，咁啊點啫？我哋有錢喺度啊嘛，你話有人冇擺出嚟冇幾耐就有人買咯，你係有咁嘅人啦，有錢啊嘛，
0: 嗯，
1: 所以好多個分析係喺紙上談兵，但係實質上都係要睇個實際生活咯，
0: 冇錯，係啊。

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0: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3: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2: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3: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4: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5: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6: 刘生，你认为自古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7: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咧？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5: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卡列奴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2: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8: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9: 上昼8:30。
8: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1320天气报告
11: 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专柜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5: 时间来到早上的8:31，今日有烟霞，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体感似27度，落雨的机会是20%。
12: 今晚主要有云层，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只有30%的，日落时间8:26。
5: 听日星期二啦，早上是有云层，稍后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落雨的机会是20%。
12: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有阳光，间中见到云层，去到星期四整日都是天晴，阳光普照，星期五就有阳光的，主要气温徘徊摄氏的23至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
5: 现时就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11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6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10: 天气报告是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13: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14: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商王百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15: 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14: 顶级双王百年榕月，真心
15: 挚爱。
16: 加拿大美心月饼，
17: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溶月，
18: 是最靓的月饼。
12: 早上8:32啦，我哋温哥华早晨到呢度咧结尾啦，要交个麦咧俾接住落嚟李宝安主持嘅时事
19: 烽火台，
12: 我将麦交俾佢咯，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9: 听日星期二见，拜拜。拜拜。
20: 求真严谨敏锐，
21: 李杰之
20: 专业客观持平，
21: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20: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22: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1: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6: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21: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宝安、胡以君、梁新全、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2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1: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1: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24: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21: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24: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21: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25: 明世事论世情。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8: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9: 节目主持李宝安。
30: 各位听众早晨，8月17日星期一的早上有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今日直播室我哋播音主持咁啊，电话里边咧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31: 系早晨，早晨，各位听早晨，早晨，宝哥。
30: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好嘅质询问大家倾下啦。咁啊，首先讲联邦方面啊，嗱，联邦卫生部长咧，咁啊，近日咧就对向呢个亚省咧提出个警告，咁啊都话，即系关于咧亚省而家争议嘅双轨嘅医疗嘅法例咧感到忧虑。佢话咧佢睇唔到有关嘅模式咧喺点样系能够符合我哋加拿大卫生法嘅情况之下运作嘅。咁啊，部長話咧，佢話最近喺幾個星期咧，已經咧就寫信俾亞省衞生廳長，咁啊表達佢自己有關法例嘅非常之擔心，因為目前咧最明顯嘅信號就係顯示出我佢哋自由黨聯邦政府咧對亞省第十一號法案啊 Bill 11嗰個憂慮嘅。嗱，依項廣泛醫療嘅法例咧係容許部分醫生喺提供由公共醫療系統承擔服務之餘咧，同時提供部分由病人自費嘅醫療服務。衛生部長向傳媒表示話咧，佢話：咦，佢點解會發出依封信咧？咁其實好明顯，佢唔知道雙軌醫療可以點樣容許喺加拿大衛生法框架之下運作嘅。咁啊，當然啦，咁你傳媒喂，咁你寫封信俾呢個亞省嘅衛生廳，咁你可唔可以俾封信我睇下你真真正正係點樣啊？咁但係咧，就佢暫時咧，佢哋冇提供附會俾你睇啦。消息人士話咧，就信裏邊咧向亞省衞生廳長指出咧，而家嘅法例咧可能違反咗聯邦嘅法例，其中兩項核心準則係包括全面性同埋可及性。咁啊，衞生部長又要求呢個亞省同聯邦政府進行一個持續性嘅針對性嘅討論，即係唔好啊帶個遊花園，以減輕咧任何加拿大衞生法不一致嘅情況。如果唔能夠解決問題咧，聯邦即係屋台方面可能考慮咧向亞省咧施加酌情嗰個處罰嘅。呢個係聯邦政府歷來從未啟動嘅程序，但係目前亞省正逐步向依項有關分離嘅公投嘅。 大家都記得咧，呢個喺Alberta 省咧，就喺嗰依個第三號法案咧，喺舊年十二月咧已經成為省嘅法例啦。但係細節咧仍然咧等規律，即係未定落嚟。所謂細節當然點樣去安排啲醫生啊，點樣去點收費法啦咁樣。嗱呢個首號法案咧就即係目前咧就有關嘅制度咧點樣實施嘅事，等要等佢哋咧慢慢就整出嚟嘅。咁但係問題咧，雖然話等佢整細節出嚟咧，呢個期間咧，佢哋咧已經開始有即係採取嗰個部分嘅工作行動噶啦。咁所以咧，聯邦政府嘅擔心。咁本來咧就卡尼咧就一直咧就即係避免談及呢件事啦，因為雖然佢知道緊急，但係知道今年喺10月19日亞省咧啟動呢個約束性嘅分離公投進行表決之前咧，如果進一步咧就再甩加埋呢單嘢落去咧，激化咗亞省嘅政治矛盾咧。因此佢本來咧就即係等你你落實啲規則下裏邊有咩問題啊，我先至發言咁講。咁但係而家咧睇到咧，就因為亞省咧都唔睬你啦。我既然我法案落定啊，雖然細節未有，但係我都仍然咧要即係嘗試式咁一路實行呢項即係收費形式嘅。當然啦，衞生部長今次咁緊張咧，就即係擔心咧，就即係根本咧冇可能咧就符合到加拿大嘅嗰個安衞生法嘅。咁啊，事完大家都記得啦，當年我哋差唔多10年前以上噶啦。咁呢個我哋 BC 省一路咧為呢個雙軌制而爭拗啦。咁啊，即係原本有一間叫Camby 嘅即係私人嘅診所咧，佢就做一類咁嘅收費嘅方法。咁最後咧佢個負責人啦 ，Dr. Brian Day 咧，咁佢當時同省政府打官司，咁啊一路打成10年以上，咁最後都當然輸咗，因為咧係的確違反咗加拿大衞生法。但十年之後咧，衞生嘅程度或者係衞生嘅醫療，真係的確出現不足嘅問題存在啊嘛。咁所以導致到咧就係即係咁多人要加強啦，加上而家亞省準備呢個公投是否獨立。咁啊啱啊，食住條水上去，咁啊日後啊點樣啊等呢個聯邦政府咧都幾頭痛下，你點睇法咯？
31: 啊，聯邦政府的而且確係頭痛啦。喺呢個醫療體制方面咧，如果嗰個係醫療法咧，就令到啊有好多嘅省民啦、加拿大國民啦，都唔能夠喺加拿大得到佢哋應有嘅治療同埋服務嘅。咁雖然你話係全面性同埋一個可及性啦，咁若果你話係根據呢個法例嘅話咧，其實而家我哋大家好多人咧都係因為睇一個好長嘅排嘅隊咧，而呢個究竟係咪全面性咧？係咪可及性咧？因為當你要一路不斷咁去等到有啲甚至乎啲人咧係未等到你得到嘅服務已經過咗身，或者係更加痛苦嘅時候，究竟呢個醫療制度是不是真係為全民服務呢？我哋可以見到喺今時今日咧，其實加拿大亦都係推動咗一個雙軌制，不過就唔係明文規定嘅雙軌制。喺加拿大國內，我哋話唔可以雙軌制，不過加拿大國民咧就實行緊雙軌制喎。我講緊乜嘢嘢咧？原來我哋大概每年咧，即係大概40多萬人咧，都係出外咧，出咗去加拿大以外去求診嘅。當然有些人說就是比較嚴重性的都是可以出去，一個經常性的或者是沒那麼嚴重的都很多人都說費事排隊了，我自己付錢去第二個國家醫。喂，這個做法是不是我們可希望做到的呢？大家很多知道現在，尤其是在現在新興國家的中國裡面，我有些朋友剛剛在中國回來的時候都話俾我聽，我將會去中國做乜嘢啊？去做醫身體檢查，全面性咁身體檢查，特點就係比我哋加拿大平好多，唔使等。咁除咗加拿大之外咧，譬如喺印裔嘅人士咧，佢哋都會去印度做去土耳其啊，甚至乎喺我哋自己本土加拿大嘅人咧，好多時都去墨西哥咧，係做呢啲咁嘅醫療服務。嗱，翻翻轉頭講我哋加拿大啦。點解我哋加拿大嗰個系統裏面咧，係造成咁多嘅問題，而要逼到啲好多嘅國民咧，係要出外去就醫咧？咁呢個問題就係話，我哋本身嗰個制度咧，就唔能夠咧係適應到兩樣嘢啦。因為當一個人係需要國家我哋加拿大嘅政府去資助嘅人咧，其實我哋係應該咧係俾佢一個快速嘅醫療服務，再加上今時今日咧。其實我哋嗰個科技方面其實已經可以幫助好多，但係會唔會因為 因為人為的因素或者系統的老化而沒有人一個能夠確確實實去更新這個系統，這個就造成一個問題。因為當你的制度這麼死板的時候，有很多新的、okay.新的思维、新的做法，根本就不能
30: 够
31: 做到。
30: 好、okay, 嘅，嘉文兄，嘉文兄啊，我听听客户信息啦，翻嚟我继续分析呢个话题。
29: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 撞咗车啊嘛？
0: 吓，撞车仲咁轻松？
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 做咩啊？
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 吓，乜理由
0: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百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9: 节目主持李宝安。
30: 好啦，翻嚟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嘅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黄嘉敏。对于 Alberta 省咧，就已经通过咗呢个双轨制个省法例咧，就十一条啦。咁问题就在于咧，目前咧仲未有出啲细节出嚟，但系咧佢已经系进行紧部分嘅一个相关嘅可能或者个试探形式啦咁样。但系联邦政府梗系紧张啦，喂，咁全国据啲全国嚟讲，关系我哋加拿大卫生法例即系全部都唔符合嘅。咁再加上之前咧有一个我哋呢个 BC 省嗰个事件嘅争议咧，咁而家咧就问题系会唔会更改咗呢样嘢？如果假如Alberta真系能够即系唔好话减出嚟，佢话我独立，我第日我全部我自己管翻，我使乜理你联邦政府啫？佢有咁嘅可能性嘅喎，你点睇咯？
31: 呢个问题咧就完全全咧就变咗一个政治问题啦。當我們去到雖然是這個醫療問題是為普及全加拿大人普及 Alberta 的散民，但是呢當他現在在這個敏感的時間推了出來的話，就換句話來說就是說聯邦政府太過、干預到我 Alberta 自己省裡面的內政了。因為當他們的省有這樣的醫療需要，而他用一個新制度 去面對這個去的問題，聯邦政府在指指點點，雖然他想告訴全我又不提出反問聽，你們如果你獨立了之後呢，可能你雙軌制之下呢，你們那個醫療服務的質素會差了，甚至乎呢聯邦呢保你們就保得少一點的了。但是這個這麼敏感的時候，給人的感覺上就是說，咦，我們的 Alberta 政府想做一些是為民利民 的措施，而聯邦政府呢是一個阻撓。其實我覺得當初 Carney 佢唔對依件法案唔抽唔睬唔理嘅情況咧，係等到佢過咗公投之後先再討論咧，係比較合適。但係真係佢嘅時間性喺依個時候咁樣係提出咧，會唔會令到Alberta省選民咧，就係話聯邦政府所俾我哋做嘅嘢，所做嘅嘢咧，似乎幫唔到我哋Alberta省，係咪叫幫到忙咧？
30: 咁啊係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就佢好緊張咯。聯邦政府問題就係在於聯邦政府假如會你真係實行呢、這個違反咗加拿大呢個衞生法，其實就有懲罰嘅。咁頭先我提及咧都冇話，即係暫時未有成實施過。佢主要就係話，假如你真係雙軌制，就是、你收錢之餘咧，聯邦政府係唔會即係足夠，即係減少你嗰個醫療嗰個經費俾你嘅，即係相對咧你根本就冇著數嘅。咁當然啦，咁佢嘅最新好多資料提出嚟就，甚至醫學亞省醫學會提出七十項建議啊，包括監管啊、人手等等嘅保障啦。咁就有人認為咧，佢後期佢就話認為咧，就我哋咧就首先我哋本地做開嗰啲醫生咧係唔會喺其實意思話佢用公餘嘅時間，你第一要做足翻政府嗰個醫生嘅職務嘅時間嚟。先至做呢啲私人嘅，佢亦唔會向啲人咧就要求佢俾錢你做嘅，即係你自己俾錢嘅啫咁樣，即係唔係佢要求咁樣。咁啊當然啦，個個係唔使你要求啦，佢過得想快噶啦。就問題就話，雖然佢話即係唔會減少醫護人員等等嘅問題咧，如果假如咧全國知道，咦，淨係 Alberta 省有雙軌制，咪個個走曬落去，就加快處理自己的嗰個健康問題咯。咁嗰時啲醫生哇，嗰邊走曬咁，個又走曬啦，因為佢好揾啊嘛。咁變咗影響到其他各個省份醫生已經係唔足夠啦，又俾人拉曬落去，咁的確係即係佢牽涉到好多問題。當然頭先你提及啊，好多翻去中國好或者香港、印度好嘛，咁佢哋有雙重身份啊，比較容易搞啲啦。 同埋咧就真係俾到錢就真係即刻可以做到好多嘢啦。咁問題就話到時咧真係有咁嘅考量啊，所以難怪聯邦政府咁緊張啊。你又點睇咧？
31: 啊，呢個考量係一定必然嘅啦。咁但係問題出現咗就係話依個制度方面咧，亦都有另外一個隱憂喺度嘅。嗱，當呢個醫生嚟講喺做咗公營機構攞咗一筆錢之後，就話俾佢嘅病人聽，你仲可以咧繼續做埋你嘅 procedure。你嗰個醫療服務，咁但係咧呢一方面咧就要收費啦。咁變咗嚟講，佢哋會唔會係同一個醫生要做曬兩樣嘢嘅時候，就變咗一個身份上面有一個矛盾喺度咧，亦都有個利益衝突喺度咧。因為有好多時大家都聽到，亦都喺照大片照鏡啲人就話：喂，有啲眼科手術啊，白內障手術，有啲人話要另外俾錢咧，就排快啲隊。咁其實依個咧亦都顯示咗雙軌制咧可能出現個問題。但係問題咧就是、另一個問題就係話，其實而家醫療雙軌制亦都係其實係做緊㗎啦。嗱，亦都聽個朋友就係話：誒，佢有個膝頭有問題咧，佢就走咗去Alberta 省去做，就唔使排隊喎。即係點解啊？因為佢哋咧。唔係喺個省內嘅雙軌制啊嘛，咁同樣講，如果即係喺 Alberta 省啲人想快啲做咧，走過嚟 BC 省做，佢又可以跳隊。其實呢個制度裏面其實有好多混淆同埋灰色嘅地帶嘅喎。
30: 咁係啊，咁問題就係話，即係其實依單嘢咧，就可能已經係亞省已經喺2006年已經曾經類似咁嘅制度啦，然後之已經可能已經早過我哋BC 省噶啦咁。咁問題就話，即係當然啦，各方面嘅反應唔同啦，有啲認為咧，就根據呢個滿地海經濟研究所話咧，其實佢支持呢個改革嘅，因為好似丹麥咁樣嘅模式咧，佢能夠仍然咧維持全民嘅醫療，咁啊與此同時咧，亦能夠咧就係、是。即係做到即係個私營嗰個形式咁樣，咁啊希望咧就可以幫到啦。咁當然咧有啲國家又唔係咁成功啦咁樣。問題就話即係當年省長Alberta 省長，因為提出呢樣建議咧，就當時嘅民意咧反對同埋最後撤回嘅。但今時今日真係唔同啦。今時今日因為醫療服務的確係好缺乏啦，咁啊排輪候人啦，咁要加上移民人多咗啦，等等，再加上今時今日亞省係爭取自由。呢、這個獨立嘅，咁所以咧變咗佢啊揸住一個籌碼出嚟咧，就逼聯邦政府咧，就可能日後咧，起碼就算唔成功咧，你都要俾多啲醫療費用俾亞省，即係佢當年咧呢個喬伯省一樣，最後咧就成為呢個我哋加拿大獨特嘅社會喎。咁即係所以啊，乜都多過人嘅咁樣，呢、這個又係即係當年個即係聯邦政府個避重就輕啦咁樣。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2: 有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蚊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蚊。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嘅一切都有优惠。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4: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3: 有咩分别啊？
4: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3: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4: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5: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6: 加拿大美心商网百年荣誉。
2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宝安。
30: 咁啊，对于个医疗双轨制咧，大家真系非常之有兴趣噶啦。咁啊，真系好多即系我哋国民啊、省民啊，咁都好担心样。咁啊，听晚咧，我喺时事风云咧，咁啊都会同大家倾呢个话题。咁啊，到时大家啲听众可以发表你嘅意见嘅。OK， 咁我哋讲翻我哋喺个联邦政府方面啦。嗱，而家目前大家知道啦，通货膨胀同埋生活成本咧急剧飙升咗啦。咁啊，当然啦，我哋全国民怨就之际咧，联邦政府近期爆发一单咧前所未有嘅減薪的訴訟喎，減薪，保守黨國會議員杜森因為反對國會議員的年度自動加薪，已經在6月份向聯邦政府法院就提出司法覆核申請，要求拒絕領取這筆近8000元的加薪。根據傳媒的報導，這位保守黨的國會議員來自紐賓士省的， 咁佢喺宣誓詞裏邊咧，佢話普羅大眾而家目前咧難以承受嘅生活成本重負嘅時候，我哋民選嘅官員必須展現出財政嘅克制，同埋普通加拿大人站在一起嘅。佢話咧，今年義工開始發聲以嚟，已經收到超過20,000則加拿大嘅信息，表達對佢嘅支持。咁啊，眾議院咧搬出呢個聯邦法典咧，拒絕咧為呢個個別議員開特例咁講喎。咁啊，佢話然而呢項咧似乎好似高尚嘅公佈嘅程序咧。但在法理和官僚體系之中就遇到阻力了。眾議院書記就解釋說，他在向聯邦法院提交的抗辯書上指出，全體國會議員的薪金和年度的調幅是皆受到現行的加拿大國會法的約束的。如果答應這個保守黨的杜森的要求，不僅是對於聯邦政府的法典不符合，亦將迫使眾議院的行政部門為他單獨採取其他國會議員都不需要行政的措施。根據官方的數字顯示，國會議員去年的基本年薪是209,800元，今年增了8,800元到217,700元。關於眾議院的議長辦公室發言人說，他預期杜森會在8月底或9月初正式呈交事實的法律的備忘錄，他說屆時還有20日的時間提交反備忘錄，要全面重申這個官方立場的。咁啊，都幾出奇啊！咁當然啦，呢個保守黨嘅議員咧，杜森咧，佢本身認為咧，真係喺呢個目前咁啊，大家咧應該共度時間啦。啊，依幾日咧油價又升翻啦，咁我哋嗰個生活指數又2%又升翻上3%咯。咁你無端端啊，國會議員，但你國會又唔得，我哋有法例一定要加人工啊，你唔攞唔得噶。咁啊，真係啊，杜森認為咧，就叫即係都係幾難搞，所以就擺上法庭咯。你點睇咧？
31: 但當然，佢今次呢個咁嘅訴訟咧，亦都係得到民意支持嘅。喺嗰個 Ledger 嘅調查報告裏邊咧，係高達咗76%嘅加拿大民眾係支持佢呢個拒絕加薪嘅決定嘅。不過好心咧就可以做壞事嘅。首先點解咁講咧？佢而家呢個用我哋嗰個國會嘅時間係討論呢個議題，而呢個議題咧，令到整個國會裏邊嘅議員都會感到非常之尷尬嘅。原因就係話，若果支持佢嘅話咧，就即係話佢哋國會議員咧嗰份人工咧就唔值得加薪嘅。咁換句話嚟講，就係話如果加薪嘅人咧，就變俾人一個感覺上咧，支持加薪嘅人咧，俾人感覺上咧就係一個好貪心嘅議員啦。咁呢一個咧係咪好心做壞事咧？因為你自己一個人嘅睇法，而令到全個國家嘅國會裏邊嘅人咧，都俾人感覺上咧，佢哋唔支持呢樣議項，就係貪心的人士啦。咁而再加上我哋。好系咪买啲嘢又翻嚟嘅时候平就系好咧？唔系噶嘛，因为我哋要做到一样嘢叫物有所值。当你嗰个议员嚟讲，如果你俾得咁多人工嘅话咧，我哋的而且确系想收翻一个相等嘅价值，就系话喺我哋呢个咁艰难嘅时间，点样令到我哋国家能够系喺经济低迷嘅时候咧能够复苏？呢个系佢哋应该花时间去做嘅，唔系用啲时间花嚟点样去。去話俾人聽，我呢幾千蚊唔愛啦，我唔愛呢幾千蚊，個個都唔愛呢幾千蚊，用咗國會時間去討論呢樣嘢，值唔值得咧？我就覺得係非常之唔值得啦。再加上，若果你話要因為呢個，你一個人話，你哋唔減薪，我自己減薪，的而且確喺程序方面咧，程序方面的而且確要用人手嚟做你呢個出糧嘅話，你可能你所花費。花費嗰啲錢咧，仲多佢減嗰8,800元。嗱，佢最直接嘅做法就係佢自己嘅做法係學個人嘅，我會去拍手贊成嘅。佢自己都話啦，佢將佢多出嚟嗰8,800元捐咗出嚟，一個你自己又可以係做到你自己嗰個節氣啦，亦都可以話係我唔需要呢筆錢，我同嗰啲有需要嘅人士共度時間。呢一個做法咧，我覺得係比較適合啲，因為呢個個人嘅決定。個人嘅諗法，但係呢種個人嘅諗法而涵蓋咗用咗國會時間去討論呢樣嘢，嘥咗我哋國會時間開會嘅時間去討論一樣嘢，就係話呢一個制度方面，其實每一個人入職呢份工嘅時候，佢都係預計咗係有一個咁嘅加薪嘅。咁但係你話唔加薪得，你聽佢拎出嚟討論完之後，國會唔同意，大家唔同意嘅話，咁就另一個議題㗎啦。你仍然在民間方面可以繼續話一樣嘢，希望你係好多嘅高層人士或者勸喻佢哋將加其他嘅 MP 加咗出嚟嘅人工 捐翻出嚟，跟佢嘅做法亦都可以。但係你話以數之法律而用翻公帑咁多錢去討論依一個議題嘅話咧，我覺得冇必要啦。
30: 不過問題係在於誒，即係當然佢提議咧，佢嗰啲有兩手準備嘅。佢就算今次點樣唔通過好，因為佢諗住咧，佢話：喂，我哋加拿大送人上去太空都可以嘅，咁啊唯獨咧即係想減人工都唔得嘅。咁佢話都幾困難嚇。咁佢話我誒將會咧，就算誒依單嘢咁嘅情況，我將會我即係誒依個額外嘅即係資薪俾佢咧捐咗出嚟嘅咁樣。依個佢個人仔做法啦。咁其實咧就即係如果係。即係作為一個執政嘅政府都可以即係接受依樣嘢傾下，當然啦，要嘥時間去討論依樣嘢，因為今次唔係話其他個即係議員咧就唔贊成喎，佢哋個個唔出聲咁樣加人工，咁啊因為佢係國會下議院就根據依個聯邦法例咧，就一定係要加人工噶嘛，咁啊依個即係如果你偏離咗依個法律行為咧，就係非法而且出現麻煩嘅問題噶嘛。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7: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8: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7: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8: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7: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9: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话，近几个月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加拿大公民身份申请数量迅速地增长，其中包括数千份来自美国申请人增长尤为突出。数据显示，由于国会去年底通过了 C3 号失落的加拿大人法案，因此已经要获得公民身份证书的人数在4月1日至5月31日期间增长近 50%。 C3 号法案允许那些先前能够证明自己是加拿大人后裔的人士可获得公民身份，即使是他们的祖先在几代人之前就离开了加拿大。该个法案通过源于法院裁定，将公民身份只限制于出生在加拿大境外的第一代是过于苛刻。从去年12月中的 C3 号法案生效到今年5月31号，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经已向符合资格的人士颁发了大约6100份公民身份证书。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31日，依据该法案所发放公民身份证书数量是4075份，另外有17390人因为父母一方是加拿大公民而获得公民身份证明。在该法案通过之前，在加拿大境外出生的人必须有加拿大公民的父母才能够获得公民身份。该些证书使到23490名新近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的公民能够申请本国的护照，并在加拿大生活及工作。不过联邦选举局说，除非他们一生中曾经在加拿大居住过，否则他们不能够参加联邦大选。在12月中至5月底获得公民身份人士里面，近一半出生于美国。根据加拿大移民部数据，3110名美国人因为 C3 号法案获得本国公民证书，另外有8125名美国人因父母一方与加拿大出生而获得证书。 大温地区管理局因本地空气质素有所改善，星期日下午今日解除空气质素警告。之前由8月12号上星期三开始生效的 PM2.5 悬浮粒子预警经已解除，原因是沿岸地区的海风将山火烟雾向东吹散，使其远离大温地区。另外，菲沙河谷地区包括 Chile 东部、阿克士和 Hoop 的空气质素预警亦都经已取消。随着剩余烟雾逐渐吹散，预计空气质素稍后将持续会改善。中国内地传媒报道，无人机企业大疆创新获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裁定，下级法院要重新审理大疆被列入国防部中国军事企业黑名单案件。报道说，裁决标志着大疆在美国长达数年的相关法律维权取得重要的程序上胜利。报道引述大疆回应裁决时候声明指，欢迎美国上诉法院作出积极的判决，说这个最终纠正了不当被列入黑名单的重要一步，亦都进一步印证了大疆一贯坚决反对将产品与技术用于任何军事或战争用途的立场。大疆未来将继续通过法律途径坚决捍卫公司和全球用户的合法权益。大疆在2022年10月首次被美国国防部列入中国军事企业黑名单。大疆多次声明并公开反对，在申诉无结果之后，大疆在2024年10月正式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诉讼。在2025年下级法院曾经作出有利于美国国防部的裁决，大疆随后亦都提出上诉。报道指，美国上诉法院最新判决里面就围绕大疆是否对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问题，上诉法院指出下级法院存在审核缺陷，证据不足，并裁定法回地区法院进行重审，包括审查非公开的机密文件证据，再决定大疆是否应该被纳入名单里面。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土瓜城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今早下午两点前的所有航班近完全爆满，差不多公众没有可能会上到船，下一班船可能有位置都要等到下午三点钟，都近差不多完全爆满咁滞噶啦。四点钟航班好少少，达到九成满多啲。五点钟打后平均咧，亦都系九成满噶。个别航班咧更加系完全爆满，公众需要特别预留位置。唯一可能比较多少少位置系今晚八点钟嘅船咧，就可能大约有六至七成满，仲可能有位置上到船噶。相反方向，由 Sportsway 翻嚟土瓜城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十点钟，大约系有九成半满噶。跟住11点打后的大部分航班呢，平均达到九成半满至到九成满左右，公众亦都需要预留位置先可以上到船，可能会多少少位置航班要等到今晚6点打后呢，就至到尾班船为止，可能有机会上到船的。霍舒比去靓道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呢是早上的9点50分，大约是有六成满的，其余呢平均大约是有七成满，相对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方面，由靓道返返嚟霍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10点钟，大约是有七成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2: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4: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5: 由320,000的拍文到800,000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6: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2: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晚12，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6: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9: 留意8月17号至21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 各位听众早晨，8月17号星期一，中国网民戏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川建国，是说他所做的一切间接推动中国的迅速崛起，取代美国世界一哥的地位。特朗普的另一个花名叫做董王，是网民讽刺特朗普自称什么都懂，其实他不学无术，什么都不懂，只是用个人的观感去治理全球目前最强大的美国。只可惜特朗普的无知妄为不单止害到美国国力暴跌，加速衰退，还搞乱了整个世界的秩序，令全球都不得安宁。特朗普没有参过军，完全没有军事常识，却指挥美军到处撩事斗非，发动军事行动。今年二月还对伊朗发动了一场打不赢又毫无理据的战争。上星期特朗普又发挥他的军事想象力了，他批准美国海军在海外建造战舰，但是下令海军新建的航空母舰放弃使用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他这个决定可以说将美国海军的战斗力拉后几十年。特朗普批准美国海军可以在外国建造战舰是迫不得已，因为经过这五个几月和伊朗的战争，美国海军的弱点暴露无遗。美国11艘航空母舰能够派上用场的并不多，福特号航母在海上部署历近一年，成为自越战结束以来美军航母最长一次作战的部署。林肯号航母在海上航行亦超过8个月，连续250日无靠港。最近美国媒体先后报道舰上5000多名士兵士气低落，生活条件糟糕，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自杀。更有报道说林肯号航母上发生过水兵斗殴的事件，导致最少7个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上星期都要出来解话否认，说这些全部是虚假信息，为了解决船舰严重不足和制造与维修方面滞后等长期问题，特朗普政府在决定重振国内船舰工业的同时，放宽在海外建造舰船，以恢复产能和竞争力，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特朗普外行冲内行，要以后制造的航空母舰用回旧时代的蒸汽弹射系统，放弃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这个决定可以说是本末倒置，倒行逆施。所谓弹射系统是指航母上舰载机起飞的推动方式，有军事专家将弹射系统比作用弹弓打雀仔，蒸汽弹射系统就是一套庞大笨重但威力巨大的巨型木弹弓，电磁弹射则是一把精准高效且灵活的高科技电磁枪。从核心原理去比较，蒸汽弹射系统是将高压蒸汽储存在巨大的气缸里面，弹射的时候将这些高压的蒸汽迅速释放，推动气缸里面的活塞，活塞带动滑梭，好像拉弹弓咁，将飞机在短短几十米之内就加速起飞速度。电磁弹射就是利用电和磁的力量，由航母电力系统提供强大的电能，通过先进电器系统在弹射轨道上面激发强大移动磁场，磁场推住连接飞机的滑梭在轨道上高速前进，从而将飞机弹射出去。两相比较，无论从能量效率、弹射力量和控制、维护和人力，到准备与出动效率， 以致占用航空母舰里面的重量，电磁弹射都是远比蒸汽弹射优胜。就讲占用空间，蒸汽弹射需要配备庞大的蒸汽缸炉、储气罐、冷凝器和复杂的管道系统，非常沉重且占用大量舰体里面的空间，因此被迫要减少舰载机的数量。从作战效率比较，蒸汽弹射缺点更加多，因为弹射一次之后会消耗大量的蒸汽，锅炉需要时间重新积蓄压力。同一时间，蒸汽弹射一次，电磁弹射可以是令三架战机升空。如果真的打起仗上来，蒸汽弹射航母的舰载机出勤率、使用率就大大落后于使用电磁弹射系统了。故此，真正懂得军事的人都会认同蒸汽弹射是奥泰马，已经不适合现代战争。而电磁弹射呢，凭借其高效率、高可控性、低维修和更好的未来发展潜力，已经全面超越蒸汽弹射系统。这个是将航空母舰舰载机运作能力带入一个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的必然产物。只可惜，作为美国三军总司令的特朗普和他委任的战争部长海格塞斯都是军事盲，他们又不愿意听真正有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的高级将领的意见，竟然要美国未来建造的航空母舰改用回始终会被淘汰的蒸汽弹射系统。这个是典型的外行管内行，是技术上的倒行逆施。然而特朗普的构想不一定是可以真正推行的，因为要将正在筹建中的航母放弃电磁弹射改回到旧有的蒸汽弹射，首先所有设计图纸都要重新描绘，就要花费多几亿美元投资，而且还要花一段时间。另外，美国之前建造的三艘航空母舰早已经采用了电磁弹射系统，这几十年来建造蒸汽弹射系统相关部件的工厂已经全部关门。行业中懂得做蒸汽弹射系统的技师和工人早已经退休，要真正走回头路，无论从工厂和技术力量都要从零开始。相信在特朗普未来两年多任内，这个计划仍旧都是流于空谈阶段，而且军方和国会也会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至于特朗普指示国防部建立第五座海军造船厂，以提升潜艇和航空母舰的维修能力，计划同样是相当之伟大，只不过是夸夸其谈而已。美国近八十年来都未有新的海军造船厂出现，问题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美国现有造船厂数量逐年减少，技术工人流失严重，美国现有十多艘航空母舰逐渐老化，造船厂主要的工作只是为现有航空母舰维修保养，其实已经是应接不暇，枉论可以有能力建造新的更加超级巨型的航空母舰了。美国海军曾经尝试预期在预算之内建造新型军舰，但都是失败告终。例如去年11月宣告取消制造星座级护卫舰项目，以及和福特号同级的两艘核动力航母的交付期一言再言，特朗普要重建美国海军的计划到头来都是流于空谈。美国军工企业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实现特朗普的计划。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2: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7: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8: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7: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
3: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4: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咧？
5: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3: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19: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0: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9: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0: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9: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0: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9: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1: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22: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2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和大家讲世界大事。最近有篇文章呢就发表在 The Tricontinental 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是一个的研究机构呢，就在西方主流控制的华语之外，是提出一些不同的观点呢，是让人可以耳目一新，不用跟着西方定那些方向来走。那呢这里发表一篇文章呢，叫做 The Weight of US Ideological Control in Taiwan， 意思就是美国对台湾有意识形态的控制。咁里边咧发表咗一个来自台湾嘅教授，叫陈美霞。咁咧佢就封信咧，佢指出咧，美国咧其实喺80个国家或者地区咧维持咗750个到800个军事基地，而中国台湾咧系其中一个啊，特别讲以前啦吓。咁啊，以前系明确有基地，而家就隐藏有基地。佢意思系咁讲。咁美国喺台湾嘅军事基地，1979年正式关闭咗啦。但系此后咧，武器嘅销售仍然继续啊。而且咧，呢个意识形态嘅控制咧，就冇乜人关注。其实美国咧喺思想上咧控制紧台湾嘅。

年开始咧，台湾成为中国嘅独立省份，即系台湾系中国嘅好明确噶啦。咁但系咧，台湾有三次俾帝国主义入侵，系1624至1662咧，就荷兰咧殖民统治过台湾，由1895到1945咧，日本咧殖民统治台湾。咁咧之后就1950到而家系美国通过军事同意识形态控制咧，系对台湾咧进行咗殖民嘅统治。嗱，佢好大胆啊，其实台湾已经被美国殖民化嘅咁。咁啊，即係以前都冇人咁講，對西方嘅傳統更加唔會咁講啦。佢話即係美國嚟咧保護台灣民主啊，美國咧喺呢個對抗咧共產黨啊，利用台灣啊咁，咁啊係代表住咧即係西方啊嗰套意識形態高啲。咁但係實質咧，根據呢個陳美霞教授所講咧，其實美國咧係將台灣當係一個殖民地嘅。咁啊，佢话1945到1950年咧，美国帝国主义就干预中国嘅内战，用军事、财政同其他资源咧支持国民党。咁1949年国民党就被共产党击败，退守台湾啦。咁1950年航战爆发咧，咁当时美国为咗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影响力啊系扩张咧，就将台湾咧就纳入咧佢控制嘅范围啦。咁啊，当时咧。台湾就是美国主导的远东反共反华冷战的前线，将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这四个位于中国、大陆的东海岸的地区构成一条压制的链。冷战期间，美国在台湾设立了军事基地。1950年呢，美国总统、这个杜鲁门派第七舰队入台湾海峡，咁就即係直情係侵佔咗台灣咁啦。咁呢個就韓戰時期啦，就係朝鮮戰爭時期啊。咁1954年咧，就係美國同國民黨政府簽署咗咧係共同防禦嘅條約嘅咁。咁佢話國民黨咧1949年到1987年台灣咧實施戒嚴咧，其實就係白色恐怖時期。咁當時咧好多人喺美國支持嘅情報機構之下被逮捕、審訊、指控、審判、監禁，甚至處決。咁我記得咧喺一出嘅台灣電影裏面講到咧，嗰個年代就係喺呢個高雄即係南邊嘅海域喺戲裏面描述咧，有個畫家就係畫嗰個海嘅。嘅畫同埋個海岸線咧，後來就被懷疑佢係特務咧，即係提供一啲資料俾中國，咁所以咧就將佢咧係捉咗之後咧，仲掟咗佢落懸崖死咗咁。咁呢啲我哋以前都唔係幾知啊，嗰出戲反而反映咗啦。咁而呢種意識形態控制咧，根據呢個陳美霞教授所講咧，佢話美國咧係透過教育嘅體系啊、媒體啊。咁喺台灣建立咗道系統性嘅宣傳機器，同時咧推行一個政策鼓勵年輕人出國留學，咁訓練一啲親美嘅精英，通過獎學金基金會以及呢個亞洲基金會之類或者夏威夷嘅東西中心咧，係接受意識形態灌輸嘅啦。我都係夏威夷大學攞博士，而我讀嘅時候可能同呢位嘅女士時期好接近嘅，我應該年紀同佢比較接近嚇。咁咧，我當時咧都係申請東西研究中心咧嚇，係去即係叫 East West Center 啦嚇，咁嘅獎學金去台灣嘅。咁但係佢冇俾我獎學金，點解咧？我而家先明，因為當時我研究咧就要研究咧新儒學派香港嘅發展，就係唐君毅教授嘅哲學嘅特色咁。咁佢冇俾錢我去，點解咧？我啲研究對佢冇用，因為佢呢個研究就係利用你喺亞洲嚟嘅人俾錢你研究翻嗰個地區嘅政治、社會、經濟問題啊。如果我研究咧即係香港人即係點樣睇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咁呢個就實佢一定俾錢啦。咁但係咧即係嚟研究唐君毅啲咁高深哲學，佢又唔俾嘅。咁所以我結果我留學係靠自費嘅，所以都幾比較艱苦。好彩嗰陣時咧學費唔算好高嚇咁。咁而咧有個1979年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同美國建交之後咧，美國就斷絕咗咧呢個台灣同國民黨嘅政權嘅外交關係，撤出呢個喺台灣嘅美軍咁同終止咗咧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咁。
咁啊，而啊，但系咧，即系佢呢班，即系佢嗰个美国留学咧，其实就系接受咗一种思想嘅渗透，就系反共。

0: 主义、现代化理论和个人自由为框架的普世价值、人权、西方民主和就是一种很反华亲美的情绪。咁讲实话，我嗰时留学都多少系会受呢啲影响嘅。咁不过呢，佢后来佢呢个陈美玲接受电视访问呢，我睇埋佢台湾访问佢呢，咁就佢就话呢，当时佢估唔到有次有啲人叫佢签名反对台湾迫害一啲嘅即系异见人士。咁台湾政府有嘅咩？咁即係佢喺台湾係唔知嘅。咁佢迫害意见人士表面就係台湾政府做，但实质后面就係美国做。咁就而当呢个美国係即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之后呢，但係佢对台湾嘅控制未停止。陈美霞教授佢就指出，佢话呢即係美国即刻通过一个台湾关系法，就出售武器俾台湾，提通过美国在台嘅协会维持非官方的关系。咁2019年以来呢，美国就批准了数十亿美元的武器交易，包括 M1A2 这些的坦克车，还有呢鱼叉反舰飞弹，还有呢这个 HIMARS 的机动火箭的 HIMARS 的机动火箭系统。咁2021年10月呢，华尔街日报报道呢，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其实秘密是训练紧台湾的军队的。所以他提到美国对台湾的思想控制、意识形态控制从未中断。在教育体系、媒体的意识形态数十年来精心培育的那些精英网络，所以这些呢是一直存在到今日。即是现在就是台独那班，就是这些人。他指出呢啲控制结构呢係塑造咗台湾好多反抗嘅运动。咁佢我就一直参加呢场斗争嘅。佢做一个教授啊，但呢佢当时保卫钓鱼台嘅运动啊。咁钓鱼台属中国台湾㗎嘛。1970年年代初，美国呢就巩固美日嘅反共联盟呢，就将托管嘅钓鱼岛呢交俾日本。其实呢个地方係佢唔係属这个冲绳岛，它是属台湾这边的嘛，那个岛，但它夹硬呢就是美国呢就是将这个岛给了日本呢。咁但它再提出过日本的帝国主义同这个美国的帝国主义其实呢是霸凌紧、羞辱紧台湾的渔民的。咁它自己亦参与了呢，即是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真相保护的协会的。咁佢而家咁多年嘅，佢同一啲正义嘅人，包括喺冲绳岛啊，即係琉球群岛，或者有啲日本嘅民间嘅人呢，都係一起合作呢，揭露緊呢啲美国西方喺后面控制緊台湾又控制緊日本嘅真相。咁呢篇文章呢就大胆揭露咗个好多人西方唔肯承认嘅事实。
1: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2: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又嘢玩，
1: 直情系成间在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2: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1: 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系由纷纷游轮赞助播出。求真严谨敏锐，
3: 李杰之
1: 专业客观持平。
3: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1: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4: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8: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汽油价格波动再次成为消费物价指数变动的罪魁祸首。加拿大统计局在星期一早上公布，尽管有迹象显示超市的食品价格上升压力有所放缓，但7月汽油价格的反弹仍然推动7月按年通胀率于上月升至 3%。 7月份消费物价指数加速上升是6月通胀率降至 2.8 之后出现。在星期一的数据公布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通胀率只会小幅度升到 2.9。 该个月超市食品价格回落缓解一部分成本压力，食品价格通胀率降到 3.1， 低过6月的 3.9。 新鲜蔬菜和鸡肉价格增长放缓和谷物价格下降是导致通胀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梅果和瓜类价格上涨，新鲜水果通胀率从先前 1.7 上升到 6.1。 尽管增长放缓，但超市食品价格通胀率竟然连续18个月高于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另外，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和平谈判取得进展，有助抑压能源价格，并在6月大幅降低通胀率，但是上个月中东地区再次爆发敌对行动，推高了全球汽油价格。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剔除汽油价格后，七月份消费物价指数连续三个月上涨 2.2%。 当中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导致上个月的机票价格升 12%， 高于6月的 9.6%。 另外，七月份的旅游成本亦都大幅上涨，当局将其归咎于世界杯主办城市酒店和机票价格的上涨。今次公布七月通胀率是加拿大央行在9月2号下次公布议息决定前最后公布的价格数据。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一些加拿大贸易谈判代表担心，由于渥太华方面正在努力争取美国方面对现有的行业关税作出让步，同时也都要说服各省取消美国酒类的限制等，因此可能无法阻止美国新关税在未来的星期三生效。来自加美谈判消息人士谈及，谈判现时持续升温，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在星期日下午再次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持续大约一个小时。渥太华希望特朗普政府可以取消在星期三生效对价值280亿元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有关货品占加拿大对美国出口总值 5%。 另外，加方亦都希望争取美国同意降低现有其他产业的关税，包括钢铝 50% 关税以及汽车和木材 25% 关税。消息人士指，若要寻求该项目全个贸易协议，需要各省的支持，其中包括要让美国酒类重新上架的承诺。消息人士指，特朗普政府经已恢复美国酒类在加拿大作销售作为谈判的红线。正如之前的报道，美国至今尚未同意大幅降低现有的行业关税，而两国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分歧。本国经已有省份表示拒绝解除对美国酒类的禁令，除非美国方面同意减轻本国一些关税的负担，但这个可能令到渥太华陷入两难。有谈判代表担心，如果各省的反对立场依然较为坚定，最终可能无法达成协议。报道指，各省与地区政府经已被告知，加拿大必须在特朗普政府提出三个问题上作出让步，包括酒类的禁令、乳制品进口配额和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征收报复性的关税。格里尔重申，解决这些争端是避免星期三关税生效任何协议的最大前提。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和省府域多里市数千名巴士员工的三个工会上星期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在星期一将会如期展开有限度工业行动。今次的工业行动暂时不会影响巴士服务，另外海上巴士和港列车服务亦不会受影响。Unifor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发表声明说，111分会的巴士司机和2200分会的技术员工，以及代表省府域多里市的巴士员工的333分会，都会由星期一开始不穿着制服上班。省府域多里和大温哥华地区的员工经已经历长时间的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McGringles 说，从工资到工作条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工会指出，罢工亦都唔会影响 Handida 嘅服务。省东北部官员表示，拆除 Timber Ridge 中学外墙嘅工作会喺星期一开始。今年2月10号，该所学校发生本国史上最严重枪击案之一，造成5名学生及1名教学助理丧生。喺过去几星期里边，工作人员一直用封闭式嘅卡车将学校内嘅物品搬出去，为拆除工作做准备。第59校区总监 Christy Franiel 喺自给居民一封信件里边写到， 这个是谨慎分阶段拆除现有限射的重要里程碑，预计整个拆除过程还需要几个星期时间。拆除建筑物之后，工作人员会持续工作去到秋季，将场地恢复成草坯。拆除工作将分阶段地进行，以最大程度减少对居民影响。校区亦都表示，拆除工作产生的垃圾将被运往区域垃圾堆填区，不会留在社区里面，以保护居民私隐。在今年5月，省长尹大伟的 EB 宣布计划在新址尽快重建这所学校，但是新的地址尚未公布。联邦政府和省政府经已承诺拨款2亿元，用于新建校舍和升级社区健康中心。Tunbridge 有大约2400名居民，该镇的中学约有160名学生，涵盖7至12年班。大温地区管理局因本地空气质素有所改善，星期日下午经已解除空气质素警告。之前由8月12号上星期三开始生效的 PM2.5 悬浮粒子预警经已解除，原因是沿岸地区的海风将山火烟雾向东吹散，使其远离大温地区。另外，飞沙河谷地区包括 Chile 域东部、阿克士和 Hope 的空气质素预警亦都经已取消。随着剩余烟雾逐渐吹散，预计空气质素稍后将持续会改善。卡加里动物园一头灰熊跑出围栏，一度获得短暂的自由。卡加里动物园发言人表示，一头一岁大的灰熊在星期日早上7:30左右离开了被围困的栖息地，当局立即启动既定的紧急应变程序，动物园的动物照顾人员和保安团队以及卡加里警方都迅速赶赴现场。隻熊不久之后被成功制服，动物园的保育团队安全地将隻熊转移到后勤区域。事件中所有游客、工作人员和各动物都未有受伤。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备忘录中原先所设定只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日对话，如果未能取得成果，这个时间窗口可以延长。但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当中条款，因此双方未展开任何对话，导致60日限期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9: 美国与伊朗在今年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日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有关期限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不过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早上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首要目标是将来亦都永远是伊朗不能够以任何方式、形态或者形式拥有核武器。美国霍士新闻就报道，特朗普证实他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又说自己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美方将会对阿曼施以重击。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备忘录之中原先所设定只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日对话，若果未能够取得成果，这个时间窗口可予以延长。不过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严重违反当中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日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巴加埃又说，伊朗当前的核心关注在于处理各项日常事务，伊朗武装部队正是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所有动向。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指出，伊朗和阿曼正是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之所以谈了这么久，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双方正是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够兼顾双方利益和关切，亦都能够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革命卫队亦都有回应特朗普的说法，发言人否认官员与美方通过秘密渠道对话。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8: 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连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其中巨济市凌晨一小时降雨量录到124.5毫米，统营市清晨一小时降雨量录到97.4毫米，创下两地有气象观测以来一小时降雨量最高纪录。巨济市玉蒲洞凌晨发生山泥倾泻，波及附近一个小区，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另外，市内多地有民众被困，消防部门接获10多宗求救个案。总统李在明于社交平台表示， 对巨济和其他南部地区暴雨造成严重损失感到担忧，并对有民众遇难表示哀悼，敦促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迅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调动可用资源，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在香港网上流行片段，怀疑新村食环署制服的工作人员在街上吸烟，食环署回复查询确认片中人士是署方分区小贩管理队人员。事件发生在今年的6月初，食环署说根据部门规定，职员身穿制服期间及在公众地方严禁吸烟，署方十分重视员工纪律及行为操守，经就事件展开纪律调查，并会按既定程序和调查结果作出适当处理，任何违反纪律要求的行为均会严肃跟进。跟着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6,800点，上升7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600点，跌130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748点，升19点，黄金每安士做$4,484.5，升$47.2，原油价格每桶报$82.6一桶，升$0.2，一加元兑$72.11，升$0.02，一比特币兑88,793加元，升1057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0: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1: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12: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11: 有头烧鸭外卖30.5元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元一只，切埋加$2。
12: 千味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11: 有1/3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unch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3: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日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美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 1320赞助。
14: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悭税只是理财的第一步，下一步就要学习如何将财富稳定增长。稳定增长需要三个重要因素，想学习如何令积蓄稳定增长，就不要错过来紧的讲座，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捉紧投资时机，
1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6: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逝世消息，咁啊继续咧都系香港发酵。不过整体嚟讲，由于即喺内地嗰个好独特嘅政治文化啦，好多嘅政治敏感等等咧，以至咧大家嗰个悼念咧，其实都系相当克制。特别是官场中人或者社会上有头有面的建制的红人呢，咁啊只是呢略表这个哀思，冇乜太多呢真性情的流露。你甚至乎呢，你譬如特首那篇的悼念的内容呢，咁基本上呢都需要中央过目。咁啊大家你明嘅就明啦，就是这个就是政治嗰个敏感。所以内地来讲呢，对朱总理的怀念呢，其实是那个热情是很高的，但同样呢也都是有某种程度的克制啦。咁你回顾历史过来讲，有领导人的逝世，咁借古而奉今呢，这个的政治禁忌呢今时今日仍然呢是通行的。总共如此，但是民间各方面那个的怀念的文章呢也都有不少的佳作。特别咧，已经唔在官场啦，或者离开咗呢个体制， 或者去到一个呢其实已经无忧无虑，不必是受制于任何的权力经济压力的人来讲呢，也都有很多真情的流露。特别朱总理是拿了很多的佳句，同埋佢同过去香港社会中嘅交集咧，嗱、這、呢个咧真系绝无仅有。中国领导人咧，其实不善于咧系面对传媒，就算好多民间嘅交往咧，基本上咧都系按照个剧本咁啊，连对白可能都度定啦，咁一切咧好似剧本咁进行，较少咧真情嘅流露。而朱总理嗰种脱稿式嘅一啲嘅表达形式，系深得港人咧。即是那种的尊敬，即是政治人物总是有很多的面具，你的位置坐的位置影到你发言那个空间，朱总理特别那种真情流露呢，我很多的画面呢都印象犹深，而香港媒体去记述回朱总理的生平呢，亦都留下了很多对香港的一些的肯定呢，对香港的取态呢，对香港定位等等，真系咧系谱写咗不朽嘅香港名句。而我印象较深嘅一个环节就系朱总理咧，佢亲口讲嘅，每日都阅读香港嘅报章两三份啦。咁啊，其实主要系两份，一份叫《明报》，一份叫做《信报》。喺朱总理嘅时代咧，香港报业一个相对一个黄金嘅时代，而呢两份报纸咧，亦都系咧。香港最后的文人办报，当然文人办报都需要睇下市场，都需要睇下嗰个嘅销量，都需要睇下咧嗰个经济效益。但毕竟仍有一个文人嘅风骨，同一种嘅独立思考，同埋啲两报章都有一个相当有水准嘅评论啦。朱总理识货嘅，佢知道咩叫有水准嘅评论，同埋咧好似面镜子咁。你在香港这边镜子看到呢中国一些问题，所以他比很多的领导层都了解香港、除了是跟香港各界那个的交往之外呢，每日去看香港报章，同埋呢很多都是带有一些批判性的建议性的一些的文章呢，也真是加深了对香港的认识，所以对香港肯定呢，其实这个肯定是跟他认识香港有关。而今时今日很多的中央的高层，甚至主管香港事务的高层，你问他了解香港多少呢？或者有者都是从一些书面报告啦，和一些自己做的研究，就没有从香港角度去看香港，还有从香港角度呢在看中国那个 的视野。而朱镕基，我相信他直人怀缅地方，他对香港所有的评价，对所有的肯定，不是一些日美支持，也都不是一些政治的过场。你知道内地的领导人其实他不需要去耍什么政治的把戏，但是这种真情流露对香港那种的看法呢，其实一个很大程度他认识香港。而你不认识香港而去管治香港，或者在指三道四呢，这就可能呢走入了朱总理那个的假设，即是香港会不会在我们手上搞弯了呢？当然现在未至搞弯，但是很多东西呢其实就将香港很多很特别的优势呢就抹杀了，或者取代于某种的替代品。但是替代品其实呢慢慢你对香港失了原理那种的价值。呢方面咧，點解大家咁懷念朱鎔基，或者對朱鎔基懷念有咁多克制咧？嗱，呢個咧有一個好特別嘅比較喺度啦。
17: 列治文觀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連七天舉行盂蘭超戰法會，禮拜梁王寶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經供佛，齋增功德，回向現世嘅父母健康福樂，合家平安，並超度先祖赴戰冤親，吉祥如意。歡迎善信參加法會，登記赴戰牌位或其他功德項目。觀音寺電話604-274-2822。604-274-2822。
18: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9: 食保济丸啊。
18: 晕车浪想呕啊。
12: 食保济丸啦、
18: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12: 食保济丸啦、
18: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2: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9: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0: 家福扫过门窗咯。
19: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0: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1: 知天下事
22: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1: 主持李杰之。
23: 上星期五，温哥华市市长 Ken Sim 沈冠健在市议会动议今年十月市选的时候，就毒品和治安问题进行两项全民公投，在议会上引起激烈辩论，当中有三位市议员离座拒绝投票，有一位是投反对票，但因为沈冠健领导的 ABC 团队在议会占多数，所以动议最终是获得通过。10月17号的温哥华选民就会对这两个议题投票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沈冠健的动议为什么这么具争议性，他这个时候提毒品动议有什么目的，又会怎样影响十月市选的选情呢？沈冠健的动议两个有关公共安全的问题，第一就是你是否赞成温哥华市加强法例禁止在露天公共空间吸食硬毒品，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霹雳可卡因。第二就是温哥华市政府应否正式要求 BC 省政府将现时在温哥华市中心的 St. Paul's 圣保禄医院部分地方，或者在另一处类似的地方改为安保医疗设施，为对自己和他人构成重大威胁的严重滥用药物和精神病患者提供紧急自愿治疗床位和百几张强制接受治疗的床位。第二个公投问题听起来有些复杂，简单来讲就是要求省政府拨出地方为滥药和精神病人设立床位，可以是自愿性质，亦都可以是当局强制他们接受治疗。上个月省政府是宣布了在 Prince George、 Maple Ridge 和素里设立新的强制治疗床位。温哥华市建议就是在温哥华市中心 Barat 街的 St. Paul's 圣保禄医院。新的圣保禄医院第一阶段预计明年春季落成启用。新医院是近 Main 街和 Terminal Avenue， 占地 7.4 公顷，教学和研究大楼就要到2029年才完成。地产发展商 Concord Pacific 协平世博2020年从天佑医疗机构买了圣保禄医院所在的土地，作价是8亿5千万。因为新医院还未竣工，所以发展商是应医院方面的要求延迟承租合约。暂时发展商是未有透露这幅地皮有什么用途，但是要回本甚至有钱赚，恐怕在那里就要起高楼，不能够长期作为戒毒或者是精神治疗的地方。沈冠健和他的 ABC 团队提出要对这两个问题举行公投受到质疑，这个都是不无道理的。首先，相信你问大部分人都会反对容许露天公众场所吸食毒品，而事实上目前在加拿大拥有少量毒品已经是违法行为。温哥华市政府亦都有附例禁止在沙滩、公园等的公众场所吸烟，所以市政府动议加强附例，究竟是什么附例呢？市长就未有明确说明了。至于为什么治疗床位一定要设在温哥华市内， 市长解释，如果强行要滥药或者是精神病人接受治疗，等他们在市区内比较接近家人，是会更好帮助病人康复。有反对议案的议员指是市长和 ABC 团队是选前的政治伎俩。市政府其实可以直接向省政府提出要求，所以有市议员甚至说不排除会有团体向法院申请禁制令，禁止举行这项公投。因为牵涉到省政府，所以省长尹大伟亦都被问到他的睇法。尹大伟话，他相信包括他的新民主党政府在内，100%都是赞成这两个动议的。温哥华市政府对一个公众都支持的议题仍然要去咨询民意，尹大伟话这个是市政府的特权。10月17号的市选，温哥华的选民会有两张选票，一张就是选市长、市议员、教育委员和公园局委员，同时会对市内的基建计划的一个公投。另一张选票就是刚才提到有关公众场所吸食毒品，以及要求省政府在市内提供治疗床位的公投。额外的公投会增加市选开支 4%-6%， 即是大约38万至56万。今年温哥华市选的总开支会是940万。现在将会增加到差不多1000万了。沈冠健领导的 A Better City ABC Vancouver 上届的市选，不论是市长、市议员、教育委员以至公园局委员，议席都是大获全胜。沈冠健更加成为是本国第一位华裔市长。他们的政纲其中是强调减少罪案和加快审批建筑申请。当时他提出要增聘100个警察和100个精神科护士，所有在街道执勤的警员携带随身摄录机，举办精神病高峰会，新设一个精神病治疗中心，以及一个24小时开放给戒毒者的康复中心等。今年市选，市长选举非常激烈，除了沈冠健寻求连任之外，上届市选沈冠健的幕僚长 Karen Alam 今次成为他的对手参选市长。 Karen Alam 领导就是叫 Vancouver Liberals， 这个跟联邦自由党是无关的。另一个加入战团一较高下的就是现任市议员 Pete Fry， 他就是温哥华绿党的。市选的报名还未截止的。沈冠健和他的团队再次以毒品和治安去拉拢选民，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够新瓶旧酒，要对温哥华面对的市政问题提出确实可行的方案，争取选民给他们在四年任期内未完成的目标在下一个四年逐步落实。还有两个月就是市选的投票日，候选人成功或者失败要看好几个因素，例如投票率。过去两届温哥华市选的投票率都是不足四成，候选人若果能够动员自己的支持者，不是单是口头上支持，而是行动上去投票，这个候选人胜算当然是高了。候选人要自我宣传，卖广告都是不少得的。现时已经不太流行拍门游说选民支持，人人都忙坐一两个钟头去听候选人的辩论，看怕都不会有太多人有兴趣。今天的候选人真的要多些想象力的。今早就跟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0: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2: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同 场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3: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上昼十点。
3: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5: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6: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5: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North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6: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5: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ord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6: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5: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8: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当局表示，星期日早上在高桂林港发生一场火灾，合共造成两间房屋严重受损，和两人要被送往医院。高桂林港消防和紧急服务部门说，他们在星期日早上10点左右接报赶赴位于 Pitt River Road 近 Langan Avenue 的火灾现场。副消防队长说，有两间房屋受影响，一名消防员在救火过程中受伤，在接受现场医疗救治后被送往医院，伤势没有生命危险。省紧急医疗服务说，合共有两名被送往医院的伤者，目前情况稳定。另外，受害者服务正为受灾的居民提供协助，暂时未知火灾原因。在北京，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于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提到江泽民推动上海浦东经济开放，并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里面维护上海稳定，面对国际和国内重大考验，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港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5: 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朝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人民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回顾江泽民的政绩，包括领导上海经济规划、推动浦东开发、领导中国加入世贸等。习近平说，有五点要学习江泽民，包括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讲话中亦都两次提到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说江泽民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国内外的重大考验，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
26: 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他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开展治理整顿，进行外交斗争，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
25: 关于港澳台方面，习近平提到江泽民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26: 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25: 习近平又说，江泽民曾经讲过，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而今日伟大复兴的前景光明，几代人的梦想正是逐步实现。习近平又引用江泽民的诗句，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表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8: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嘅航线方面，喺晏昼3点前咧，冇一班航班系有位噶啦，所有船经已爆满。 三点钟航班达到九成半满噶。之后大部分嘅航班一直去到今晚八点之前咧，全部大约系八成半满。六点钟黄昏咧，更加系九成七满噶。八点钟叫做相对比较位置多少少，现时大约一半满。九点尾班船系八成半满噶。另外第二朝嘅航班咧，亦都唔系好得好多。星期二早上六点钟航班咧，系已经达到98%满噶啦，公众最好预留位置。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ords Bay 翻返嚟 Watson 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十一点钟，又有八成半满。余下今日大部分航班咧，全部都系比较紧张噶，一直去到今日嘅尾班船九点钟之前咧，全部嘅平均大约系九成满，个别可能更加达到九成半满噶。九点尾班船最好噶啦，而家有七成半满，公众如果可能要上到船咧，最有可能系上到呢班船噶。赫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喺早上嘅十一点十分。大约是有七成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o 返返嚟赫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十一点钟，是有一半满的，其他位置呢是相对比较松动。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9: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元，百变 B C 蟹每只28.8元，
10: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四至六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1: 美容国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利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13: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首先咧喺美的传说之前有一个特别嘅 segment， 就系咧请美容国嘅 Daisy 啦，同你推介一下咧新进驻喺美容国嘅 Sisley 品牌咧。Daisy 你好。
14: 早晨啊 ，Jacqueline， 大家听众你哋好啊！哇，今个星期一咧好开心同埋好热闹，因为点解咧？我哋美容国亦都好荣幸啦，亦特别引进咗法国尊贵嘅贵族品牌 Sisley 啦，佢叫做希斯利啦。咁其实呢个品牌咧已经有50多年嘅历史咯。原来咧，哇，咁特别嘅草本类嘅高级嘅护肤品同埋化妆品系列咧，喺温哥华咧都有好几十年之外咧，好多拥戴佢嘅 fans 等咗好耐啦。终于而家可以喺美容国咧，大家可以购买到咯。
13: 美容国有好多产品大家都知啦，咁不过今次咧，我哋呢个 segment 咧就重点推介 Sisley 啦。咁之前 Daisy 都有提过少少有关呢方面嘅产品。
14: 系啊，因为法国 Sisley 嘅产品咧都系比较独特啲，同埋佢全线咧都系用一啲 phytoscientific 啲嘅叫做植物元素，用一啲好高级嘅草本类啊，譬如我哋嘅花蕾啊，同埋一啲特别嘅大豆啊咁样。原来咧，如果大家中意植物元素嘅产品嘅客人就好中意嘅，尤其是佢好丰盈。嘅薰衣草嘅系列咧，系针对到我哋一啲比较敏感啊，同埋美白同埋抗皱嘅功能系非常之大嘅。而佢法国 Sisley 呢个公司咧，已经有50年嘅历史啦。佢系1976年咧喺法国首先推出，咁喺当时咧已经好多人追捧，而且佢推出嘅时间咧，亦都系一对 couples， 一个太太同埋丈夫特别研制嘅，因为佢本身都系一个好出色嘅科学家啦。咁佢亦都研究到好多唔同嘅，原来用植物一啲大自然。嘅產品咧都可以幫我哋對抗衰老之餘咧，仲可以令到我哋個護膚嘅功能咧達到好高嘅效果喎。
13: 咁夏日嚟到，美白產品係梗係唔可以少啦。
14: 係啊，因為咧喺夏日咧，我哋温哥華嘅朋友咧，即係好多時都 outdoor 啦。咁同埋我哋亞洲嚟嘅朋友咧，好多都好熟悉 Sisley 嘅產品。而今次咧，佢亦都推出咗個全新嘅系列咧，係一個美白祛斑嘅系列，亦都經過20多年嘅研究，針對到我哋亞洲人嘅色斑點樣處理嘅。而好似我哋都提過，佢一個叫做重點出擊嘅祛斑筆，我哋。簡直叫素斑筆啦，咁個迴響非常好，因為點解咧？佢可以喺短短15日裏邊咧，幫我哋淡化我哋面上一啲重點嘅色素，譬如我哋嘅色斑啊、雀斑啊、蝴蝶斑啊，甚至乎一啲比較深色啲嘅瘌咧，佢都可以幫我哋淡化嘅色素好好。尤其是我哋知道啦，雀斑咧唔係一日兩日形成嘅，可能有時我哋嘅荷爾蒙影響啊、心情影響啊、藥物影響，或者我哋先天嘅色素都會有咁嘅問題嘅。而佢呢一個 Sisley 嘅祛斑筆咧。佢系可以針對性，好似一支筆掃咁樣，每一個早與晚咧，喺我哋潔膚搽完收縮水之後，搽喺我哋個斑度咧，佢好快咁打散我哋嘅色斑，令到佢唔好擴散得咁深，同埋變成一片。咁跟住咧，我哋可以用翻曬自己八搭嘅精華素面霜咧，都可以達到一個重點去斑出擊嘅作用噶。咁今日咧，我哋就賣關子啦，因為我哋喺呢個星期咧，由一至星期一至到星期六咧，我哋都會做呢個特別嘅 segment， 因為我哋喺呢個星期咧，全線同 Sisley 做呢個推廣咧，都有呢、這個。 的折扣优惠，同埋最高咧系有八五折至到有啲七五折嘅个套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都可以嚟睇下啦。咁同埋咧，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同埋阵间第日十分钟度咧，我哋咧美的传说咧就再同大家咧讲多啲关于呢个 Sisley 有啲乜嘢产品啊。因为喺佢里边咧，除咗有美白系列，同埋有好多唔同嘅，譬如水分系列啦，同埋佢嘅大热嘅 Black Rose 黑玫瑰系列咧，话已经系 hot 到不得了啦。再加埋咧佢个头发系列咧，我阵间咧如果有机会都同大家再分享多啲啦。因为听日咧我哋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讲下 Sisley 希斯利咧有啲乜嘢嘅美白产品，除咗之外有啲乜嘢啱到大家啦，好冇？
13: 非常之好啊！咁一阵转头咧喺美的传说再同你倾偈啊！唔该，迪斯，
14: 我哋阵间见啦，拜拜，
13: 拜拜。
12: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5: 自形自美十点钟，
16: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7: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8: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9: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哇，唔觉唔觉咧，呢、這个暑期咧，真系暑假吓，放都仲有两个礼拜，一之后咧就要基本上翻学噶啦吓。哇，我觉得好快啊！点解而家自己系大人啦、啊，成年人咧，见到啲细路哥放暑假，嘘嘘声咁快过嘅？以前自己放暑假嘅时候咧，就好似哎呀好长啊，耶、yeah， 两个月啦，好开心啊咁。以前香港就好兴有啲暑期作业嘅，咁就一本好厚嗰啲咧俾你做。咁我有一年就好乖啦，咁啊好早做晒咯。啊，点知咧得嚟嘅咧唔系赞赏可以多啲时间玩啊之类啦。原来妈咪话啊，你咁快做晒啊，好啊，我哋买多两本俾你做下咁。第二年就醒啲啦，拖长嚟做。咁啊，梗系讲笑啫，都唔系拖得好长，都系会比之前慢少少做完，但系都系好快做晒。咁又系买多一两本俾你。而家睇翻转头就知道屋企人用心良苦，系想你打好基础啊，帮你啊下一年入学嘅时候升班啊，咁啊冇咁辛苦啦。咁而今时今日喺呢边啊，暑期作业你就想啦，绝对唔会睬你啦。所以好多家长都系自己去买暑期作业俾细路哥做嘅。咁其实基本上唔系要逼佢哋，而系想略略介绍下嚟紧升班嘅时候有啲咩新嘢你要学到咧。咁就算你而家讲极都唔系好明咧，唔紧要，到时老师再讲咧，你有少少印象啦。唔系话即系逼得咁紧要嗱，好似我自己，我绝对唔系一个虎妈嚟嘅，我唔系一个 tiger mom，I'm not， 我绝对唔系，因为以前喺澳门读书嘅时候都知道好辛苦嘅，其实咁，但系呢度咧系好舒服嘅，对我嚟讲，因为以前我哋喺澳门咧，我哋喺 form four 嗰年咧 ，form four 咧就要拣文科或者系商科，唔系文科系文理科，我哋要读 arts and science 嘅。咁就一系就商科，但系商科咧就唔可以考嗰个英国嗰个大学入学试 GCE 噶嘛，所以好多同学仔咧 form three 嗰年都好俾心机读书，希望入到文理科。好啦，文理科真系好辛苦喎。后嚟去到香港咧读书又再读书咧，咁就同啲同学讲：，咦，你以前读书系有分文科或者理科噶？我哋唔系噶，执晒文理科。我嗰阵时谂，喂，我又唔系要做啲咩化学工程，你要我读化学 chemistry 咁辛苦做咩咧？我又唔系入去即系啲咩医学嗰啲。要读生物 biology 咁辛苦记咁多嘢做咩咧？咁所以后嚟去到演艺学院读音乐嘅时候，我系好开心，好开心。你唔可以想象嗰种嘅开心程度，嗰种享受程度，因为专注系音乐历史啊、音乐分析啊，全部都同音乐有关咧。嗰种嘅感觉咧，真系好开心嘅。但系我哋嘅基础系要打好嘅。咁所以冇办法啦，咁所以而家喺呢度读书系好舒服噶啦。各位同学仔、小朋友们，你哋千祈就唔好懒散。爹哋妈咪叫你去温习，咁你就梗系去啦。但系咧，呼吁啲爹哋妈咪咧，我见过太多细蚊仔同我投诉咧，就系话好多嘢做，基本上咧，周末星期六日咧仲忙过翻学，咁就其实俾少少时间佢哋有啲喘息空间咧，都系好嘅。嗱，我知道大家每一个父母都想自己啲仔女系好啦、叻啦，咁但系有时可能佢系多方面发展。你唔好只系睇个学业方面，可能学业就 OK 啦，咁啊升到班。但系咧，你要发掘佢其他嘅潜能，可能俾佢去玩下呢样、玩下嗰样，唔同嘅体育项目又好，音乐项目啊，又或者系一啲嘅话剧啦，有啲系可能手工好叻啦。 總之是很多方面可以發掘的，所以變成有時耐不將你發現、哦、原來你記性這麼好的，不如朝著某方面發展之類咯。所以就而接下來可能升讀大學那些，在之前揀科都很辛苦，但是 year one 很多都是入場券來的，讀了 year one 很多都要轉 major 的，很多都 是主修科目隨時都轉的，所以就不要太大壓力，不是叫你懶，聽清楚，是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但都要認真給心機讀書，大家加油啦。
0: 我要一个靓哥身体，
2: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0: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2: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体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20: 人有一句说话叫做好仔不如好心抱，冇一个根据话啱定错吓，但系咧好多事实摆在眼前系真嘅。名人嗰啲咧你睇得多啦，系咪？你睇下嗰啲名人嗰啲，哇，两个好好嘅例子，突然之间泛起呢两个形象喺我脑袋里边。第一个就系哈利王子，第二个就系碧咸。个仔应该系个仔，唔系碧咸子，碧咸个仔。哈利王子咧，我谂英女王最锡最锡呢一粒孙咧，真系令到佢好痛心。当然啦，佢唔会即系自己一个人觉得啊，我应该出本书去话闹皇室啦，咁样令到皇室真系好丢架。呢样嘢系好真。你知英国人比较系好 strict 噶嘛，即系好严格啊，好严肃啊。对于佢咁样讲咧，可能真系唔系大声大闹闹你，但系心里边系好痛心嘅。其实在这些咁情况之下，唔单止英女王可能即觉得啊呢个孙仔又要搬去美国啦，系嘛，娶个美国人，讲不出的哀伤，讲不出的遗憾，讲不出嘅一啲系好失落。除咗佢之外咧，碧咸两夫妇，哇，大家都觉得哇美女配俊男啦，系咪？又球星呢、这个又佢歌星。两个好似哇不得了，拥有全世界咁样，但系咧两个啲人都话都系打工仔嚟嘅啫，冇错你有创业，但系 Victoria 搞时尚搞 fashion 都有好似话都有时都蚀钱，碧咸做球星，你做得几多年咧？系咪？咁其实最近亦都拍好多广告啊、代言啊呢啲，咁当然会赚钱啦。但系比起佢个新抱嘅屋企咧，呢、这个 Peltz 咧。阿新抱叫做 Nicole 啦 ，Nicole 个爸爸即系佢个亲家，碧咸个亲家咧，就系华尔街咧嗰啲系专门咧系即系追击嗰啲大企业嘅一啲嘅基金大亨嚟嘅，犹太集团好鬼劲嘅，基本上咧，哇，即系天比同地比啦，即系唔可以话天同地嘅，但系佢都虽然本身碧咸佢哋都个家族都好有钱，都 OK， 咁但系都算系上流社会嗰支，但系同呢一位嘅亲家相比咧，真系唔同。其实佢哋两夫妇咧，对于佢个大姐 Brooklyn 咧嘅栽培都好好噶，又厨艺啊，又摄影啊，呢样嗰样咁啊，好多时都俾佢有好多好好嘅兴趣啊，供佢呢样嗰样。咁但系如果同呢一个女相比，哇！呢位大亨嘅千金，人哋含住唔知金锁匙啊，钻石锁匙出世添啦。阿外父就你唔需要有才华啊，女婿，你只要对我个女好就得噶啦。哇！你谂下个婚礼，全部都系佢哋女家话晒事咁制。Victoria 觉得嗱，你着我设计嗰条裙啦，婚纱啦。哦、oh, ，I'm sorry， 第二个新抱可能会，但系呢一位咧，我梗系唔会着你 Victoria 啦。你 Victoria， 你以前系 Spice Girl 辣妹又点啊？呢、这个组合吓，啲歌手都系歌星嚟啫。我梗系着 Valentino 啦，呢啲咁嘅咁高级嘅品牌嘅婚纱啦。咁又反面啦，又话啊又唔开心啦。其实有好多嘢咧。我唔知系个男方唔识做，定个女方唔识做，定年纪大嗰啲亲家啊、老人家啊、老爷奶奶啊嗰啲唔识做啊，定系个后生真系完全觉得我要脱离父母啊，我入罪啦吓，我入罪，可能我前途仲无可限量添。其实我哋唔好去批评，因为唔系发生喺我哋自己身上，可能有好多你睇报告咧。不是报告，是报道。报告是医院的报告。看报道呢只不过是怎么看的。但是呢就不要去批评他们，因为一家不知一家事嘛。可能有很多背后的原因我们不知
3: 系嘛？有好多嘢，又话反骨仔啊，又点点点啊？因为我哋中意碧咸啊嘛，我哋中意 Victoria 啊嘛，可能就觉得佢好反骨。但系你有冇谂过佢可能佢妈咪好犀利咧？系咪呢个奶奶可能好犀利咧？我哋唔知道。咁所以咧，其实睇报道咧，都系当一个娱乐版咁睇啦，系嘛？咁人哋嘅家事亦都无谓再讲三讲四，平头品足啊呢样嗰样啦。咁所以咧，好多时我哋。我因为我点解咁样讲呢个话题呢，因为我听见好多啲食饭啊饮茶隔离嗰啲，哇讲到面红耳赤，讲人哋屋企家事，即係尤其是明星嗰啲呢。咁我心諗咁关你咩事呢？你喺度拗咩呢？你同啲朋友出嚟食饭开心心，但係因为呢啲唔同意嘅意见係人哋屋企意见，搞到呢班朋友出嚟食饭咁样拗法。冇谓噶，千祈唔好拗，出到嚟食饭呢就讲返关心返自己啲朋友啲事，唔好理人哋啦，係咪？

0: 记得同大家倾下偈嘅 Daisy 你好
1: ，Jacqueline 早晨，大家听众你哋好啊。
0: 系 Daisy 啊，平时咧我哋行过美容角咧，我哋就见到呢、這个诶。SPA 嗰度咧係一個唔同嘅品牌，今日見到咧係 Sisley 喎。
1: 係啊，因為咧呢個月咧，我哋亦都隆重推介咧，發覺 Sisley 呢個咁尊貴嘅品牌咧喺我哋度登陸啦。咁其實我喺呢兩三個星期都講咗好多佢嘅產品，亦都好多朋友都好熟悉 Sisley 呢個名字噶啦。咁因為喺温哥華嚟講咧，就我哋亦都係唯一嘅獨立專門店可以 carry 到啦，咁亦都好榮幸啦。咁所以咧，我哋要珍而重之嚟推介俾我哋嘅聽眾，等佢哋知多啲、識多啲，因為發覺 Sisley已經有50年的歷史了，而他這對夫婦這對 couple O'Dano 他本身是一個很出名的科學家、而且他還是採用了很多很有高質素的植物元素來做這個科學美容、就加上這個植物元素，所以你看到這個 Sisley 的系列全部都很草本類、還有很多 essential oil、還有很多薰衣草的味道、原來他用植物的元素來調節我們肌膚的能量，令到你肌膚更加健康，回复大自然的感觉、所以你想哇，原来不同的护肤品真的有不同的效应效能咯。
0: 现在很多不同的品牌都很草本的，所以它一定要符合市场需求的嘛。
1: 其实、市场的需求是有很多大类的、有些朋友喜欢活细胞、有些朋友喜欢植物元素，有些朋友喜欢 organic、或者有些喜欢 cruton free 样，所以当然我们有不同的年纪和皮肤不同的需要，我们一定会适应到，还有我们都是尽量推介到我们、所见所闻，还有一些什么可以适合大家、好像法国 Sisley 它有很多不同的系列，其中有护肤品系列啦，有男士系列啦，有护发嘅系列啦，同埋佢有做好精彩嘅彩妆系列，再加埋佢好高贵嘅香水系列。咁其实每一个系列咧都系针对性，俾一啲比较中意时尚啲、高级啲品牌嘅客人去选择。譬如好似佢喺护肤品方面最耍家，而家夏天咧就系嗰、那个美白系列啦。咁我哋早几辑都讲佢个素斑笔同埋佢个密集式嘅精华素咧，个回响真系好好，因为喺温哥华好多朋友都户外活动啦，同埋打 golf 嘅机会多啊。咁同埋又去游船河啦，咁佢都希望又可以美白之余防斑之余仲可以有一个保湿嘅功能。咁所以美白系列已经係帮到大家好多。咁譬如亦都好多人三千烦恼丝啦、甩头发现象啦、干头发啦，佢亦都喺佢个发型嘅系列里面呢，有啲专系针对甩头发、脱发同埋 damage hair。咁呢個咧都係可以幫到大家修護翻啦，咁其中亦都包括有佢嘅洗頭水啊、護髮素同埋一啲髮膜，而佢個髮膜有一個髮膜就好特別嘅，係可以睡眠去做 hair mask 嘅。嗱，咁我哋面啊聽得多啦，頭髮真係第一次啊，嗬。
0: 係啊。因為咧，我見我先頭以為，哎呀，焗油梗係好鬼油，原來又唔係喎。
1: 唔係㗎，嗱，我記得啦，我哋瞓覺瞓得喺個枕頭度，頭髮一定唔要濕㗎嘛。係
0: 啊
1: 係
0: 啊。
1: 呢個咧專係俾我哋乾頭髮咧，就臨瞓前咧搽喺我哋啲頭髮同埋髮根嘅地方，等佢夜晚可以修護翻我哋甩頭髮或者乾嘅頭皮都非常好。尤其是我哋朝頭早起身，你中意諗住洗頭，你咪夜晚先敷咯。如果我哋諗住朝頭早唔洗頭嗰日，就唔好諗住做呢樣嘢咯。咁我哋就可以用翻佢啲髮尾油啊，或者我哋淋吹頭啊，或者用直髮。之前咧，佢有一隻叫做 hair cream 咧，都可以保護住我哋啲秀髮，唔會開叉，唔會枯黃，同埋唔會折斷咯。咁所以其實佢都好針對性嘅。咁所以護髮佢就已經好耍家，同埋護髮喺裏邊咧，亦都有一啲梳咧，係可以幫大家做按摩，同埋令到我哋頭髮防靜電，又可以柔順好多
0: 嘅。好多時咧，啲人成日就話啊，梳頭啊，梳埋個頭皮啊，等個血液循環啦，唔係淨係梳頭髮噶嘛，啲人講。
1: 係啊，頭皮同頭髮係兩個需求嚟嘅，頭皮咧可以當做一個活動運動嘅動作啦，而頭髮咧就更加柔順，唔好咁易我哋所講嘅靜電飛起啊，會散開咁樣。咁呢啲都係唔同嘅需求。而譬如喺 Sisley 裏邊咧，佢除咗有頭髮系列可以針對到唔同嘅需求之外咧，我會特別推介佢個男士系列咯，因為好多時男士用嘅產品咧都係靠太太用剩俾佢啊，或者太太買俾佢啊，或者自己又難以啟齒，就又想扮靚。嗱，其實 Sisley 咧佢有一個好簡單易用嘅潔面啫喱、潔面泡，同埋一支我哋所講嘅護膚咧嘅 gel 咧，係俾男士用係好好嘅。因為佢點解咧？佢本身係草本類，好多男士就唔中意淋，同埋佢中意清爽同埋涼快。佢呢個咧有一個好香嘅青草味，就是、一啲男士嘅古龍水味咁。咁、有一個潔面啫喱同埋個護膚咧，咁我覺得佢哋會好中意咯。尤其是佢哋沖涼嘅時間，譬如沖花就可以直接攞個潔面泡嚟洗面咧，洗完塊面就好乾淨同埋好清涼。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非常非常好啱用男士用嘅產品咯。
0: 其實咧喺 Sisley 裏邊咧，同大部分嘅護膚品牌咧，嗰啲都差唔多啦。譬如有彩妝、有護膚啦。

0: 係佢嗰種嘅效果咧，我諗就會唔會因人而異咧？邊啲人係適合啲用咧？會唔會有咁樣講法㗎？
1: 嗱，其實彩妝咧就一定要配合自己嗰個色素啦。嗯、譬如我哋揀粉底方面、嗯，一定要配合翻個顏色，同、埋粉底大家不妨咧有一支至兩支喺手，就係、是、一個深通一個淺通，即係有時你可以自己調節嚟 mix 用啦。但係定妝粉，我覺得係必須嘅。譬如我哋搽完粉底之後咧，就輕一啲撲咗咧，第一可以令到我哋個妝容更加幼滑，同埋定妝冇咁易溶妝。咁、出街嘅時間喺 Sisi 裏邊亦都有好出名嘅 cushion 粉，我哋所講嘅氣墊粉咧、都可以令到我哋更加自然同埋水潤。咁呢啲咧就當然啦。如果你哋真係要需要一啲專業啲嘅知識，我哋絕對可以咧同大家分享我哋點樣喺夏日化一個妝，同埋點樣晚妝，同埋其實冬天化妝同夏天化妝係完全唔同嘅嚇。咁、所以我哋會教大家夏天點樣定妝，唔好溶妝，唔好出汗，唔好化；而冬天點樣令到我哋唔好有乾紋，唔好咁易甩粉。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技巧嚟嘅。咁、所以我哋希望美容國咧就喺呢度咁多年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多啲化妝扮靚嘅知識之餘咧，都有新嘅產品推介俾大家。因為法國 Sisley 對於我哋嚟講咧，亦都係一個隆重嘅推介俾大家聽眾咧，希望大家有一個新嘅認識同埋認知。所以咧，如果你哋大家嚟到時代豐美容國咧，你見到我哋嘅 VIP lounge 咧，已經全線係一個 Sisley 嘅世界，係、一個好草本植物嘅大自然嘅系列。咁譬如好似我哋嘅美容項目咧，而家大家可以喺美容國亦都可以做得到。咁適逢夏天咧，大家都中意清爽啲咧，我覺得係一個恰到好處，扮靚同埋夏日一個清爽嘅感覺咯。
0: 總之咧，美容國嘅信譽你放心啦，大家都知道係非常之好。咁所以大家嚟到咧，可以請教啲美容師啦，係嘛？咁同埋係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咧，由今年最新最新今個月咧就係 Sisley 啦。
1: 係啊，咁同埋咧，而家我哋 Sisley 嘅 facial 咧，亦都可以 provide 到俾大家嚟嘗試啦。咁適逢而家我哋夏日 VIP lounge 咧，都有好多特別嘅療程噶，譬如呢個永久脫毛啊，甚至乎做一啲oxygen nail 嘅 facial 項目咧，我哋都有特別嘅治療價俾大家聽眾噶。咁、有咩諮詢打俾我啊？電話係604-232-1010同埋233-6688，或者上我哋 beautycop.com 嘅網站咧，大家可以一目了然睇清楚我哋有啲乜嘢嘅產品啱大家啦，好冇？
0: 多謝曬你，期待下星期再聽你推介其他嘅方面啦。多謝曬
1: ，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
2: 美的傳說 Legend of Beauty 是由美容國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特約贊助。
3: 美容國隆重宣布經已引入法國頂級奢華 Sisley Paris 希斯麗護膚品牌。
4: Sisley 是全球星級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級護膚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聞名於世，締造無數經典傳奇。
3: 這個星期 Sisley 的專業美容及化妝團隊將親臨時代方美容國，推介其極致美白修護系列及彩妝示範，
4: 屆時還可享有 Sisley 折扣優惠及贈送名貴禮品。
5: 法國 Sisley 護膚開放日在這個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局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6: 都市人很多人都是压力很大，朝头早做工作翻工，只能够利用夜晚是做运动，除非你是特别早起身，在翻工之前已经做运动。但是有些人担心夜晚做运动的话，去跑步啊，又或者是去那些健身室，担心睡觉之前做咁多运动，哇，好似好精神咁，搞到瞓唔着。咁而过去专家多数咧都建议唔好瞓觉之前咧系去做一啲剧烈运动啊，搞到你个心血管啊，同埋系心跳啊，交感神经活性啊，仲有就系提高核心嘅体温啊，都会令到你咧一时咧无法放松嘅。不过近年嚟好多人都话渐渐咧就修正呢一种观念、喂，有时你夜晚可能踩下单车啊，去下健身室啊之类咧，令到你个人好攰咧，一搭落床咧又好似好瞓啲。最紧要咧，佢话注意咧就系运动嘅强度，而唔系运动时间嘅本身。瞓觉同运动系互不相冲突嘅，咁而系促进彼此。原来可以最近啊，即系一时一样啊，所以成日都要跟进咧呢啲咁嘅。呢个系最新噶，喺七月份嘅2026年一个研究嚟噶。咁佢话咧喺规律嘅运动咧，好多时都帮到大家容易啲入睡，而深层睡眠嘅时间增加，第二日嘅精神啊，第二日嘅专注力啊，同埋运动表现咧，原来会更加好。睡眠充足咧系可以帮助你咧系肌肉修复啦，降低运动受伤风险，而且咧形成正向嘅循环。有时你攰嘅人都集中唔到啦，系咪？尤其是啲人比赛咧，前一晚我相信佢系要瞓得好好嘅前一晚。咁而专家都指出啦，对多数人嚟讲，长期咧好规律嘅运动会带嚟睡眠效益系真嘅。咁远咧系大于咧偶尔咧成日都系一次半次夜晚运动，多数都系日头做运动嗰啲人咧，反而个效能咧就冇咁好。 而专家就话咧，原来运动能够改善睡眠三大主要嘅原因咧，就系、是、第一，提高你嘅睡眠驱力 （sleep drive）， 唔系揸车嘅 drive 啊，系个推动力。朝头早活动量越高，身体累积嘅睡眠驱力咧亦都越高，而晚上更加容易自然有睡意。唔一定咧系做啲咩剧烈运动噶，譬如话你快跑啊、做下家务啊、行下楼梯啊，呢日常日嗰啲活动咧，都会系增加睡眠嘅驱力。其实唔使讲乜嘢啊，好多啲 B B 仔啊，或者系嗰啲细佬哥咧，我哋成日啲家长话带佢啲公园度放电嘅，等佢咧，哇，等咗啲精力全部啪，等佢玩到攰咧，跟住佢好容易喺车度瞓觉啦，甚至乎系夜晚瞓得好好添。第二咯。运动点样可以改善睡眠的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帮助舒缓压力和舒缓你的焦虑。压力和焦虑都是导致失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而做运动呢，原来可以促进脑内的分泌多种的神经传导物质，可以帮助你放松心情，改善情绪。那彼此认为改善压力最有效的非药物方法之一。第三，调整我们的生理时钟。如果你去到户外活动，接受自然的光照，尤其是上午晒太阳，可以帮助你调节昼夜的节律，亦都可以令到身体更加清晰。哇，白天或者是夜晚朝头早咯，咁咪起身翻工，一到到夜晚你就可以有个意识就哎呀，嗰啲褪黑色素嚟啦，就可以进一步改善你的睡眠品质。但系点都好啦，好多人我觉得唔可以一足高打一船人。有些人就越做运动越精神，是不是？有些人做一阵间运动就攰赖赖，就想已经唔冲凉就瞓觉啦。咁所以今次佢系朝头早做运动，或者系晏昼做运动咧，好多时都系取决于咧个人嘅本身嘅可能你工作方面。如果你系做体力劳动嘅，本身已经好攰噶啦，仲边有时间边有吓咁嘅体力去做运动啊？你由朝到晚差唔多系退休咁滞啦，或者系好悠闲嘅工作，咁你唔做翻啲运动，可能你完全咧都唔需要做运动，已经好啊！我好悠闲啊，我已经好放松噶啦，每日都唔使点样运动，我都瞓得着。个个人唔同噶，系咪？甚至乎有啲人就话唔做运动咧，就唔知点咁惯咗一个习惯性。所以好多人呢，如果话利用晚上做运动，亦都唔一定代表会失眠。专家就话，睇下你做咩运动啦，譬如话你要伸展瑜伽啊、深呼吸啊、冲个热水凉啊、读下书啊、听下啲轻音乐啦。其实最紧要咧，唔系做运动啊。专家话，避免瞓觉之前玩手机或者系光咧，好光嗰啲强光刺激。如果唔系咧，你个眼睛咧，即系哇，越睇越精神咧。咁就好多时食物方面啦，专家亦都话要补充翻啲碳水化合物啦，又或者系蛋白质嘅食物啦。咁有啲人睇电视都成日话，哎呀，临瞓饮一杯嘅热鲜奶咧，可以帮助你睡眠。咁但系有啲人又唔系，因为饮咗呢杯鲜奶咧，半夜三更起身去洗手间去两次啊，咁搞到断咗你嘅睡眠嗰、那个嗰条链啊，系咪？咁又唔好。总之，我觉得乜嘢都系假，请教专家。同埋睇下你自己，你本身边样嘢适合你，你唔好谂住啲专家讲一定啱你啊！自己系最清楚自己嘅，亦都有时都要听下专家嘅建议噶嘛，系咪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9: 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是说，只要能够好像鸳鸯那样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比天上的神仙你都不做。不过可能最初提出这句说话的古人呢，对鸳鸯的习性并不太了解。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说是最花心的鸟类之一。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呢，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也都成日被人发现他们是有家暴的倾向的。咁点解古人会误以为鸳鸯系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嘅意思呢？大概系因为鸳鸯经常都系一双双咁出现，俾人一种出双入对嘅错觉。而其实最专情嘅鸟类应该系属于天鹅。如果伴侣死亡嘅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啲仲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添㗎。

0: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1: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0: 包啲咩先？
1: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2: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0: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0: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2: 边处有得买呢？
0: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5: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4: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6: 连续两个礼拜同大家讲断舍离，有客厅唔啱用嘅嘢啦，有睡房唔啱用嘅嘢啦，有衣柜唔啱用嘅嘢啦。嗱，唔干涉你屋企咁多嘢啦，讲下办公室咧。办公室大家都 share 噶啦，系咪啊？大家共享啦。咁如果你搞到扭扭夹夹，咁啊，梗系唔系咁好啦。嗱，如果你自己嘅台头咧有好多唔系咁健康嘅零食咧，就唔好买啦，就吓唔好话掉嘥咗佢啦。食完今次就唔好买啦。跟住咧，好多烂咗嗰啲系嗰啲 USB 啊，佢话有啲 USB 咧，啲人又唔抌啊，咁样又或者好多嗰啲其他嗰啲线啦吓，多余嘅手机壳，有啲零食盒咧，你冇理由食完又唔抌，我又唔会呢间公司啊，真系点会有啲食完啲零食盒未抌噶？边度咁邋遢噶？仲有咧就好多系嗱呢一个都系垃圾咧，就系唔系 physically 即系摆喺你面前嘅垃圾，而系咧你喺电脑上边。电脑入面一啲唔需要嘅 email， 嗰啲都要断舍离下噶，都要系删咁啲咧，唔好阻住呢啲位置。甚至乎喺邮箱里面咧，真系邮箱里面咧，有啲派嗰啲宣传单张啊，唔要就抌咗佢啦。如果系纸张嘅话，就 recycle 佢啦，系咪回收啦，摆回收箱啦。咁同埋咧，有啲系坏咗烂咗嘅笔，系写到冇晒墨噶啦，嗰啲笔。同埋咧，以前咧好多啲备用嘅某啲嘅参考资料啦，咁就唔需要嘅话咧，就抌咗佢啦。一大堆冇用嘅书签啊，或者系之类咧文件袋啊，又或者系用啲盆栽咧 ，office 冇中意摆盆栽嘅。如果佢系即系枯咗嘅、屎鬼咗嘅咧，就唔好要啦，系咪？咁仲有咧就是、半年前 print 出嚟嘅资料，你都唔用噶啦，咁你又唔摆咗喺度唔理 recycle 啦。最好就嗰啲 recycle 盒又鬼咁大嘅公司，系咪抌咗落去我嚟做 recycle 啦？在柜桶里面有啲文具啦，整理一下啦，又唔好抌咁嘥，系咪？你知道揾到出嚟咧，你就唔会买新嘅啦。其实原来成大盒未用，你又走去买盒新嘅，咁就嘥咯。尤其是啲大头夹啊、万字夹啊嗰啲啦。咁仲有就系好多时我哋摆肩颈咧，嗰啲按摩神器咧，摆喺条颈度嗰啲咧，记得拎翻出嚟用，系咪？唔好摆喺度嘥咗佢嘅。咁同埋好多嗰啲你去啲社交场合嗰啲卡片啊，整理一下佢。啊，呢间公司都不存在噶啦，咁你都掉佢啦，系嘛？以前最多咧就系嗰啲餐厅嗰啲卡片啊，去到又攞一张，呢度攞一张，谂住打电话去订位咧。以前冇咁方便嘅时候，咁仲有咧就系好多，譬如你自己摆公司嗰啲化妆品啊、啲护肤品啊，有时女仔贪靓啊，食完饭啊搽下唇膏啊，或者搽下啲 hand cream 啊，你望下有冇多过一支啊，多余嗰啲咧就唔要嗰啲啊，甚至乎系公司就唔会好多呢啲化妆品嘅，到时 hand cream 啊在所难免会有啦，系咪？咁其实你自己个人。有好多嘅唔单止系物件啦，佢哋好搞笑。断舍离咧，佢教你咧，亦都要唔好嘥时间咧，系对于一啲伤害你嘅人咧，都要断舍离，远离呢班 friend 吓。咁同埋咧，最紧要千祈要断舍离熬夜嘅自己，即系唔好熬夜。咁同埋无谓嘅社交圈啦，唔好无谓嘅应酬啦，瞓多两个钟好过啦。唔健康嘅饮食习惯都要断舍离啦。一啲拖延症啦，遲啲先算啦，下星期先算啦，嗰啲咁咧。嗱，有時你唔好話，當你忙嘅時候咧，就唔到你唔下星期先算喎。你做曬手頭上最緊要嗰啲，其他嗰啲咧，你仲下星期先做，我又覺得呢個無可厚非嘅。啊， 你唔好话喺尤其是办公室里边咧，最多系咩啊？筷子啊、匙羹啊嗰啲啊喺个 pantry 度咧，即系叫外卖咧，有时俾多咗你啊，你自己又自己即系叫佢唔好俾又唔记得咗，叫佢唔好俾咧，好多啲筷子啊、匙羹啊、叉啊嗰啲咧，抌咗佢啦，唔好要啦嗰啲。又或者系开 party 嘅时候唔好买，记得原来有好多喺柜桶度嘅，系干干净净嘅。咁其实如果你话真系断舍离嘅话咧，可以做都咪做咯，系咪？又唔使特登嘅。其实老实讲啊，我哋听过一句说话就系、是、somebody's treasure 就系 somebody 嘅 trash， 即系话某一个人嘅宝物就系某一个人嘅垃圾。当你觉得好宝贵嘅时候，咁到你真系譬如话迟啲啦啊，日日个个都要经历噶啦，系咪？去走咯，去哦，向世界讲拜拜咯，走咯。哇，帮你执嘢嗰啲就惨啦。你觉得呢啲宝物咧，成屋都系嘢咧，咁啊真系好麻烦嘅。咁呢个梗系讲得好长远啦。咁但系好多时咧，我哋执嘢咧都系为咗家居卫生啦，系嘛？好多时你堆到尘汪汪咧，好多自己纸啊盒啊，好多时啊翻咗个蜘蛛网添啊，你唔好话。咁所以咧就你抌咗啲嘢咧，你连吸尘你都方便啲啦，系嘛？家居都干净啲啦。
1: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7磅包30。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7: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7: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7: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7: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7: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7: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8: 如果金钱唔系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点样改善你嘅生活？20多年嚟，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CapitalDirect.ca
0: 自营至美10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9: 邮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飞啊。今日继续有缤纷邮轮的其中一位顾问 Canon 来同我哋介绍好玩的行程啊。Hello，Canon 你好啊。
11: Hello， 叶飞你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又系缤纷邮轮的 Canon 啊。咁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呢个缤纷马上游啦。咁我哋旧年开卖的那只梦回大堂系列反应就非常之热烈啦。咁今年出发的梦回大堂三合团啊，已经全部就受兴噶啦。咁好多朋友话想抢先安排下一次的呢个中国的深度游咁样嘅，所以2027年上半年的航线呢，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开始去订的了。今集呢就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条结合了长江三峡和这个巴渝山城和这个盛唐西安的文化之旅的。今次我们呢就会讲到这个中国的河轮旅游入面最经典的登船的码头之一就是宜昌了。咁宜昌就喺呢个湖北省嘅西部啊，系呢个长江嘅中上游非常之重要嘅城市。咁佢亦都系好多三峡嘅河轮航线嘅核心嘅码头。咁点解宜昌咁重要呢？因为佢正正就位于呢个长江三峡嘅东端附近啦。咁向西就可以进入呢个西泠峡啦、磨峡啦，同埋呢个瞿塘峡咁样嘅。咁向东就连接住呢个江汉平原同埋呢个武汉。 咁如果大家对呢啲咩合咩合唔係好熟悉都唔紧要嘅，其实你只要记住呢度一直都系呢个长江嘅航运同埋呢个三峡旅游最重要嘅码头就得㗎啦。咁去到嗰度就可以直接感受到呢个三峡嘅宏伟嘅。咁讲到宜昌啦，最出名就一定系呢个三峡大坝啦。咁三峡大坝系呢个世界级嘅水利工程啦。咁唔单止有呢个防洪啊、发电啊同埋航运嘅功能，亦都有好多呢个旅客亲身认识到呢个长江工程奇迹嘅地方嚟噶。咁今次呢个行程特别安排咗呢个三峡大坝同埋升船机嘅体验啦，同埋好多唔同嘅亮点咁样嘅。咁等大家唔只系坐喺船度睇风景，亦都可以了解到呢个成个长江航运背后嘅一啲工程嘅故事。咁其中有个升船机啱啱提到啦，就好得意嘅。咁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即系河轮唔系嗰啲普通过桥或者过闸啊，就好似一部巨大嘅嗰啲电梯咁样，上到去就慢慢提升啦，或者下降去穿越呢个大坝之间嗰啲水位嘅落差。咁呢种体验咧，对于好多旅客嚟讲咧，都系非常之新鲜嘅。咁因为平时你坐呢个海轮啊、游轮啊呢啲咧，系好少遇到啲咁震撼嘅工程场面嘅。
12: 系啊，好少。
11: 咁点解我哋呢个系列叫做呢个梦回大唐咧？咁因为佢唔系单止一条简单嘅河轮航线啦，佢都系将呢个长江文化同埋盛唐嘅文化串连埋一齐嘅。咁成个旅程喺呢个武汉嗰度展开，咁之后咧就去呢个宜昌嗰度登船嘅。咁沿住成个长江入呢个三峡。咁途经啱啱提过嘅磨合啦、渠塘合同埋白帝城啦、奉节啦、培宁啦，再去翻呢个重庆咁样嘅，咁最后咧喺呢个西安嗰度结束。咁因为讲到大唐啦，咁最具代表性一定系西安呢个地方。咁西安咧喺以前咧又叫做长安啦，咁系呢个唐代嘅首都嚟嘅，亦都系古代嘅时候呢个丝绸之路嘅起点之一。咁当年呢个长安城咧，可以话系呢个世界级嘅国际大都市啊。咁里面嗰啲商旅又云集啦，文化呢係非常之繁盛嘅。咁今次行程嘅后段呢，我哋就会安排咗呢个西安嘅深度游啦。咁包括呢个兵马俑啊、华清宫啊、永庆坊啊、陕西呢个考古博物馆同埋呢个大雁塔啊、西安城墙等等。亦都会特别安排咗一啲驼铃传奇嘅演出啦，同埋呢个大明嘅公演俾大家睇完㗎喎。咁带住大家返返去呢个盛唐嘅风华嘅气氛入面啦。咁我哋最后介绍返今次纷纷游轮为大家精选嘅雕啦。咁我哋今次就係呢个2027年梦回大唐12天11晚嘅纯玩团嚟嘅。咁坐呢个最新嘅长江行极江号啊。咁呢隻船呢喺今年8月啊，即係而家听紧收音机呢今个月先正式首航嘅。咁主打呢个舒适同埋现代高级嘅体验感觉啦。咁而家抢先预订嘅日期呢就有呢个2027年嘅3月25号同埋呢个2027年嘅5月13号呢两水嘅。咁今次团费就只需要呢个每人加币3299起啦。咁行程係包咗呢个住宿啊、河轮啊、全程嘅导游啊、埋部分嘅特色餐饮啦、啊、以及呢个旅游巴嘅安排等等嘅。咁亦都预订即刻会送呢个价值300元嘅呢个大礼包啦，里面包括咗啱啱有提到嘅驼铃传奇表演啦、大明公演同埋一啲非遗嘅文化体验嘅，咁全程都包埋呢个 WiFi 啊。
12: 嗯，系啦，好抵玩喎，其实
11: 系啦，咁非常之抵玩嘅。如果你系有兴趣体验一下中国嘅文化咧，呢、這个梦回大唐系列真系反应系非常之热烈，系非常之适合你嘅。
12: 嗯
11: ，OK， 咁今集嘅缤纷马上游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咁如果有兴趣了解多啲今期嘅详细行程啦，欢迎直接打我哋嘅6043598228。6043598228揾我哋资深嘅邮轮顾问团队去了解。咁我哋三间门市啦，分别系列治文 Upper Centre 二楼、Burnaby 丽晶广场一楼同埋温哥华 City Square 城市广场一楼嘅，亦都密切留意住我哋每日喺 Facebook、WhatsApp 同埋微信 send 出嚟嘅第一手独家资讯啦。
12: 6043598228 OK， 咁好啊，唔该晒 Canon。咁我哋下星期嘅缤纷马上游再见啦，拜拜。
11: 好，拜拜叶飞，拜拜各位听众朋友。
9: 游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游轮专家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0: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3: 就是八月份，好快好快呢，好多小老哥呢就会返學啦。如果你话好似我哋以前喺香港喺澳门，一返學就见返你旧年嗰班同學仔，哇你话几好呢，即係唔係旧年，即係上一个年班嘅同學仔。但呢度好多學校呢都系一二年班一齐啊，二三年班一齐啊，三四年班一齐啊，跟住一路咁样上，都系睇你好唔好彩。你好彩嘅话，好运嘅话咧，就同你旧年咧好 friend 嗰几个咧都可以同一班，真系靠估嘅啫。咁所以咧，好多细路哥咧有少少嘅焦虑都好正常嘅。但系如果你话细路哥点样识朋友呢，你一定要有一个高情商嘅社交力。高情商，我哋成日讲高 EQ 啦，你 IQ 叻咧 ，IQ 高咧，反而就唔够高 EQ 咧，可以系出嚟处世啊、待人处事啊、待人接物之类咧，系成功嘅。嗱，有几个守则嘅，同大家分享一下咧。第一个咧就系远离闲言闲语，你听到其他同学喺度 gossip 啊，讲人哋闲话嘅时候咧，你真系唔好行埋去，一系咧就尽量就微笑离开，又或者系转换话题。咁你嘅分寸感咧就会赢得尊重啦。同啲细路哥讲，喂，唔需要参与其他人去学是非啊、gossip 噶，安静咁离开咧，唔好同嗰班人一齐咧，就是、最聪明嘅选择。守则二，守护私人嘅领域，再亲密嘅朋友都唔好讲太多屋企嘅私隐嘢俾人听 ，privacy 啊嘛。你谂下，好多时我哋成日讲，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哇！你讲三分话就好似少啲，但你唔使讲俾佢听，我屋企几多只碗，我屋企有几多只碟，我屋企有几张凳啊嘛，唔使同人讲啊嘛。咁所以咧，而家就话建立咗一个规则咧，就系有好多嘅心事咧，可以同爸爸妈妈倾，但有时啲可能啲 teenager 啊，嗰啲青少年咧就揾啲 friend 倾，但系倾得嚟咧都唔好讲太多，因为咧千祈就唔好是非做人情，亦都唔好用秘密去交换友情。第三就系、是、接纳唔同嘅声音。当人哋批评你，喂，你个头发嘅发型好似怪怪地，喂，你呢件衫好似唔系好几好，喂，你咁写呢篇文佢写得唔系几好，要接受人哋嘅批评，亦都咧，如果你觉得好好嘅话咧，你都可以话啊，多谢你嘅建议，但我觉得好满意。咁如果你真系觉得唔好，系多谢你嘅提议啊，我会改一改，咁冇乜所谓噶，要好豁达。人哋话你唔好嘅嘢咧，你就冇黑黑面啊，又或者即系唔可以俾人话啊之类咧，唔输得啊，咁啊，即系唔系咁好嘅。EQ 要高。第四，温柔好坚定咁 say no。有好多人要求你帮我做功课啊，你教我做功课啊，或者点样咧？你帮我呢样嗰样。如果真系唔啱嘅话咧，要好识得去拒绝人。咁因为你咁样，你可以话，哎呀，咁样对你同我都唔公平啊嘛，系咪？即系有啲人话，哇，你唔同我做功课，我唔同你做 friend 啊，咁呢啲嘢我唔知道。而家今时今日，可能问 AI 都唔问你啦，系咪？咁方便。咁而有明确嘅界限，好朋友系要为你好嘅。哇，你帮佢做功课或者喺考试嘅时候 cheating， 俾老师捉到你，你咪败家伙，系咪？咁另外啦，第五咯，身体自主权系不可侵犯。遇到故意拱你啊，或者是怎样掂你啊，你就停止了。很多时候呢，这里都教幼稚园已经教了 ,stop, I don't like it。一定呢要教啲细路哥对自己不利的身体接触一定要 say no。如果呢是要警告他，即是说不听的话呢，就要找人救了，帮了。好了，而守则六咯，筛选社交圈。你成班人很多人慢慢筛选咯，这些朋友是信得过的，倾得埋的。咁大家理念一样嘅，咁咪好咯。情绪可以互相影响噶。你同一个好有暴力嘅人一齐，成日想打人嘅，你跟埋佢嚟，你都变得好暴力，系咪？咁呢个就唔系咁好嘅。你同一个好鬼怕事嘅人，或者好懒嘅人做 friend 咧，佢又唔做功课，你又唔做功课咧，俾佢影响到都唔好啦，系咪？咁第七嘅守则咧就系、是、放下无效嘅争执。咩意思呢？譬如话俾人哋笑你啊，哇咁渣噶，攞个 B 咋，我攞 A 喎、啊。又或者哇，咩你着衫咁老土噶？唔使理佢嘅，你可以同佢讲你嘅观点啊，都几有趣吓。呢、啊、啲其实最好咧就系你唔好睬佢，佢就唔会有啲乜嘢去整蛊你啊，或者系去继续咁样追住你啊咁样。即系有时即系教啲细佬哥就系话，如果遇到啲好乞人憎嗰啲咧，霸凌嗰啲咧，你唔好俾反应佢啊，你唔望都唔想望佢行开咧。佢就即系冇乜意思噶啦，哇！你又惊啦，你又喊啦，哇！跟住又好多表情咧，佢就系整蛊你，唔整你整边个啊？咁得意系咪？对佢哋嚟讲，总之咧唔好嘥时间同啲无谓人做朋友，冇意思嘅。 将啲精力留翻俾系值得信赖嘅朋友。记住啊，真正嘅朋友系彼此成就，而唔系互相拖累或者系互相耻笑嘅。

0: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八月份咧已经好快过咗三个星期啦，咁希望大家咧喺尤其是学生哥们啦，好好地咁样准备咧，仲有两三个礼拜咧就要翻学噶啦，好好收拾心情。如果大家继续去旅行嘅咧，就玩得开心啲。我哋下个星期约定你咯，而听朝早嘅自营自美十点钟会由安怡主持，下个星期见啦，拜拜。
1: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2: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3: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2: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3: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4: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局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5: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6: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5: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6: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5: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7: 上昼10:59。
2: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8: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9: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10: 占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是79.99，堂食外卖均可。
9: 营业时间由下午4:00到凌晨1:00，下午茶4:00到6:00。
10: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11: 雪糕车啊！
12: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2: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00同星期六嘅下昼5:00，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内60000名居民星期一经已可以返回家园，是在此之前 Okanagan 湖附近三个山坡的疏散令经已降级为疏散警报。 Okanagan 地区管理局指，已降级的疏散警报适用于97号公路以东的物业和97号公路以西的 Trolley 社区，区内居民经已被允许返回家园。不过官员警告，仍在燃烧的山火可能会在毫无预警情况下再次爆发。 BC 山火服务处说，工作人员仍在森林岭清理如准，并且经已成功控制距离社区最接近的火势。不过随着天气升温和气候干燥持续，居民可能预期灭火工作会向西北转移，那里火势正在蔓延到更多丛林的地区。在一个星期多之前， Bow Ridge 山火几乎一夜之间爆发，森林岭和附近的 Pitchland 随即发布紧急疏散命令，超过20000名居民要被迫撤离。发言人指，到许多居民来说，重建之路是漫长艰辛。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近几个月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加拿大公民身份申请数量迅速地增长，其中包括数千份来自美国申请人增长尤为突出。数据显示，由于国会去年底通过了 C3 号失落的加拿大人法案，因此经已获得公民身份证书的人数在4月1号至5月31号期间增长近 50%。 C3 号法案允许那些先前能够证明自己是加拿大人后裔的人士可获得公民身份，即使是他们的祖先在几代人之前就离开了加拿大。该个法案通过源于法院裁定将公民身份只限制于出生在加拿大境外的第一代是过于苛刻。从去年12月中的 C3 号法案生效到今年5月31号，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经已向符合资格的人士颁发了大约6100份公民身份证书。 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31号，依据该法案所发放公民身份证书数量是4075份，另外有17390人因为父母一方是加拿大公民而获得公民身份证明。在该法案通过之前，在加拿大境外出生的人必须有加拿大公民的父母才能够获得公民身份。该些证书使到23490名新近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的公民能够申请本国的护照，并在加拿大生活及工作。不过联邦选举局说，除非他们一生中曾经在加拿大居住过，否则他们不能够参加联邦大选。在10月中至5月底获得公民身份人士里面，近一半出生于美国。根据加拿大移民部数据，3110名美国人因为 C3 号法案获得本国公民证书，另外有8125名美国人因父母一方于加拿大出生而获得证书。在香港皇岗口岸、广方口岸区域陆续进行多场大型演练，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说，整体运作畅顺，但有改善空间。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1: 政府先后在今个月13和15号合共动员6000个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测试了公共交通交汇处运作，用联检大楼和出入境等。当局亦都安排跨部门反恐演练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他说，接下来星期六会再动员10000人和安排1000架车演练，计划邀请传媒采访。至于今个月29号的演练，就会安排20000个公务员参与，话若果到时都能够通过测试，有信心可以处理日后的过关情况。邓炳强说，当局正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增加指示和加设座椅等。又提到关口的200部闸机未完全调试好，仍然未安排测试，稍后亦都必须同内地做联合演练。被问到有冇机会喺11国庆黄金周之前开通皇岗口岸，邓炳强强调必须确保安全，唔会贪快。
16: 负责任地尽快开，需负责咧，我哋必须要确保咧系安全、畅顺同埋旅客嘅体验咧系良好，先至会考虑咧系开通嘅。我哋唔会咧系为咗贪快，明明系未准备好咧，就系开，令到咧嗰个顾客体验咧就仲差。
11: 另外，运输署话已经增设由粉岭公路同新田公路直达新深路嘅公共运输专用车道，被专营巴士、跨境巴士同专线小巴前往新深路同新皇岗口岸嘅时候，无需驶经较繁忙嘅新田交汇处，直入新深路往新口岸。署方提醒驾驶人士留意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及早选定合适行车线。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5: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wartway 航线方面，在下午4点前所有航班完全爆满的，4点钟航班达到80%满，一路余下的所有航班全部是90%满，6点钟航班更加是97%满的，唯一可能比较多少少位置是今晚8点钟大约是有一半满的，尾班船9点钟达到80%满。另外听日早上的航班第一班船是完全爆满的，公众最好是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相反方向，由 Swartway 回来 Tuasson 航线，今日早上所有航班完全爆满的，下一班可能有位要等到下午1点钟已经达到90%满了。其他余下时间所有航班直至到今晚9点尾班船为止，平均是90%满，个别航班更加达到90%满的。Horseshoe Bay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班船是在早上的11点10分经已完全爆满，上不到这班船公众要等到下午12点10分现在是有60%满的，其他的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回来 Horseshoe Bay 码头，下班船是在下午的12点15分大约有一半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7: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8: 更好消息，
19: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0: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1: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9: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名。
22: 哇，雪糕车啊！
0: 该，我想要一个靓哥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18: 由陆品尝靓哥新地甜品嘅时间啦、啊！喺8月5日，香港著名填词人及演员黎彼得先生因病离世，享年76岁。为咗纪念呢位鬼马填词人，呢两个星期嘅主打推介将会同大家回顾多首黎彼得嘅经典作品。

黎比德曾经做过私人司机，又在周刊写过专栏。入了娱乐圈之后的发展更加是多元化的，包括歌曲填词人、电视电影演员，甚至是电台节目主持人。他的填词生涯主要是在70年代至80年代初，当时主要和许冠杰合作，写很多香港地道广州话口语的歌词，非常之生动有趣，风格通俗得来呢又很亲切的，内容更加反映社会现状，讽刺时弊，所以有鬼马填词人的称号。后来亦同其他歌手合作，创作更多经典脍炙人口的作品。啱啱呢首系许冠杰嘅《浪子心声》，当中有两句经典歌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黎比德曾经喺访问节目度透露，话呢两句系源于有一次系同许冠杰两个人喺庙街食饭嘅时候，路过停车场见到有帮人写信嘅摊主喺铁丝网度挂住一啲箴言，当中系包括以上呢两句，就放咗喺歌词里面。再加上其他的人生道理，包括人性善与恶啦，人的无知渺小，追求名利，甚至为了置业做楼奴等等，都很到肉。接着这首歌更加以鬼马灰鞋的方法，精彩地描绘在麻雀台上的众生相，很幽默地将麻雀台上比喻战场。听听这首《麻雀英雄传》

0: 中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 日我夜我，你丽我。
0: 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班婚夜，
3: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氣，衣香鬓影，載歌載舞。
0: 票價 VIP 108及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3: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 Southland 名花店、 Penny Choi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
4: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搵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0: 梗系啦，佢哋搵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4: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5: 精英理财智慧，
6: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习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会在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的电话，分享最精明的策略。直播热线6042671320，或立即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7: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0: 继续翻嚟靓哥新地节目，呢两个星期嘅主特推介将会同各位回顾香港著名填词人黎彼得嘅作品。刚才谭校长早期嘅歌曲《天边一只雁》系黎彼得第一首为谭咏麟填词嘅作品，内容系讲通过抬头望见天上孤雁引发嘅感触，例如厌倦都市嘅急速竞争，追求名利，渴望可以摆脱束缚，追求生活自由。接住呢首系张国荣嘅世纪金曲。填词人黎彼得透露，内容是他自己的失恋痛苦经历，女主角的名字就不方便公开了，唯有用 Monica 来代替了。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跟住为大家准备呢首歌，系将许冠杰同黎彼得嘅歌词注入几首温拿乐队歌曲嘅串烧歌，里面好多搞笑嘅广东歌词，令人津津乐道。送上呢首《鬼马大家乐》。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啊。在10月11号出发华星假期最受欢迎的王牌专线长江三亚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自推出以来反应非常热烈，信众要求加开第四部巴士。这一团在深圳出发，粤语领队，所有餐膳门票小费一价全包，绝不浪费时间购物。华星假期信誉保证，食好住好玩得开心，欢迎使用信用卡免手续费。事不宜迟，马上打电话604-821-1688 报名，同我一齐去玩啦！
1: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嘅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公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嘅 Roadside Plus。
3: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2: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6，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6，查询请电604-279-8638。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新闻提要，
6: 各位欢迎收听11:30新闻提要。加拿大统计局在星期一早上公布，尽管有迹象显示超市的食品价格上升压力有所放缓，但七月汽油价格的反弹仍然推动七月按年通胀率于上月升至3%。省东北部官员表示，拆除 Timber Ridge 中学外墙的工作会在星期一开始。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期待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7: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9: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1: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12: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有什么要注意才可以省到更多的税？
13: 家华，我要问一下自己现在做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第一，有没有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的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的资产悭税地转回入公司？三，将地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7: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2: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14: 黎比得除了和谭咏麟、张国荣两位乐坛天王合作，当然不少得舞台天后梅艳芳啦。跟着这首《将冰山劈开》，将都市男女内心的阴压、外冷内热的爱火完全解放。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今日影视主题曲都是黎比得先生填词的作品。首先这首刻画了70年代香港基层打工仔的辛酸现实，就是电影《半斤八两》的同名主题曲，由许冠杰演绎。家阵恶搵食，哪有半斤八两咁理想呢？
2: 喂，陈经理，最近戏院有冇俾烂鬼割烂啲梳化衣咁咧？
3: 仲惨啊！你睇下呢包嘢，同埋呢封信，佢话而家俾个版我睇下先。如果唔俾钱佢啊，迟啲就会喺戏院里边爆大镬嘢啊！
2: 睇到呢个咪坚嘢嚟？
4: 点睇啊？
2: 教过你咯，呢条红线系蓝线，一搭埋佢，如果系假嘢就冇事啦。如果真系坚嘢，听日你咪23岁咯。
4: 我20岁咋？
2: 死人灯笼报大3年噶嘛？喂，做咩？
4: 你话噶嘛？将两条线搭埋睇下，唔系坚嘢啊嘛？
2: 如果真系坚嘢，咪死好多人吓？
4: 咁唔系喺边度事啊？
2: 喺厕所里边啊？
4: 如果真系坚嘢，我唔系爆我死？
2: 喺里边死一个人啫嘛？喺呢度死3个人噶嘛？以我几十年经验嚟讲咧吓，一望呢嚿咁嘅嘢啊！一看就知道是堅嘢嚟啦，識唔識得啊？

0: 小姐，小姐，小姐，我一阵间要睇医生啊。
1: 做咩啊？唔知系咪感冒啦？
0: 你听我感冒啊？会死得人未啊？
1: 如果系美美个猪猪型嘅感冒啊，死死死梗噶。
0: 嗱，你睇医生咧，只有两个可能性嘅啫。如果你唔系猪型感冒咧，你杀人子啦。之但系如果你真系猪型感冒咧，你死梗噶，又杀人子，你话嘛？

0: 跟住呢首歌就系唱出人从出世、长大、结婚、生仔，一生都被好多世俗规条、生活压力同金钱捆绑，系一首讽刺社会百态嘅歌曲，出自香港电影《卖身契》，由许冠文、许冠杰同许冠英主演，同名嘅主题曲由许冠杰主唱。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品尝由任明精心炮制嘅靓歌新地啦，拜拜。
1: 因为我呢度签咗成8年合约，咁而家过咗成年几啦，我啲表演机会都冇，咁我觉得自己冇乜前途啦。咁你知我屋企啊有个老妈子，有个细佬，仲两条老鼠班要养嘅，食虾都几蚊日啊嘛。
2: 你认为你识做啲乜嘢？
1: 哦，咁我系跳舞唱歌好到家噶嘛，做司仪啊，我绝对有信心去做天王巨星。
2: 你应该知道鹦鹉系唔会讲大话。
1: 咁不如大家提前解约啦，琴我隔篱台个经理同我讲句话咧。
2: 你叫咩名？
1: 薛志文啦。
2: 你要记住，你一日将合约喺我手上，你嘅自由同埋前途都喺我手度。我要你点样，你就要点样。你休想行过隔离台。

0: 头先你系黐胡须，而家你系茶镬捞，乜你今日咁多款噶？系咪想攞翻呢啲嘢？
1: 真系杰啊，你又唔开夹万好叻噶吓？
0: 做咩？想偷嘢？
1: 田鸡啊！
2: 田鸡。
1: 头先佢同我电视台嚟商量偷翻张合约啦，点不知混咗夹万里边啊？
2: 咁而家点啊？
1: 而家可能焗鬼死咗添啦。
0: 所以你搞到俾人追杀系嘛？你偷呢啲合约翻嚟做咩啫？
1: 你唔系身受其苦，你点会明白啊？

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1: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3: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6: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5: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6: 届时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7: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8: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8: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6: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0: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11: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梁鸿杰。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位朋友 Chris Chan。Chris Chan 就是 BC 省华人地产专业协会的副会长。Chris 今天上到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题目，我们是讲紧买楼和租楼最常见的陷阱。我们不少人一生最大的投资就是买楼，租屋也是不少家庭每日要面对的事情。如果我们是没有一些相关的知识的话，可能会造成不少的金钱损失，或者甚至乎一个法律的纠纷的。我们今天希望透过 Chris 和我们的分享，让大家可以避开一些常见的陷阱。Chris， 我欢迎你今天来到我们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讲解一下我们的买楼及租楼常见的问题。那我们第一个我们讲一下买楼篇先。我们不少第一次买楼的人士，你觉得他最容易犯的是什么错误呢？
12: 多谢 Aaron 兄你好，各位好。其实呢买楼很多人呢真的做错了的事情，其实就一句讲完最简单，就是做不够功课。好多就咁自己心諗乜嘢就做乜嘢。咁其实好主要嘅话呢，真係最简单你要写五点係我最需要嘅系乜嘢。咁就包括就你资金啦，你搵嘅地区啦，另外你有边啲人係可以专业嘅帮手，其实呢样係好重要嘅。例如一个地产经纪，咁有好多人以为就地产经纪个个一样。但係地产经纪有啲呢就係、是、真係好睇住跟法律去做，係幫個買家嘅。咁因為喺加拿大嘅法律，買家就有買家經紀幫佢，賣家就有賣家經紀幫佢。咁而有好多人呢又認為個經紀係幫唔到好多嘢。其實係個經紀嚟講，買家經紀係唔使收傭，因為係 seller 賣家俾傭嘅。咁如果自己係做買家冇個經紀幫手嘅話，而佢以為可以慳佣金呢，但係喺個放盤合約嗰度，其實個佣金就會跌咗落個賣家經紀嗰度。咁就另外就係啲專業人士啦，冇做功課嘅，譬如唔知自己借到幾多錢，淨係得我十零萬首期啊，我應該買得到㗎啦。咁其實就嘥咗好多時間去揾唔同嘅物業，但係原來佢係有 shortfall， 即係個 down payment 首付呢唔夠嘅。咁到時就嘥咗好多時間 睇啲物业就睇错咗价钱嘅，可能高咗，或者佢可能买得多啲钱嘅都得，咁佢就係做咗好多唔应该揾嘅房就嘥咗时间。
11: 所以做功课就好紧要啦。
12: 係啦係啦，咁验屋师啦，尤其是独立屋啊嗰啲睇一定有验屋师啦，咁另外就 strata, 譬如 condo 啊 townhouse 嗰啲，咁就啲文件啊 depreciation report 啊disclosure 啊嗰啲，咁就最主要係有自己嘅经纪代表好重要。因为当话係譬如有嘢做错嘅话，经纪係有个 error and omission insurance, 嗰个係好重要，可以帮到手有起事。
11: 即係经纪都有个责任嘅。
12: 一定有责任，係好有个 fiduciary duty, 就一定係服务过自己个客户嘅。
11: 嗱 ，Chris， 我哋头先即系讲到啲人冇做功课啦，咁做功课咧，我哋又讲计数嗰方面啦。嗱，除咗佢可能要计翻佢个供楼系供几钱之外咧，仲有冇啲乜嘢嘅款项咧，或者系个数目咧，要喺每一个月嘅支出里边咧，要计埋落去嘅咧？
12: 哦，系啊，咁有好多人就系净系睇下供银行几多钱，咁但系佢又冇睇到原来喂。原来可能系个 strata fee 啊，如果系公寓啊嗰啲啊，个管理费啊吓，地税啊吓，其他有水费排污啊嗰啲，咁、其实系都要计埋落去噶吓、啊。咁另外仲有一啲就 move in cost 啦，譬如好似家私啊，其他搬运啊，或者系简单嘅装修啦、啊，有啲你需唔需要预埋个钱啦、啊？咁其实好多人系冇预到呢啲数，咁到时嘅话咧就会几 tight 嘅 budget 咯。
11: 系啊。所以计清楚啲数，揾专业人士帮手，认清楚自己喺个乜嘢嘅处境底下咧，可以买到啲咩楼，或者日后嘅开支系几多咧？咁呢个系好重要嘅。
12: 当然，当然。
11: 嗱 ，Chris 咁就想请教你啦。咁我哋一般啲朋友去睇楼咧，即系话睇一间屋啊，装修好靓，靓就买啦。咁样其实系咪唔系咁好嘅咧？
12: 其实睇楼咧，好多人咧就睇表面，即系睇个化妆啊。咁但係我叫我自己嘅客户呢睇楼呢好重要嘅话，你要 classify 咗分开乜嘢係 changeable 可以改变嘅，乜嘢係 unchangeable 係唔改变得嘅。嗱，咁记住呢 changeable 嘅嘢呢就係换地毡、换地板、油油，唔係所有其他露头雪柜嘅嘢，呢啲你可以 value 计条数係值几多钱，可以 correct 佢整返靓晒佢 ,ok, 咁譬如是五千蚊、一万蚊、五万蚊，你计到数。咁、但系 unchangeable 咧，呢样就更重要啦。unchangeable 咧就是个间隔，有啲主力墙啊，有啲嘢你一定拆唔到嘅，啲冷气啊，咁你有啲 strata 系唔俾你装嘅，咁样吓。咁就你反而系你睇下，喂，譬如我系咪呢样系最重要嘅？养狗嗰啲，譬如有 strata 嘅，喂，我有只狗咁点？唔通我嗰只系宠物？唔係寵物嚟，係細路仔嚟㗎嘛。咁即係一定要係睇真呢啲其他嘅嘢。咁我就係好 believe in 係一個係analytical, 即係計數囉。睇下個 changeable 嘅嘢係可以改返靚佢值幾多錢。然後如果嗰間屋買，我加返裝修呢個錢值唔值，咁樣去講價囉。
11: 有好多朋友都話呢，我買間屋好平，但個管理費呢就好貴。咁呢个又点样睇法呢？
12: 管理费贵平嘅话呢，其实呢就 strata 喺 condo 啊嗰啲同 townhouse 同独立屋一模一样嘅。咁其实长远呢，每间屋都要有保养。咁其实一间屋个屋顶20年，个热水炉8年10年，个暖气炉20年。咁其实呢啲都系要钱嘅，剪草都要钱嘅。咁但系呢喺 condo 嚟讲呢，呢啲呢就系、是、property manager,Property Management Strata 嗰边去做嘅，咁就有，尤其是我发觉喺列治文咧、Richmond 咧，因为华人搬屋嘅频率咧就高过主流社会好多嘅，
11: 咁多
12: 嘅三几年咁又搬得好快，但系西人啊嗰啲咧真系住十零廿年都唔搬嘅，咁所以好多时喺 Richmond 特别嘅咧，好多就唔中意储嗰个 contingency fund 嗰个储备金，咁就唔储嘅话咧，咁就你第日一次过咧就会有好多钱要夹嚟俾啦吓。咁就同埋，所以如果你 strata 而家7月1号就政府立咗，已经两年前入咗法，就一定要有嗰个 depreciation report 啦。咁就睇下，因为最大件嘅嘢就最贵嘅，譬如好似係整屋顶啊、换窗门啊、换水喉啊嗰啲好贵嘅。咁就睇下嗰个 depreciation report 係以后20-30年里头有咩使费。咁需唔需要夹钱？咁就呢啲系好重要嘅。
11: 即系呢个就话喺个分期物业里边做呢个折旧报告咧， 即係等於呢個分契物業嘅退休計劃，睇下間樓一路你要擺幾千落去整，幾時要整，咁有個計劃就會好啲啦。嗱 ，Chris， 我想請教你咧，喺買賣樓嘅時候咧，咁佢有個我成日都聽過叫做 subject removal 啦，咁究竟係代表啲乜嘢咧？咁同埋個買家係咪一定要放棄曬所有嘅 subject 咧？
12: 其實 subject removal 咧就係為之中文就叫條件啦嚇。咁通常嘅寫嘅 subject 咧都係個買家嘅條件嘅。點為之買家條件咧？就係譬如我寫一個銀行貸款嘅條件。咁如果我7日14日借唔到錢，我係有權唔買。咁通常呢啲條件咧就寫係 at the sole benefit of the buyers。咁就係如果唔買嘅話咧，個買家係冇責任嘅。咁就係有義務嘅條件啦。有查契嘅条件啦，有睇系分契物业嗰啲文件啊、折旧报告嗰啲条件啦吓，咁就所以好多时咧写啲条件咧就要我头先话过个经纪点解咁重要咧？啲条文就要写得好清楚啦吓，因为有好多经纪未必有写，尤其是就系有冇 illegal 系冇 permit 僭建嘅嘢。咁其實如果喺個文件度寫咗咧，咁就會有保障好多咯嚇。咁而依啲 subject removal 咧，個 seller 都可以寫條件嘅。譬如個 seller 係 subject to 個 seller 係買到間新屋，佢先至賣俾你。咁各方都係有自己嘅條件，咁就要 make sure 係寫 at the sole benefit of the buyer 定係 at the sole benefit of the seller。即係依個條件係買家或者賣家自己單邊可以解除條件嘅。寫咗落去，唔好話要兩邊都要一齊嘅，咁就可以好麻煩啦。
11: 但如果喺買樓嘅過程裏面，譬如話個 subject removal， 佢講咗，譬如話我係十號嘅12點，咁過咗期都唔去 remove 個 subject 嘅話，咁會唔會係令到個合約係無效嘅咧？
12: 其實通常就係淨係寫個 date 嘅啫，個日期。咁、那個日期咧就其實到11:59，咁就好少寫個時間嘅。咁其實你如果買屋嗰陣時候，你個買家寫咗個條件過咗期啦，過咗個日期啦，其實嗰張合約咧就係作廢噶啦，咁就 void and null 嘅嚇 ，basically， 咁就冇責任嘅嚇。咁除非即係有 extend 到啦，即係可以延續，譬如褪多銀行借未批個 mortgage 嘅話，褪多一個禮拜啊，咁好多時因為而家都難借錢，咁都會有好多，尤其是個樓市唔係咁好啦，都會肯褪嘅啲業主。
11: 係啦，因為個業主最緊又想間樓賣咗出去。
12: 係啦。咁如果好事嗰陣時候，4年前嘅梗係唔肯褪啦，因為個價錢又高咗啦。係啦。
11: 好啦，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咧，亦都系差唔多够钟啦。咁我哋喺下一个礼拜咧，就会继续请到阿 Chris 上嚟咧，同我哋继续讲下。我哋下一个礼拜咧，就会讲个租楼篇啦。咁啊，睇下租楼方面咧，会有啲咩陷阱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继续楼房物业通识。拜拜。
12: Thank you， 多谢你哋。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言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中午新闻专辑。
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加拿大统计局在星期一早上公布，尽管有迹象显示超市的食品价格上升压力有所放缓，但7月汽油价格的反弹仍然推动7月按年通胀率于上月升至 3%。 省东北部官员表示，拆除 Timber Ridge 中学外墙的工作会在星期一开始。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期待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
4: 加拿大新闻
1: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5: 首先是本地新闻。汽油价格波动再次成为消费物价指数变动的罪魁祸首。加拿大统计局在星期一早上公布，尽管有迹象显示超市的食品价格上升压力有所放缓，但7月汽油价格的反弹仍然推动7月按年通胀率于上月升至 3%。 7月份消费物价指数加速上升，是6月通胀率降至 2.8 之后出现。在星期一的数据公布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通胀率只会小幅度升到 2.9。该个月超市食品价格回落，缓解一部分成本压力。食品价格通胀率降到 3.1， 低过6月的 3.9。新鲜蔬菜和鸡肉价格增长放缓，和谷物价格下降，是导致通胀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梅果和瓜类价格上涨，新鲜水果通胀率从先前 1.7 上升到 6.1。尽管增长放缓，但超市食品价格通胀率经已连续18个月高于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另外，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和平谈判取得进展，有助抑压能源价格，并在6月大幅降低通胀率。但是上个月中东地区再次爆发敌对行动，推高了全球汽油价格。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剔除汽油价格后，7月份消费物价指数连续3个月上涨 2.2%。 当中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导致上个月的机票价格升 12%， 高于6月的 9.6%。 另外，7月份的旅游成本亦都大幅上涨，当局将其归咎于世界杯主办城市酒店和机票价格的上涨。今次公布7月通胀率是加拿大央行在9月2号下次公布议息决定前最后公布的价格数据。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一些加拿大贸易谈判代表担心，由于渥太华方面正在努力争取美国方面对现有的行业关税作出让步，同时也都要说服各省取消美国酒类的限制等，因此可能无法阻止美国新关税在未来的星期三生效。来自加美谈判消息人士探及，谈判现时持续升温，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在星期日下午再次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持续大约一个小时。渥太华希望特朗普政府可以取消在星期三生效对价值280亿元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有关货品占加拿大对美国出口总值 5%。 另外，加方亦都希望争取美国同意降低现有其他产业的关税，包括钢铝 50% 关税以及汽车和木材 25% 关税。消息人士指，若要寻求该项目全个贸易协议，需要各省都支持，其中包括要让美国酒类重新上架的承诺。消息人士指，特朗普政府经已恢复美国酒类在加拿大作销售作为谈判的红线。正如之前的报道，美国至今尚未同意大幅降低现有的行业关税，而两国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分歧。本国经已有省份表示拒绝解除对美国酒类的禁令，除非美国方面同意减轻本国一些关税的负担，但这个可能令到渥太华陷入两难。有谈判代表担心，如果各省的反对立场依然较为坚定，最终可能无法达成协议。报道指， 各省与地区政府经已被告知，加拿大必须在特朗普政府提出三个问题上作出让步，包括酒类的禁令、乳制品进口配额和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征收报复性的关税。格里尔重申，解决这些争端是避免星期三关税生效任何协议的最大前提。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近几个月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加拿大公民身份申请数量迅速地增长，其中包括数千份来自美国申请人增长尤为突出。数据显示，由于国会去年底通过了 C3 号失落的加拿大人法案，因此已经要获得公民身份证书的人数在4月1号至5月31号期间增长近 50%。 C3 号法案允许那些先前能够证明自己是加拿大人后裔的人士可获得公民身份，即使是他们的祖先在几代人之前就离开了加拿大。该个法案通过源于法院裁定将公民身份只限制于出生在加拿大境外的第一代是过于苛刻。从去年12月中的 C3 号法案生效到今年5月31号，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经已向符合资格的人士颁发了大约6100份公民身份证书。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31号，依据该法案所发放公民身份证书数量是4075份，另外有17390人因为父母一方是加拿大公民而获得公民身份证明。在该法案通过之前，在加拿大境外出生的人必须有加拿大公民的父母才能够获得公民身份。该些证书使到23490名新近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的公民能够申请本国的护照，并在加拿大生活及工作。不过联邦选举局说，除非他们一生中曾经在加拿大居住过，否则他们不能够参加联邦大选。在12月中至5月底获得公民身份人士里面，近一半出生于美国。根据加拿大移民部数据，3110名美国人因为 C3 号法案获得本国公民证书，另有8125名美国人因父母一方与加拿大出生而获得证书。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和省会域多里市数千名巴士员工的三个工会，上星期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在星期一将会如期展开有限度工业行动。今次的工业行动暂时不会影响巴士服务，另外海上巴士和港列车服务亦不会受影响。UNIFOR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发表声明说，111分会的巴士司机和2200分会的技术员工，以及代表省府域多里市的巴士员工的333分会，都会由星期一开始不穿着制服上班。省府域多里和大温哥华地区的员工经已经历长时间的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McGringles 说，从工资到工作条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工会指出，罢工亦都不会影响 Handydad 的服务。省长韦大伟 David Eby 于上星期五公布内阁新的任命，将 BC 就业及经济增长厅长 Ravi Colin 柯尔伦转任为省卫生厅长。省长表示，柯尔伦可能会解决医疗保健领域各项难题带来新的思维。柯尔伦在2017年首次被选为北三角州的省议员，并曾担任房屋及市政事务厅长等职位。他接受本台访问，询问他对新任命卫生厅长的看法。柯尔伦说，现时本省医疗系统面对各项挑战，包括前线服务不足、人手短缺等问题。他说，鉴于医疗保健系统对所有省民的影响，医疗服务可及性是他关注的重点领域，包括争取增加医护人手，增加民众及时可获得医疗服务。他明白本省医疗系统面对各项挑战，本省人在过去五年内增加 15%， 需求同时地增加，但富经也之前取得一些的成果增聘医疗人手，他说会令到本省投入医疗系统的开支更加用得其所。
6: Now we know there are challenges in the healthcare system. Our population increased by 15% over the last 5 years.
5: 至于他被问到多届的卫生厅长都提出相同的目标，但他与之前各卫生厅长将会有何分别，解决当前面对医疗系统各种问题，包括在政府可投放医院系统的支出有增无减，但医疗人员也都同时不断要求加薪，当中如何解决资源不足的问题。他说他现时刚刚上任，未来数日开始会同医疗部门的团队会面，了解当中详情。他都了解到医疗开支很大部分是用在医疗人员的薪酬上，有关开支并不会减少，但他会研究如何令到省民更为健康，令他们不需寻求医疗协助。
6: You know, the dollars we spend, a lot of them are on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and those are going to have to stay. But we're looking at how can we find ways to keep people healthier so that we keep them out of the hospital rooms.
5: 柯尔伦表示，他经已准备好就任新职，并期待同全省各地社区合作伙伴携手合作。 省东北部官员表示，拆除 Timber Ridge 中学外墙的工作会在星期一开始。今年2月10号，该所学校发生本国史上最严重枪击案之一，造成5名学生及1名教学助理丧生。在过去几星期里面，工作人员一直用封闭式的卡车将学校内的物品搬出去，为拆除工作做准备。第59校区总监 Christy Franiel 在致给居民一封信件里面写到，这个是谨慎分阶段拆除现有限舍的重要里程碑，预计整个拆除过程还需要几个星期时间。拆除建筑物之后，工作人员会持续工作去到秋季，将场地恢复成草坯。拆除工作将分阶段地进行，以最大程度减少对居民影响。校区亦都表示，拆除工作产生的垃圾将被运往区域垃圾堆填区，不会留在社区里面，以保护居民私隐。在今年5月，省长尹大伟 David Eby 宣布计划在新址尽快重建这所学校，但是新的地址尚未公布。联邦政府和省政府经已承诺拨款2亿元，用于新建校舍和升级社区健康中心。Timber Ridge 有大约2400名居民，该镇的中学约有160名学生，涵盖7至12年班。省内60万名居民星期一经已可以返回家园。是在此之前 ，Okanagan 湖附近3个山火的疏散令经已降级为疏散警报。Okanagan 地区管理局指，已降级的疏散警报适用于97号公路以东的物业和97号公路以西的 Trolley 社区。区内居民经已被允许返回家园，不过官员警告，仍在燃烧的山火可能会在毫无预警情况下再次爆发。BC 山火服务处话，工作人员仍在森木林清理如准，并且经已成功控制距离社区最接近的火势。不过随住天气升温和气候干燥持续，居民可能预期灭火工作会向西北转移，那里火势正在蔓延到更多丛林的地区。在一个星期多之前 ，Bow Ridge 山火几乎一夜之间爆发，森木林和附近的 Pitchland 随即发布紧急疏散命令，超过20000名居民要被迫撤离。发言人指，到许多居民来讲，重建之路是漫长艰辛。苏里士上星期日发生中少女被性侵犯案件，苏里士警话一名男子因案件正式被控。警方指案发在当晚8点左右，他们接报一名少女在 Bear Creek 公园遭一名男子非礼，疑犯随后逃离现场。警方表示这名少女未有受伤。于8月12号，警方发布向民众公开征集的线索，并公布疑犯照片。在不久于当日稍后，疑犯被警方逮捕。一名40岁男子现时被控性侵及性骚扰，他目前仍被羁押，会在星期一出庭。Albertson 星期日凌晨发生中枪击案，警方指他们在当日凌晨1点刚过接报，赶往位于 Enderby 近 McMillan Road 附近一处住宅。当时屋内有人，但居民正在睡觉，目前尚未接获有人受伤报告。警方说犯案动机尚不清楚，但事件似乎与哈扎勒索案并无关联，并呼吁任何目击可疑活动或拥有由8月16号凌晨12点至到1点钟之间在该地区有行车记录仪人士，致电 Albertson 警察局，电话号码604-859-5225，提及案件编号2026-34840。当局表示，星期日早上在高桂林港发生一场火灾，合共造成2间房屋严重受损，同埋2人要被送往医院。高桂林港消防和紧急服务部门话，佢哋星期日早上10点左右接报，赶赴位于 Pitt River Road 近 Langan Avenue 嘅火灾现场。副消防队长话，有2间房屋受影响，一名消防员喺救火过程中受伤。在接受现场医疗救治后被送往医院，伤势无生命危险。省紧急医疗服务说，合共有2名被送往医院的伤者，目前情况稳定。另外受害者服务正为受灾的居民提供协助，暂时未知火灾原因。大温地区管理局因本地空气质素有所改善，星期日下午经已解除空气质素警告。之前由8月12号上星期三开始生效的 PM2.5 悬浮粒子预警经已解除，原因是沿岸地区的海风将山火烟雾向东吹散，使其远离大温地区。另外，非沙河谷地区包括 Chilliwack 东部、阿克士和 Hope 的空气质素预警亦都经已取消。随着剩余烟雾逐渐吹散，预计空气质素稍后将持续会改善。先休息阵，翻嚟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
7: 赞助播出。
8: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9: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8: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9: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8: 边处有得买呢？
9: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0: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乾隆南巡帝王路线，有冇咁抵啊？
8: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北京紫禁城出发，登万里长城，一路南下嘉庆南湖，再到厦门吉安南昌，霸气重走乾隆南巡路。
10: 瘦西湖、西湖鼓浪屿、云水摇土楼、仙女湖、山河骏览、帝王足迹、皇家礼遇、
8: 温汤抗疗酒店、包三段高铁，品尝乾隆宫廷歌舞宴。
10: 11月5日一团，美金798，买一送一，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8: 有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unch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嘅一切都有优惠。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0: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8: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1: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元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0: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4: 国际新闻，
5: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备忘录中原先所设定只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日对话，如果未能取得成果，这个时间窗口可以延长。但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当中条款，因此双方未展开任何对话，导致60日限期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2: 美国与伊朗在今年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日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有关期限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不过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早上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首要目标是将来亦都永远是伊朗不能够以任何方式、形态或者形式拥有核武器。美国霍士新闻就报道，特朗普证实他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又说自己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美方将会对阿曼施以重击。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备忘录之中原先所设定只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日对话，若果未能够取得成果，这个时间窗口可予以延长。不过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严重违反当中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日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巴加埃又说，伊朗当前的核心关注在于处理各项日常事务，伊朗武装部队正是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所有动向。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指出，伊朗和阿曼正是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之所以谈了这么久，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 他说双方正是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够兼顾双方利益和关切，亦都能够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革命卫队亦都有回应特朗普的说法，发言人否认官员与美方通过秘密渠道对话。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期待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由此展开推动半岛和平稳定相关讨论。韩国将会紧密韩美合作下展开必要的外交努力。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2: 美国与韩国今日起至今个月27号举行名为月之自由护盾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共有18000名韩国士兵参与，旨在加强应对朝鲜威胁的战备能力。美军指军演强化美韩同盟作为区域和平与安全基石的作用，重申美韩保卫家园的坚定承诺。朝鲜外务省之前就指美韩联合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已经指示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解释军演耗资巨大，当中很大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又说自己执政期间平壤当局一直没有威胁到他，并且对他予以尊重。考虑到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好耐以前同意参加同韩国的联合军演已经感到不满。不过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太迟，所以他指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补充，最近邀请韩国总统李在明加入美国推动伊朗无核化的努力，但是被拒绝。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韩国政府注意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相关信息，强调韩美两国一直就维持牢固的联合防卫态势以及联合军演与训练事宜保持密切协调，今后亦都将会就相关具体事项继续合作。对于特朗普形容自己和金正恩关系良好，青瓦台官员说希望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够转化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开启推动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相关讨论。韩方为此将会和美方紧密协作，并且作出必要的外交努力。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表示，

0: 区，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另外，市内多地有民众被困，消防部门接获十多宗求救个案。总统李在明于社交平台表示，对巨济同其他南部地区暴雨造成严重损失感到担忧，并对有民众遇难表示哀悼，敦促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迅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调动可用资源，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3: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4: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
5: 星辰国际主办嘅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举行，门票由118元起，购票778-889-7713，赞助商号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美容阁 Elegant Fashion、Simon Lai、环理金融、花心思、加拿大文化产业基金、黎亮基牛杂、华夏文明艺术馆、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新荣记海鲜食馆、一针堂专业针灸、Bailey's Video Studio、AM 1320华侨。
6: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7: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8: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9: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8: 吓，点解咧？
9: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8: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9: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8: 送礼最高层次，
9: 加拿大美心月饼。
1: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内地七月经济数据放缓，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七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0.6%，增速比6月减慢0.4%，首七个月增长1.2%。在北京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于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提到江泽民推动上海浦东经济开放，并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里面维护上海稳定，面对国际和国内重大考验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港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0: 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朝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人民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回顾江泽民的政绩，包括领导上海经济规划、推动浦东开发、领导中国加入世贸等。习近平说有5点要学习江泽民，包括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讲话中亦都两次提到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说江泽民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国内外的重大考验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
11: 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他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开展治理整顿，进行外交斗争，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
10: 关于港澳台方面，习近平提到江泽民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11: 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 九二共识

0: 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1: 习近平又话，江泽民曾经讲过，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而今日伟大复兴的前景光明，几代人的梦想正是逐步实现。习近平又引用江泽民的诗句，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表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在香港网上流行片段，怀疑身穿食环署制服的工作人员在街上吸烟，食环署回复查询确认片中人士是署方分区小贩管理队人员。事件发生在今年的六月初，食环署说根据部门规定，職員身穿制服期間及在公眾地方嚴禁吸煙，署方十分重視員工紀律及行為操守，經就事件展開紀律調查，並會按既定程序和調查結果作出適當處理，任何違反紀律要求的行為均會嚴肅跟進。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图阿臣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嘅航线方面噶。今日晏昼四点前，所有航班系完全爆满噶。下一班可能上到船咧系五点钟黄昏嘅船只，不过呢班船咧已经达到九成半满噶啦。六点钟更加系达到九成八满，七点钟咧亦都系九成满。如果真系要上船，可能要等到今晚八点钟，大约系有六成满噶。尾班船九点钟咧就系有八成半满，公众系极度需要预留位置先可以上到船。听朝早六点的航班亦都系完全爆满噶，公众需要留意。相反方向，由 Swartz Bay 翻嚟 Tuasson 码头，晏昼三点前所有航班完全爆满，下一班可能有位系三点钟就有八成半满，其余全部航班平均系九成满噶，直至到今晚尾班船为止，冇一班船系少过八成半满。科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系12点10分完全爆满，上唔到呢班船，公众要等到1点20分，大约系有四成满噶，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翻返嚟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12点15分，亦都系完全爆满啦。最后一班系1点15分，位置相对比较松动噶。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3: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系揾工跳槽赚多啲，定系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 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4: 各位听众，以下商号请人嘅启示：温哥华嘅食物批发公司系请送货嘅司机，电话系604-324-7411 604-324-7411。装修公司是请帮工，是要自备汽车，电话是604-318-8923 604-318-8923。同舟共济播到呢度为止，如果任何明白的地方查询，请在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 604-263-1320查询，下次再会。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7: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6: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7: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6: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8: 和你有个约会。
6: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6: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6: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9: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0: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11: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鸭保险呢？
12: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 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10: 按价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按价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13: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哇 ，Kingsway 近 Gastow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0: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开朝11晚10。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
3: 我是黄锦清，
2: 讲个好消息给大家听，由华星假期举办10月9号出发的丝绸之路14日经典豪华游，报名参加听众非常踊跃，必须要再加开多一车，
3: 所以仲有少量名额，可以大家马上报名参加。丝绸之路以观光旅游为主，不会浪费时间购物，华语领队一价全包，
2: 想在10月9号同埋我哋一起去丝绸之路，就快啲打电话604-821-1688，
3: 604-821-1688，华星假期报名啦！
4: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 ，Nizza 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十磅装，而家卖两盒十磅只系69.99咋
1: ？Nizza 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4: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zza 蓝莓站，开朝八晚八。而家仲有 UPick 噶，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2: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3: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3: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3: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4: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5: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4: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5: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4: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6: 明世事，论世情。
7: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3分钟心灵鸡汤为你。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伟啊。今日咧同你哋讲下咧，我哋点样可以将错误拎走？嗱，世界上有几十亿人啊，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性格，有一啲人嘅性格就比较谨慎嘅，佢哋唔希望自己做错事或者犯错。咁但系人好难免都会犯错噶嘛，唔会有人一生人里面完全唔会犯错噶。咁其实犯错又点呢？中国人就有一句古语就是这样讲的，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有错就勇敢去面对，改正以后不再重犯，将错误拎走去。爱因斯坦呢曾经在接受普林斯顿的聘书之后呢，第一日去翻工就被带到他自己的办公室去参观。行政助理就问他了，你还需要什么设备啊？爱因斯坦就这样回答，一张台、一张凳、纸和粉笔。是的，还需要一个很大的垃圾桶，越大就越好，因为越大我就能够将所有的错误都丢进去。爱因斯坦的成就就是他能够将自己的错误都拎走，然后再建立起来。各位，你有没有将你的错误完全拎走呢？如果你仍然留低咗你啲错误，脑袋里面塞住晒一大堆嘅错误，咁就冇空间去储存正確嘅事物，去容纳更好嘅事物，亦都冇办法达到想达成嘅事。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内60万邻居民星期一经已可以返回家园，是在此之前 Okanagan 湖附近三个山坡的疏散令经已降级为疏散警报。 Okanagan 地区管理局指，已降级的疏散警报适用于97号公路以东的物业和97号公路以西的 Trolley 社区，区内居民经已被允许返回家园。不过官员警告，仍在燃烧的山火可能会在毫无预警情况下再次爆发。BC 山火服务处说，工作人员仍在森林岭清理如准，并且经已成功控制距离社区最接近的火势。不过随着天气升温和气候干燥持续，居民可能预期灭火工作会向西北转移，那里火势正在蔓延到更多丛林的地区。在一个星期多之前， Bow Ridge 山火几乎一夜之间爆发，森林岭和附近的 Pitchland 随即发布紧急疏散命令，超过2万名居民要被迫撤离。发言人指，到许多居民来讲，重建之路是漫长艰辛。卡加里动物园一头灰熊跑出围栏，一度获得短暂的自由。卡加里动物园发言人表示，一头一岁大的灰熊在星期日早上7:30左右离开了被围困的栖息地，当局立即启动既定的紧急应变程序。动物园的动物照顾人员和保安团队以及卡加里警方都迅速赶赴现场。隻熊不久之后被成功制服，动物园的保育团队安全地将隻熊转移到后勤区域。事件中所有游客、工作人员和各动物都未有受伤。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长傅凌辉表示，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极端天气造成自然灾害，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冲击，但整体可控，经济发展势态并没有改变，实现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仍有良好基础条件。港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4: 内地上个月经济数据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0.6%，增速比六月减慢0.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亦减慢0.8%，去到4.5%。今年头七个月，消费同工业生产分别增长1.2%同5.3%。头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6.7%，撇除房地产开发之后跌3.7%，两者跌幅都比上半年扩大1%。今年头七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跌幅扩大至超过19%。按月比较，上个月消费同工业生产升幅亦都放缓，固定资产投资跌幅扩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上个月主要生产指标增速回落，受到国际同国内短期因素冲击，但头七个月指标保持总体平稳，供求形势冇出现大改变。他又说，近期部分地区遭受极端天气，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可控，仍然有良好条件实现全年增长目标。
5: 近期呢，这个部分地区呢，因为由于高温多雨啊， 造成了一些自然灾害的影响，应该说呢，对于经济运行呢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总的来看呢，这改变不了经济发展的大势。这个从全年来看呢，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呢实现呢还是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因为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呢面对了不少的外部的冲击，同时呢也克服了国内的困难，总体上保持了平稳运行的态势。
4: 傅凌辉话：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改变，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仍需要持续加力。他相信新动能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将会持续增强，随着存量政策效能进一步发挥，增量政策谋划出台，政策集成效应将会继续显现，将有利促进经济向好发展。统计局又预料下半年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升趋势。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3: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时事风云，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7: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七月土耳其北约峰会之后，金蝉脱壳，换成官员乘坐的专机离开，避免遭到伊朗伏击。这个是明智之举，还是怕死呢？特朗普说这个是特勤局建议，他是否在这里推卸责任呢？他将国务卿、财政部长等和一众记者留在总统专机上，是否像外界批评的这些人已经成为伊朗攻击的利诱呢？那对这些人是公平吗？这件事对11月中期选举共和党的选情会否产生负面的影响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和嘉宾王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0: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9: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0: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9: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1: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悭税只是理财的第一步，下一步就要学习如何将财富稳定增长。稳定增长需要三个重要因素，想学习如何令积蓄稳定增长，就不要错过来紧的讲座，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捉紧投资时机，
9: 黎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2: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9: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2: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一周内只限一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9: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13: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14: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13: 有咩分别啊？
14: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3: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14: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15: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16: 加拿大美心双往百年荣
17: 誉。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8: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 赞助。
1: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2: 食保济丸啦、
1: 啊！晕车浪，想呕啊！
2: 食保济丸啦、
1: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2: 食保济丸啦、
3: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2: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播。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4: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 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是说，只要能够好像鸳鸯那样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比天上的神仙你都不做。不过可能最初提出这句说话的古人呢，对鸳鸯的习性并不是那么了解。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说是最花心的鸟类之一。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呢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也都成日被人发现他们是有家暴的倾向的。那为什么古人会误以为鸳鸯是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的意思呢？大概是因为鸳鸯经常都是一双双地出现，给人一种出双入对的错觉。而其实最专情的鸟类应该是属于天鹅。如果伴侣死亡的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些还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留意8月17号至21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国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利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国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利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国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利奢华护肤品提供。
2: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3: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有什么要注意才可以省到更多的税？
4: 家华，我要问一下自己现在做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第一，有没有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的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的资产悭税地转回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了它？
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5: 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0: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0: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在明甲二十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2: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4: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0: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apin-ba-yi, kou-chan-kou-chun, Hwa-kiu-ji-sing, Sin-min-bou-dou.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 当局表示，星期日早上喺高桂林港发生一场火灾，合共造成两间房屋严重受损，同埋两人要被送往医院。高桂林港消防和紧急服务部门话，佢哋星期日早上10点左右接报赶赴位于 Pitt River Road 近 Langan Avenue 嘅火灾现场。副消防队长话，有两间房屋受影响，一名消防员喺救火过程中受伤，喺接受现场医疗救治后被送往医院，伤势冇生命危险。省紧急医疗服务话。 合共有两名被送往医院嘅伤者，目前情况稳定。另外，受害者服务正为受灾嘅居民提供协助，暂时未知火灾原因。苏里斯上星期日发生中少女被性侵犯案件，苏里斯警话一名男子因案件正式被控。警方指案发喺当晚8点左右，佢哋接报话一名少女喺 Bear Creek 公园遭明男子非礼，疑犯随后逃离现场。警方表示呢名少女未有受伤。于8月12号，警方 发布向民众公开征集嘅线索，并公布疑犯照片。喺不久于当日稍后，疑犯被警方逮捕。一名40岁男子现时被控性侵及性骚扰，佢目前仍被羁押，会喺星期一出庭。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同省呼域多里市数千名巴士员工嘅三个工会，上星期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喺星期一将会如期展开有限度工业行动。今次嘅工业行动暂时唔会影响巴士服务。 另外，海上巴士同港列车服务亦不会受影响。Unifor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发表声明话，1111分会嘅巴士司机同2200分会嘅技术员工，以及代表省呼域多里市嘅巴士员工嘅3335会，都会由星期一开始唔穿着制服上班。省呼域多里同埋大温哥华地区嘅员工经已经历长时间嘅谈判，但系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西部地区主管 Gelvin McGringles 话。 从工资到工作条件有好多问题需要解决，工会指出罢工亦都唔会影响悭啲达嘅服务。喺香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域陆续进行多场大型演练，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话整体运作畅顺，但有改善空间。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政府先后喺今个月13同15号合共动员6000个公务员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测试咗公共交通交汇处运作，用联检大楼同出入境等。当局亦都安排跨部门反恐演练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佢话嚟紧星期六会再动员10000人同安排1000架车演练，计划邀请传媒采访。 至于今个月29号嘅演练，就会安排20000个公务员参与。话若果到时都能够通过测试，有信心可以处理日后嘅过关情况。邓炳强话，当局正处理有需要改善嘅地方，包括增加指示同加设座椅等。又提到关口嘅200部闸机未完全调试好，仍然未安排测试。
4: 稍后亦都必须同内地做联合演练，被问到有冇机会喺11国庆黄金周之前开通皇岗口岸，邓炳强强调必须确保安全唔会贪快。负责任地尽快开，所以负责咧，我哋必须要确保咧系安全、畅顺同埋旅客嘅体验咧系良好，先至会考虑咧系开通嘅。我哋唔会咧系为咗 贪快，明明系未准备好咧，就系令到嗰个顾客体验咧就仲差。
3: 另外，运输署话已经增设由粉岭公路同新田公路直达新深路嘅公共运输专用车道，被专营巴士、跨境巴士同专线小巴前往新深路同新皇岗口岸嘅时候，无需驶经较繁忙嘅新田交汇处，直入新深路往新口岸。署方提醒驾驶人士留意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及早选定合适行车线。
5: 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6: 听众朋友，我系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美国总统特朗普喺参加7月土耳其北约峰会之后，金蝉脱壳。 换成官员乘坐嘅专机离开，避免遭到伊朗伏击，呢个系明智之举啊，还系怕死呢？特朗普话呢个系特勤局建议，佢是否喺度推卸责任呢？佢将国务卿、财政部长等同埋一众记者留喺总统专机上，是否好似外界批评嘅呢啲人已经成为伊朗攻击嘅理由呢？咁对呢啲人系公平吗？
4: 呢件事对十一月中期选举共和党嘅选情啊，会否产生负面嘅影响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黄立仁、陈敏明一齐讨论。
5: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5: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7: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5: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8: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5: 套房超大又靓，还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没问题，
8: 加上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和晚晚新鲜出炉的曲奇，
5: 还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 BBQ 健身室和超 relax 的 SPA
8: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定生意，
5: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 zip line 任你玩，
8: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看灰熊、钓深海鱼，
5: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8: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8: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9: 即刻预订出发啦！
10: 老字号镇金店喺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1: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10: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12: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10: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12: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13: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14: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1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4: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还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5: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6: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啊。在10月11号出发，华星假期最受欢迎的王牌专线长江三亚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自推出以来反应非常热烈，信众要求加开第四部巴士。这一团在深圳出发，粤语领队，所有餐线门票小费一价全包，绝不浪费时间购物。华星假期信誉保证，吃好住好玩得开心，欢迎使用信用卡，免手续费，事不宜迟，马上打电话604-821-1688 604-821-1688，报名同我一起去玩啦！
2: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3: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3: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4: 精英理财智慧，
5: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习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会在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的电话，分享最精明的策略。直播热线604-267-1320，或立即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6: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喎。
7: 阿爸阿妈系我啊。
8: 阿女喺欧洲点啊？
7: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8: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6: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8: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㗎啦。
6: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8: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6: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9: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0: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什么呢？
3: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4: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1: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 Place。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各位，如果一个人不小心堕落海中，拼命挣扎，将会溺毙。我们见到这种情况，一定为他着急，要立刻想办法去救渡他。其实我们大家都沉沦在三界六道轮回的苦海之中的，最可惜的是我们受苦习以为常而不自觉，而不求出来，还以为人生是欢乐的，应该及时行乐。当然在困难逆境中保有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是对的，但是人生充满痛苦是铁一般的事实来的。佛教讲苦并非消极厌世，而是要我们正视苦的存在，了解苦的原因，积极去面对苦的挑战，经历苦的磨练，将苦难看为生活的考验，然后用适当的方法去改善消除，以达到一个圆满快乐的人生。这些就是四圣谛苦集灭道的哲理了。总括来讲，佛经讲世间有三苦八苦。三苦第一是苦苦，众生大业投生在娑婆世界之中，身心都是苦本，身体经过生老病死四个阶段。在心理方面呢，人的起心动念有三性的，就是善性、恶性和无记性。作善恶等业就会遭受应得的报应，作恶时呢就不会想到后果的，但是到受报的时候才会觉得痛苦。苦苦的第一苦属于内苦，即是众生自己的身心。第二个苦是外苦，指一切外境的逼迫，例如旱灾、风灾、火灾、地震、战争所带来的痛苦。如果从三界和六道的观点分析，苦苦是身受逆境的痛苦，指六道中的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所受的痛苦，是属于欲界苦的。第二是坏苦，指当快乐境界变坏的时候所产生的痛苦。人处于顺境的时候觉得安乐，但是当乐境转坏的时候呢，所谓乐极生悲，心内会引起痛苦的感受。例如富有的人习惯了奢侈的享受，一旦破产变成穷人，一切往昔的享受顿时消失，还要遭受贫穷的生活，会觉得非常之难过。又例如事业失败、情场失恋、赌场丧本，都是属于坏苦。世间任何乐事都是短暂的，当乐境消失的时候呢，苦境就现前了。第三是行苦。有些人说，我平日清茶淡饭、两袖清风，自得其乐，亦可以算是快乐，哪有痛苦呢？各位，其实世间环境千流不息，世事无常，清福亦都是短暂的，会随时变化的。这种千流变化的现象呢，令人难以适应，是属于行苦的。各位，所谓有烦恼自有菩提，佛菩萨应现世间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普救众生离苦得乐，跳出生死苦海。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云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赴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ประเพณปะยี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美贸易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新一轮关税在8月19日生效只是剩下两日时间。特朗普早前威胁向多类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的关税，涉及的产品由水泥到冰球棍都有。除非双方谈判在限期前取得突破，相关的关税将会在星期三正式生效。加拿大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和首席谈判代表查雷德星期一在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会面结束之后，格里尔拒绝评论谈判内容。纳布朗就表示双方会继续工作，目前任务尚未完成。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圣庄出席活动的时候就表示，预计会在星期三关税限期前和特朗普会谈。被问到怎样才算是一份对加拿大有利的协议时，卡尼未有透露具体内容，只是表示未来48小时仍然有机会继续讨论，并认为谈判桌才是最适合处理细节的地方。安省省长福特就表示，安省已经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他指面对针对加拿大工人、主权和社区的关税威胁，全国需要保持团结，共同应对。温哥华热门海滩新泻 Beach 因为水中大肠杆菌含量超标，星期五起已经暂停开放游水。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表示，最新水质检测显示新泻 Beach 的单次样本大肠杆菌浓度达每100毫升1112个，远超每100毫升400个的安全上限，接近上限三倍。当局会定期监测区内海滩水质，主要参考两项指标，包括30日样本的大肠杆菌几何平均值以及单次样本的检测结果。大肠杆菌主要存在在人类、鸟类和其他温血动物的粪便中，当海水有较高浓度的大肠杆菌，代表水源可能受到粪便污染，亦都可能存在其他有害微生物。卫生局提醒市民，如果接触受污染的海水，感染耳朵、眼睛、鼻、喉咙和皮肤的风险可能增加，如果不小心吞了海水，更加可能引致辐射。目前温哥华有两个海滩因为水质问题暂停游水，除了新泻 Beach， 另一个是 Trout Lake。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每年5月至9月期间会每星期抽取区内海滩水样本进行检测，市民游水之前应该先查看最新水质公告。另外，大温地区管理局已经解除空气质素警告。张逸良报道，
3: 大温地区管理局因本地空气质素有所改善，星期日下午经已解除空气质素警告。之前由8月12号上星期三开始生效的 PM2.5 悬浮粒子预警经已解除，原因是沿岸地区的海风将山火烟雾向东吹散，使其远离大温地区。另外，非沙河谷地区包括 Chilliwack 东部、阿克士和 Hope 的空气质素预警亦都经已取消。随着剩余烟雾逐渐吹散，预计空气质素稍后将持续会改善。
4: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美国民众担心美伊战事将旷日持久，拖累总统特朗普的民望跌至新低。路透社和 Ipsos 的最新民调显示，八成受访者认为战事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只有33%受访者认同特朗普再入主白宫后的表现，较本月初的民调低两个百分点，同2017年他首个任期的最低支持率持平。64%受访者不认同特朗普的表现。今个月的民调已经显示，选民近十年来首次更加倾向支持民主党。今次民调有38%受访选民认为民主党能够更加好处理经济议题，比认同共和党的多三个百分点。约40%选民就觉得共和党在移民政策上更胜一筹。另外，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一间博物馆发生名画失窃案，四幅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被盗，其中两幅已经被寻回。案发在上星期六晚， 多名匪徒趁岛上举行节日庆典期间，潜入亚卡西纳地区博物馆，偷走四幅1473年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后逃去。两个小时后，有游客报案，话在博物馆附近发现两幅怀疑是馆藏的画作。调查后证实是案中失窃的画作，不排除是匪徒逃走的时候弃置。地方政府说，案发时博物馆内的闭路电视和警报系统都运作正常，正调查匪徒的背景以及有没有工作人员涉案。馆方对案件表示震惊，说失窃的画作被装裱在木板上，不排除匪徒是因为画作较难携带而弃置部分赃物。有估计匪徒不会在黑市转售画作，而是留作犯罪集团交易中的筹码或者抵押品。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天气报告。
5: 2026年的8月17日星期一下午3:06，跟大家来讲天气方面的消息。今晚继续有烟霞的情况出现的黄昏时分。最低气温降到摄氏15度，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8:26。听日星期二朝头早仍然会有一些烟霞的情况出现，稍后就见阳光，最高气温是回升上摄氏的22度，落雨机会20%。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就是有阳光，不过间中见到云层，去到星期四就是有阳光，星期五呢也都是有阳光，不过也都间中会见到云层。气温陪摄氏的22至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现时外面吹紧西南风，风力时速11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是21度嘅，相对湿度73%。
1: 1320马路情报。
5: 好啦，星期一嘅下昼3:07，交通消息方面咧，我就冇收到有坏车或者系有意外嘅报告吓，起码我而家喺呢一方面咧，我系睇唔到有呢方面嗰个嘅报告啦。咁但系，讲紧咧有道路工程嘅地点，再提一提大家 ，Maryhill Bypass 啊，介乎呢个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ughnessy 街嗰段路面咧，直至到今日下昼5点咧，都系有道路工程咧系进行紧嘅。好啦，其他嘅公路同桥梁方面咯噃，首先讲一讲咧，就系呢个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现时喺呢一个嘅6号路上边啊，就嗰条天桥咧，即系91号公路咧，非常之繁忙嘅。另外 ，Alex Fraser 橋嘅北行方向咧，現時係非常之繁忙啊！咁我相信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嚇。尤其是咧喺呢個91号公路同埋 Nordale Way 嘅接壤處北行嘅望咗去嘅時候咧，係非常之繁忙啊！咁啊，尤其是呢個嘅有 connector 嗰度咧，係好多車噶嚇。好啦，除此之外咧，就1号公路方面啊，Cassia Tunnel 出嚟啊，由第二匝橋出嚟之後咧，係多車嘅。是向着这个 Portman 桥的方向呢，是非常之繁忙啊。尤其是呢在这个 Lynn Valley Road 那里出口向着 Mountain Highway 驶下去，然后上这个第二匝桥那个方向呢，仍然是非常之多车。同埋呢就是1号公路夹着这个216街的东行方向呢，都是多车的，非常之繁忙啊。那里大家要留意，那里近住就是 Abbotsford 的了，就是在216街东行方向呢，现时是非常之多车啊。除此之外呢，就是264街的北行方向呢，亦都是比较繁忙的。另外 Ney 街桥啦，你看 Ney 街桥的北上呢，比较是繁忙的地点呢，就是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啦。另外呢就南行的呢，就北端的桥面比较多车的。好啦，另外就99号公路嘅南行咯，就是去到隧道嗰个嘅方向啦。现时见到有车龙咧，已经系塞到去 Blundell Road 嗰个天桥下边噶啦，而且系非常之繁忙嘅，入去呢个隧道口喺 Stevenson Highway 嗰、那个5号路夹住 Stevenson Highway 嗰个隧道入口系比较繁忙。咁啊，北行嘅方向咧，目前嚟讲咧，暂时 OK 啊，暂时 OK 嘅啫。但一阵间咧过后咧。当这个行水潮水行车式开放三条南行一条北上的时候，北上的车龙呢可能就会很塞的了，请大家留意这方面的情况。其他的 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现时非常繁忙， Stoller Watson 和 Queensborough 桥都是繁忙的，请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6: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7: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6: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7: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6: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7: 和你有个约会。
6: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8: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6: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6: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8: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5: OK， 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一，是2026年的8月17号星期一下午3点11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陈健邦和我拍档，就是 Bosco 杜广成。 Bosco 你好。
10: 你好，各位听众好。是，今天天气非常好，
5: 今天天气好
10: 又不热，
5: 有烟霞仲好。
10: 是啊，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吹大西风，当他吹大西风
5: 西南风，西南风，
10: 是啊，西南风就没事，因为那个烟霞在东边的嘛。如果吹过来的东风就真的哇很难顶。
5: 东风没事，现在吹来西南风才有事。
10: 西南风，
5: 因为我们现在是西边嘛，现在内陆那边又是东边嘛，如果吹西南即是吹这边嘛，吹向温哥华这边，所以我们有烟霞咯。
10: 所以我哋应该唔烟霞啦，因为佢嗰个火系喺我嘅东边啊嘛，
5: 东啊嘛，系东南啊嘛，
10: 佢唔系东南冇噶，东南美国噶嘛，
5: 东南系 Okanagan 啊嘛，我哋讲 BC 省嘅东南部，
10: 哦，我哋嘅东南部，
5: 我唔系讲美国，系，我哋讲紧我哋东南部，即系 Okanagan 系东南噶嘛，
10: 冇错，
5: 咁嗰个南部嗰啲山火烧啦，啲烟咪向住我哋吹过，因为佢系西南风咁吹过嚟啊嘛，
10: 西南都又冇事啦，西南，因为西南嘅海。
5: 西南有事，因为佢向我哋呢边吹啊！我哋喺 Okanagan 嘅西边啊嘛，
10: 我哋 Okanagan 嘅西边冇错啦。
5: 咁佢吹西南风，咪即系吹到我哋呢度咯。
10: 嗱，如果都佢喺我哋，因为嗰个烧紧嗰度喺东边噶嘛，喺我哋嘅东边或者东南嘅地方。
5: 系咯，系咯，系咯。
10: 系啦，咁啊，而家咧，如果啊佢吹东风或者东南风，
5: 咁啊一路向
10: 就吹过嚟噶。
5: 唔系，
10: 佢嗰系我啊。如果嗰风嗰风嘅方向，佢即系去嗰个 direction 啊嘛。
5: 嗱，你唔系。搞清楚先，我哋望住个地图，
10: 望住个地图，系
5: 我哋温哥华系喺 Okanagan 嘅西边啊嘛，
10: 系啦，冇错。
5: 咁佢吹西南风嘅意思点啊？
10: 西南风嘅意思，个风由西南嗰度吹去东东北。
5: 咁如果系咁讲，我哋应该唔会有烟霞啦。
10: 系啦，
5: 话
10: 佢由，所以嗰阵时佢一吹东风咧，就系由东面吹去西边嘅风咧，又叫做吹东风。
5: 哦、
10: 所以我哋话咧，西北风就系话冬天，东南风咧就夏天。
5: 哦、好。好，多谢多谢阿波叔嘅纠正，
10: 冇紧要，冇紧要，大家一齐分享啫。系啊，
5: 咁啊，上个礼拜咧有个听众打嚟讲开啲配药嘅问题，呢个已经系第二次唔知第三次讲噶啦。咁啊，同一位嘅听众，佢就话咧，佢医生俾咗3个月嘅配方俾佢，佢走去药房order嘅时候咧，佢硬系咧成日都觉得咧系少咗啲嘅咁样样。咁啊少咗2粒又好，或者少咗3粒嘅，用到最嬲尾嘅时候都系咁嘅。咁啊有个听众咧就好有心，咁佢咧就打咗个电邮过嚟啦。咁佢就同呢一位嘅听众咧，佢解释，佢话你可以咁做啊。医生嘅处方上边注明系3个月嘅药咧，就系医生嘅习惯。咁啊，因为长期处方咧嘅长者，佢通常咧需要每3个月咧就会复诊一次噶。咁啊，如果你去到药房收到系3个月嘅处方嘅话咧，佢就会用4个星期28日嘅份量咧为1个月嚟计，佢唔系用30或者31日，佢系用28日嘅。嗱，呢位系呢个听众咧个电邮里边讲嘅话吓，咁啊方便计算同埋包装。咁一份嘅包裝咧就有7排，即係7日嘅藥安排咧就係分早午晚時間嘅，睇下你嗰個食藥嗰個方便嘅情況嘅啫。咁啊成為咗佢哋習慣性嘅一個月， 除非医生处方咧注明30粒或者系31粒，包装咧就成为咗5份，就唔系4份，因为第5份咧就会空出4或者第5日嘅空格。哇，呢、這个真系好有研究嘅呢位听众吓。咁佢3个月嘅处方咧，但你每次只配1个月嘅话咧，药房就会以3次嘅配药嘅收费啦。
10: 嗯，
5: 即系你每做一次，我咪收你一次费咯。
10: 冇错。
5: 咁如果你系一次过我做3个月嗰啲咧，佢就收你1个嘅配药费嘅啫。咁所以就系话。另外一個問題咧，就是因為你每一次都係1个月包俾你咧，佢嗰個包裝機咧就比較忙，嗯、就唔可以一次過咧俾包你3个月咁耐。一年內咧，佢話計咧就唔係計12次，計13次。啊，佢同你講埋數添嚇。
10: 好嘢。
5: 好啦，咁佢話都係低收入嘅長期處方長者顧客咧，係可以享受免費送藥嘅服務嘅喎。原來，
10: 嗯、
5: 而通常咧見到醫生咧，可以咧就要求咧將呢、這個。處方直接係傳真到俾指定嘅藥房，
10: 嗯、
5: 病人就先打電話去到藥房，確認咗處方已經收到呢、這個佢哋嘅醫生俾佢呢個要求之後送貨，佢要求佢送貨。如果一般咧2-3日內就會送到嘅，如果呢個藥房唔具備呢個服務咧，你可以即時或者係隨時去選擇更換咧其他嘅藥房，咁你就唔需要接受咧無謂的欺負，又不可以說欺負的，因為他們可能他們本身沒有這樣的能力去做這個 delivery、嗯嗯、記住你是顧客，你有選擇權利、藥劑師呢或者藥房呢應該有專業服務態度的。當然這位聽眾多謝你給這個資訊，我希望、上個星期打電話來講緊呢一個藥物嗰個包裝嘅情況咧，希望佢可以知道啦。你唔想佢有漏嘅，你咪叫醫生註明係每個月啊。你如果你係3个月裏邊嘅，每個月咧有2个月31日嘅，咁佢講一定要30或者31粒咯。咁咪變咗唔會有事啦，因為佢每一次要食5粒嘅，佢話。食5粒話都好緊要啊！
10: 哇，都係小心啊！有陣時候我又覺得咧，食藥多都像我個朋友啦，係啊，佢又撳得到啊，但係佢對喉啊，發覺個腎同個肝咧唔係幾對板，所以好多時咧好多藥咧，佢都要我哋咧，你一路食嗰陣時咧，仲久唔久咧，仲係要去驗一驗我哋嘅膽固醇啊，或者利啊啲糖尿啊，睇下冇啊，令到佢哋咧有問題。所以如果係咧可以嘅話咧，少食藥咧就好過多食藥。
5: 啊，唔係，但係佢呢啲係處方藥啦，醫生睇過嗰個病情嚟到配噶嘛。咁你話係唔係對嗰個肝臟嗰啲咧，係講緊另外一個問題啦。因為醫生俾得配方俾你嘅話咧，應該就係照顧埋咧你嗰個嘅肝臟嘅一啲嘅情況。佢唔會令到咧，你會受大嘅損傷。當然你唔可以食超過咯，係咪？你又唔可以食少過啦。即係醫生俾嘅份量咧，應該對嗰個病者咧係有治療作用。Instead of 佢話係有呢個不利嘅作用，除非有其他啲副作用，我哋唔講啦，呢個唔知啦。咁點都好，你希望呢位聽眾咧係能收到呢個信息啦。咁另外有一個詐騙嘅信息咧，我就上個禮拜想同大家講啦，結果我就冇時間講，就希望用而家咧提醒大家。呢、這個就是加拿大的反詐騙中心就提醒啲長者們啦。佢話咧，截至到6月30號為止咧，今年已經有9935位咧經確認嘅詐騙受害者，累計損失咗3億5100萬。
10: 嗯哼，
5: 9900多位嘅人士被人呃咗，唔見咗3億5100萬。唔怪呢嗰啲詐騙集團咧，頂極都係仲有，整極都仲喺度玩。加拿大皇家騎警咧就喺11號就發布咗個通告啦，就提醒啲民眾咧對日益猖獗嘅網絡詐騙咧提高警惕。之前咧一位住喺我哋 BC 省嘅 Seashell 嘅居民就接到咧冒充温哥華警察局啊 Vancouver Police Department 嘅局長嘅騙徒設局啦，就唔見咗10萬元。呢樣嘢咧，我覺得真係好無厘頭噶。
10: 係啊，真係。
5: 根據一份本地嘅媒體報導啦。陽光海岸的皇家騎警表示，受害人接到一個來電，上面顯示的號碼看來就是溫哥華警察局非緊急服務專線來的。警方就說這一種的偽造技術在資訊安全的領域被稱為叫做假冒來電顯示，叫做 Caller ID Spoofing。
10: 是 Spoofing 的，這個沒錯。
5: 加拿大政府官方治安網也解釋，網絡犯罪者用這種手法偽裝來電顯示或者是電郵地址兼網站簡訊或者是社群的媒體帳號，令到他看來好像一個合法的機構。
10: 的
5: 電話的另一邊的騙徒他就說，溫哥華警察局局長 Steve Rye 咁啊，话咧你警方喺度调查紧阳光海岸有一间嘅金融机构需要受害人咧协助调查。哇，好名正言顺啦！咁其后呢个受害人咧又喺通讯嘅软件 WhatsApp 上边咧接到另一通嘅来电噃。嗱，呢个问题就嚟啦。佢话对方自称系呢个涉案银行嘅女职员。
10: 嗯嗯，
5: 喂。由銀行要 contact 你，唔會用 WhatsApp 嘅，亦都唔會用短信嘅。係
10: 啊，起碼都要用
5: email。呢位受害人咧就唔知點解咧喺 WhatsApp 嗰度咧就接到呢一個所謂涉案銀行嘅女職員。佢嘅女職員咧話俾呢個受害人聽：，喂，為咗配合近期嘅詐騙調查，必須透過電子轉帳測試銀行嘅交易處置功能。
10: 哦，
5: 佢即係話：，喂，我要而家 check 啫咧，我哋要防止呢個嘅詐騙咧，我哋要你配合嚟對。進行呢一個測試就係、是、交易處置嘅能力，嗯、受害者咧就信以為真、嗯、，OK， 咁啊最終咧就分咗兩次匯出款項，第一筆嘅轉帳咧金額係70,000元，第二筆咧就38,000元，總計咧就108,000元。咁啊其實呢個警方就話咧，原來有好多受害者咧已經落入咗呢一場咁精心設計嘅騙局啦。咁陽光海岸嘅皇家警察咧喺聲明度話，來電顯示亦都可能係假嘅。为了防范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警方提醒大家遵守以下一些安全的防范要点。如果这个来电显示是不可信的，不是因为这个什么事，而是骗徒可以操控号码、
10: 嗯
5: 啊、用这个来电看来好像是来自警方、啊、银行这些合法机构、
10: 嗯、
5: 他可以 spoof 了波叔的电话号码，他可以 spoof 陈建邦的电话号码，他打电话给人来骗人、
10: 嗯嗯、
5: 民众如果你接到任何的可疑电话即刻收线，再透过可信或者是公开是查得到的电话号码直接联络银行或者警方核实，
10: 绝对应该
5: 是吧、嗯、千万不要听到的电话是你就当它是。第二呢，绝对不要因为陌生来电的转而去转账、啊、买些加密货币、啊、或者提供银行的账户资料，不论你什么都好，不可以在陌生电话上透露你个人所有的信息。
10: 没错，
5: 警方强调银行咧，听住，银行系绝唔会透过电话去索取一次性嘅密码，我哋 OTP one time passcode 双重嘅验证码或者系网络银行咧去登入嘅资料嘅。警方同样唔会要求民众为咗协助刑事调查而要转账，或者系将款项咧存入嗰个加密嘅货币户账户嘅。
10: 系
5: 一讲亲加密货币嗰啲，你可以收线
10: ，OK。收权声
5: 冇错，如果你怀疑自己已经系遭遇到呢类咁嘅骗局嘅话咧，即刻报案，而且联络银行，咁、嗯、你就可以即系保障到自己咧，唔会堕入去呢个受骗嘅风险啦。
10: 啱、啊，呢、這个绝对系啊，因为我都中咗招啊。上一次我讲啦，系咪嗰个877咁打俾我、嗯，我真系冇听啊。嗰阵时啱咪受奸啦，一出嚟听个电话就打翻过去啊、
5: 嗯。
10: 一打翻过去嗰阵时啊，佢话我哋系 TBN。是今次嚟講咧，就係、是、你嗰個 credit card 俾人哋 hack 咗。佢、
5: 嗯、
10: 話你，我為咗要驗證你啊，你啊咩名？你講次俾我聽。咁、
5: 嗯、
10: 跟住我又噏咗啦，懵閉閉喎。嗰時我真係懵閉閉喎嚇。咁啊，雖然係詐騙照鏡嘅黑星啊，即係嗰次啊，真係唔方便黑啦。
5: 老虎都黑眼瞓嘅，
10: 冇做黑掹掹個黑嘅嚇。咁啊，跟住我又講啊，佢話後邊嗰個三個字係點啊？咁你嗰個 credit card， 我又講埋俾佢聽。跟住嚟讲啊，我太太啱行出嚟，佢话喂，点解你讲咁多嘢俾人听？
5: 所以我都话啦，波婶啊，好精明啊，呢、啊這个女士。
10: 冇错啊，所以我肥极都唔甩就咁解嘅。而家仲系
5: 你又想啊？
10: 你点知道我想噶？
5: 我睇个样咯，
10: 你睇个衰样俾你睇出啦。咁啊，跟住嚟讲咧，就佢话你绝对唔应该，我即刻挂线。跟住我话打电话去 TD 话我哋绝对唔会啊。就算你嗰個真係俾人咧，都會打電話俾你，絕對冇啲嘢噶。所以你一聽興建咧，你啊直情第一個位記住，睬佢都傻。咁我話我點樣知咧？我直情向啊，佢話你張 credit card 後邊有1800噶嘛，你打嗰個先嚟噶。佢話你呢個877呢個係呃你噶咁。
5: 唔係，佢唔係877呃你。
10: 佢話呢個。

0: 嗰個少咗嗰個問題咧。咁如果你係長期食藥嗰啲咧，你唔理佢28日、30日點都好啦。你如果一年360天，你65日，咁你即係每一年裏邊，如果長期食嗰啲咧係唔夠5日噶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我曾經都有呢個問題，我以為係pharmacy 數少啊，或者點樣？咁我同我個家庭醫生講，咁家庭醫生考慮過。佢就即刻同我以後咧就開100天，咁樣咧我就以後咧就有多就冇少，咁就解決曬所有嘅問題，就唔使話俾幾多次嗰、那個配藥費啊咁。咁就即係每一次就係攞100天嘅藥。咁就第二次就有一個聽眾講話關於話咩啲藥開咗 prescription 過去又冇咗。咁因為咧 pharmacy 咧就通常同你配咗藥咧只 hold 七日嘅啫。咁樣咧就過咗7日咧就冇噶啦。咁所以咧即係話如果你係早咗去睇醫生而個 prescription 一send 咗去 pharmacy 咧，我通常就會打電話去 pharmacy 嗰度同佢講話，叫佢 hold 住，唔好同我配住。我話我仲有藥食到月尾，我話你通常你20幾號開始，你先要同我配啦。咁樣咁咧，你就唔會有呢個問題出現噶啦。
1: 明白，明白，好清楚。好清楚，呢個好好嘅做法。
0: 咁就你話講嗰啲一個月嗰啲咧，我以前我個女都喺 pharmacy 度做個 part time， 佢哋係有呢個服務，係一個月咁樣 pack， 尤其是佢哋係 pack 去老人院，因為老人院嗰度幾十個院友，個個食嘅藥係
1: 唔同，
0: 早午晚又有，早晚又有，咁所以佢咧每一個人名就一排藥，每個人一排藥就方便嗰啲護理人員係
1: 安排俾佢哋，冇錯，
0: 院友食藥，
1: 係。哇，好清楚啊 ，Linda， 多謝曬，我啲資料真係個個都受曬，多謝曬，多謝曬 ，Linda，thank you，thank you，
0: 好，
1: 拜拜，
0: 好，拜拜。
1: 嗱，即係啲聽眾朋友本身喺生活上邊遇到呢啲咁嘅情況咧，佢哋完全有一個好解決嘅方法啊，
2: 而且好實際，亦都真確。
1: 係啊，因為佢本身真係有咁嘅實際嘅需要喺度嘛，而且最好嘅就係佢自己本身嘅女都係一個藥劑師嚇，咁喺呢個藥房裏邊係做過呢一個嘅工作，佢完全知道係有咁樣嘅情況喺度，咁所以咧上個星期嗰位聽眾成日都投訴咧，唔係話成日，即係嗰次2、3次咧都投訴嗰間藥房係同佢俾少咗藥，咁我又覺得係佢有理由嘅，因為嗰啲藥係每粒計噶嘛，
2: 係啊，
1: 喂，每粒計嘅你計3個月嘅，咁你計少咗就冇問題，你計少咗我你收多咗我就唔得噶喎，譬如我三個月嘅藥咧，佢唔係100日噶嘛，佢有啲係咪？你30、30、90日啫嘛，咁你再加多有時候一個月係有31日嘅話，你再加多2日啫嘛，
2: 係啊，
1: 咁但係藥房都有好多嘅即係因素限制佢咧，唔可以。分得咁咩嘅話咧，你就用一啲整數啦，好似頭先阿 Linda 講100日，
2: 係
1: 唔好講多，
2: 冇錯，
1: 五即係你100日裏邊咧，你5粒一日嘅話，咪500粒咯，你唔會多唔會少噶啦。咁而家嗰個聽眾就話，上個禮拜打嚟嘅聽眾話，佢3個月裏面佢成日都少幾粒，成日都少幾粒。
2: 真係啱，到行到肺搏唔得到上去。
1: 不過有好多時你唔係去到最嬲尾嗰幾粒，你先再去配藥嘅。好多時你3個月未到，你就已經同醫生再見面，醫生就再同你落單，又俾多3個月，係咪？只不過即係話，好可能你俾嗰3個月裏邊嗰啲藥丸咧，如果佢每一粒計咧，咁啊的的確確大家要搞清楚啦，係咪？你唔可以要佢俾多咗，而你係俾少咗個藥丸噶嘛？我覺得呢個藥房咧，亦都需要有一定嘅責任咯。
2: 絕對應該啊！咁啊，如果有陣時啊，啲藥多嗰頭係點樣處置咧？
1: 冇得藥多噶，因為你係咁多日嘅話，就咁多日啦嘛。
2: 如果真係咧，即係覺得自己嚟講，個醫生話唔使咁，手頭啊100日啦，你真係你食到例如80日好翻啦，咁嗰20日嗰啲嘢可唔可以抌咗佢咧？
1: 通常都係講長期噶啦。不會是講那些短暫的了，通常講緊頭先 Linda 都講365日的嘛，日日都要吃的嘛，你即係你冇可能跳咗一日不吃的嘛，係咪？
2: 冇錯冇錯。
1: 所以這個情況咧，就最好跟家庭醫生係商量咗，商量咗之後咧，就找一個比較大家都可以接受到的方法，咁嚟到做咧，我覺得非常好噶嚇。好，我哋去廣告啦，翻嚟我哋再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5: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5: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5: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6: 奔月大

0: 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绝世千王被逼入贼，仲要同无良狱警合作偷天换日。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90年代爆笑经典《至尊36计之偷天换日》，带你重温最疯狂的监狱风云。刘德华化身机智老千，遇上神级爆笑狱警梁家辉，为了3亿不记名债券，各怀鬼胎，在铁窗之内斗智斗力斗搞笑。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 哇，原价2000美金的九寨沟越南双龙湾13天团，现在只是美金399起，有没有那么划算啊？
3: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是这么划算，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和山水奇景，
2: 三晚洲际加一晚月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月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3: 还送 VI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只有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4: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5: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萬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4: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5: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6: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星期一啊嘛，下昼3:34咧，就有我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拍档 Bosco 杜广胜嘅。好，嗱嗱声接下郭生嘅电话。Hello， 系咪郭生啊？
8: 系，我想就系而家今日我第一次试到嘅诈骗电话。
7: 哦，好啊。欢迎你。
8: Google Meet 嗰度送出个电话嚟嘅。
9: 嗯哼，
7: 点样发？
9: 送啊，送电话，
7: 送电话。
8: 唔系送啊，即系打出嚟个电话，唔系用即系嗰啲。我意思即系Gmail 咪有个 Google Meet 嘅。
7: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8: 我就今日就第一次收到，我未用过嘅，
7: 系系
8: 未收过嘅，
7: 系系。
8: 咁咧。變咗我就 connect 咗佢
7: ，OK，
8: 我就知道衰咗啦，但系我就收唔到線啦。
7: 哦，收唔到線添啊！你即刻熄咗個電腦佢咪得咯？
8: 又係撳咗落去，個反應又唔同，跟住我又撳翻落去，即係變咗 connect 咗兩次啦。咁咧，跟住喺兩點鐘咧，又另外一個又係打嚟啦，又係用翻咁嘅同一方法，但係嗰個電郵咧。是有少少分別啦。
7: 嗯，
8: 第一個咧就係、是、我講唔講得個名啊？
7: 你講係嗰個電郵嘅 sender 個名
8: 字？係啦，係。
7: 好啊。
8: 因為係有銀行個名喺度嘅。
7: 哦 ，OK， 有銀行個名字，咁佢嗰個銀行個名字中間嗰啲字啊，同埋佢後邊嗰個 at 乜乜嗰度咧，係咪嗰個銀行嘅.ca 啊嗰類嗰啲咁
8: 嘅 ？Gmail 嚟嘅。
7: 啊？
8: 佢用 Gmail 嘅嗰度係。
7: 哦，咁啊。
8: 乜乜銀行嘅？先我睇翻先
7: 啊！好啊，
8: 因为我喺个手机睇翻。
7: 唔紧要，唔紧要。
8: 乜系乜乜银行嘅？乜乜银乜乜 bank customer support， 就跟住有两个数字，
7: 系
8: gmail.com。
7: 咁啊，肯定假嘢啦。因为如果系银行打俾你，嗱，听住先。
8: 出咗个新嘅方法打嚟啊嘛。
7: 明白，明白。阿郭生啊，有一样嘢咧，你都做得好啱，但系咧有一个咧，你就要留意，当佢啲银行用咗所谓嗰个前头嗰个名 at 后边嗰个系用 Gmail 嘅话咧，都唔系官方嘅一啲呢个嘅电邮地址嚟噶啦。因为如果你话系啲银行嘅咧，
8: 我未试过接呢电话咧，变咗我 cut 线嗰度咧，
7: 系
8: cut 咗变咗。
7: 唔紧要噶，我头先同你讲咧，你 cut 咗，你就算你系接咗线 connect 咗都好啦，你咪将嗰个电脑咧系 unplug 佢，等佢冇电源，等佢即刻断咗你嗰个嘅 contact 咯。
8: 佢唔係去打落我手機度啊！
7: 你手機，你手機即刻關咗佢啦，即係你去 reboot 嗰部機佢啦。
8: 即係就變咗，即係想叫啲聽眾留意一下，即係而家佢唔係用話用電話打嚟啦，
7: 係
8: 用咗。Gmail 入嗰个 function，
7: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啊！呢、這个都系一个新招吓，阿、郭生都郭生你都好彩俾佢用咗嚟到可以入到落你嘅电话度。咁你而家个电话里边有冇其他啲异样嘅情况出现啦？异状嘅情况
8: 冇
7: 系咪啊？冇啊！
8: 佢入到嚟都应该就唔系问题嘅，不就问题上咧，即系惊其他啲人咧会收到呢啲咧，就系、是、即系。
10: 冇錯，
7: OK， 非常好。
8: 因為呢個真係新招嚟，我未見過用呢個新招。用短信係有啦，同埋用電話有啦，但係用咗 Google Meet 嗰、那個 Google Meet 嗰個咧，真係第一次。
7: OK，Google、okay, Meet 就即係等於其實好多啲平台啊，譬如 WhatsApp 啊。WeChat 啊，嗰類嗰啲咁類似性質嘅嘢嚟嘅啫，佢即係同你傾偈咁樣咪上，咁變咗用 Google Meet 啫，咁呢個咁嘅所謂App 嚟到去做咯，因為你下載咗佢個 Google 嗰個 Chrome， 同埋你係用緊佢 Gmail 啊嘛，佢本身係 built in 咗噶嘛，係咪？啱嘅，呢個大家都可以留意，即係我哋所有嘅社交媒體啦。
8: Gmail 就係可以啦，但係佢打咗落個手提電話度，我就覺得出奇啫嘛。
7: 唔係，因為你個手提電話，你都有你個電郵地址噶嘛。
8: 係啊，冇錯。
7: 咁所以咪打得到落你電話度咯。
8: 哦，咁啊，真係而家佢哋真係千奇百怪。
7: 係啊，係啊，千奇百怪，同埋即係嗰啲手法係層出不窮噶。郭生，你講得啱噶。不過你都好醒噶啦，嗱嗱聲打聲收佢線，點都好。我多謝阿郭生喺呢方面俾我哋好好嘅資料嚇，多謝提醒，多謝你，郭生。Thank you， 拜拜。咁下佢好嘢喎，第一次收到呢、這、一個，
10: 係啊，
7: 我就未收過 Google Meet。
10: 你啊，係我都未收過 Google Meet， 但係咧喺 Google 嗰度咧，我就試過問佢啦，即係話我而家要入標撳咩電話，咁佢話你係嗰個叫做 iPhone， Pay by Phone Vancouver 有個電話 number， 結果個電話 number 就係錯噶，就係、是、即刻整到我咧。我係接響啊，用個電話，那個電話我打佢嗰度，咁佢話你講低你 credit card number 幾多，咁佢用嗰個 machine 同我傾啊，咁啊講低咗我嗰個 credit card number 咧1234，咁啊後邊嗰幾隻字係幾多6789，講完咗之後，跟住嚟講啦，我以為搞掂啦嚇，我入到錢啦，點不知我好在咧就 TD 有個打翻text 俾我，佢話你嗰個卡喺美國嗰度用緊，呢、這個係咪你？跟住嚟講我先 cancel。所以有陣時我哋去到啊谷歌嗰度啊，未必揾嗰啲資料啊係正確噶。
7: 你泊車嘅時候，你上去谷歌嗰度做乜嘢啊？
10: 我因為我想揾啊，就係話 pay by phone。
7: 你 pay by phone 佢嗰個 parking 嗰個咪有啲牌喺後邊 ？pay by phone 佢有個電話 number 喺佢嗰個牌嗰度噶嘛？
10: 係啦，但係佢嗰個電話 number 咧，佢連鬼咗
7: 咩話？
10: 而家啲人係連咗啊，擺咗個入去連咗個 number，
7: 即係查，即係佢連，即係佢。佢點樣講？即係佢揾啲嘢 blank 咗個 number， 所以你睇唔到個電話 number 嘅。
10: 冇錯，睇唔到啊！
7: 咁你睇唔到個電話，咁你
10: 咁我啊問谷歌，即係用咩方法啦？咁啊，即係咁啊咁。所以你係而家你睇咗好古啊！我亦都係最早嘅一個係點啊？就係話 scan 嗰個嘢，原來嗰係假曲嚟噶。我都喺電台講過啦。
7: 唔係，我知，但係有兩樣嘢分開。我哋喺我哋嘅節目當中，上個禮拜都提醒過，我哋嘅新聞報告都有講過，就係而家有啲政府核下嘅停車場，佢嗰個嘅停車嗰個標咧，個咪標咧，俾人黐咗啲假嘅 QR code， 嗱嗰啲係政府嘅喎，講緊唔係私人啊，
10: 冇錯，政府
7: 嘅，政府嗰啲係話到明咧，佢哋唔會有，係聽住唔會有個 QR code 咧，係貼喺佢哋嗰個即係。停車嗰個嘅起車嗰個 pay station 嗰度嘅，所以你見到係有 QR code， 你唔好 scan 佢，
10: 唔好 scan 佢，係啦。而家最好啊，啲 QR code 啊，你唔好 scan， 因為而家咧好多時我哋一地下泊車嗰啲啦，佢都叫你 scan 佢搞掂啊。我都發覺嚟講啦，有好多古惑嘢，嗰古惑嘢其中一樣咧，正如你所講，就貼咗個假嘢喺度。
7: 有另外一樣嘢大家要留意，有陣時你去到有一啲嘅酒樓食肆咧，佢會俾個免費停車嘅 parking 俾你。咁佢哋上到佢哋嗰個嘅鋪嗰個接待處嗰度咧，佢哋就會有一個嘅 barcode 噶啦。咁你嗰個唔係 barcode 嚟，嗰個算係 QR code 嘅二維碼。
10: 係。
7: 咁你 对住个二维码 scan 咗之后咧，佢就会去到嗰个泊车公司嘅网站，呢个系官方网站。
10: 嗯，
7: 你一定要喺嗰个酒楼嗰个接待处嗰度问嗰啲接待人员，呢个系咪你哋嘅二维码？
10: 嗯，
7: 即系嗰个泊车嗰个停车场嘅公司嘅二维码。如果佢话呢个唔系嘅咧，或者佢话我哋冇贴上去咧，你就要小心。
10: 冇错。
7: 如果唔系嘅话咧，好可能你会中招嘅。咁你对佢整呢个二维码嘅时候咧，睇清楚个二维码咧，有冇系？佢哋嗰啲接待人員咧 ，make sure 佢肯定話嗰個係佢哋嗰個酒樓嘅即係俾呢個停車場俾酒樓嘅真真正正嘅官方二維碼，冇人黐假嘅上去，咁就得啦。
10: 冇錯，你絕對啱噶。尤其是喺停車場下邊咧，你睇見有一個 QR code 啦，你唔好用嗰、那個。你如果真係要用要揾啦，邊個真咧？你要上去樓上呢、這個酒樓嗰度，然後一問佢。佢話呢個係真的，你就 scan 嗰、那個。
7: 冇
10: 錯。如果唔喺下面咧，嗰、那個分鐘係假嘢嚟。
7: 嗰個分分鐘係假嘢嚟㗎，因為有好多嘅已經發生緊喺幾個我哋唔同嘅加拿大嘅全國裏邊嘅城市啦 ，Ottawa 嘅又有啦，我哋 Vancouver 已經有幾個啦 ，Vancouver 啦 ，New West 啦 ，Whistler 啦，都已經發生過呢一類似俾人哋裝個假嘅 QR code 喺嗰個政府嘅核下嘅停車場嗰度，結果有人就唔見咗2000蚊啦。新西敏嗰個 New Westminster 嗰個停車場咪有個。受害人士用 scan 咗之后唔见咗2000蚊啦，
10: 系啊，
7: 系咪几冤枉啊？
10: 冇错，
7: 你个 case 就系当你睇唔到佢有个 pay by phone， 咁佢应该仲有一个佢哋嗰个嘅网站。
10: 佢有个 QR
7: code 啊，唔，佢有 QR code
10: 系啊，
7: 你可以入，你咪睇佢 QR code 嗱。咁
10: 我都唔敢 scan 佢啲 QR code，
7: 唔系，
10: 我都拍咗佢。
7: 你睇下佢个 QR code 系咪印咗喺嗰个嘅 pay station 嗰度入边？唔係黐咗上去，黐上去嗰啲咧十有九我就唔會整噶啦。但你摸一摸佢時候，發覺唔係喎，佢係亦人 imprint 咗落去咧。
10: 啊，
7: 咁嗰個就應該係真噶啦。
10: 嗯嗯嗯。
7: 而家政府核下嗰啲，
10: 但我都驚驚地。
7: 唔緊要，政府核下嗰啲咧，所有嗰啲全部都冇嘅，係人哋黐上去。
10: 冇錯，政府核下嗰啲冇㗎，係啊，你講得啱。所以我好多時咧，我用咧，我就係話攞咗一個真嘅。嗰批牌封個電話啦，就用嗰個啊。
7: 咁你用個真嗰個，你話去高哥揾，咁你應該係
10: 嗰個高哥嗰個假。
7: 你應該用高哥，你應該打嗰個 PlayStation 個名，嗰間公司管理公司嘅名。
10: 冇錯啦，我就係咁樣攞到啦。
7: 佢會問你，你唔係你打個公司名，佢喺高哥嗰度打咗個公司名，佢出咗嚟啦。
10: 嗯嗯，佢嗰個如果打去谷歌嗰度咧，佢
7: 你冇理由打去谷歌嘅，你係打佢個公司嗰個名噶嘛，管理公司嘅名噶嘛。
10: 係啊，
7: 你做咩打谷歌咧？
10: 系啊，我因为嗰阵时我唔记得噶嘛，我唔记得佢咁啊，我啊咁好啊，唔好问谷歌先噶嘛。
7: 哦 ，OK OK，
10: 有阵时我又手多啊，又手多啊，有呢样衰啊。
7: OK，
10: 但系咧亦都可以攞到好多资料话俾大家听，我衰咗啦，今次又俾人攞到银纸啦。
7: 好，我哋去广告，跟住翻嚟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1: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2: 下午3:45。
11: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3: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3: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1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夹 Broadway
13: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电话里边咧有周小姐，周小姐倾下偈先。Hello， 周小姐你好，周小姐。
15: Hello， 两位好。
7: 你好。
15: 我想讲咧，其实温哥华咧系佢有个 app 嘅，个 pay by phone 咧，你 download 咗喺个电话嗰度先，即系先 download 咗喺个电话度，然之后咧，你即系梗系要开好佢，整好咗张建连咗张 credit card 啦，咁样然之后先去俾咧就安全过你到时临急临忙，然之后先至去。哎呀，我冇佢個 app 啊，或者點樣去先至俾錢，咁樣中招嘅機會就大好多咯。
7: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Bosco 聽到未啊？
10: 係啊，
7: 周小姐俾錢落你袋啊。
10: 係啊，係啊，我而家 download 咗個 app 啊，周小姐你講得好啱。係啊，download 咗個 app， 瞓咗多。係啊，佢淨係問你車牌 number。 嗯，好簡單嘅、
15: 啊。其實、可能每個 city 都有一個自己嘅獨立嘅 payback 風嘅。
16: 嗯，係。
15: 咁但係如果譬如你當多數去邊幾個 city 嘅時候，你自己做定啲功課，咁到時就唔使淋下掘井咯。
10: 你講得啱啊，周小姐。同埋佢仲有一個好處啊，佢就嚟教鐘，例如之前嘅十分鐘啦，佢話聲俾你聽就係教鐘。
15: 係啊，佢會逼你啊嘛。
10: 係啦，係啊，呢個非常多謝。
15: 佢通知你啊。
10: 啱啊。
15: 咁另一樣嘢咧，就係大家都係關注少咗啲藥啦。咁但係大家要留意就係，當你啲藥過咗期嘅時候咧，就唔可以隨便抌落垃圾桶。
10: 係啊。
15: 你可以揾個 ziplock bag 入好曬佢，任何藥都得嘅。咁就裝曬落去，然之後就交去藥房，就話俾你聽係過期嘅藥。咁樣咧，既環保，你自己又方便。
7: 啱啊！啱啱先同阿 Bosco 咪後就傾呢樣嘢咯。啊，估唔到周小姐你可以又同我哋有心靈感應。
10: 係啊，心靈感應。
15: 因為我女兒曾經都喺藥房做過，即係其實以前李保安嗰個咩今晚聽真啲都曾經介紹過，即係講譬如講環保嗰啲嘢啊，咁大家呢啲都係環保，即係因為譬如你啲 antibiotic 食唔曬。基本上就不應該發生啦嚇，
7: 冇錯。
15: 咁但係有些人攞啲 antibiotic 係看門口嘅，過咗期嘅時候咧，你就咁抌垃圾桶入到啲河流啊或者啲水域嗰度咧，到時係自己食翻，咁所以變咗會有好多超級細菌，有呢啲咁嘅問題出現。
7: 冇錯冇錯，講得非常好啊，周小姐，多謝你嘅提醒嚇，希望聽眾朋友收到你嘅信息，多謝曬多謝曬周小姐。
15: 冇客氣，好，thank you，拜拜，
10: 多謝。多謝，
7: 真係啱嘅，啱我哋講緊啫。
10: 係啦，啱頭先講緊，即係點搞啦？如果真係藥多嗰頭過咗期啊，咁啊幫主啊好嘢啊！佢真係佢話係啊，你記住啊，交翻俾個花蜜士啊。
7: 唔係我叻，周小姐叻啫。
10: 係啊，後尾周小姐即刻要講得仲早過我哋。係啊，你哋唔好就咁抌啊！一間你抌咗去自己飲翻佢水㗎。
7: 咁又唔係。
10: 嗰條魚啊，食咗你嗰個抗生素啊，跟住你食嗰條魚。呢个循环系有事，
7: 系啦，冇错啦，因为我哋嗰啲药，如果啲药物过咗期咧，佢就可能系变毒药噶啦嘛。
10: 啱。
7: 咁你呢度又摆咗去啲 landfill 度啊，填土厅嗰啲咩，即系填嗰所谓叫做我哋叫做堆填堆啦吓。
10: 啱啊。
7: 咁啊，去啲废堆填堆嗰度咧，佢嗰啲水嗰啲地下水咧，佢会渗入去噶嘛，佢渗入啲地下水度，跟住嗰啲水就流出去嗰啲河流度或者海度，咁变咗嗰啲鱼食咗，我哋出嗰啲鱼，都啲蟹上嚟，咁啊，
10: 真系百毒不侵啊！
7: 真系嗰时真系唔通以毒攻毒咩吓？好，电话里边有郭太啊，同我郭太倾一偈先。Hello， 系咪郭太啊？
17: 系啊系啊。
7: 系你好，郭太，请讲啊。
17: 帮主系吓 Bosco。我想問一問咧，我或者我上星期啱啱聽到話嗰啲電信公司咧，有啲俾啲老人優惠上網嘅平嘅。
7: 係。
17: 我曾經打過電，接過封信，曾經打個電話去問，我話我間咧係 R 字頭嘅，佢話佢哋冇參與，只係 T 字頭有參與啫。咁但係上次我聽到你哋講話有三間公司參與。咁系咪咧？就系、是、话
7: 你问佢嗰个系咪上网嘅即系所谓上网嘅津贴啊嘛，系咪？
17: 吓啊 ，OK。平啲啊嘛，老人
7: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7: 吓
7: 吓嗱，我就
17: 问过
7: 哦 ，OK。
17: R 字头嗰、那个佢话佢哋冇喎，
7: 佢哋冇啊？
17: 系啊，我就喺
10: 最最大
17: 嘅。听到你哋话三间公司都有。咁我想問清楚啫嘛，
7: 應該我冇記錯嘅就係呢個係所有電信商咧係同政府同佢有個咁嘅所謂點樣講啊協議，就話要提供一啲長者或者係低收入嘅家庭咧，尤其是長者咧一個平啲嘅 internet 嘅使用噶嘛。咁或者我同你再去 confirm 一下，究竟係咪淨係得一間嘅網絡電信商咧提供呢一個優惠，其他嗰兩間唔提供，我幫你查一查，然之後再 confirm 俾你聽，好唔好啊？係，
17: 同埋唔知個申請手續點樣，想話知道。
7: OK，OK， 好，我諗好多聽眾朋友佢哋應該喺呢方面咧係會有呢個資訊嘅。我諗聽眾朋友聽到你嗰個嘅即係個問題咧，可能佢會一陣間有啲 feedback 過嚟俾我哋都唔出奇㗎。所以你留意住我哋嘅節目嘅時間咧，應該會幫到你㗎。
17: 我仲有啲嘢我想問問，或者我咧我個手提電話係 F 字頭嘅，係 Fido 嘅，咁咧佢就四個月前已經加咗價噶，呢次咧又加5蚊。咁我話點解要成日加價？即係去嗰個實體店問，佢話係噶，間間電信公司都加噶，你5蚊一定加咁樣。我話唔，而家冇 contract 嘅咩？
15: 佢冇啊，如果你換手機咧就有。佢話而家你可以換一個手機，咁就唔使俾錢。咁你換咗手機之後咧，你嗰個手機新嘅手機，你可以賣去俾一間公司，話佢哋係同嗰間公司有聯繫嘅。
7: 嗯，
15: 係580蚊俾翻 cash 我。咁我咧就個 plan 咧就照舊，你用翻自己舊電話照舊。
7: 嗯，
15: 咁咧就加翻啲，即加翻少少價。
7: 嗯，
15: 我本來而家係連埋税係48.幾。
7: 嗯，
15: 到時加翻價咧係52.幾，佢咁講。
7: 哦，
15: 咁佢話你就花580蚊 cash。咁你平均咧，嗰度可以簽2年合約。如果你買即係換個新手機，
7: 嗯、
15: 你平均咧就每個月係俾32蚊到啫。
7: 講、嗯、
15: 我唔知道有冇、嗯、即係聽眾有呢、這個試過呢個經驗嘅，
7: 不、okay,
15: 過到九月嘅啫，九、
7: okay,
15: 月尾。
7: 嗯，咁你想我想問你郭大，你而家嗰個電話咧，個手機個電話咧有冇合約喺手嘅？
15: 冇啊，佢話而家。手機咧永遠舊嗰啲冇合約嘅、
7: 嗯，
15: 只係換新手機就有。
7: O K， 咁即係換句話咧，因為你係冇合約在手咧，所以佢加價咧，你係冇得講嘅。你因為變咗係month to month 嘅嘛，你冇一個合約喺度咧，變咗佢要加價咧，呢、這個係正常嘅，佢哋係有咁嘅權嘅。
15: 嚇、啊、我明嚇，佢、啊、四月加完啊嘛，到而家
7: 冇錯啦，
15: 四月加完5蚊。
7: 佢係其實就係想佢成日 lock 住大家2年2年咁做咯，呢、這個即係其實係佢哋嘅。
15: 而家就係一個疑問，
7: 係
15: 佢話得你唔想咩咧？
7: 係
15: 有辦法。
7: 好，
15: 佢話你換一個新手機。
7: 嗯，明白明白。
15: 啊、你換咗一個新手機咧，就將嗰個新手機咧就賣去一個公司，就580蚊。
7: 嗯嗯。
15: 俾翻 cash 我，
7: 嗯哼，
15: 你明唔明我
7: 講？我
15: 就有
7: 買去咩公司啊？即係你買你，即係話你去換一部新機。你換一部新機嘅意思，即係你要出錢買嘅意思，定係唔使出錢買啊？
15: 唔係唔使俾錢。
7: 哦，唔使俾錢添啊！咁好啊。
10: 嗯，但係你俾咗錢先。
15: 咁咧，我而家去實體店問添啊，唔係打電話問啊。
7: 係。
15: 咁咧，佢就即時俾翻580蚊我。
7: 嗯，嗰、那個係 credit 嚟嘅。
15: 嗰間買。
7: 那個是 credit 嚟嘅，嗰、那個係 credit 嚟嘅，唔係真係真金白銀俾你嘅，係 credit 嚟嘅。
15: 係啊，佢俾 cash 啊，俾 cash 啊。
7: 俾 cash。
10: 嗯。
7: 係
15: 啦。
7: 哇！呢間係咩？我相信呢條朋友好想知啊，真係。
10: 呢個
7: 你咪後話俾我
10: 聽。因為 F 啊，呢間公司。
15: 嗱，仲有嗱，諗你得到580蚊現金啦。
7: 係。
15: 咁你而家我個 plan 咧，就加到我加多咗5蚊啦，連埋税咧就4。48.幾嘅，
7: 系啊系啊，
15: 48.幾啦吓，
7: 系啊系啊。
15: 咁佢话如果我系即系做呢个泡沫咁样啦，泡沫咧，
7: 系。
15: 咁你当你夹即系买咗呢、這个即系换咗呢个新机咧，你呢张单咧就会加多少少每个月，
7: 系
15: 就会加到52蚊啦，年税佢话
7: 系。
15: 咁佢话都好着数啊，
10: 好着数，
15: 你得翻
10: 系
15: 有
10: 10蚊左右，
15: 580蚊 cash。
7: 系，
15: 佢嗰时可以签合约啊，即系我换新机可以2年合约啦，固定啦。
7: 系，
15: 佢话你都有约数啊，你有580蚊，你平均2年，你系咪俾32蚊到啊？年
7: 费？如果你咁计又系咯，咁啊系咯，你50几蚊个月啊嘛，而家
15: 着数啊，我就谂下。有咁着數嘅咩？咁樣我想問下，有冇聽眾有？佢已經換咗幾廿個出去嘅咯喎，佢而家冇貨。你叫我唔知星期三、星期四去
7: 隔、哦、我谂你最紧要问清楚佢，如果你要签合约之前睇清楚，仲有冇啲细字嘅条款嗱？佢话佢580蚊俾翻 cash 你啊，
10: 嗯、
7: 直情系俾 cash， 你仲有部新机用，
15: 仲、啊、问清楚，我问喺边度，
7: 仲俾580蚊你，
15: 哇！今天我唔、
7: okay、
15: 知附近边度嘅电
7: 话咧。好，我睇睇啲听众朋友。阿郭太啊，多谢你先吓，我要去新闻报告啊。我睇下啲听众朋友有冇对呢样嘢有个反应先吓。咁啊，听住先。多谢晒你郭太电话，多谢 ，thank you， 拜拜。好啦，你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继续诈骗小镜。
16: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 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8: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19: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0: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21: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20: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2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3: 更好消息，
19: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0: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9: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i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紧急资讯中心表示，阿拉斯加附近星期一发生 4.6 级地震，但系唔会对本省构成海啸威胁。BC 紧急资讯中心表示，地震喺当地时间中午12:39，即系 BC 时间下昼1:39录得，震央位于阿拉斯加 Kodiak City 西南约161公里。美国国家海啸预警中心初步评估后表示，今次地震不会为区内带来海啸危险。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地震震源深度约58公里， Kodiak City 同附近地区有少量居民报告感受到震动。阿拉斯加地震中心表示，阿留申大型逆冲断层俯冲带是区内最强烈地震活动的主要来源。2020年曾经发生 7.8 级地震，2021年亦都发生过 8.2 级地震。当局指，阿留申俯冲带的地震活动主要由太平洋板块向北美洲板块下方滑动引起。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及省府域多利地区三个巴士员工的工会上个星期已经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星期一将会如期展开有限度工业行动。张亦伦报道。
3: 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同省府域多利市数千名巴士员工的三个工会上星期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在星期一将会如期展开有限度工业行动。今次的工业行动暂时不会影响巴士服务，另外海上巴士和港列车服务亦不会受影响。 UNIFOR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发表声明说，111分会的巴士司机和2200分会的技术员工，以及代表省府域多里市的巴士员工的333分会，都会由星期一开始不穿着制服上班。省府域多里和大温哥华地区的员工经已经历长时间的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McGringles 说，从工资到工作条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工会指出，罢工亦都不会影响 Handydad 的服务。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本省北部霍盛庄星期五晚发生枪击案，三人受伤送院，目前情况稳定。当地皇家骑警星期一表示，案件在星期五晚上10点左右发生，地点位于107A Avenue 8800号路段一个住宅单位内。警方表示，三名伤者其后全部送院治理，暂时未有疑犯身份资料。警方在周末期间执行搜查令，并扣押多架车辆作为法证检验。今次已经是霍盛庄在三个星期内发生的第三宗枪击案，目前由霍盛庄皇家骑警严重罪案组接手调查。警方表示正循所有可能方向追查。警方形容，近期接连发生枪击事件，令社区和警方都深感忧虑。虽然几宗案件看来都属于有目标袭击，但是并不代表对公众安全无风险。警方又指，社区持续有人使用枪械是不能够接受的情况，当局已经投入大量调查及执法资源，希望尽快确认涉案人士，并防止再有暴力事件发生。国际方面，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四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3日晚抵达美国访问，24日到白宫同总统特朗普会晤，并在25日离开。由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在下个月22日揭幕，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大会议。美国国务院未有回应传媒查询，转交白宫回应。白宫就证实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4日到访白宫，但是拒绝就他访美的其他行程发表评论。外交界早前普遍预料，习近平会趁访美出席联大会议，展述中国推动国际和平发展的倡议，以此抗衡美国对伊朗的战事。亦都有外交官指，北京当局并未如过往习近平访问纽约前的做法，派出先遣人员前往纽约。 习近平上次到访纽约是2015年出席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结束同以巴领袖的两日会谈未有取得突破。他星期日在埃及与哈马斯领导层会晤后，星期一转到耶路撒冷，联同和平委员会成员与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会面。有官员透露，库什纳和内塔尼亚胡达成共识，就是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及加沙全面非军事化前，以军不会重新部署，包括哈马斯要交出所有轻型及重型武装，并炸毁所有地道。如果诉诸暴力、恐怖主义或者是重新武装，以色列将会采取相应行动。另外，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不会启动加沙重建工作。会上又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解除哈马斯武装及非军事化，另一个负责加沙的卫生、清洁水源及其他公共卫生问题。特朗普上月底宣布，和平委员会已经同哈马斯及加沙其他武装组织达成协议，同意全面解除武装，但是哈马斯强调前提是以军先撤出加沙。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协议，重申在哈马斯正式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走。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马路情报，
4: 好，回来星期一的下午4:06，交通消息方面，提提大家较早之前91号公路夹住 Alex Fraser 桥的北行方向呢，是有汽车事故的，就是 Alex Fraser 桥以北的，讲紧下是北行的方向夹住 Alex Fraser 桥以北的。咁而家呢嗰、那个嘅事件呢，就是事故呢就清理咗喇。咁但即落嚟嘅车龙呢，因为太紧要啦，头先我都讲过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尤其是北行呢是非常繁忙的。咁而家呢就虽然是已经清理咗现场嗰个嘅事故啦，咁但係即落嚟嘅车龙係需要慢慢消化嘅。咁所以嗰度呢肯定係会有挤塞嘅塞车嘅情况出现。请大家就一定要留意，同埋係如果改路嘅可以嘅咪改路囉，係咪？如果唔係嘅话呢，你就要留意嗰个嘅情况啦。好，其他嘅公路同桥梁方面咯，再讲下呢就係呢个嘅呢街桥北上呢，现时呢就係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呢係多车㗎。除此之外，呢、這个嘅一号公路呢就夹住 Port Coquitlam 嘅，唔系 Coquitlam， 夹住 Coquitlam 啊，东行嘅方向咧系非常繁忙，尤其是近住 Gardiway 啊各方面咧都会好忙碌嘅。另外咧就系、是、呢度咧第一号路夹住 West Shore Parkway 嘅北行方向咧，现时见到系非常之繁忙啊，有车龙嘅出现啦。咁、除咗呢样之外咧，喺呢一个讲緊係哇呢度都係讲緊係对嗰个 Island 嗰边嘅，我哋唔需要知道 Island 嗰边吓，但我哋需要知道呢就係、是、第二匝桥北行嘅方向，即係向南落嘅方向呢，现时非常之多车，南行之后就转东行嘅，就係、是、一号公路，即係穿过咗卡斯嘅吞路之后呢，目前呢嗰方面呢係非常之繁忙吓。除此之外， Brunette Avenue 夹住一号公路，奥克林夹住一号公路的东行方向，尤其是东行的方向是繁忙过西行的方向的，那里呢需要大家留意。99号公路的南行方向向着 Stevenson Highway 入口，现时仍然是多车的，因为有三条隧道线，虽然是多车但没什么特别的大挤塞，但是北行的方向现时见到有车龙的出现了。另外就是在这个 Mount Lehman 的北行方向见到有车龙的出现了。除此之外，99号公路这个的拉街桥刚才讲了。另外呢就是这个Lionsgate 桥，狮门桥的北端呢现时是非常繁忙，尤其是上桥位那里是有挤塞的情况出现，所以那里大家要留意。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 Queensboro 桥和Stoller Watson 都是忙碌的，南北行方向大家都需要忍让一下，同埋记住小心驾驶。
5: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6: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5: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6: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7: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今日星期一下午4:11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呢，除咗我陈建邦，当然我拍档 Bosco 杜广成系 Bosco 嘅。
10: 你好，各位听众好。
4: 好，喺我哋继续讲诈骗嘅信息之前呢，有一个活动呢想提供俾大家考虑，同埋系有兴趣嘅可以去享受一下嘅。就係、是、Port Day 港口同乐日㗎啦。8月29号星期六的上午11:00至到下午4:00，地点在 Canada Place 的加拿大广场度进行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的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的货物运输，一个非常有知识的一个日子。现场是有精彩的娱乐表演，有互动的展览，还有航海工作示范的，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如果对航海对这个港口的事业有兴趣的朋友，尤其是可能想在那里来找一份工的话，不妨去看看啦。欢迎大家一家大小可以入场的，是免费的，一定是免费。而如果想知道更加多的详细情形，去他们的网站 canadaplace.ca/portday 就可以了。记住8月29号星期六的上午11:00至到下午4:00举行，地点在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千万不要错过它。好，讲完这些宗师后呢，刚才我想我还在找紧，究竟我们在 BC 省是不是只有一间的电信公司呢，是提供这个长者低收入的长者呢，是这个的 Internet 的优惠的。咁佢话咧，呢一间公司冇错，头先讲咗嗰位听众讲咗系有一间，但其他嗰两间咧，我就喺度揾紧佢哋系咪有呢个 offer 嘅。咁我好似听到有朋友话系有嘅，咁我会再去 confirm 之后话俾佢听。咁另外咧，佢头先讲嗰个嘅580蚊嗰个嘅回赠啊，现金回赠，
10: 系、啊，
4: 然之后咧你再签一个两年嘅合约，
10: 好抵啊！
4: 吓，咁佢话咧，580蚊俾翻你咧，咁啊。除翻24个月咧，佢即系加埋佢要俾嗰个 plan fee 咧，即系30几蚊个月咧。我唔知道佢嗰条数系点计出嚟，我到而家都计唔到。
10: 系啊，
4: 不过我觉得佢话佢最好就同嗰个嘅实体店嗰个嘅营销销，即系嗰个营业嗰个部门咧，去再睇真啲。
10: 冇错，佢一样嘢咧就系咁啊。而家最近嚟讲，佢啲嘢真系好抵，抵到即系话，即系自己都难以相信。但佢要求一樣好簡單嘅嘢喎，你要俾啊，即係話個 credit card 佢係叫即係佢直情即係唔使等你寄錢俾佢交費，你直情佢可以喺呢個攞錢。咁有啲朋友佢話：哇！突然間我發覺佢今次嚟講，我哋大家話都係20几蚊一個月，點解一嘢攞咗我成70-80蚊一個月啦？咁然後去追佢，話喂點解啊？咁啊，佢話我即係佢話因為你俾張 credit card 我啦嘛。所以我們有這個合約嘛，是抵給你，不過你又諸如此類用多了，於是就變成了就被他拿了，發覺一件事你要追回頭是相當難追的。
4: 你說的是怎樣給
10: 即是 authorize 即系 Tora，
4: 即系自动转账，
10: 冇错啦。
4: OK OK OK。
10: 所以如果自动转账嗰啲一转咗啦，哇！法国嚟讲咧，你攞翻咧，佢话追到佢失魂都搞唔到。
4: 哦，系啊，系啊，系啊。
10: 就话俾大家听啦。自動轉帳嗰啲嘅便宜啊，你唔好貪。
4: 但係有一啲嘅服務咧，佢一定要你自動轉帳啊嘛，你唔俾自動轉帳，佢唔受理噶嘛。
10: 冇錯，
4: 咁冇計嘅喎。你嗰啲咁你自己日個個月都要 check 住張單咯。有咩問題嘅，你咪一定要同佢搞清楚。
10: 冇錯，
4: 係因為有一啲嘅服務咧，你唔俾嗰個自動轉帳，佢唔受理咯。
10: 啊，冇錯，係啊。所以有啲佢用我自動轉帳嗰啲嘢咧，我寧願唔要佢啦。特別啊，係嗰啲啊，佢話嗱，而家好抵啊！人哋而家咧一向咧就卅幾蚊一個月。佢話你如果你俾我自動轉帳啊，扣十蚊，咁我都唔夠膽要佢。因為點解咧？我一間佢一間突然間咬咗我一大啖嗰陣時，我追佢嗰陣時咪追到仲慘過追我老太太係嘛？追到索曬氣啊！
4: 真嘅一樣啊，波叔，
10: 真嘅，
4: 你講到真嘅一樣啊，
10: 咁都俾你睇出我破綻啦，你真係衰嘅。
4: 咁啊，點都好啦。總言之，頭先阿波叔講一樣嘢都啱嘅。如果嗰樣嘢係唔需要你，亦都係唔 require 你一定要自動轉帳嘅，你可以採取一個咧就係收帳單俾找數。
10: 冇錯。
4: 咁你起碼可以先睇咗個帳單嗰條數，如果有問題嘅，咁你咪嗱嗱聲走去同佢傾。可以傾翻掂數，如果傾唔掂嘅，佢話你俾住先。如果啱，如果係我哋錯嘅，我哋會俾翻你。咁一樣道理，起碼你係有一個嘅即係你有一個嘅申索嘅渠道。如果唔係佢用自動轉帳同你過咗數咧，一個唔好意思，我要慢慢同你查。唔好意思，今日得閒幫你查一啲，聽日得閒再幫你查一啲，咁可能即係查你一年先至揾翻俾你。哎呀，唔好意思啊，係我哋錯，咁你就真係分即係。食咩都无谓啦，
10: 到最后嗰阵时，好多朋友都 give up 啊！唉，今次俾你咬一啖算数。
4: 冇错啦，冇错啦。咁你如果佢系可以话我唔想再每个月俾你，你可以回复翻佢，我系每个月我自动喺银行转账俾你，我唔需要做呢个 credit card 嗰个嘅自动转账，我要转做银行，我喺银行嗰度每个月过俾你。我用呢个嘅 online payment， 一般嚟讲，佢哋都应该接受嘅。
10: 得
4: 系嘛？
10: 得。
4: OK， 我哋去广告吓，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11: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2: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13: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1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1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我啱啱先同阿波叔倾紧，我今朝早咧做咗一节目咧，有个电话打嚟系 local 电话，我就唔接佢，佢就留言嘅。咁佢话咧，但系我听嗰个留言咧得一半嘅啫，因为嗰个系电脑嘅。generate 嘅，咁到我 pick up 嘅时候咧，可能佢有一部分嗰、那个短信内容咧就冇咗噶啦。但系我听到后半句，个后半句就话咧，佢意思就话我张信用卡咧系有一啲异常嘅交易。咁如果你认为呢个唔系嘅话咧，你嗱嗱声就系揿一或者二啦，咁基本上就系呃你啦，所以我就冚都冚唔切啦，系咪？好，电话里边有叶女士，同叶女士倾一偈先。Hello， 叶女士你好。
15: 两位主持好，我想讲讲咧，即系话嗰啲手机咧，话唔使钱，因为我一早咧以前咧就最兴同有间 F 字头嗰间交易嘅，咁啊，总之咧零机价咧一定系要你签约2年，咁嗰个手机咧就系唔需要付钱嘅，差唔多净系佢个月费嘅啫，咁样样咧，同埋咧佢咧就系自动转账啦，都唔使咁惊嘅，阿 Bosco。 因為點解咧？佢如果真係佢差處理錢，佢都有張單俾你睇。如果你發覺多咗嘅，你可以即刻咧幫佢交涉。如果交涉最唔掂嗰時候咧，你就報失嗰張卡。咁嗰啲自動轉帳都爆噶啦！
4: 哇，咁樣嚟到去 cancel
15: 自己換嗰張卡啫嘛。係啊，我好少嘅，即係蘇花，我嚟咗30多年。做嗰啲咁樣兩年夾約，我都唔知攞咗好多個嗰啲手機啦。
4: 哦、oh,，OK。
15: 最尾咧，我仲蠢咗，收尾之後咧，唔去嗰間電信公司直接零機架，佢有好多啲即係嗰啲出面嗰啲 dealer 咧，咪有好多時啲賣啲手機又幫 order 又幫邊個嗰單電信嘅，仲有禮物送添啊！又有嗰啲Bluetooth 嗰啲藍牙，又有個熒幕嘅。插电嘅嘢，又有快乐，有五样嘢送俾我。
4: 哇！发达啦，发达啦！
15: 除咗话签约，我都惊住唔啱噶嘛。我即刻签完约之后，我就打翻去嗰间电信公司度问，咁系咪我系咪入咗 contract 噶啦？同你哋嗰两年要交嗰啲咁多钱咧？咁佢话系咁样。
4: 嗯嗯，
15: 即系我唔系净系信佢讲嘛，系咪？
4: 系，
15: 因为我唔系同佢直接同间电信公司立嗰个合约嘛。
4: 冇错。
15: 就主要咧，佢就帮你打电话去通知佢啦。嗱，而家阿某女士而家咧就帮你哋立咗两年啦，就透过佢嚟做。
4: O K。
15: 咁唔使擔心啊。
4: O K。咁但係我想話俾你，
15: 最好咧就問多。
4: 我想問你啊，葉女士。我想問你，
15: 原本嗰間公司嚟
4: 問。但係葉女士啊，我想問你咧，頭先個聽眾話咧，佢話嗰間實體公司仲話俾翻580元嘅 cash 現金佢，有冇咁著數嘅嘢啊？
15: cash 現金我就未聽過，我都攞過好多次就係所謂就係零機。
4: 係咯，零機價我就信啊，零機價，因為佢將你嘅機價擺咗落去你每個月嘅月費度。
15: 咁點解佢會俾到？佢梗係多過嗰個月費嗱。人哋梗係要收你月費啦，比零機價嗰度或者多少少。
4: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5: 佢咪多到好多，所以人哋佢要俾翻你，冇理由一開始出就話580元係咪佢？即係俾現金我就未聽過啦。
4: 我都未聽過，所以我都希望呢位聽眾咧真正走去實體店嗰度試
15: 下。好，佢自己再去
4: 問清楚啲。係。
15: 即係簽約嗰時候啊。
4: 係。
15: 佢俾錢你啊，梗係唔緊要啦嚇，個錢落落你個袋度，最緊要係你個簽約嗰度，係咪佢將嗰580元都加翻喺合約嗰度啫？
4: 多謝曬你葉女士，好好嘅電話嚇，thank you，thank you，我哋要去。讲这个要交咪了，因为我们诈骗小镜到这里呢要交给威哥你在哪边，之后的时事风云有陈国新主持跟大家就分享一些信息了，我要将咪交给他们先。听日同一时间我们再在诈骗小镜见面，多谢各位，唔该波叔，拜拜。
3: 拜拜。
9: 诈骗小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16: 威哥，你喺边啊？
17: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维公啊！
18: 威哥你在哪里、大家听到电台有个广告呢、日鹅夜鹅啊，不用鹅啦，你就找李丽鹅啦。我今天就跟李丽鹅聊天叫你是鹅姐啊，还是丽鹅姐啊，还是李小姐，怎样称呼你好啊 Cindy？
19: 你叫我丽鹅得的了。
18: 丽鹅。咁啊，嗰个广告唔使我就系讲到咧，即系如果8年计划咧，就揾啊日鹅夜鹅啊你啊嘛，你嘅呢个你嘅工作职业嚟噶噃。
19: 系啊，职业我都做咗成10年以上噶啦，咁就好开心啦，帮到好多家庭，咁佢哋有需要嘅时候，咁可以未雨绸缪，咁啊唔使到时好腾腾咦鹅鹅咁样去处理啦吓，买咗就唔使鹅啦，
18: 唔使鹅，但系而家咧有另外一个鹅、到时真系鹅啊，大家喂，你得闲咧就嚟参加下8月31号。 情牵金曲缤纷夜，华丽回归日娥夜娥李丽娥啊！呢、这个系乜乜乜嘅宣传啊？
19: 我呢一个系我自己嘅中意嘅嘢嚟嘅，因为我中意唱歌。以前喺香港80年代就系同即系梅艳芳啊呢啲人咧一齐喺走廊啊、夜总会啊嗰啲咁嘅地方咧就去唱歌嘅。咁我心愿都系希望喺度搞翻个演唱会啦。咁旧年搞咗场都好成功。咁今年咧就所以叫做华丽回归再嚟一次啦。
18: 嗯，咁谂喺呢个嘅华丽回归嘅演唱会上边，咁你当然啦，你系主角啦。咁到时系唱啲乜嘢歌咁俾大家欣赏到噶？
19: 都系唱一啲金曲咯，即系香港最流行嘅电视主题曲啊，邓丽君嘅呢个国语嘅时代曲啊，一啲小曲啊，就系我哋呢个年龄很喜欢嘅。
18: 系，咁所以都系叫做金曲缤纷夜啦。嗱，举办日期系几时？
19: 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幸运海鲜酒家。
18: 今日已经是17日啦，去到31日，即系好短时间。你而家去准备成点样啦？情况？
19: 准备得7788噶啦。
18: 咁啊，准备工作就7788啦。咁啊，呢个推飞嘅情况又系7788噶咯噃，系咪啊？
19: 有20位以上咁样
18: 啦。咁啊，点样去购票啊？呢样又要提我哋啦。
19: 系啦，购票嘅电话就系6048178269。
18: 8178269，阿娥姐啊，李丽娥啊，Cindy Lee啊，咁你系主唱咧，咁旁边有冇边啲其他嘅嘉宾又傍住一齐咁样嘅演出嘅？
19: 有Gordon 啦，哥伦卓伦啦，有Wendy 卓善华啦，有我香港请过嚟嘅花花啦，仲有就系呢个嘅广州嘅秋官啦，仲有呢个嘅David Choi 啦，佢系一啲嘅唱家班嚟嘅。咁仲有我哋对 band 啦，East West Integrate 啦。咁我哋个领班就系阿 Ken Yik 啦。咁我哋个 drummer 就系 Willy 啦。咁吉他 bass 就有 Lawrence 啊 Peter 啊。keyboard 就系有 Rose 同埋一个 Peter 嘅。
18: 呢个乐队方面系当晚系现场乐队嚟噶啦噃。
19: 是啊，现场大乐队嚟噶。
18: 咁啊嗱，咁头先你讲开有卓伦啊，又有阿华姐啊，花花啊，秋官啊，仲有David Choi，哇，阵容鼎盛喎、啊。咁到时点样分配你哋嗰啲歌唱唱手，点样出现法啊？
19: 这个又卖个关子啦，仲有啲神秘嘉宾嘅，
18: 仲有神秘嘉宾添。
19: 系啊，咁当晚我哋有抽奖噶。
18: 系啊，
19: 咁我哋好多谢呢个名花店啊。幸运啦，亦都有啲礼券送出嚟啊！仲有呢个嘅韩国生物科学护肤呢个系列咧，佢送啲奖品出嚟。
18: 呢个就喺海鲜酒家举行啦，咁之后到时咧，我哋啊有得食，有得欣赏。咁啊，仲有冇得同你？你哋有冇一个落台同大家握下手啊？边唱边握手咁？
19: 可以啊，仲有。

0: 8月31号星期一
1: 6点钟 Richmond 幸运海鲜酒家。咁呢次咧就先预祝你哋咧演出成功。
0: 嗯，多谢伟哥。
1: 一饿夜饿，到时咧你再饿下我哋，我哋又饿下你咯。你嚟饿先啲呢，饿下饿下饿啫。多谢你演出成功，
0: 多谢。
1: 要饿下大家啦，购票电话604-817-8269，请啊。
2: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 加股微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667点，跌62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报70.22，跌3.9。Mandel Life 报61.4，跌3.3。TD Bank 报172.52，跌9仙。Suncor Energy 报92.59，升1.15。TSX 60指数收市报2,158点，跌6点。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市场等待大型零售商公布季度业绩，同时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459点，跌272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225.95，跌5.72；Coca-Cola 报86.98，跌7.3。Amazon 报261.31，跌1.34。Tesla 报339.3，跌2.9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44点，跌84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05.59，跌3.4 ；Intel 报103.49，升9.9；Microsoft 报480.35，跌15.0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45点，跌40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08，对港元系5.65，对人民币系4.86，对新台币系22.94，对欧元系62.26，对日元系114.93。商品价格方面，12月黄金每盎司做4,472.9美元，跌0.08；9月份白银每盎司做65.98美元，跌2.06。白金每盎司做1,774.62美元，升1.02。12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70.6美元，跌1蚊。9月纽约期油收市报85.19美元一桶，升6.9。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咪姐，银行又减息啦，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5: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4: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5: 价钱又点啊？
4: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6: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4: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5: 列志文604-231-8120。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时事风云，
9: 主持陈国新。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8月17号嘅时事风云，我哋今日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标王。
11: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10: 陈敏明先生，阿明 Sir。
12: 新年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阿明 Sir 你好。
10: 咁啊，即系唔系我对特朗普有偏爱啊？不过即系唔讲特朗普啦，即系对佢唔住，因为佢真系太多新闻啦。咁啊，今日讲佢咩一单咩新闻咧？咁啊，大家知道啦，即系两年几之前咧，佢未当第二次当总统嘅时候咧，佢曾经一次遇射，咁啊被射伤咗右耳啊。咁啊，当时咧佢举只手咧就挥满面鲜血，哇！俾咗美国人一个好英雄嘅形象。咁啊，由于佢讲一个咁强硬硬汉嘅形象咧，咁啊使到佢咧就即系顺利当选为呢个第二次嘅美国总统啦。咁但系咧，特朗普系咪真系咁唔怕死咧？唔系噃。最近一單新聞咧就講，即係報道出嚟。如果跟住佢啲新聞報道咧，佢其實係好鬼怕死嘅，因為咧喺今年7月啊， 七月初佢到呢個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約峰會之後咧，咁啊被後來咧就被媒體揭發咧，原來佢咧就冇坐空軍一號，

0: 坐到架餐車轉咗第二架飛機嗰度咧，就即係即係因為佢收到消息啊，話伊朗咧會行蝕佢，咁咧所以佢就逃過得一劫。咁呢單嘢本來就冇咩事嘅，冇人知嘅，因為大家都俾佢呃咗。因為咧佢當時咧佢係登上咗呢個舊嘅空軍一號飛機上邊，同啲在場嘅記者揮手。咁完上嘅飛機之後，原來喺個飛機嘅另一邊咧，就坐咗架呢個餐車咧，就轉咗個第二架飛機嗰度，咁啊再上咗第二架飛機，嗰架飛機咧就係呢個空軍部長嘅，即係海格塞斯坐嘅。咁啊飛咗去倫敦之後咧，佢又照版轉換，坐翻架餐車去翻去空軍一號嗰度，由空軍一號咧行翻落樓梯落嚟，哇！咁所以其他人咧覺得佢咧，咦原來咧佢係由頭到尾都係坐空軍一號，其實唔係。佢中間咧就瞞天過海啊，金蟬鐵殼就坐咗另一架飛機，咁咧後嚟咧就俾媒體咧揭露啦，即係揭發出嚟咧就問佢，佢話咁啊即係當時咧因為咧即係特勤人員咧就話咧收到咧個好確切嘅消息，話呢個咧伊朗咧就要即係謀殺我，咁咧我聽從佢哋嘅建議咧，我就轉咗機，咁啊冇乜無可可啊咁但係咧記者咧最質疑一樣嘢就話。他做呢個行動的時候咧，係呃曬全世界，包括咧呃佢嘅呢個國務卿魯比奧同埋財政部長等等，因為嗰班人咧仍然坐翻喺空軍一號嗰度，以為特朗普喺個飛機上邊。咁另外咧，隨團嘅記者亦坐曬喺上邊。咁咧記者就話：喂，咁你咪即係揾我嚟做利誘啊！即係伊朗咧就要炸個空軍一號嘅時候咧，我哋就瓜曬老襯，你咧仲安全咧坐到大家飛機翻嚟啦咁。咁咧即係提出咁嘅質疑，咁啊但係特朗普嘅回應咧就話：我去到邊度都係咁危險㗎啦咁。不過即係話如果我死咗，你哋啲記者都冇乜機會唔死㗎啦咁。哇！呢樣咧激到啲記者就彈下。咁即係呢樣啲話咪大佬，即係我作為一個記者，我都係咁啊。即係好似啲記者話齋，喂。我的職責，我是負責嚟採訪啫，我不是負責嚟做你的利友，不是負責保護你總統啊！即係你總統找我嚟過橋架咁。好啦，而家咧就即係喺呢個美國國會裏邊咧，嗰啲民主黨當然咧借呢件事咧就即係而家咧就要求咧就進行呢個調查，要呢個特勤局咧就講出呢個原委究竟嘅情況係如何咁。咁另外咧，似乎咧喺媒介裏邊咧，對特朗普嗰個印象咧都好差啦，因為啦，哇，原來咧，你為咗自己條命咧，可以揾其他人嘅條命咧嚟靠飛嘅。咁另外一個睇法咧就話，咦，佢以前咧就係一個英雄無敵嘅，一個好強悍嘅形象，原來佢你自己都係咁鬼怕死嘅。咁啊，對於咧11月嘅中期選舉會唔會拖累，真係進一步拖累呢個共和黨嘅呢個選情咧？而家咧就呢件事咧就正在係發酵。本來呢件咧就好濕碎嘅嘢嚟嘅啫，即係我心話真係好濕碎。點解咧？即係因為咧，你其他國家領袖咧都出現過咁嘅金蟬脱殼嘅呢個事件咧，係好正常嘅，係好多其他國家都有。但係冇你特朗普做得咁核突噶嘛？自己行咗上個飛機嗰度，即係喺側邊嗰度轉個地方架飛，又喺嗰度倒步之後，又喺嗰度行翻落嚟，咁啊，真分明就話。就欺騙曬成飛機裏邊嗰啲人，係嘛？咁啊，即係呢個做法咧，確實咧就係有點那個，因為咧即係呢個世界都係咁污糟邋遢㗎啦。你嗰啲國家領袖坐即係出外咧，即係咧其他你敵對嘅勢力咧，就實會即係揾機會嚟做瓜你嘅。我哋以前細個就聽過咧，周恩來好似去呢、這個印尼嘅開會嘅時候咧。都是遇到過啲個啲行蝕嘅事件，佢之後都係冇坐架飛機啊，逃過一劫啊。咁本來咧呢個做法咧，即係好正常嘅。不過，但係今次特朗普呢個咁嘅做法咧，係咪有點嘢過分咧嚇？好，我哋電話604-26-7120，咁一陣間啊，聽你哋嘅嘅評論。好啦，問下黃師傅先，咁你認為特朗普有冇做得啱唔啱？同埋咧，即係係咪真啊攞嗰啲？他那些同僚或者記者做理由呢，
1: 我認為今次是一個局來的老實說，特勤局呢在這個危急時期呢，他可以監操將個總統呢按低拉了去帶去平安的地方，好像最近那次那個記者晚會，突然間有人拿槍衝入去的，咁喺特勤局咧，嗰幾批人咧， 第一個就將阿曼斯啊拉咗去安全嘅地方。相反啊，特朗普咧係第三個俾人拉嘅，結果咧就個個喺度鬧佢咧，哇！依班特勤局有冇搞錯啊？嚇啊，唔係總統第一位嘅咩？咁講，所以我就話啊，特勤局係唯一一個部門咧，喺危急時期咧就可以啊主動地控制咗總統嘅行動同去向。咁但係點解我話依個係一個局咧？七月八號發生咗咁嘅事。足足一個月有多，然後先發作出嚟，而且仲係事先冇乜嘢特別嘅顯露。喂，你記住喎，嗰度唔係一個記者啊，成群記者喎，仲有嗰度成群嘅高官喎。咁佢哋能夠咁有依個耐性，咁有依個包容力，可以一個月後然後先發作咩？啊！唔好讲乜嘢，今次对阿特朗普嗰个声誉同打击咧就十分巨大嘅。上一次俾人打伤耳仔咧，啊佢连续嗌咗三个 F 嘅字，咁啊结果就被形容系一个废啦吓。咁而家今次佢咁样真系有咁差劣嘅行径咧，佢上嗰次嗰三个字绝对唔系个废字。
0: 啊，粗口，唔知系咪？
1: 啊，我冇话佢粗口啊，我话佢唔系个挥字咋啊？咁好啦，喺咁嘅情之下，如果系一个局的话，佢上个机，大家见到佢闩埋背后啊，闩埋嗰道门入咗去之后咧，喂，特勤局将你捉咗入个餐车度，为你安全，你 A 都冇得 A 喎，你想話出聲話反對係冇機會，一點啊係一個好危急嘅事。好啦，問題就喺依度啦。如果真係伊朗啊嗰方面話要暗殺你嘅，你諗下啦，打一隻飛機啊，用肩托式嘅導彈射程咧，可以喺3公里、5公里之外射埋嚟都得嘅。你話打一隻飛機喺地下打好啊，一係喺個跑道飛緊嘅時候打好咧？因為就飛咗上去先打咧，梗喺地下打啦。仲有，如果係講到咁危急嘅時候，喂，到底有冇飛機俾人打過咧？嗰日完全冇喎。咁原來嗰日咧，總共有三隻飛機喺度，一隻就係舊嘅空軍專機，
0: 一個新
1: 嘅，佢上咗去叫佢一號啦。一隻係新嘅，仲有一隻757，係完全冇人知道佢存在嘅。啊，咁而佢就唔係去，本來咧嗰日嗱7月8號我就好留意嘅，嗰日佢係諗住搭架新嘅專機去嘅威威嘅，點知咧就被告知依只飛機唔合格啊，因為佢防禦裝備唔夠，所以你一定要坐翻架舊嘅。佢一面啊好唔高興之色啊，走翻上去架舊飛機度，原來嗰只舊飛機飛埋嗰次就準備退役嘅咯，最後嗰次嘅喎，好啦。咁而旁邊仲有一隻叫757啊，而家叫佢做320A 啊，嚇
0: C32A
1: 啊C32A， 咁啊然後轉咗去嗰只更加細嘅，喺咁嘅情之下話係為佢安全，但係而家一個月之後爆咗出嚟咧，變咗係佢冇膽啊，變咗咧係利用所有高官啊，利用嗰啲記者做呢個有理，而令到他們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現在種種跡象加起來，英明神武的形象，特朗普一朝喪，成為一個十分武膽、自私自利、用人正所謂用到盡的人，對他未來的競選是會有很大的傷害。
0: 好啊，這件事呢裡面有其他 有幾個論點，就是 有些人就說因為他沒有決定權的，是特勤局要他做他就要做，不過我有一些有一些懷疑，就是特朗普本人呢作為總統來說，特勤局那些不能夠控制他的行動，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就是他穿了飛機是否安全呢？其實真的不安全，
1: 絕對不安全，
0: 絕對不安全。
1: 三隻都打完，
0: 他自己都說其實最安全就是一個總統專機，因為總統專機 有這個反很多那些那些反襲擊的這個這個設施在這裡，反而呢你轉了C32A 那架普通的專機就沒有，
1: 什麼都沒有，
0: 還有你知道伊朗可以 三甲都掃曬你嘅，咁你咪
1: 冇錯，
0: 所以咧即係話咧呢單嘢咧就真係學術迷離。好，阿永 Sir， 你點睇？
2: 咁呢個係屬於特朗普嘅個人醜聞咯，因為點解咧？其實你話你跳飛機啊，總統跳飛機，好普常，好通常嘅就係睇翻過去嗰啲記錄啊。因為唔好話飛機啦，就算總統車隊啊，都好多個咁嘅怪獸車，你唔知道個總統坐喺邊度嘅，佢啲總統會換車嘅。呢啲經常發生，因為特勤局要顧步而陣噶嘛，佢唔係啲有啲國家對付特朗普，對付美國總統，而好多神經有問題嘅人，你都美國歷史上幾多都係行政總統都話佢傻噶啦，係咪？咁呢啲佢做特勤局做咗啱嘅嘢，不過呢一趟咩咧？係伊朗即係開伊朗打咗開口牌，我話明要喐你噶啦，咁佢咪騰雞咯，同埋點啊？土耳其一個回教國家嚟噶嘛，裏面傳播咗咩人你都唔知啊！咁其實如果你諗下，如果係安哥拉土耳其嗰度。你飛咗一兩個鐘頭啦，已經係安全地方啦，成個西歐都係你勢力範圍啦。你唔好講去到倫敦之後啦咁。咁呢趟佢換飛機啊，即係由總統一號就跳到餐車一號咧。咁啊，當然係要俾個名噶呢、這個餐車以後啊，總統坐過啊嘛，就肉酸一啲。因為以前咧總統換機咪咁堂而皇之咯，係嘛？你唔緊要噶，或者我唔同你講我上邊架機啊，唔出聲噶嘛。
0: 唔出聲。
2: 咁啊，而家呢度嗱，同埋以前換機啦，或者總統唔喺個機度咧，隨團嘅記者係知道噶。他哋講到明㗎，就係嗱，總統唔喺呢架機，不過你哋唔好發信息住，等你落咗機先咁。其實大家唔覺得咩問題啊？呢趟係明係線佢哋。你既然知道呢個危險，你點解擺佢哋上台？喂，呢、這個對佢哋嚟講好唔公平嘅喎，係咪啊？即係大家都美國人啦，咪你講咁公平啊？咁於是乎對特朗普形象好大打擊。由呢點你睇到啊，特朗普係一個好貪生怕死嘅人嚟㗎。因為點解咧？佢係將個責任推曬俾特勤局啦。咁其實你諗下啦。嗱，你同一個突然間個會場有槍聲，特勤局就唔需要講噶啦，一定撳低個總統先，的你上車走。呢、這個係已經跟住程序去做嘅。但係呢趟我要開研究喎，開個之前啊，佢決定之前開成個總流會嘅，有冇成形出現？我哋點做咧？咁我特朗普話：我唔關我事，我跟佢走咯。咁你將啲責任咧就推俾特勤局。但係你諗下，如果真係發生咗恐怖襲擊，呢架機冇咗啦，咁裏邊唔知係一百幾人係幾多啊？好多記者嚟嘅，亦都老比我裏邊嘅，阿財爺都係裏邊嘅，好大件事喎！如果真係呢啲咪成形出現咧，你就仲你就呢架飛機唔好飛住，係嘛？
0: 好，或者我休息陣咧，翻嚟咧，仲俾多少時間啦 ？Mr. 再講佢嘅意見。
3: 上次週末自駕遊，你已經享受過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隊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換成純電動模式，一樣遊刃有餘。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啊！
6: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7: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9: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0: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1: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3: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2: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3: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2: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保啦。
13: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2: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
15: 我是黄锦清，
14: 讲个好消息俾大家听，由华星假期举办10月9日出发嘅丝绸之路14日经典豪华游，报名参加听众非常踊跃，必须要再加开多一车，
15: 所以仲有少量名额可以俾大家马上报名参加。丝绸之路以观光旅游为主，不 生会浪费时间购物，华语领队一价全包。
14: 想喺10月9号同埋我哋一齐去丝绸之路，就快啲打电话604-821-1688，
15: 604-821-1688，华星假期报名啦！
16: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7: 撞咗车啊嘛？
16: 吓，撞车仲咁轻松？
17: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6: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7: 做咩啊？
16: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7: 吓，乜理由
16: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8: 时事风云，
19: 节目主持陈国生。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特朗普总统咧喺安卡拉金蝉脱落，唔坐空军号，转咗第二架飞机。但系咧而家咧搞出新闻，就因为咧佢咧转咗第二架飞机咧，佢系冇通知佢嘅老比奥啊，即系国务卿老比奥啊等等，同埋啲记者。人家而家话佢咧就系用呢啲。呢啲人咧，啲記者嚟做呢個利誘，而家咧就對佢咧就即係個印象就大減。不過咧，其實咧，我哋頭先都討論過咧，即係話特朗普即係要避呢個咧，都係無可厚非。不過咧，佢唔需要用到呢個手段啦。不過如果佢真係收到呢個信息，佢有危險嘅時候，佢去 delay 或者改變個計劃啊，咁即係唔需要出到呢招咁。咁鬼又得啦，
2: 低撞，同埋你要照顧埋你個團隊噶嘛。
0: 嗯，
2: 嗰啲唔係你唔識嘅人嚟噶，同你出生入死個財長同埋個國務卿，你都可以係佢置於不顧。所以你由呢度睇到咧，特朗普一個好貪心怕死人嚟噶。即係嗰次打佢唔死，當然啦，可以好威咁就舉緊隻手啊。如果嗰陣時林出林彈雨，你估佢會再起身咩？即係你睇到啊，即係國家領導人咧，真係有一個要氣節喺度。你睇歷史上啊，中外都好噶啦，有啲國王。有些元首是與國家與城牆同共存亡的，個城陷落，他可以選擇逃走，可以選擇投降，但是他們與城與人民共存亡，戰死了，這些名留青史的。但如果特朗普做這個位置，他肯定第一個投降或者走路線，棄國民於不顧，你看他性格就是這樣。
0: 咁即係其實我哋睇電影咧，唔知真定假，泰坦尼克個船長都係呢個船最後。最後先走，
2: 船長唔走啊，浸死咗，靠嗰個總工程師啊，設計大丹尼嗰個同埋隻船沉落去。當時啲人有啲咁嘅氣節㗎，而家冇曬咯，唔知點解。
0: 好啦，咁我哋要聽電話啦，電話604-267-1320。首先第一個啊 ，Tommy， 請講。Tommy， 係、
20: hey， 三位好，聽唔聽到？
0: 聽到，請講。
20: OK， 三位好，其實特朗普。通怕死啊！唔係第一次出現啊！記唔記得幾年前佢喺做呢個競選公開競選活動嗰時候，俾人暗殺一槍個子彈穿過耳仔嗰時候，佢話跟住佢話神救佢嘅命嘛，冇錯，的確神救咗佢命，神留翻一條狗命，等佢認罪悔改，痛改前非 ，OK。做福世嘅，點知不單止不知悔成變本加厲 ，OK？ 而今次做佢盡顯佢黑幫嘅流民啊、強盜啊個本色，而佢其實佢已經道德淪亡、信譽破產、眾叛親離、四面楚歌、隨時招致殺身之禍，呢咁嘅人，即係我唔知道。我睇佢點死，唔該。
0: 好多謝你。不過咧，即係我睇呢個香港嗰啲台灣嗰啲評論咧，都話我從來未見過一個亮哥啊，即係話我從來未見過總統，你個總統連呢個專機都唔坐得。喂，如果佢總統一號飛機佢都唔坐，咁佢根本喺白宮佢都唔去得啦。佢呢、這個即係佢嗰個咩可回山園莊園佢都唔去得啦，因為咧分分鐘都中腳危險，仲高過你坐呢個空軍號真嘅。如果佢真係咁怕死嘅時候，佢真係去到邊度佢都係唔掂嘅。好 ，Susan 請講。
21: 主持人黃老師 ，Min Sir 好，係啊，你哋今日又講得狼狗人係唔單止你哋講啊。根本上呢個消息咧，網上啊已經瘋傳啦！你哋做傳媒人啊，咁啊，特 恐怖啊！你哋都唔使揾揾揾知識嘅，大把人都中意聽嘅。係誒，白講美國唔知點解出咗一個咁有問題嘅總統啊！哇，空軍一號全世界係最安全嘅。嗯，为何你特朗普静鸡鸡咁走咗去？嗰个车，哇！我哋睇到你又佢为咗保命啊，啊又转入去嗰个另外一个空军机啊，然后去到英国先至右转啊，直头影晒你啦啊！因為特朗普本人啊，佢種落好多因果同埋報仇啊！派伊朗啊，正式啊嚟殺佢啊！啊，咁啊，全部嘅嘢都係你自己種落嚟嘅。我覺得特朗普咧，唔單止呢一次驚啊，佢24小時都驚噶。我諗佢瞓覺都驚噶。同埋咧，特朗普有啲人都好信特朗普嘅。你信特朗普啊，真係精神分裂啊！佢又攞和平獎，佢又同梁十四世鬧交，又做上帝。哇！你有冇搞錯啊？佢一切，而家美國啊兩黨喺度打交啊！美國嘅人民啊，有你加税，嗰啲貨就貴到唔記得啦。特朗普啊，正式。佢明唔明噶？而家 AI 都出啦，好多人失業啊！
0: 好，
21: 今日啊，好多謝多謝，
0: 差唔多啦，多謝你啊 ，Susan。咁啊，即係其實咧就有啲人啊嘛，其實今次特朗普呢個咁呢條咁嘅橋咧。天衣無縫嘅，天衣無縫嘅，我覺得係呃到全世界，呃到呢個飛機上面嘅呢、這個佢嘅國務卿啊，同埋啲其他記者。但係咧，點解佢爆翻出嚟咧？其實唔係飛機上面啲記者知道，而係啲內鬼爆翻出嚟咯，係啲內鬼爆俾呢個傳媒都爆出嚟。
2: 因為黃師傅頭先講得啱，個局嚟噶嘛嚇嚇，明正先舉啊！你根本就冇呢個恐怖襲擊。嗱，仲有一點，伊朗除咗利用恐怖分子你根本唔可能有咁嘅個遠距離攻擊到空軍一號嘅能力嘅。咁、只不過咧，我收到情報，咁啊驚啦，咁啊驚啊，做咗呢個局出嚟啦。咁做局出嚟咧，對特朗普嘅形象咧係會大打折扣。
0: 嗯，好，跟住阿 Ken， 阿 Ken 請講。
1: Hello， 你好，大家好。
0: 啊，
1: 我都同意蘇晨所講咧，呢、這個人啲行為嘅古怪都好緊要嚇。但我知道美國中間內陸有好多人仲中意佢嘅。
0: 嗯
1: ，Hello，
0: 係聽講講啊，繼續。
1: Hello， 我斷咗啊嘛。
0: 冇啊，冇斷到，冇斷到。
1: 冇咁啊，呢個特朗普係而家80歲，唔知啦。係咪話55年咧？即係嗰次周恩來嘅飛機啲即係行程咧？好多人都話係 CIA 做啊，但係好似話周恩來轉咗飛機，但係就。機上另一架飛機有啲波瀾，就崩完啲外交官就死咗嘅。咁香港新華社個社長叫黃壯培，打仗係東方遊擊隊嚟嘅，亦都死埋，好似
2: 係冇錯，
1: 係嘛？
2: 係1954年4月。
1: 陳生，一個問題問你，你同阿黃師傅應該記得金乃迪遇食嗰日嘅情形嘅喎。當時我唔知道你兩個當時係做緊咩嘢咧。當時、
2: 我小學2年級，
3: 我大啲，
0: 你大啲，你讀緊中學，
3: 我大好多。啊，你繼續講，你想講乜？
1: 我係識有啲人話當時教緊書，突然間聽到今日美國總統咩行政死咗，咁啊，世界都經常有啲咁嘅事情啦。啊，安倍就幾年前喺日本，又俾人殺埋，係咪？
2: 系安倍，不過落咗台，唔係首相。
1: 落咗台嘅，都2022年。咁啊，唔知啦。咁啊 ，Vance 嗰啲幾個，而家好後生嘅，42歲嘅啫，都唔知佢將來做唔做到總統啦。嗯，
0: 好。多謝你的意見啦，咁啊確實係嘅，即係身為一個美國總統也好，其他國家嘅國家元首也好，即係你真係預咗咧，就係呢個經常會有呢個生命危險，呢個正常嘅。
2: 哦，佢哋講過美國總統係高危職業嚟噶嘛？
0: 嗯，
2: 佢美國總統嘅傷亡率啊，係多過美軍喺諾曼第登陸嗰個傷亡率噶嘛？
0: 好啦，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去5點鐘新聞翻嚟咧，我哋繼續討論呢個話題。
4: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士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5: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2: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23: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24: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2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25: 各位温哥华的朋友 ，Safeway 终于翻嚟 Oak Ridge Park 啦！分店将于8月27日星期四朝早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日，头888位顾客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先到先得。全新分店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熟食选择，仲有3个大鱼缸。新鲜海鲜即拣即买，一次过满足你日常所需。约定你8月27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26: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7: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26: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7: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26: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0: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7月通胀率升至3%。张亦良报道，
31: 汽油价格波动再次成为消费物价指数变动的罪魁祸首。加拿大统计局在星期一早上公布，尽管有迹象显示超市的食品价格上升压力有所放缓，但7月汽油价格的反弹仍然推动7月按年通胀率于上月升至3%。7月份消费物价指数加速上升，是6月通胀率降至 2.8 之后出现。在星期一的数据公布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通胀率只会小幅度升到 2.9。 该个月超市食品价格回落，缓解一部分成本压力，食品价格通胀率降到 3.1， 低过6月的 3.9。 新鲜蔬菜和鸡肉价格增长放缓和谷物价格下降是导致通胀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梅果和瓜类价格上涨，新鲜水果通胀率从先前 1.7 上升到 6.1。尽管增长放缓，但超市食品价格通胀率竟然连续18个月高于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另外，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和平谈判取得进展，有助抑压能源价格，并在6月大幅降低通胀率。但是上个月中东地区再次爆发敌对行动，推高了全球汽油价格。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剔除汽油价格后，7月份消费物价指数连续3个月上涨2.2%。当中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导致上个月的机票价格升12%，高于6月的 9.6%。 另外7月份的旅游成本亦都大幅上涨，当局将其归咎于世界杯主办城市酒店和机票价格的上涨。今次公布7月通胀率是加拿大央行在9月2号下次公布议息决定前最后公布的价格数据。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30: 本省 Lions Bay 搜救队提醒前往山区的市民，区内近日多次有人发现灰熊出没，呼吁远足及露营人士提高警觉。 搜救队表示，呢一只喺当地较罕见嘅灰熊，最近一次喺 Dixlick 一带被发现。不过，由于灰熊可以喺短时间内移动相当长嘅距离，目前可能已经前往其他地方。搜救队表示 ，Lions Bay 一带极少有灰熊出没，目前并唔清楚呢一只灰熊点解会嚟到区内。他们估计山火有可能迫使野生动物离开原有栖息。